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忧郁症的治疗方式。首先，我要再强调，忧郁症实在是对整个国家、家庭、社会产生了许多经济上的影响。你知道吗？在这个经济上的影响力有多大？在2015年的统计发现说，忧郁症整个国家美国国家的治疗是要花2100亿，而癌症所有的癌症加起来是80亿。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忧郁症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经济压力有多大。因为当一个人的心理不正常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工作，而且他会带来给自己很多健康上的影响。比如说他有头痛，他甚至会觉得想要呕吐，他觉得心脏有心悸等等，睡不好觉的时候甚至会造成车祸。所以把这些经济的这个影响力完全加起来的时候，其实呢，忧郁症是比癌症更可怕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什么是最有效的治疗忧郁症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看现在科学的研究到底是怎么样来诠释这个忧郁症。我们唯有能够用最科学的方法，才能够真的来治疗忧郁症。如果说当我们看到了这些学术报告，而还是用我们自己的迷思来治疗，或是看到一些马路消息来治疗这个忧郁症的话，其实呢会对这个经济上造成更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错误的治疗是会致命的。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有许多有名的名

心。你觉得他这么的有钱，这么有地位，在社会上每个人都认识他，但是呢，他却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管在他自己的岗位上，他有多么的成功，但是在他自己的眼里，他却觉得自己是一文不值的。所以当我们要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个忧郁症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都抱着一个非常客观非常客观的一个心态，用非常客观非常科学的态度来讨论这个忧郁症。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再回来讨论脑里面有哪一些组织是控制情绪的。我也会跟大家讨论各种身体里面的激素也是控制感情跟心情的。

这首歌是《迷路的羔羊》，这首歌里面写的就是一个迷失路的一个羔羊。那么在我们的人生路途上，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好像迷路了，我们会有一些失望，有一些失落感，有时候会造成很忧郁的一种感受。但是并不是所有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都是一种疾病，都是一种忧郁症。但是当我们有这些症状两个星期之后，而且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些症状在量表上超过了10到15分的时候呢，我们上次的节目有介绍过，那就是您有了忧郁症。当有了忧郁症之后，那

所治疗的方式呢，都是因为我们脑里面缺少了一种激素。现在的科学呢，已经研究出来说，这些激素呢，大部分是一种在神经上的一种递质啊，传递的递，物质的质，递质。神经的递质就是在神经跟神经之间能够传递一种讯息。当你的传递讯息的这个功能不好的时候，你就会造成一种情绪上的不正常、不平衡。当这种不平衡超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当这些症状持续的四五天、五六天，平均一个礼拜里面这么多天都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您就是有了忧郁症。有了忧郁症呢，治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药物的治疗，一种是药物的治疗。那么在我们讨论这个药物治疗之前呢，我想先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大脑在哪一个地方是控制我们情绪，在哪一个地方是控制我们心情的。第一个重要的器官就是杏仁核。我知道大家可能都吃过杏仁所以呢，在我们脑里面的这个杏仁核长的这个样子呢，也是就像我们吃的杏仁一样但是呢，它当然是一个软体的一个组织那它的位置呢，是在我们脑的两侧。虽然它的体积是这么的小，但是呢，在我们的情绪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呢，它是一种应急反应的一种器官，能够让我们能够挺身而出，是应战或者是逃离危险。所以呢，当我们在很恐惧的时候，杏仁核里面它会有一种激素，马上告诉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哎呀，你现在有紧急的危险了。所以呢，我们的心脏会跳得比较快，我们的肌肉会紧缩，而且呢，我们的情绪会非常的激动。就好像如果你要被抢的时候啊，或是你被人家持刀威胁的时候啊，你马上就会有一种生理的反应。你不可能还是慢慢拖拖的还是很放松的一个心情，不会的。当你有危险的时候，就是因为在我们脑里有这个杏仁核，那么这个杏仁核呢，就会帮助你马上知道一有危险的时候，很直接的是一种生理的反应。其实各种在大自然里面的动物都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在我们人里面，人的身体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而且呢，当你每一次经历了一种什么样的迫害，经历了一种什么样恐惧的时候，你会有很强的记忆，所以在下一次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更加的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的生命里面在以前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创伤的时候，你会更强烈的去反应，下一次再有这个刺激的时候，你会更强烈的反应，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杏仁核里面产生了一种记忆，知道能够提醒自己，能够警告自己什么是危险，要赶快逃离。而这有时候呢，也造成了一种很不逻辑的想法，因为其实上一次那么可怕的事情，可能你这一次不需要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去面对。也许上一次的记忆会让你有一个错觉，这一次根本就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如果呢，你曾经有一次很严重的车祸，是因为前面的车子呢紧急刹车，然后呢你就撞上去了，那次的车祸非常严重，那你的颈椎也受伤了，而且呢你还在医院里面躺了好几天，甚至呢你有一种恐惧感，你没有办法恢复，也许以后你一辈子都不能好好的走路，每天都会头痛。好，那经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这些症状完全的消失了，但是呢，在你的

内心里面。我们现在应该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说了，就是在你的杏仁核里面留下了一个这样子很痛苦的一个经历。所以呢，下一次当你在交通拥挤的时候，前面车子一刹车，你马上所有的那个紧急的通讯就来了，你的杏仁核里面就会告诉你，哎呀，赶快逃离这个危险。你就会有一个应急的一个反应，你马上情绪就会非常非常的恐惧，你的心跳会非常的强烈，而且也许呢，你整天甚至继续下来的那几天呢，都觉得人怪怪的。所以，当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心灵受伤的时候，这个创伤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会留下了一个很惨痛的记忆，而让我们的杏仁核有一个学习，一个好像不正常的学习吧。让我们能够下一次再有危险的时候，能够逃离危险。当然，这有时候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呢，在下一次有紧急的时候，你会更知道什么时候就应该要脱离这个危险。比如说你曾经被一个石头绊过，你当你在走那条路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小心，因为你已经被绊倒过了。好，那么现在大家应该都比较知道这个杏仁核它的作用了，是不是？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跟忧郁症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忧郁症也是因为在杏仁核里面有它的一个作用，那就是当你忧郁的时候，你的杏仁核没有办法保持它的平衡，而让它里面的一些神经上的递质呢减低了，所以它没有办法让你保持着一个快乐乐观的一个心态，因此你会有一种失落感。我们上一次提到一些症状，比如说睡不好觉，吃东西呢没有食欲，或是食欲太多，或是对你以前所有兴趣的事情失去了乐趣，对未来没有盼望，对自己没有信心，等等等等，这些症状，这都是因为在我们的脑里面的这个杏仁核和它旁边有一个叫做海马体，海马体因为它长得很像一个海马哦，所以呢，科学家就把它叫做海马体。这些器官呢，就是在我们的脑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心理情绪上的平衡，它有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作用。但是有时候这些自我保护的作用呢太强烈，而且是一种错误的保护作用，这时候就会让我们的心情，让我们的情绪不稳定，而造成了一种长期的慢性压力。当杏仁核里面的激素错误的时候呢，我们的判断力会产生一种变化，有时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反而会让杏仁核变得非常的兴奋，觉得眼前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传发到我们的自主神经里面，让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所有的心脏啊，还有肌肉啊，要完全的紧绷起来，来摄取这个猎物。这是很奇妙的一种生理反应，但是当我们有了错觉的时候，是对我们有很大的伤害的。因此，您能够想象到，当你的杏仁核里面，它的激素有一种叫做血清素，有一种叫做多巴素，还有呢其他一些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的一些化学激素，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心情，帮助我们的情绪能够每天保持非常平衡的。当我们有一种心情的不平衡的时候，其实呢是因为我们脑里面的这些激素，比如说像血清素啊、多巴素啊，它失去了平衡。因为我们身体其实有自己医治的一种能力。

就是说啊，比如说当我们感冒的时候啊，我们有一种抗体，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能够保护自己，我们能够有一种人体自身的防御机能，也就是像免疫力一样，我们能够有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能力。所以呢，当你有一些轻微的一些是心理上的创伤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有一种保护力，我们能够自己用正面的思想来保护自己，而不让自己一直坠落下去。但是，当这些血清素慢慢的从身体里面消失了之后，这种很自然的保护力也会渐渐的消失。在科学的眼光里，所有的情绪其实都有一种实体的一种解释方式，而不是完全是用心理学的方式来看它。因此，当我们说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们不需要用什么药物的治疗，因为药物它只能够控制我们身体里面化学的一种成分。当我们真的是有病的时候，也就是说，像用上一集里面所介绍给大家的一种量表的方式来计分，当你的分数很高的时候，在10以上，那你的身体里面其实就有一种化学递质的一种消失。当这种递质不够的时候，不管你用多少的正面思想，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来恢复了。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有严重的忧郁症的时候，医生会建议你吃药。而且除了吃药之外呢，你还需要一种心理的疗愈，接受心理医生的心理治疗。再请大家聆听一首歌。让您能够消化一下我刚才所说的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讨论要如何治疗忧郁症。

虽然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让病人服药的医生，但是呢，我是一个内科医生，我知道当身体里面真正需要药物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一定要给病人正确的药物。所以刚才我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了为什么我们要用心理上的药物，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是因为当你身体里面的激素不足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不正常的一种情绪的反应，这也是在你脑里面所产生的一种缺乏了一些重要的地质的一种反应。在一个科学的研究里面发现呢，有一种 functional MRI， 我想这个翻译呢就是功能性的一个磁体断层扫描，功能性的磁体断层扫描，英文叫做 functional MRI。那么这种的 functional MRI 呢，就是能够判断我们在脑里面的一些器官，它是否因为一些激素不够，所以呢，它就有体积上的缩小。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当病患他有忧郁症的时候，他的海马体，刚才我们说到了杏仁核，在杏仁核，杏仁核呢，就是在海马体的最尖端啊。这个海马体也是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这个心理有关的。所以呢，他们发现，当他们做这些functional MRI， 就是功能性的体磁扫描的时候，这些忧郁症的病患，他的海马体的体积呢，是比正常的人小了9到18%，也就是说，平均快要15%的体积缩小。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情绪不好，当我们的化学的激素不够的时候，我们人体里面的脑里面这个海马体，它也会有很多的细胞的死亡，所以呢，它的体积就会慢慢的缩小。而且这证明了说，当我们有了心理上的创伤的时候，当我们有心理的创伤的时候，我们会造成身体上的不正常。心理就像所有其他的器官一样，当我们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不平衡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也会有细胞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些 functional MRI， 也就是在这个断层扫描里面，就会看到海马体的缩小。亲爱的朋友，请你不要到你的医生那里去要求替你做这个 functional MRI， 因为呢，这个 functional MRI 目前只是在美国的几家这个高学术性的一些研究中心有做这样子的研究。好，那我们再说回话题啊，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为什么忧郁症需要吃药？因为有一些人他觉得他呀可以用正面的思想，或是说他四周的人就说你干嘛要吃药啊？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很不喜欢让病人吃药的一个医生，但是当我这么解释给病人听说，如果说你的身体里面的激素不够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维他命不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当然就是要补给你的维他命。如果你缺氧的时候怎么办？当然我要给你氧气。如果你有贫血的时候，我要怎么办？我当然要给你补给你的铁质啊，或是甚至要输血，是不是？同样的，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基础的科学是因为你缺乏了某种的血清素，你缺乏了某种的地质，神经的地质的时候，那么当然疗愈的方法就是必须要用一种药物的疗法。那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忧郁症，当你真的有被医生诊断出你有忧郁症的时候，

的疗愈方式。因此，就像你的血糖不正常，就像你的血压不正常，就像你的电解质不正常的时候，你要乖乖的听医生的话，要吃药，是不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不管是你有什么病啊、糖尿病、心脏病、肺病，都可以用一些不是药物的方法来配合。OK， 来配合。因此呢，忧郁症也是一样，我们还是要用正面思想，我们还是要用心理疗愈的方法来配合。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药物的治疗还是不能避免。好，在节目最后呢，我还想跟大家介绍十种不一样的方法，能够让大家能够保持很好的心情，如果你有忧郁症，也需要做的一些事。

当您真的有了忧郁症以后，除了药物的治疗之外呢，我现在还想跟大家介绍十种不同的方式，能够让您保持很健康的一个心态。根据美国 UCLA 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室，他的报道呢发现有十种不一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不管你有没有忧郁症，都可以帮助你保护您心灵的健康。

第一个，您要保持您生活起居的一个规律。怎么说呢？就是当你在很沮丧的时候，你可能什么事情都不想要做，你的心情不好。但是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生活秩序，比如说你每天一定同时起床，你起床之后一定做同样的事，看是你洗脸刷牙，还是你要铺棉被，你一定做同样的事，然后你做一些早晨的运动，接下来呢，你可能吃一些早餐，你把你所有的生活起居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秩序的时候，你不太需要用你的大脑去想，也不用用你的心情去决定你今天要做什么事。当一天过去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你很有成就感，而不会因为你一无所成，然后让自己觉得更沮丧。第二个呢，是你每天要设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必须是每天为自己设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今天里面你想要完成哪三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沮丧，而且你并不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人，也许你就说每一天起码要完成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呢，最好是非常简单就可以完成的。比如说你可以说，今天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衣服洗了。你可以说，我今天一定要把我所有的碗啊，还有你的厨房啊整理干净。另外呢，你需要一个短期跟一个长期的一个目标，也是一样。你所做的目标呢，必须是每天每天都可以完成一小部分的，而且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你想要完成在一个月里面你希望能够念完一本书，或是在三个月之内你希望能够学会弹一些钢琴。这些小小的目标呢，能够让你继续的往前走，不管你的心情如何，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可以继续走下去。好，第三呢，一定要保持每天有一些运动。我想运动是可以帮助你，如果有心脏的不正常，你如果有癌症，你如果有记忆不好，不管是哪一种的身体上的毛病，医生呢可能都会建议你要运动。建设心灵的健康也不例外。运动呢，可以帮助你的身体里面产生一种激素，英文叫做 endorphin。 这种激素可以帮助你的身体能够有正常的多巴素跟血清素，因此呢，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把很多的忧虑抛开了。当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快乐。而且运动呢，其实不需要一定要去健身房，你即使自己跟朋友一起跳跳舞，或是你做瑜伽，或是你就是走走路，在公司里面爬楼梯，只要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你每天每天都能够做这些运动，不管天晴或是天气太热太冷，你都持续的保持做这个运动，你会感觉有一种成就感，而且你的身体呢也会非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精力。你越是运动，你其实就越觉得身体里面非常的有体力，而你越不运动呢，反而就觉得身体更无力。好，我们重复这前面的三点：第一个，生活保持规律；第二个，让自己有每天有小小的目标；第三个，每天要运动。好，那我们现在说到第四项。第四项呢，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黄医师，我应该要吃什么才会让自己的脑更健康？

其实呢，说实在的，并不是吃什么会让你更健康，而是你要吃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东西，每天呢要有变化，而且最好是少量多餐。我们刚才讲到了，虽然呢，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的生活上很有规律，但是一个例外就是每天你吃的东西不要是一样的。不但这样子，你能够摄取不同的营养，而且吃多了某种的食物的时候，你的身体里面可能会缺乏其他所需要的养分，尤其是水果。很多人呢，因为贪图这个简单啊，他就吃香蕉啊，或者是吃苹果啊。其实呢，水果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种类啊，尤其是在台湾啊，各种不一样的水果，各种的季节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这样子呢，让你也能够感觉到你在为自己设想，你在为自己设计，在无形中你会自己爱自己。你也可以配合着我刚才说的设定目标，你可以在每天早上设计你今天要吃的东西，然后你再为自己去摄取这些东西。另外呢，我也希望你每天都能够有足够的蛋白质。其实老人家会渐渐的觉得很沮丧，是因为老人家他没有办法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很多老人因为牙齿不好，所以呢不能够嚼肉啊，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消化这个肉类。那大部分的蛋白质呢都是从肉类来的，所以呢老人家他的蛋白质渐渐的缺少之后呢，他的身体里面没有办法制造足够的血清素。所以他即使吃了这个 antidepressant， 就是吃了我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忧郁症的药物，他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血清素从身体里面自己制造出来。因为我们刚才给你解释了说，忧郁症的药物其实呢是避免身体里面自己所制造的血清素排泄掉，所以吃了药之后呢，可以让身体里面能够收回许多本来要新陈代谢掉的这个血清素。好，那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制造足够的血清素，那你怎么能够用药物来帮助自己呢？是的，如果你要让这个药物产生作用，你自己里面身体里面还是需要有制造一点血清素，而且如果你要制造血清素，身体里面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体重的人的话呢，一天我建议你会摄取大概60到8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呢大概有12克的蛋白质，一片像手心一样大的肉大概会有30克的蛋白质，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每餐有2份的这个肉类，早上呢吃2个蛋，那应该你每天就会有足够的的蛋白质了。好，那么第五项呢就是希望您能够多负起一些不一样小事情的责任。怎么说呢？比如说，也许你并没有工作，或者是你并没有上学但是呢，你可以volunteer， 就是你可以做一些义工。当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更开心。或者是如果你有工作，你可以在工作上担当起多一些的责任。我想你可能会觉得，哇，黄医师啊，你知道吗？我的工作已经够忙了，我就是因为工作太忙，所以呢，我有很多的 stress 我有很多的压力，所以呢

根本就不可能再让自己多一些什么责任了。我想这个责任呢，其实就是要让自己对自己负责。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其实你很想要 give up， 你很想要放弃你所需要做的事。所以这第五项其实就是让你对自己的生活上所有需要负的责任担当起那个责任。第六呢，是要让自己睡好足够的觉。我有很多病人呢，他会跟我来要这个睡眠的药，安眠药其实很多的安眠药都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好的，它会让你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或者是呢没有让你好好的入睡。你觉得你有在睡，可是其实呢你并没有达到这个 REM， 就是深入的睡眠。我建议你呢，在房间里面不要摆设电视或者在睡觉之前不要看手机不要打电脑。在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要专心的睡觉。很多人他睡觉之前的一个习惯是很不好的，他要看新闻或是他要看书，或者是他要看一些他喜欢看的电视，然后从电视里的声音里面入睡。我会在其他的节目里面呢找机会跟大家再说一下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入睡，而且不需要使用安眠药。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先把其他的几项能够非药物的一些疗愈方式先给大家介绍。第七项呢，就是要让自己有正面的思考，正面的思想。你周遭的人是不是都是很正面的呢？如果不是的话我希望你能够让自己找一些很正面的朋友，跟他聊天，听听他的生活观。而且呢，如果你有一个心理医生的时候，你可以请他帮你列出自己的一些迷思，让自己能够把一些很负面的思想、很负面的思虑能够记录下来，而且能够一一的来推翻这些负面的思想。比如说你常常觉得很多人不喜欢你，但是你如果把它列出来，为什么这些人不喜欢你？是不是你有做一些很多的负面的一些假设？并不是别人不喜欢你，而是你假设别人不喜欢你。当你推翻了这些负面的假设、负面的思考的时候，那么你的心情呢，会好很多的。第八个呢，我是要建议您能够每天尝试一些新的事情，或者是跟自己计划怎么样去尝试一些你所没有做过的事。其实不需要是什么去潜水啊，或者去一定要去学一个什么新的乐器啊。其实可以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你从来没有看过某一种杂志，你从来没有去看过一些天文地理的书，你可以借来看，让自己呢能够去尝试一些新的知识。如果你从来没有学过瑜伽，或者是你从来没有去试着吃过什么样的菜，你可以让自己尝试这些新的事情。第九个建议呢，是英文是 try to have fun， 让自己尽情的去开心的去玩。当你在很沮丧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没有时间去做任何你自己想做的事，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拿一些时间给自己。我刚才说了，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当你选择你自己爱吃的，或是你选择一些新的食物，或是你选择一些你没有吃过的东西的时候，这是你爱自己

己的一个表现。很多人当他觉得生命没有乐趣的时候，他会觉得生命是非常无趣，每天好像就是在做同一件事情。但是在做同一件有乐趣的事，两个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感受。一个人觉得哇好好玩哦，另一个人觉得哎，这实在很无聊，是不是呢？所以美国的一个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做华克纳牧师，他就说了，其实快乐是你自己选择的。如果你选择快乐，你就会快乐；你选择不快乐，你就会不快乐。快乐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选择。最后，第十项能够帮助您解决你忧郁症而不需要药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心存感激的心。不管你是哪一种的宗教，我想这个宗教都会帮助你认知，心存一个感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被爱的。不管旁边的人怎么说，你会感觉到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支持你，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帮助你。当你心存感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好幸运的。在许许多多的研究里面也发现，当一个人有一个感激的心的时候，他身体的激素呢会帮助他解除他的压力，他会有一种特别的一种能力，能够让自己而有一种无形的快乐感，一种无形的开心的感受。今天节目就在这里结束，我希望你能够配合你的医生，如果你真的有忧郁症，你能够找到最好的药物来帮助你，也能够试试着实践能够不用药物就可以让自己更开心的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妈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联合国呢在2006年呢他就通过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简称叫做 CRPD。 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有一些身障单位哈，他们就尝试把这个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的内在含义精神呢，尝试摆在我们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里面。好，那同时2014年中华民国立法院呢也将这个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通过立法。好，把这样的公约把它法制化，主要的目的呢就希望在无论是早期疗愈、学校教育、社会福利，甚至在长期照顾的这一块呢，对我们身心障碍者的人权都能够照顾，而且能够保障到。那只是最近在这一方面来说，在全国各方面努力之下，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破口漏洞哈。那也就是哈，我们可以看得到，在110年7月的时候呢，有一个苗栗德芳教养院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虐死这个身心障碍者的事件。那这个事件呢，引起了社会相当大的轰动，也让家长们产生非常大的恐慌。所以呢，针对这一个事件呢，我们今天特别想要邀请到在调查这一个事件的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来，先欢迎这个也是我们新儿自闭症的家长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请王委员我们亲切一点，请我们的佑林姐哈，听众朋友问候打声招呼。佑林姐请。
1: 你好，主持人还有我们心中有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佑林。
0: 是佑林姐哈本身就是一个家长，那我们也是我们这个自闭症领域里面的大家长，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所有的活动还有所有的权益呢都事必躬亲了哈，而且呢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身心障碍者的福利。那佑林姐，我们知道哈，刚前面有特别的讲到这个身权法立法了，对不对？已经

0: 市化了，
1: 是
0: 全国大家共同都在卫生障碍的权益还有他的社会福利在支持，那同样政府也在努力，民间单位也在努力，
1: 是
0: 啊，那110年7月啊，发生了德方教养院的这个案例，那您身为一个监察委员来做这个调查报告的主要委员之一，那调查报告在4月份的时候也出来了。首先，是不是你把这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1: 好，那因为德方教养院在110年7月哦，就发生了这个虐死了一位自闭症的青年的这件案件，那就是造成非常大的震撼。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2007年的我们通过了这个生权法哈，或者是我们把 CRPD 这个声音障碍权利公约把它国内法化之后呢，我们认为声音障碍的基本人权，特别是在生命权，因为这件事情是涉及到生命权这件事情哦，免受这个凌虐哈，这是我们声音障碍者，这是最基础的人权。应该得到保障，可是非常遗憾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监察院呢，就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三位委员一起，还有我四个委员一起来调查这个案子。我们要调查的是说，因为我们是监察院，所以我们不是针对私人单位，我们是针对政府部门。那政府部门在监督这些身心障碍的福利机构的时候，他的法制或者是执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哈？因为除了这个德方教养院，我之前还查了一个一个机构哈，他是没有立案的哈，对，那他也是收了自闭症，然后把自闭症打得一塌糊涂，那个屁股都凹青哈。那这个已经是我的第二个案子，对，所以然后。我们去德方教养院，然后也跟这里跟家属跟受害的家属谈那个老师说，那个妈妈哭，我也跟着哭，对，因为这个孩子呢，就跟我的孩子年龄是一样的，他的体格也是一样的，那他的问题也都是一样的，所以。真的是感同身受了，所以我对对，所以我先说，
0: 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孩子跟你的孩子，从资料上面看他是28岁，您的孩子今年30岁，
1: 他
0: 是因为
1: 应该是29啦，对，29，对，
0: 是，
1: 嗯
0: 哼 ，OK， 那
1: 你看他过世的时候28，现在也29了，这个孩子，
0: 是，
1: 对，
0: 哦，所以你感同身受哈，
1: 真的，
0: 这个爱屋及乌，同样的都是自闭症的孩子，
1: 他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对，
0: 是，
1: 眼泪真的是流了很多的，
0: 这个是社工会跟用疑似的方式，或者是现在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会产生这样的遗憾的事件，真正的原因，实际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1: 我想就是这样，就是呢，这个孩子他也有一些情绪行为的问题，那他妈妈他从这个高中特教学校毕业之后。那他就要需要找一个安置，因为在安置的地方，因为他妈妈是单亲，所以他妈妈需要工作，所以他就也是从南到北打了很多的电话都找不到机构，我们现在目前的机构就面临到没有人手，有床，但是他没有人手，因为大家都去做长照了，长照比较近的待遇比较好哈，这是一个缺人手，另外一个是他的专业不能累积。因为对于我们自闭症的孩子，特别有情绪行为的孩子，他需要一些正向行为的辅导，一些这些情绪辅导的这个介入的一些介入的策略，那这个需要有一些的专业哈，有一些
0: 专业在里面。
1: 对，但是他找不到，所以找到了德方，那德方的院长就是说他愿意收哈，所以他们其实。他在德方这里也收了。

0: 也住了七八年这么久了哈。那最近有一个是去年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去，因为每一个月妈妈都会带他来哦，出去走走逛逛哦。对，当然他还是有一些情绪行为问题，不过至少在每个月他有看到妈妈。但是在去年，你要知道，我们去年的五月这个疫情大爆发之后，所有的长照机构都不能再探望了，所以你记得吗？哈，所以，这个妈妈就说，她就听到，她有听到说那个孩子她不能去探望，她不能去带他，不能看到他，她只能用视讯。可是你是知道，我们口语有表达就有问题的这些孩子，其实是没有办法跟妈妈说什么的，哈，没有说什么。然后刚好有一个新来的，因为他们一直都缺人，所以教保组组长都缺，所以变社工变成教保组组长啊，他兼，因为他是个男的，其他的教保员可能是女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原来是院生，也是住在这里的哦，但是他的能力比较好，所以呢院方就说把他提拔为行政助理。但是行政助理理论上是他不能作为照护的工作，可是看起来就是他跟这个社工就变成一个搭档哦。然后比如说要约束打人哦，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叫这个所谓的行政助理去执行。那然后到了七月多，这个社工忽然说太胖了，这个李姓的自闭症青年太胖了，所以说不能再喝有含糖的饮料，所以就不让他喝饮料。可是你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就像我的孩子，他也很喜欢喝这些饮料嘛，哈，对，那他一下子把他禁。哦，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情绪的暴躁，哦，对，有一些暴躁，所以那一天他大概就会一直冲厨房，一直冲这个办公室，其实就是他要找饮料喝。好，然后那个社工跟这个行政助理就当然制止他，然后院长也把他叫去训诫了两次，回来中午还没有给他吃饭，然后就把他约束在他的房间里面，把他的手用束带反绑，哦，然后脚也反绑，所以大概他用这个那个社工是用那个小爱心，是不是？就是这个小
1: 爱心的小手，那个
0: 爱心小手，
1: 对
0: 去打他，他是说因为他排尿有问题，他要用这个小手去帮他按摩，哈，这是。然后，这个长达四个小时，他大概12点多就被绑在里面，长达四个小时。然后他中途他还逃出来，因为他个子很大，对，个子蛮大的，所以他逃出来，然后就又被押回去，然后又用这个扫把走狠打了一顿，然后等到5点多。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失去意识了哈，所以这个送到医院去就没有救了哈，对，没有救，就是他这个横纹肌就溶解，然后还有对，整个器官有衰竭就过世了，对，那他妈妈，
1: 所以这
0: 他妈妈真的是非常的伤心，哎，对。
1: 是，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些前兆，还有这些不当的处理，让情绪爆发，然后呢，又把这孩子，约束他的行为，以至于
0: 约束，对，
1: 对，以至于30岁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0: 是。
1: 从刚刚王姐听您这样说起来，
0: 是，
1: 也就是对这些不管是任何一个机构，对于这些声音障碍者，特别是自闭症的孩子，他们的特质是不是需要再加强、再教育？你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孩子。

0: 制了以后，这相关的问题是不是比较不容易发生出来？您的看法是？
1: 其实这些情绪行为都是因为他的口语、他的口头表达就不够、然后他也许 就只会用行动去表达他的不满，或者是他变成是一个跟人家沟通 的方式。其实后来我们有在约询了、这些这个教养院离职的员工，那他们都说他们觉得、这位被打死的这些自闭症青年其实也不难处理，就是他需要安抚，他需要被看到、那你也知道我们自闭症就是你要他想要做什么事情，你要越压他就会越反弹，特别是那个事情是一个他觉得很重要的，一次性的一定要做的、因为他有一些固着行为、然后你一定要把他匡正，要把他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有情绪的反弹、就是说 我看过那么多，我看过那么多孩子，其实 我后来我去了解，我就觉得也不算很严重的、他的情绪学问题其实也不是很严重，不过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社工、他没有专业的，虽然他是社工，可是他也没有、有关于对于自闭症、的专业的知识、那个行政助理就更不用说了，那他们就、用这种、约束啦或者是监禁的方式。你看那个检察官是用怎么说的呢？这个检察官他提起公诉，他是说他们施行监禁致死。你看这是多么，你可以想象那个孩子在他过世前的那个从12点到5点多，他是的，他又不能讲，他遭受到多大的这个痛苦，他又讲不出来，对，所以，
0: 对，
1: 第一个就是这个因为他蛮偏僻的哈，这个德方教养院其实地方蛮偏僻，他的人也不多，所以很多是用照顾服务员来代替生服务员或者是教保员，那照顾服务员他所受到的这个专业又少了一些哈，又少了，因为他只要90个小时。然后我们都有规定，你这个照顾，你的机构的这些照顾服务员每一年都要接受20个小时的训练哈、对。但是他们的流动率很高，在5年之内流动了60几个人，就是说大家都坐不住，因为没有专业的领导，没有专业领导，然后薪资又是很差的、所以、我们去调查那个时候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符合、政府规定的教育时数、没有一个
0: 是
1: 包括院长，
0: 是的、
1: 包括院长在内也是没有受过性训练的、那院长他之前还有前科，所以他们就是留不住人，也留住人，所以这个
0: 是，
1: 所以他们就会用约束带啊、殴打啊、监禁啊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情绪、这个严重情绪行为，因为我们都说，他的情绪行为一定是透露的什么讯息，他不会无缘无故，他一定是透过这个方法在告诉你什么事。那我们一定要有专业，就是正向行为介入的这些策略去做观察，然后去介入。所以，但是看起来，这家教养院就是，没有办法。然后他的过去的评鉴都是得丙等。
0: 我想哈，前面这个议题哈，这样子看起来，这个孩子在这边已经7、8年之久
1: 了。对，
0: 他他的专业照顾人员一直流动，本身也是造成这个案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所以等于说他的内部还有他的专业的内部的管理，还有他的专业人员，甚至刚刚您提到他的院长都有资格上面的问题哈。
1: 对，
0: 所以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来请王姐继续深入来跟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我们休息一下。
1: 好，谢谢。

0: 监察委员王幼琳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哈。幼琳姐，刚刚我们特别谈到这个德方案哈，的确他的内部的管理还有他的人员的专业都有很多的问题，以至于产生了这一个哈无法弥补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出来，真的特别是对一个单亲家庭这个妈妈来说，孩子抚养了到将近30岁，生命就这样停止了，真的是让人家痛彻心扉哈。那对于教养院他有管理还有人员专业的问题，这一点是不是麻烦您再把这个案子他实际存在的问题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所有的社福机构能有个警惕，在内部管理上面还有人员装备的这个部专业这个部分应该如何来加强。
1: 第一个，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专业团队，比如说他护理师一直都缺少的，他的组长都还，他们其实是一个家族企业，就是董事长是太太，然后院长是先生，然后他的小孩呢就是组长，那后来连小孩都看不惯这老爸的管理方式，就小孩就走了，就来了一个新的社工啊，这个新的社工当然跟院长大家就配合得很好，但是他们对于工作人员的支持度不够，比如说刚才说的教育训练不够。第二个呢是他们动不动就扣钱，这个院长就他就觉得你做不好人家扣钱。第三个呢是有一些物资人家会都会捐赠物资呢，他就会叫强迫那个工作人员要买回去，买你有要折现金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工作人员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之下，他有没有办法待下去？他就没有办法待下去然后那个没有专业，那所以这些院生呢，就会，我觉得他们在这边就是等于是只有活下去而已，就是只有一口饭一口气活下去，更谈不到生活的品质啦我觉得这个是很痛心的。那另外就是，他评鉴评鉴从103年开始，好几次，不管是地方中央的评鉴，像包括地方在105年也做了评鉴，他都得了丁得了丙，然后就辅导了还是得丙，对，所以但是呢，因为真的我们的全日型的教养院是少的，我们的社区的支持又不够，所以那像这个德方就收，他就停办一年，所以其他收住的院民就要安排其他的教养院，都还安排不太出去，因为其他的教养院也同样有这个人手不足，他没有办法收案的困扰所以虽然他是得丙等丁等，可是苗栗县政府也知情，但是也没有办法提出更积极辅导的方式所以就会造成说这个丙等这个丙吃丙的这个教养院继续存在。
0: 是的是的，是您刚刚特别提到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这些教养机构它的教育训练时数不够，
1: 对，
0: 同时呢哇还是有扣款，甚至呢评鉴不合格，
1: 对是，
0: 那还会把这个社会资源呢要求员工用现金买回，然后当作他们营运的资金
1: 对是，
0: 特别是这一点来说的话，我在社福领域工作蛮长的一段的时间，早期曾经有听说过一些社福单位呢也会要求社工把政府所补助的金额要回捐给机构的这一点我是非常不认同的，但是政府呢目前来讲也是再三的三声五令的去要求不准回捐的这件事情主要就是让我们社工们所有相关的工作人员专业工作人员呢都能有一定薪资的报酬所以这些真的是当前来讲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是是是，那特别是依目前来讲对于这一些比较属于有

0: 有重大情绪行为问题的这些个案的家庭来说，是不是有教养院？因为供需失衡，那有教养院，他就已经非常的感谢教养院愿意收了，
1: 收他们，对，
0: 好，
1: 没错，
0: 是，那这也就产生一种很无家长很无奈，他的要求真的

0: 记录也都没有，最后后来是我们去查，都觉得这些都是 一场空的。
1: 对，
0: 都那因此都没有。
1: 是，因此这一次由监察院来调查，特别是针对地方政府来讲，汪姐，请问一下，我们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好好的、沉痛的来思考，要如何来调整对于自己所管辖的这些教养院，应该有它有哪些的缺失，有哪些没有督导到的，应该要来如何来调整？是，
0: 我想就是，如果因为它定期评鉴嘛，你这个评鉴的结果，专家学者所提出来的缺失，你要确实去盯着人家，去盯着他去改善。因为就后来我们去查看的结果，也就是说，他评鉴好像是评鉴，但是他专家学者所提出来要需要改进的地方，苗栗县政府并没有认真的把它当做考之后去监督的项目，所以。所以到了109年，对，那个评鉴委员去的时候说，那怎么搞的？之前告诉你们的问题都也没有也没有解决了哈。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说，他就怕事哦，比如说他因为他二楼有增建，但是他又不这个我们的委员，我们的那个苗栗县政府都没有上到二楼去看呢。听说他还超收，在二楼有超收，对，然后二楼有很多的捐款箱，因为他们都会叫那个里面的乐民啊、社工带着啊，去各大夜市啊去募款啊，这个募款的款项又是这个账目不是很清楚哈，带有这，然后这个院长过去哦，院长跟社工员都很奇怪，都改过名字哈，是不是有什么？过去的怕被他 Google， 他都改过名字，嗨，对。然后院长呢，之前在南投，他就有刑事，他就有侵，他做教养院的董事，他有侵占的前科。然后他想做院长，他提报去给南投县政府的这些，他受训或者他的资历是作假的，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有一个这样子前科的人，只是。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稽查到他们，也就是对于负责人呐、啊、哈，除非我们现在的规定是你有性侵什么的哈，对，也不能做负责人。可是像这些，你就看出来，就是你没有专心投入到机构的经营，而是把机构当做谋生的一个工具的这些人，或者是。甚至有侵占公款的这些人，可不可以再做机构的负责人？还是没有，现在目前是没有规定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机构的问题，其实蛮严重，所以我们这次就一口气有纠正了苗栗县政府，还有卫福部啊，卫福部我们也纠正了，就是这因为中间有一次是卫福部做的评鉴，他也都看到了，他是丙等。哦，丁等他的状况很糟，可是他们也没有比较更积极的措施。那最重要的是说，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自闭症的孩子，特别是不要说孩子的青年，或者是有情绪行为的困扰的这些青年，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哦，那因为通常家长就会扛责任嘛，可是家长到后来，他也可能扛不了了，他也老了，或者是他担心了。那这些青年要去哪里？目前呢，只有全日型，全日型它又是封闭的。下面你看碰到疫情，又不能去探视，你都不知道那个机构的人员是怎么样对待孩子，对待去入住的住民。那你社区哈，社区又没有发展，我们是说，如果社区。有这个就像我们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所经
1: 是，
0: 营的这个社区
1: 对，
0: 居住，这个也很少哈，社区居住也没有，或者是
1: 的确，
0: 团体家庭，团体家庭就是夜间照顾的部分，或者是小作所日间照顾，这些虽然慢慢的有增加，资源有增加了。 可是

0: 通常他们看到有情绪行为的自闭症 的这些青年要他们就会说我们没有专业，我们没有人力，然后拒绝服务。这是 我去看到很多家庭他们所面临到的困境，现在是这样，就是有虽然有 even 有增加了一些机构数，可是他们也是没有办法被服务的。
1: 是是，那我们知道这个案，这个个案，理性的个案啊，它是比较属于重大情绪行为的哈，特别
0: 老实说，我
1: 们
0: 觉得它没有很重大。
1: 哦，没有很重大哈。
0: 没有，因为我看过很多很严重的，我都觉得它还可以，还可以。
1: 是的，事实上他本身在这边大概就有七八年之久，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员一直在换，没有人对他真正的很了解，哦，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对于这个人还有环境的这个部分需要有长时间 来适应。那也就是，当这些孩子又碰到疫情期间又没有办法看到自己最心爱的妈妈了，
0: 对，
1: 是吧，幼玲姐，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您儿子现在是在巴黎疗养院嘛，
0: 对，
1: 那我们知道他好像大概也是短期大概就是三个月，他在那边的情形如何？那你看到疗养院这边对你孩子这个处遇的专业跟德方那边的专业有没有什么样的差距？那如果有差距，要怎么样来把它补上来？
0: 我想差距很大，因为它是个专科医院，那它有医护人员，它有医护的团队，包括复健心理师、社工师，所以它的配备是完整的、完备的哈。然后那这个德方他连护理师都没有办法招募的进来，所以这个就差距很大。那我的孩子是。他一向都有情绪行为的问题，但是在六年多前他有曾经住院，他也曾经 住院，后来我们就请专业的照顾，不是专业，就是请特别的人来照顾他，然后他就开始进入到日间照顾慈幼日间照顾中心，然后就有固定的生活，所以他稳定了五年多，但是后来那个移工照顾他的移工他开始对这个照顾他的移工有不满，大概这个移工有时候对他也是会很凶啦哈，因为我有看过哈，所以这个他们的互动之间又产生了问题哈，所以这个移工甚至也对这个孩就这个做我孩子有一些攻就是回击啦哈，因为我孩子会推他嘛哈，他也会回击。所以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自己照顾的结果，就是他每天去日间照顾中心，晚上回来，但是晚上回来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我们他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哈，他就会推我们，然后或者是出其不意的推我们。那因为爸爸其实身体很不好啊，爸爸其实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他还要洗肾哈，他是洗肾的病人。所以他的体力也不行，所以他也面临到情绪崩溃哈，他也没有办法做一个不落跑老爸。虽然他是不落跑老爸，他也一直都从小到大他在照顾，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些情绪的崩溃了哈，所以我们就通知了家访，因为他已经有出现了一些甚至说要把跟孩子一起走的这种。念头，那我很担心他自己在家会不会有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有通知家访，所以就送到紧急送到这个巴黎疗养院。那这其实也住了蛮久的，到了巴黎疗养院之后，我们有跟第一行为工作室，因为老实说有情绪行为的这些青年呢，到了医院他们所能够提供的协助，除了药物跟一些心理諮商或者是复健的活动之外，我觉得行为的正向行为的导入，这是很重要的。那但是这个又是现在目前精神

0: 专科医院也比较缺少的，所以我们有跟第一行为工作室，这个他们也接受卫福部的委托，所以他们就有进来。可是很不幸啊，进来治疗了几次之后就碰到疫情，所以就终止了这个继续我们是希望说他能够联系。所以你看除了医护人员哈，然后他还有OT 的活动，还有我们有正向行为的行为介入哈，对，所以这个当然跟然后他也还是有出现推人的行为，推人行为大概就是请他进入安静，这是读这个安静室嘛哈，就是，但是也有也有时间，所以也不像德方，他就是。你出现了不适当的情绪问题的时候，他是用处罚的，用把你绑起来，用打你，或者是叫你监禁，或是打耳光等等这些就是差别就是这么大。但是你能够在巴黎疗养院住多久呢？你终究是要回到社区，终究是要找到一个他可以安身立命的教养院，可是这个非常非常少，我几乎打很多的电话都是没有办法找到的，对。
1: 的确，听佑玲姐您刚刚这样子谈到您自己的孩子哈，那目前的现况，其实真的在照顾的过程上面来讲，的确要投入相当多的资源，以你夫妇两个人之外，还要有看护在，同时呢，也要再加上。还要再加上社会福利的资源，社会福利的资源来支持你们来同样来照顾这孩子。时间的关系，最后的确还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您的孩子现在才30岁，后面还有另外一个30年，甚至还有或许还有10年20，另外再加10年20年等不等，也就是。整个长期照顾的这个部分，
0: 是
1: 以您来讲，您就会面临到双老化的问题，
0: 是双老，
1: 还是会老，
0: 对，
1: 还是会老。
0: 我们也会老。
1: 同样的，
0: 我们现在已经老了，
1: 你夫妇两个人，是。同时，刚刚也听到，哇，倪先生已经是一个肾友，洗肾的病友了，
0: 对，他应该也可以拿手册了，
1: 是，所以
0: 拿肾脏证明的，对。
1: 那面对于您的孩子吕松廷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您夫妇两个人也已经面临双老了，那您期待政府能够做什么事情？
0: 我觉得他们不能置之度外啦，就是说我们看其他的国家，他有一个自闭症的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是专门做，不是做学术研究，是做怎么样实务性的，怎么样的介入才是对于自闭症的照顾是最好方式的这种研究中心，而且他们是提供人力去直接做，在不管是家庭或是机构做协助服务，对，他是。直接对于照顾的人提供直接的协助跟指导哈，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你还是要提高我们照顾人员的薪资，然后培养这个专业的人力出来，专业的督导，专业的人力，你要把人留住，才可能有优质或者是适当的照顾的品质出来。我不认为现在目前的照顾服务员或是现在目前的体制可以来协助这些有困扰的这些家庭来处理这些双老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政府必须要看到有这么多，可能有200多或300个家庭，他是急需要资源协助的。那这个部分，你还要把专业团队哈，像其他的国家，他有个中继中心，也就是说，他当他飙的时候，情绪症飙的时候，他到这个中继中心来，他重新学习他行为的模式。这个有时候那个人力配置是1:1，甚至是2:1。

0: 一、哦、两个照顾一个、嗯、那可是你一定要投要这样子投入、哦、这个家庭或者这个青年之后才可能有独立生活的这个能力跟好的生活的品质、哎、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看到这个问题。
1: OK， 好的，的确，任何一个身心障碍家庭、哦、他们都会面临到不同程度的需求。那以德方案、哦、这个个案所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呢，的确要政府还有社会大众，还有相关的社福机构，大家共同的努力、哦、建构一个接纳还有专业的一个团队。啊、来接纳我们这些特殊需求孩子，来帮助他们这些的家庭能够减轻他们照顾的压力。特别是国内社会老化的情形非常严重，同样的身心障碍者的家庭双老化的问题也不断的浮现出来。那如果我们不赶紧加紧脚步来建构一个完善合理的能够接纳包容这些特殊需求孩子家庭长期照护的一个场所的话，未来的问题会层出不穷。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监察委员王佑林王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
0: 谢谢郑荣主持人。
1: 是，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邀请我们委员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好，
0: 好，
1: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拜
1: 拜。
0: 心中有爱哦，拜拜。
1: OK， 拜拜。

0: 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一次与你相会。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发现，好像我们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跟我们孩子的距离好像就越来越远，好像我们跟孩子的距离是隔着一面冰冷冷的荧幕。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每天晚上你在家里面可能吃完饭洗完澡，说家事都做完的时候，好不容易坐下来休息，你会发现坐在你旁边的孩子，他正对着手机的荧幕发笑，或者是他可能看着手机是眉头深锁。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是否想过，在那个大人进不去的数位世界里面，我们的孩子正在经历一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想在节目里面不要跟听众朋友聊什么大道理哈，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正在悄悄吞噬我们青春少年少女们的现象，就是数位微霸凌。不晓得听众朋友你听过这个数位微霸凌这个词吗？当我们提到霸凌的时候，好像在爸爸妈妈的记忆当中，可能我们还停留在校园走廊上，然后可能同学彼此的推挤呀，或者是在下课放学后同学彼此之间的叫嚣。但是其实呢，真君今天要告诉听众朋友，现在孩子们的战场哦，早就已经呈现无声状态了。你会发现孩子他们现在彼此的状态呢，他们彼此之间的战争现象是用无声话来表达，也就是说他在外在看不到任何的伤痕，他可能透过你的肉眼也看不到任何的血迹，但是呢，这些战争的场景却可以把我们孩子的灵魂伤得非常的体无完肤哦。我们现在的孩子其实他们现在不会再随随便便动手了，他们现在呢，如何去伤害对方，如何去霸凌对方，其实他们会用所谓的匿名爆料粉专，也就是说他们会用各种缩写一些英文啊或者是中文的缩写词，或者是他们会用一些谐音，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指名道姓点名谁，但是实际上呢，只要看到这篇文章或者是他周围的朋友，也就是说可能全校所有的人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都可以知道，哎，这个人呢用这些文字究竟是在骂谁，然后透过这些文字究竟在影射哪一些同学，甚至呢有些孩子他们会故意在班级上的大群组之外，你知道现在呢孩子他们使用手机嘛，那可能就会班上老师就会组一个大群组，你知道孩子他们会故意在大群组以外呢会另外再拉一个小群组，可能这个小群组呢就叫做唯独没有你，在那个群组里面可能你的照片会被其他在这个群组里面的同学做成图贴，或者是呢会有

有些的拿出来集体嘲笑哈，那或者是你在大群组问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得到的是集体的已读不回，就大家都不想理你哈，因为他们另外开辟了一个小群组。曾经呢，就有一个高中生哦，她是一个高一的女孩子，她本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可是有突然有一阵子呢，他开始就非常抗拒去上学。哇，只要每天早上一起床，他不是一下子肚子痛啊，不然就一下子胃痛。那他的妈妈一开始以为他只是抗压性差一点，想要逃避去学上课这件事情，然后可能功课没写啊，不想去学校，就是想要逃避课业啦。甚至这个妈妈就总是忍不住就会骂一下这个高一的女生，然后甚至会忍不住就会数落她。直到一个深夜，这个妈妈呢在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呢就被一阵压抑的哭声给惊醒了。那这个妈妈醒过来之后又想说，究竟我们家是哪里发出这个奇怪的声音哦？他就沿着这个声音走啊走啊找啊，就走进了他女儿的房间呢。原来呢，这个哭声是从他妈是从他女儿的房间传出来的，所以这个妈妈呢，就走进他女儿房间的时候，发现他这个女儿居然躲在被子里面，然后全身发抖，就在那边哭泣。啊，这个时候，妈妈发现这个女儿的手上就拿着手机。好，那妈妈就把手机呢拿过来一看，在那一刻，这个妈妈她的心都碎掉了。怎么说呢？原来在她女儿手机的荧幕上面，是他女儿被恶意篡改的图片，然后呢，甚至在他女儿的这个被篡改过的图片上，呈现的是他女儿的衣服，身上的衣服被换上非常不雅的身体的照片，然后这个照片呢，正被好多的人不断的在疯狂的转传当中，甚至在这个图片的下面呢，底下的留言是充满了很多很多不堪的羞辱。可能对于这些转传的孩子来说，他们会觉得就很好玩呐，不就是一个地狱的梗而已。大家都在传，我不传很奇怪耶，大家都在取笑，如果我没有跟着插上一句话，可能我就被这个群体给排挤了。可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当她走进教室的时候，看着每个人的手机都拿在手上，然后再看她的时候，对这个女孩子来说，她会觉得好像每个人的眼神都在剥光她。好，可是你知道吗？对于大人来说，其实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盲区。可是对于孩子来说，在这个盲区里面，好像已经成了他逃不出来的无声地狱一样。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所谓的数位隐形的伤口。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原来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它是好像一把刀一样，它会刺伤好多好多的人，特别是在我们的孩子心当中，他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甚至还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感觉好像是大人，但是又好像还是处在孩子阶段的一个状态里面。究竟我们要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当他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受伤害的时候，我们究竟要怎么帮助他们，让这个隐形伤口还没有呈现之前，我们身为父母的可以先把我们的心好好掏出来，让孩子看，原来爸爸妈妈其实是你最大的保护。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

那一首歌《你的爱奋不顾身》，我想哦，身为父母亲的我们的爱真的是对孩子是奋不顾身的爱哦，我们的手永远不会放开他们，我们的对他们的爱真的就是永远不放手。我想如果一个孩子生长在资源丰富的家庭里面，当他在网络上排挤，面临到网络上排挤这个事件的时候，一般父母很可能很快都会察觉到，然后我们就会找学校，找咨商师，甚至我们可能有一些家长就会选择安排转学哦。然后呢，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呢是来自一个连生存都很吃力的脆弱家庭呢，究竟会面临到的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其实来分享一下，我的孩子曾经就是在数位网络霸凌的受害者。那我的孩子他当他发现好像同学透过一些影射用词，可能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文章的时候，其实我的孩子他自己就对号入座了。那我就跟他说，他就跟我分享嘛。那我就跟他说，里面没有指名道姓是谁，你何必自己对号入座？但是对他来说，他就觉得一定是在讲我啊，我好受伤哦，哈。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应该要去澄清呐。那其实，在当下，我真的就是有跟老师反映说，我的孩子他觉得好像在网络上这个同学发表的这一篇文章好像是在说他，那可不可以请老师了解一下。我觉得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是他很愿意主动的跟你分享他在学校点点滴滴，我们当父母的不要觉得很烦啊，一定要听，因为就是孩子可以很真实呈现他状态的时候，那当你接招了，其实你就是孩子的保护伞。那我们提到说，一般的家庭可能父母亲察觉到，我们一定会协助我们的孩子嘛，可能就是安慰他啊，甚至会帮他寻找一些解决的方式去澄清了解整个状态。那有一些可能很严重的我就遇到过，在我身边有朋友，他的孩子可能因为在学校人际关系可能有一点点受霸凌状态，然后他心情一直呈现在非常低迷的情况当中。就我这个朋友就问我说，有没有一些咨商的资源，那我就帮他找了。所以其实真的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奋不顾身的爱，当我们看见孩子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笼络所有的资源，就是为了帮助孩子可以在那个困境当中走出来。可是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来自于一个连生存都很吃力的脆弱家庭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在那些为了生计奔波，甚至在充满高压的家庭里面，当孩子回到家的时候，他可能呈现的状态是没有人可以听他诉苦。特别当他们在网络上被排挤、被羞辱，然后回到家又看到可能工作一整天，然后脸上呈现疲惫状态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有时候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就是把他们的委屈、把他们的眼泪就这样子往肚子里面吞，直到他们的愤怒累积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他们又找不到任何求助出口的时候，这些孤立无援的孩子，他们往往会选择最原始，也可能是最残忍的方式，就是他们会开始转身，从一个被害者成为一个加害者，也就是他转身成为一个反击的人。曾经有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国三的学生，那这个孩子他从小就和他的阿嬷相依为命，那这个阿嬷不认识字嘛，就连智慧型手机的界面看都看不懂。那这个国小的这个小男生呢，对不起，这个国三的小男生，他因为常年穿的衣服都非常的不合身，然后而且衣服常常就呈现泛黄的状态，然后有时候可能身上还会飘出一些不是很好闻的味道，所以这个小

男生哈，这个国三的小男生，他在班上就成为班上网络匿名版的常客。好，起初呢，同学可能就是在网络上嘲笑他，然后后来就变成恶毒的诅咒。好，甚至有一些同学很狠哦，好，因为他是那个隔代教养的家庭嘛，好，阿嬷就是跟他相依为命，所以有人就非常狠的留言说啊，你这个没有爸爸妈妈要的野孩子，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浪费世界的资源，浪费食物，浪费每一个空气，好，每一个氧气。结果这个国三的小男生哈，当他知道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可是他又不知道如何去申诉，因为实际上他真的就是在网络上被霸凌了嘛，他又不晓得怎么去申诉，然后呢，他也不敢去跟老师讲，他怕去跟老师讲，可能老师不小心在班上说出来的话，他可能又成为全民公敌的对象。所以其实真的是没有任何大人教他，他应该要怎么保护他自己。所以呢，他就在极度被羞辱的状态之下呢，他就在这个网络的版页下面留言，打了一句这个反击的字眼。好，他打了什么呢？他就写说：“我知道你每天放水都走哪一条路，你给我小心一点，我要让你付出代价。”哎，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句话带什么？带着一点点的恐吓，对不对？就因为他这句话就成了引爆点。好，你知道吗？隔天呢，他在这个留言，这个人员po 出这个朋友，这个同学po 出的文章下面留了这个言之后，隔天对方的家长竟然直接呢就去报警。好，然后因为这个国三生打的这一行字，居然就这样促成了恐吓罪，他直接就被送进了少年法庭。而这个小男生呢，当他站在法官面前的时候，听到对方家长好非常义正言辞的痛斥他说，他就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他就是一个暴力的分子的时候，这个小男生他才国三呢，他真的是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的阿嬷是非常的紧张，也非常难过，也不晓得该怎么办。好，我会发现一开始那些刺伤他逼他的这些网络霸凌的留言，居然在法律的法庭上面成为一个呈堂的供词，好，全部呢都被隐形了起来，然后留下来的只是这个国小小男生他非常愤怒反击的罪名。其实当我听到这一个案件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这些触法的少年的距离其实真的就只有一线之隔，在受害者跟加害者的界限当中，其实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很早就被模糊掉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在面对孩子时，我们不得要跟孩子说，在网络的世界我们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真的不要随随便便的留言，有时候一句话真的没有说的清楚，说的明白，因为你的情绪所发出的任何一个留言，有时候就使你陷入在一个触法的网络里了。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在听了这个很真实案例故事之后，我们来听一首歌，微笑的声音。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在这个只要键盘敲几下、手指头滑动一下就能够随意审判公审别人的时代里面，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带给受伤或者是犯罪的孩子，让他们能够走出这一场风暴呢？我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是关于背叛跟原谅非常经典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瑟。那这个约瑟呢，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非常的才华洋溢，然后再加上父亲的偏爱，所以呢，他就被自己的亲哥哥们嫉妒。那这些哥哥不仅想要杀他，甚至呢，这些哥哥还联手把他卖给了人口贩子哦。约瑟因为在异乡当了很多年的奴隶，而且呢，他也被诬赖、被诬陷，然后坐牢。所以呢，我想如果换成我们是约瑟的话，我们心里面的恨意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浓，然后呢，这个恨意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会烧着非常的久。可是在约瑟的故事里面，他却记载着在多年之后，约瑟靠着自己的智慧成为在埃及的宰相。那在他成为宰相的时候呢，因为爆发了大饥荒，那时候曾经伤害他的哥哥们为了活命，就不得不走到这位埃及宰相的面前，然后就跪下求这个埃及宰相呢可以使用他的权力，然后可以给他们一些些的粮食。那故事就跳到当哥哥们发现这个眼前这个大人物啊，这个宰相居然就是当年那个他们每个人都嫉妒想杀他甚至是把他卖掉的这个弟弟约瑟的时候，哇，每个人都吓傻了眼哦，因为他们会觉得哇，这个约瑟可能随时都要他们的命，可能会报复，有报复的行动。可是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却看见这个约瑟他并没有选择报复，他看着那一些曾经欺负他亏欠他，然后在这个时候在他面前却是无助战斗的哥哥们，他是选择去抱着他们，然后大声的哭，然后语出坚定，带着安慰的跟他们这些哥哥说，你们不要害怕，从前或许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他是要透过这件事情要保全许许多多人的性命。

其实，在故事里面，我们会发现约瑟他并没有被困在这个受害者的委屈里面，他选择了一个更高的视角，他看见伤害的背后其实有更大的祝福。所以呢，他在这个伤害里面，他没有紧紧的去揪住他，他也因此去斩断了整个家族里面仇恨的连锁效应。我想在节目当中我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在这几年司法跟教育界里面不断倡导一个所谓的修复式正义，也就是说当我们用今天的题目一起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孩子在网络受伤的时候，或许他就像在上一个阶段我分享的这个国中的小男生一样，他可能会一样冲动犯错，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大人的反应只是我要惩罚你，我要给你记过，好，我们就在法院见，那只会把孩子逼到一个更深的仇恨当中。而修复式正义他要的是我们要去问问这个孩子谁受伤了，那我们要怎么一起把这个家，把这个班级的这些破口重新补起来。修复正义是他给犯错孩子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他可以卸下防备，然后看见原来当我在网络上登打这些文字的时候，其实我是对别人造成灵魂上的重伤。我们可以让这个受伤的孩子给他一个机会去理解，原来在网络上讲的这些最恶毒的话，这些看起来非常嚣张的加害者，其实他们的私底下往往都是拥有一颗最寂寞、最缺乏爱的心，甚至他们的灵魂，我们可以说是破碎的。其实只有我们看见彼此需要的时候，那个修复才会真正的开始。我想在节目里面我蛮想用一个陪伴者的心情跟空中的听众朋友说几句真心的话语，就是不管是受了伤的孩子，还是不小心走在触法路上的孩子，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当他们被贴了标签之后，你会发现他们要回头走回家的路，其实往往都非常非常的艰难，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就好像我们的节目《风筝不断线》里面的这个风筝一样，当这只风筝可能因为一场数位风暴线断了的时候，它重重的摔在泥土里面，它重重的掉在坑当中，当他试着想要重新站立起来，想要再次飞上天空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这些做师长的，眼神里透露出来的还是那一些的怀疑、责备跟防备，这次风筝它可能再也飞不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想一想，孩子在荧幕背后的叛逆、冷漠、武装，其实有时候是他正在发出微弱的求救讯号。他们最想要的不是一个告诉他们是对是错的法官，而是他们期待有一个愿意把他们愿意听他们把话说完的好朋友。我想，如果你的孩子现在也正处在网络人际关系的泥潭里的话，身为父母的我们真的是需要收起责备的心情，责备的态度。就好像刚刚我们所听的那首歌，我们要听见孩子他最微小的声音，我们要陪着他在现实的世界里面重新拉起那一条

断掉的线。我们要告诉孩子说，网络上那些恶意的评价都不可能也不会决定你是谁，那些只是一时的泡沫。我们如何帮助孩子在大雨之后可以重新站起来，如何在受伤之后学会保护自己，甚至去体谅跟原谅他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可以给孩子一辈子的超能力。当孩子知道无论自己在那个看不见的虚拟世界里面跌了多深，摔了多难看，回家的时候仍然有父母的温暖可以拥抱他，甚至当我们在所有的受伤过后，我们知道有一个毫无保留在天上仍然爱我们的上帝愿意承接住我们的时候，我想对孩子来说，在他的心里面就会长出一个真正的韧性，那是一种不害怕受伤，不畏惧受伤，而且也能够勇敢修正错误，那个属于生命的勇气。期待在孩子的身上，也包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能够付出一个不离不弃的陪伴。特别身为父母的，当这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包围他的时候，他就会成为我们跟孩子之间最牢固的线。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期待我们每一个身为父母师长的，我们都能够成为孩子拉住他们最稳固的那一双手，而我们拉住的也是我们跟孩子之间最牢固的线。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风筝不断线》的节目，期待在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进行的系列呢是关怀身心障碍者的系列。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我们最近呢走访的对象呢就是心路基金会他们的整个服务团队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在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分享了许多他们这些年来他们所做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心路基金会执行长赖秉良执行长赖秉良执行长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跟我们分享心路基金会他们这些年服务的工作脉络之下，后来他们现在对于未来永续发展的规划，他们站在一个社会责任以及对整个环境关怀以及呢对于这个内部的治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之下，他们怎么样打造一个永续的能够呢对这个地球好，对这个社会好，以及对他们的内部员工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们很希望专业化的团队也可以让这样的身心障碍者的服务工作可以做得专业以及长久。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欢迎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心路基金会执行长赖秉良赖执行长，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呢心路基金会的永续发展其实心路基金会已经超过三十几年了嘛，对不对？
1: 是啊，我们已经成立了35年了。
0: 是，而且那时候是第一个台湾第一个有智能障碍者的家长自发性组织的非盈利组织嘛，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那从这个关心这个心智障碍，后来现在其实已经关心到所有的障别了那其实在心路早期那时候为孩子发声，积极参与了许多的政策的法规改善教育福利等等很多的倡议，在早年的时候为台湾的这样的身心障碍者的权益开启了新的时代同时呢也汇集了影响台湾整个社会运动的发展也带动了许许多多跟你们一样这样关心身心障碍者团体的发展走过现在三十多年了，你说35年了那我想这样子一个算是大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又做身心障碍者关怀的这样大型的一个组织，我在想对社会的影响是洞见观瞻的所以你们的整个经营方向，你们的思维怎么样永续的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来服务这些身心障碍者，这样的安排跟规划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是是。
0: 那我想要请赖执行长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发展的？
1: 好，谢谢主持人。因为我想心路基金会已经成立了35年嘛，那我们自己统计大概这35年，我们总共服务了37000个心智障碍朋友和他们的家庭这样。那每年大概服务6000名的这个心智障碍朋友。好，那我们自己也在思考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一个营运的一个方向这样。好，那刚好在近几年来然后女领基金会那边有一个机会邀请心路基金会过去去参与有关撰写永续报告书的一个部分这样。好，那我们也是觉得有点兴奋也想了解一下目前一些上市柜公司金管会的一个要求，然后需要撰写永续报告书是什么样的一个脉络。好，那所以我们接受了林育林基金会的邀请，那包括我自己还有我们几个高阶的主管，那有接受育林基金会邀请的撰写永续报告书的一个教

0: 教育训练，
1: 嗯，
0: 那它是一个密集式的一个训练，那也有发那个证明，那我自己都有拿到，那我从当中也了解到了这个永续报告书，是整理，整理，如同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你对环境，你对社会公益，然后你对这个员工的关怀、员工的治理，那你在这几年来你的做法是什么？
1: 嗯，
0: 那我们依着这个永续报告书，它有一个基准叫 GRI。就是全球的一个永续报告协会的一个撰写方式，我们整理了我们这些资料，这样。
1: 嗯，是是 ，OK、嗯。那其实，在做这样子一个事情，算是一个蛮庞大的计划。
0: 是是是，
1: 写那个东西其实不容易哦。其实外面呢，有些厂商，有些企业，他们为了要完成这个，他们都还要去找这样子的专业团队来帮助他们写，就是自己整理好资料，然后呢花钱叫外面的专门写这个报告的人来帮忙写，
0: 好，
1: 因为呢写不出来会有这种困难了哈。那你们在这过程中是亲自去受训，
0: 对，
1: 然后呢学会了之后回来自己写，
0: 是是是，所以也痛苦了一年这样，
1: 是。
0: 因为还要钻研一些文献嘛，然后看一下这个 GRI， 就是全国永续报告协会怎么样去判定你对于ESG 环境，然后社会公益跟员工治理书写的方式，还有一些量化的一些表达的一些方式这样。
1: 其实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呢，来请我们的赖执行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ESG 的报告书的内容，
0: 是是是，
1: 如果你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大概就可以很明白了，
0: 是是，
1: 今天整集的内容大概都在这些报告书里面了。
0: 好，谢谢主持人。那因为我们大概在去年花了一些时间来整理有关永续报告嘛，ESG 的脉络这样。那我们因为新路在这35年好像比较这个着力的部分是有关 S 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的部分。好，那我们的服务理念就是服务我们的心智障碍朋友，让他们自立生活这样。
1: 是。
0: 所以我们整理了大概在这几年我们在有关 S， 包括我们怎么样协助他们自立生活，譬如说我们怎么样协助他可以跟一般人一样在外面的职场工作。好，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在外面职场工作，我们怎么样协助他在庇护工厂工作。那如果他也没有在办法在庇护工厂工作，我们怎么样协助他在我们的工坊，
1: 小作所，
0: 小作所，是，谢谢主持人，小作所那一边可以也算工作的训练，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微薄的一些奖励报酬，
1: 对，他一些作业，
0: 是
1: 作业的这种，我们说这个零用金，
0: 是。那当有一群的身心障碍朋友比较重度的，比较需要生活照顾或支持，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工作，那他还是要自立生活嘛，那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中心，我们的机构专业人员怎么样协助他可以做生活上面的自理，然后怎么样透过我们专业人员可以协助他跟外面的社区民众共融交流，那他们也可以到外面去，有时候到社区公园去打扫当志工，然后他也可以有一些节庆啊，比如说圣诞节，他也可以到附近的养老院做一些这个社会志工社会的参与这样，他们也是一个贡献者。好，所以我们在有关 S 的部分，我们会整理我们在这几年来我们做了哪些事。那另外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是非公益的一个非盈利的一个法人，所以我们在员工治理的一个部分，那我们里面会整理描述出我们的一个服务理念是什么。好，那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员工的训练，让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服务心智障碍朋友的一个专业工作者。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员工的一个薪资的福利那达到比较完整健全的一个状态这样。好，那最后一个就是环境。那因为我们这次永续报告有整理了新路辖下大概有30个分支的单位的一个用水和用电的状态这样。那我们内部有一个规划，就是朝着节能减碳的方向来走。那另外因为我们有庇护工厂有一些庇护的一些产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往减塑，那我们用比较森林认证的 FSC 的这个包材，或者是我是不是可以采用这个循环的包材来做处理，那我们的食材尽量用在地采购的方式帮助在地的小人

0: 这样，大概的内容会描述这一些。
1: 是是。那如果说像关于这个所谓社会责任这个部分，就是社会的服务的内容，知道你们新路的服务也有分四大方向嘛，对不对？我想这个，我相信这个在你们的 ESG 报告书里面一定也有提到的了哈。那可以来针对这些方向来跟我们多做一点说明。
0: OK， 那新路成立了35年嘛，那我们大概主要是提供四个比较大的服务，这样一个就是0到6岁的儿童，然后早期疗愈的服务，那当我们发现小朋友啊有发展迟缓的现象，那就可以到新路来接受我们的服务，这样。那我们里面呢有几个专业人员，就是受过刚提到的专业训练的这个教保人员，那他是专业背景，他可能是幼教或特教相关的背景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复健的治疗师，有可能是物理治疗师、语言治疗师或者是职能治疗师。那早期疗愈有几个比较重点，就是认知的教育，那再来就是肢体的复健这样，所以我们有治疗师这样，那再来就是我们有社工，社会工作人员，那他也是受过合格的训练，那可以协助当我们早期疗愈的小朋友进来，那如果家庭有一些其他资源，比如说经济的资源，补助的资源，或者是一些其他社会的资源需要协助的时候，那这个社工人员可以来做协助这样。那这个是第一个服务，就是儿童的早期疗愈。
1: 那我们早期疗愈有蛮多中心或是地方的嘛。
0: 是是是。我们新路有目前大概有4个早期疗愈的中心这样。那我们每一年大概服务1900个早期疗愈的小朋友，那可能包括来我们中心的，或者是我们把服务送出去，那因为有一些偏乡的地方，他没有那个早疗中心，所以我们的专业人员会把服务送到他们家偏乡，那一年大概服务1900个这样。
1: 是
0: 是。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做比较重度的心智障碍朋友的一个日间照顾，那通常比较重度的心智障碍朋友嘛，那
1: 这个是大人还是小孩？
0: 这个是大人，这样15岁以上，
1: 15岁以上的日间照顾，
0: 对，日间照顾。好，那通常比较重度的这个心智障碍的大人嘛，那家里的
1: 成年人
0: 家里的一个照顾啊，就是会比较辛苦。好，那早期新路在刚成立35年前刚解严的时候嘛，那几乎心智障碍朋友都是在家里。那父母都没有办法工作，那后来我们有成立了这个中心，就是可以疏解家庭照顾的一个压力，这样
1: 白天可以送到这个照顾中心，
0: 然后我们协助他做生活的训练跟照顾，那家长白天也可以工作，这样
1: 白天上班，然后下班再
0: 下班接孩子，是是是。那当家长觉得说住宿的部分也需要我们来协助，我们就有我们叫做全日型的这个照顾的中心。那他表示说白天我们也提供照顾，晚上也提供照顾。我们目前有3个有住宿可以提供住宿照顾的一个单位这样。那我们通常的服务是为了确保就是家长跟心智障碍成人的小朋友嘛，有一个假日之间可以有良好的交流和互动，所以我们会鼓励假日啊家长可以把小朋友接回去这样。那当然如果家长假日有些家长很辛苦需要工作或什么，我们也可以了解这样。大概是这样。那是第二个，就是我们提供比较重度的心智障碍朋友的一个日间照顾的服务。
1: 这是那社区生活这个部分哈，跟日间照顾全日行这有什么关联啊？
0: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提供社区支持的那个服务。那所以
1: 社区生活这部分，
0: 社区生活，
1: 所以等于说你们的日照中心、你们的全日行的照顾中心是在社区里面。
0: 是在社区，对。不过我们提供社区支持的这个服务对象，它比较广泛，它通常不会是在全日型照顾的这个服务对象，它通常指的是在就业的，譬如说他已经在庇护工厂工作，或者是他白天在工坊工作，或者是在外面一般职场工作，可是他有时候会休假嘛，那他也会排休。假日也会有他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就鼓励他来我们的这个支持中心，因为我们里面是一个会馆，然后里面有你想到的一些休闲设施都有，有健身器材，

0: 有桌游，有电脑，有卡拉 OK，
1: 所以那是一个支持中心。
0: 对，它是一个支持中心。嘿，然后
1: 这个支持中心跟你刚刚谈到的那个日间照顾，然后全日型的跟日间照顾型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地方，
0: 它是
1: 一个开放的，
0: 是，
1: 然后
0: 是
1: 让这些朋友可以来休闲的。
0: 是是是是是，
1: 那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地？算是一个像俱乐部一样，
0: 有点像俱乐部，它的英文就叫 clubhouse。
1: 哦，
0: 我们也可以叫活动中心这样，只是它是专属于心智障碍成人的活动中心，那他们可以自由出入。
1: 哦，那蛮好的啊。
0: 是是是。
1: 那这样里面有老师吗？
0: 就是有老师，老师会协助他。譬如说，他如果不会玩桌游，因为心智障碍朋友的这个认知的部分嘛，需要协助，不会玩桌游或者是不会操作电脑，我们就有这样的课程，跟社工人员可以支持协助，那里面我们会有一些活动。里面我们会有安排定期的一些譬如说篮球课，或者是打鼓，或者是合唱团。
1: 那他们可以自己去，然后没有规定说什么时候来上课，什么时候，还是说他就是他这个一个公开的，然后他们可以进去就整天在那边待吗？
0: 可以啊，可以，就是他就是一个像一个健身中心或什么，那你就可以进来，那你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设施。
1: 了解。
0: 那我们里面就安排课程，譬如说打篮球的，打桌球的，然后唱歌，然后那个打鼓。
1: 那加入这个所谓的俱乐部需要费用吗？
0: 不用不用不用。
1: 所以如果是身心障碍者，他如果真的没有工作，
0: 是，
1: 或者是说他也不晓得要去哪边跟人互动，
0: 是 是, 是，
1: 他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
0: Clubhouse。 是是是。
1: 哦，OK， 他们这些身心障碍者的，好像特别是心智障碍者的一个聚会的地方，
0: 是是是，没错，
1: 交朋友的地方，
0: 没错没错，
1: 他们也会有一些学习成长的机会。
0: 对对对，对。
1: OK， 那有一点像是他们的社区大学感觉。
0: 有一点是，嘿，我们是往这个方向来做操作这样。对，让他们有我们叫终身学习，
1: 对，
0: 那心智障碍朋友终身学习的机会这样。
1: 对对，很像，这样听起来蛮像的，蛮好的。
0: 是
1: OK，
0: 是，
1: 所以呢这是支持他们参与社会嘛。
0: 是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提供就业的服务这样。那就业服务的形态就有两种这样，一种就是如果他的就业准备的条件还不错，那他可以在外面的职场工作，那我们就有专业的就业服务人员安排他到外面的职场工作。那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他的这个就业的条件呢，还需要一段时间准备，那就可以到我们庇护工厂工作。那我们每一年大概服务外面职场的就业的青年朋友大概有1300人。那庇护工厂我们每一年提供160个这个员额，这样子。

0: 其实就业服务的部分之前我们也谈过很好几集哦，谈的那时候谈的蛮深入的，就是这个就业服务，你们的就业服务其实做的真的是蛮到底的哦，而且还有从这个职业重建开始哦，个案管理啊，然后之后到这个职业评量啊，然后职前准备啊，什么就业适应啊，什么职务再设计啊，什么庇护转衔啊，其实很多很多的专业人员在那边帮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让他们可以顺利进入职场。是是 ，OK。那这四大方面哦，就是早期疗愈儿童，然后呢，社区生活成人，以及成人的支持就业、就业支持以及安老的服务哦。其实从零岁开始，一直到就是从小孩子一直到老人家，其实你们服务这些心智障碍者所这个历程，好、哦，其实是蛮长的。好，等于是一生的服务，一辈子的服务哦。那这样子的一种服务的所谓它的一代接一代是需要去传承的嘛，要接棒的嘛。像您年轻的时候你就投入到了心路，好服务到现在啊，也当到执行长，基本上也是做了二三十年了嘛哈。那您对于这个所谓的现在的环境当中，现在年轻人或现在的社会，对于像心路所做的这些心智障碍者的这样关怀的工作，就是您觉得这样交棒、这样传承的过程当中的状态是如何的？
1: 谢谢主持人，因为我本身在心路已经工作25年了。那我本身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我就是从就业服务员，然后职业辅导评量员开始做这样。好，那工作这几年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们整理我们自己的服务资料，譬如说永续报告啊，对于传承跟这个接班啊，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基金会在做什么，那我们的一个服务理念是什么，那我们除了做社会公益，我们也同时关心地球，那还有现在一般年轻人比较关心的就是组织的治理。好，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在这几年来，因为整个景气嘛的状态，然后跟比较不同世代的年轻朋友的一些想法这样。好，那因为不同世代的年轻的人，他们接触的管道太多。有各式各样的 FB 啊 YouTube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他们的职业发展的管道也很多。他可能他自己可以变成一个 KOL 或是什么。好，那所以社会福利工作啊的永续啊，也是我们关心的，就是我们更要积极的把这些资料整理好。因为很多公司都在缺工嘛，那非营利组织也是不例外。那像我这几天有跟一些大型非营利组织的这个领导人在一起开会，那我们都是异口同声的说人很难找，狼就拍锤这样。然后那我们开的那个会是跟

0: 公部门的场合嘛，
1: 嗯，
0: 好，那我有反映跟这个社会局说，哎，是不是要开始做一些需求的探讨？
1: 嗯，
0: 哦，非营利组织的部分，包括我们机构、中度机构教保人员，
1: 嗯，
0: 哦，都不是很好招募。哦，那结果那个公部门长官回答我说，他们的社工也很难找。
1: 嗯，
0: 对，好，哦，那这个代表说哈，哦，世代哈，哦，在做一个转型跟交替这样
1: 是
0: 好，哦。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找回哈，哦，找回就是当初。哦，当初这个非营利组织还有这个年轻朋友，哦，他们的工作价值，
1: 嗯，
0: 哦，那也许现在的年轻朋友觉得他的工作价值也许是秀自己嘛，哦，秀自己，或者是有一些及时的报酬，哦，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及时的一个增强跟回馈这样。好，那非营利组织因为它及时的报酬比较少，它通常是长期的，譬如说我们服务一个服务对象，
1: 嗯，
0: 那我们会有成就感，
1: 嗯，
0: 我们获得一个良善的成就感，那我们获得对人关怀的一种成就感，好，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也在想说怎么样好好的介绍我们这个单位我们在做什么事，
1: 嗯，
0: 那之后有一个重点就是当年轻朋友进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可以支持过一段时间这样，
1: 嗯，
0: 那因为现在大概的年轻朋友大概就是譬如说进来之后也许一两个月他就离开了这样，
1: 嗯，
0: 然后就没有看到一些东西这样，
1: 嗯
0: 哦，那透过一个好的制度然后包括训练，那他可以当他可以工作超过一年也许他就可以看到一些价值，
1: 嗯
0: 哦，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这样，也是台湾社会目前遇到的一个状态，
1: 是是就是比较看起来哦，嗯，比较不好玩的工作，
0: 哎，是是是，
1: 看起来呢比较劳心劳力劳累的工作，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啊体力啊耐心的工作，然后就比较没有人要做，就是基本上这个社会呢好逸恶劳的趋势，哦，是现在的趋势，哦，哦，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样讲是不公平的，哦，但毕竟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社会整个氛围跟环境跟当初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哦，那时候的任劳任怨，哦，也不会想太多，哦，就是专一的就是付出，
0: 是
1: 那现在年轻人他们是比较有自己想法的，哦，但是其实这些需求都还在，嗯，
0: 是，
1: 哦，那怎么样可以引导这些年轻人看见社会服务的价值，我想这也是新路现在在努力的嘛，
0: 是的。
1: 那也请我们的赖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嗯，台湾身障啊，身心障碍发展的在未来服务的趋势应该会是怎么样的趋势，
0: 因为我们大概在4-5年前嘛，那台湾签署了联合国的身心障碍权利公约这样，好，那既然是联合国的身心障碍权利公约，它描述的那个东西就是会非常权利导向，好，所以在这几年来我们签了这个公约，可是我是觉得我们是缓慢的在成长当中了，
1: 嗯，
0: 以台湾的这个支持障碍者的这个人权的部分，
1: 嗯，
0: 好，那所谓缓慢的成长就表示每一年只是进步一点这样，哦，并没有很多，因为大部分这个政府的回答会说那个经费没有，
1: 欸，嗯，
0: 经费比较少，好，那譬如说我们签了身心障碍权利公约，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希望身心障碍朋友都可以有工作的权利，
1: 嗯，
0: 哦，工作权嘛跟一般人一样嘛，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要想说我们一般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品质，
1: 嗯，
0: 那就是身心障碍权利公约讲的东西，
1: 嗯，
0: 好，那我们自己可以出去外面工作，那为什么身心障碍朋友不行，
1: 嗯，
0: 我们现在台湾的失业率大概是3-4%，
1: 嗯，
0: 那身心障碍朋友是大概是8-9%，所以这样就两倍了嘛，
1: 嗯，
0: 好，那我还没有只说有一些身心障碍朋友是在机构里面，哦，因为那个比较难工作的，
1: 嗯，
0: 哦，那工作的权利，那政府可不可以布建更多的这个资源，哦，那我举例以美国来讲，他们有一个法律啊叫反就业歧视法，
1: 嗯，
0: 哦，他意思就是当你这个身心障碍朋友你要到这个职场工作，雇主，哦，要先提出说可以让他做好工作有好工作效能的这个辅具或工作的设计，
1: 嗯，
0: 我们叫职务再设计，
1: 嗯，
0: 哦，那台湾是用奖励的方式，
1: 嗯，
0: 就是雇主你去申请，
1: 嗯，
0: 哦，那我给你钱，啊，可是美国没有，美国说如果你没有做的话你就是违法，
1: 嗯，
0: 啊，这就是我

0: 们文化上的差别。好，那这个是工作权，那另外一个就是自立生活。
1: 是。
0: 好，那我们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嘛？譬如说当有一天。

0: 的对待嘛，哦，所以我们会馆才存在。那新路基金会存在的目的啊，是为了结束这样。好，那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当
1: 接
0: 心智
1: 触
0: 障
1: 人。
0: 为了身心障碍的人权呢、啊，如果获得伸张跟一般人一样，那我们基金会的宗旨，宗旨就会达到，就是我说的结束这样。哦，基金会的目的就是让身心障碍者都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有好的权利嘛。
1: 是。
0: 那我们一直争取，一直支持他们。可是当心智障碍朋友他有好的工作，有好的自立生活，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受到照顾。
1: 那你们任务就算达到，
0: 法人的任务就算结束这样。
1: 对，就对这个人来讲就算结束。
0: 哎，对，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话，不过，这个用想象的应该会很困难，以我们的社会来讲这样。可是我们是一直往这个方向来做努力跟倡议。哎，
1: 是，所以身心障碍权利法这是一个趋势，
0: 是是是。
1: 那还有你刚有提到的一个趋势，就是其实就是。好像是比较个别化的需求的这个部分，
0: 是是
1: 是，
0: 是
1: 不是？
0: 是。
1: 然后，如果说是所有的一般人享有的权利，他们也都有，
0: 是 是。
1: 这是一个服务的趋势，
0: 是是。譬如说刚刚提到的，譬如说工作权，还有自立生活的权利嘛，
1: 是。
0: 那再来就是教育，
1: 是。
0: 哦，那早期基金会在成立以前，那他们基金会在成立以前哦，心智障碍朋友的就学率啊，只有12%。意思就是有88%都是在家里，那家长又不能工作了嘛，他要照顾他。那到现在虽然有比较好，可是啊，怎么讲，就是资源不足哈。譬如说这个发展迟缓或心智障碍的朋友在譬如说国小，国小特教班，那他受到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支持跟对待？那老师有没有足够的条件去支持他做好特殊教育的工作？
1: 是，
0: 那这个都是现在的困境，这样。
1: 嗯，
0: 好、哦，那也有很多家长跟我们讲，他的小孩，譬如说在特殊班，不管国小或国中，那没有很好的照顾嘛，或支持嘛。那老师自己也分身乏术。
1: 嗯，
0: 现在一个老师其实我们已经很小班化了，一个老师大概照顾20到30个。那如果里面有一两个。心智障碍特殊需求的，那他本身也分身乏术，这样。
1: 对
0: 对啊，这个都是现在的问题。
1: 嗯，是。所以其实，在一些专业的这种教养机构哈、或是专业的特教学校哈、或是说专业的这样子的我们说就是算是早期疗愈机构等等的，
0: 对对对，
1: 其实不见得会受到照顾比较少。有时候反而会比较多，
0: 是以目前的台湾的状态是
1: 比较多的，
0: 是。
1: 但是有些家长就是不想让孩子被贴标签，
0: 是。
1: 他觉得他念一般国小，感觉上就比较没那么严重。然后呢，他如果念特教学校，就被贴标签了。
0: 是是是，现在家长是这样哎，可是我觉得政府做的没有到位。
1: 嗯，
0: 第一个，他要对那个这个教育要从国小开始，他对国小的学生开始教育，就是。身心障碍者的人权，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受教育的权利。那当你今天你的同学是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你要怎么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他？那你要怎么样支持协助他？那在这个教室的场域要有什么样的辅具要介入？
1: 是
0: 要有一定不止一个老师嘛，要有更多的特殊人员要来支持。
1: 是，
0: 那这个目前都是没有到位的，所以我才说。这个都没有到位，那这个特殊生如果到一般的学校去，那老师会很辛苦，那个老师很辛苦这样，那家长也会很辛苦，那这个工作持续的是在倡议啊。
1: 对，其实有一些特教班的老师是还蛮专业蛮用心的，但有一些的话人力的关系，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么多学生，那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详细的说那么仔细的去照顾到每一个身心障碍的学生，所以那种为难了哈。
0: 是啊，
1: 我又希望孩子可以回归主流。
0: 是是，
1: 回归主流就是呢，回到一般的学校去，不要跟好像特别被区隔开来。可是回到一般的学校去之后，因为一般的学校的环境就是为着一般生设计的嘛，所以呢，这些孩子呢的资源就比较少。那在特教的系统里面呢，在一种所谓的我们说 特教的系统当中呢，他就是为这些特殊教育孩子所

0: 设计的，所以他的资源他的照顾什么是比较多的，可是呢他是又不是跟一般生在一起，就没有回归主流这样，所以各有各的好处了，各有各的好处这样子。那未来呢，新路未来的服务发展计划有哪些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因为 我想延续我们在撰写永续报告书嘛，那我想以新路来讲，那持续的这个招募然后培训良好的这个专业人员，那是一件重要的事这样，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专业团队那更有专业力，那也可以做好传承跟接班，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世代必须要做的事这样。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治理面的部分嘛，那非营利组织在治理面的部分，那如何的更可以授权给我们的同仁做一些事，那因应不同世代的年轻人进来，那怎么样用更有创意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工作更有创意更有趣这样。那你可以用更有创意的方式去讨论我们的服务价值，那我相信这个会比较吸引这个年轻的朋友这样。那举例来说，像我们最近就是有一个跟大专生合作的一个这个宣导的一个计划，那叫 ATCC 这样。那就是有一个专案，然后跟全台湾的大专生，那脑力激荡，那他们可以组队来报名啊。那脑力激荡之后产生一个面对台湾的现状，就是怎么样去这个处理歧视的现象，歧视这一代朋友。那这些学生发挥他们创意，那你可以设计什么样的活动，那你也可以包括各式各样的一个传播的平台啊，或者是这个资讯的平台，那怎么样可以去协助减少这个歧视的现象，那增加新生代朋友的一个自立生活自主的权利这样。那这个就是刚提到的组织我们非营利组织的一个治理的部分，应该跟不同世代的青年做一个接轨，就是这个文化这样。那再来就是关心环境的部分，那包括我们几个下面所属的一些单位，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节能减碳的一个工作这样。那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写永续报告嘛，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基础用电用水的一些资料，所以后续我们就会去看那在什么样的场合然后用水用电，那这是一个考量。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庇护的商品，那我们要怎么样永续做一个减塑，那包材可能要往循环包材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处理这样。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让企业，因为非营利组织要永续嘛，企业也要购买我们的产品，那我们怎么样更可以去彰显我们的庇护的这个商品，包括蛋卷饼干是这个障碍员工所做的，那他的这个你买这个产品然后他的价值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持续要跟企业做一些宣导跟合作的。
0: 是，所以其实针对我们整个未来的服务的发展计划当中，有没有一些可能接下来比方说五年啦十年啦或什么，你们比较有要去新拓展的一些所谓的方向或是什么计划的？
1: 像我们在三到五年的这个中程的计划嘛，那我们是预计在台中，台中然后有做这个身心障碍的小型作业所的这个服务这样。
0: 是。
1: 那我们也运用我们专业服务的经验，那我们在台中应该在去年嘛，我们也做了就业的服务的工作这样。所以台中的部分是我们目前在深耕的这样。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共寮双溪，然后新丰宝山这些偏乡的在做，我们也有在思考说其他的偏乡的地方，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支持跟协助这样。所以主要是这两个方向。
0: 对，是，就是新的地点啊，
1: 对对对，
0: 拓展啊，特别是有需要的据点的一种拓展啊，就可以服务到更多的对象。
1: 对对对，
0: 是
1: 是
0: OK。听众朋友。

0: 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新路基金会的执行长赖秉良执行长，他来跟我们聊一聊新路基金会哦，他们在早期疗愈、社区生活、就业支持、安老服务这些年来他们所做的，以及呢，他们也做了他们第一本的 ESG 的报告书哦，针对这个企业所要求的这样的撰写的。不管是环境也好，社会责任也好，以及呢内部的治理也好，他们也定出了，也写出了这些报告书啊，能够用一种专业的管理的方式啊，以及他们专业化的这样思维呢，来呈现这些年来他们所做的啊，那不容易啊，他们自己写
1: 哈，
0: 写的这很精彩啊，自己写这不容易的啊，对一个非营利组织来讲啊，有这样子多年的这种努力，有这么多年的人力的投入哦，那他们要怎么样永续呢？他们其实是台湾已经超过35年的这样子的心智障碍者的服务的机构哦，他们有许多的据点哦，他们是龙头老大，他们也在建立一个典范啊，建立一种典范，希望可以呢成为其他的像他们一样这样子服务的机构的一个参考哈。所以新路一路一路走过来，现在已经走上了撰写了他们第一本的 ESG 报告书了啊，听说是4月份就要出来了哈。
1: 是是，因为我们应该几天前嘛，我们有一个英国标准协会 BSI， 那刚认证签证通过这样，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美编排版的工作这样，所以大概4月会出版。
0: 所以这还需要被认证哦。
1: 对，我们有去让这个 BSI 认证，就是我们写的资料是核实的这样。
0: 哦 ，OK， 了解了解，好，很开心呢，今天有机会跟我们赖秉良执行长聊了这么多年来新路所做的事情哦。特别是他们的接下来的服务趋势，以及他们未来的发展计划，以及 ESG 报告书当中的内容哦，请问最后有没有补充的部分？
1: 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这样，那我想，不只是新路哈，然后任何在台湾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团体，那当然都希望大家来多支持和协助，尤其是在。我也不能说疫情已经过了啦，可是的确在疫情的这2-3年，那大家都会很困难。那不管是包括工作人员持续要提供服务，或者是我们心智障碍朋友也很困难。因为他们在家里，那我们要想说怎么把服务提供到他家里，又不能接触。那我们就想说用视讯的方式，那这个的一个成本是不减反增。等于说我们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那政府的补助或者是其他募款减少，可是我们额外的提供服务这样，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跟协助这样，那不管你是做志工你贡献自己的力量嘛，做志工然后捐款，那购买我们的庇护商品，那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感谢这样。
0: 我知道你们的庇护商品有蛋卷，
1: 是蛋卷和喜饼这样，饼干、
0: 饼干、
1: 手工饼干，
0: 还有那个好像是手工皂，是不是？
1: 还有手工皂，
0: 手工皂，
1: 手工皂，对
0: 对, 對。然后呢，我们还有洗车
1: 哦，对，我们还有洗车，然后我们有这个清洁、清洁的服务这样，
0: 还有、那個、
1: 然后要洗衣服、
0: 洗衣房嘛，
1: 哎，对对 对, 對，洗衣服，
0: 对。那他们这样的据点的话，都是由这些心智障碍朋友他们去参与这些工作，
1: 全部都是，
0: 全部他们在那边上班，所以我们去这个地方消费，去那个地方洗车也好，去那个地方买一些这个喜饼啊，买一些这个蛋卷啊，或者去那个地方洗衣服也好，他就是可以在支持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的就业，就在支持他们了嘛，哈。OK，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呢，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赖秉良执行长，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是，现在听众朋友，新路基金会呢，他们以一颗父母的心陪伴孩子走一生的路，作为他们的整个的宗旨哦，所以呢才会取名叫新路嘛，哈，就是用父母的心来陪这些特别的孩子走一生的路哦，他们这么多年来所做的呢，其实呢就是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每个孩子他们量身打造他们的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这种计划，适合他们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他们每一个孩子为他们设计，为他们打造。

想这样的用心呢，也是值得我们来称许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呢，听众朋友呢，听了两会节目之后，也可以更多的来关心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让他们呢有就业的机会，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每当他的妻子回娘家去度假，他就会用这几天的时间把家里面的家具变换一下位置，家里面的摆设更换一下，好让妻子在回到这个家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个家

是新鲜的，是不一样的，是充满活力的。朋友，您觉得怎么样？您也可以常常这样做哦。朋友，请问您觉得生活中的事物是改变的多还是不变的多？而您的思想和习惯是改变的多还是不变的多呢？不错，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下面的故事或许会带给您一些想法，我们来听听看。在培训班上，企业界的精英们正襟危坐，等着听管理学教授的关于企业营运的报告。门开了，教授走进来，左手提着包，右手臂夹着一个胀得圆鼓鼓的气球。精英们很奇怪，但还是有人拿出笔和本子，准备记下教授精辟的分析和坦诚的忠告。哦，不不，你们不用记，只要用眼睛看就够了。我的报告非常的简单，教授这样说着，就从包里拿出一只开口很小的瓶子放在桌上，然后指着气球对大家说，谁能告诉我怎样把这个气球装到这只瓶子里去呢？当然你们不可以这样。嘣！教授滑稽地做了个气球爆炸的手势，众人面面相觑，都不知教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终于一位精明干练的女士说，我想也许可以改变它的形状。改变它的形状？很好，你可以为我们来演示一下吗？当然。于是女士走到了台前，拿起气球小心翼翼地捏弄，她想利用橡胶柔软可塑的特性，把气球一点一点地塞到瓶子里。但这远远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很快的，她就发现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于是他放下手里的气球说，很遗憾，我承认我的想法行不通。教授这个时候再问，还有人要试试看吗？没有人回答。那么好吧，我来试一下，教授这样说着，他就拿起气球，三两下解开气球嘴上的袋子，嗤的一声，气球变成了一个软趴趴的小袋子。教授把这个小袋子塞到瓶子里，只留下吹气的口在外面，然后用嘴巴含住气球，用力吹气。很快的，气球鼓起来，胀满在瓶子里。教授再用袋子把气球嘴扎紧。瞧，我改变了一下方法，问题就解决了。教授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于是教授转身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了个大字，变，改变的变，说，当你遇到一个难题，解决它很困难，你可以改变你的方法。他指着自己的脑袋。

说，思想的改变，现在你们知道它有多重要了吧？这就是我今天要说明的。精英们开始交头接耳，教授示意大家安静，然后说，来，现在我们来做第二个游戏。他的目光将众人扫视了一遍，指着一位戴眼镜的男士说，这位先生，你愿意配合我完成这个游戏吗？愿意的。好，戴眼镜的先生走到了台前。教授说，现在请你用这只瓶子做出五个动作，什么动作都可以，但是不可以重复。好，请开始。戴眼镜的男士拿起瓶子，放下瓶子，扳倒瓶子，竖起瓶子，移动瓶子，五个动作瞬间完成。教授点点头说，请你再做五个，但不要跟刚才做过的重复。戴眼镜的男士又很轻易地完成了，再做五个，再做五个。如此下了几次相同的指令，等教授第五次发出同样的指令的时候，那一位男士已经满头大汗，狼狈不堪。当教授第六次说出请再做五个，那个时候戴眼镜的男士突然大吼一声，不，我宁愿摔了这个瓶子，也不想再让它折磨我的神经了。戴眼镜的男士把瓶子重重地放在台上，愤愤地走回自己的座位。精英们笑了，教授也笑了，他面向大家说道，你们看到了改变有多难，连续不断的变几乎使这位先生发疯，可你们比我还清楚，商场的竞赛当中改变有多么重要。我知道那个时候你们就是发疯也要选择变，因为不变比发疯还要糟，那意味着死亡。现在精英们对这场别开生面的报告品出味儿来了，他们微笑地互相交换着目光。停了片刻，教授又说了，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个简单的问题。教授从包里拿出一只开口很大的瓶子，放到台上，指着那只装着气球的瓶子说，谁能把它放到这只新瓶子里去？精英们都看到，这只新瓶子并没有原来的那一个瓶子大，直接装进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样简单的问题，难不倒头脑机敏的精英们。一个高个儿，中年男士走过来，拿起瓶子用力往地上扔去，瓶子碎了，中年人拾起一块块残片装入新瓶子。教授点头表示称许，精英们对中年人的办法感到意外。这时候教授说，先生们，这个问题很简单，只需改变瓶子的状态就能够完成。我想你们都想到了这个答案，但实际上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一项改变最大的极限是什么？

瞧。教授举起手中的瓶子，就是这样，最大的极限是完全改变旧有的状态，彻底的打碎它。台下鸦雀无声，精英们琢磨着教授话中的深意。教授收拾好自己的包，说：感谢在座的诸位，我的报告完了。然后他飘然而去。

人的思考多少都有固定的模式，有时要应付外在的变化，可能一时之间会反应不过来。因此，对于事理的通达就显得重要了。如此说来，学习是更为重要，因为透过学习才能明了运用。学习是无止境的，做人做事做学问，哪一样不用透过学习呢？人生境遇总有高山低谷、顺境逆境，处高山顺境，切记贪婪贪逆，不骄傲不放纵，而逆境中学习坦然接受，冷静面对，方能思考解决之策。思想要通达，智慧书上这样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通达人因心中有智慧而行事有智谋。在人生面对诸多的事情的时候，不求事事如意，但求学会通达，适时转变看法和心态，才能在顺逆之中活得自在。是的，朋友，祝福您能够在生活当中顺逆之中活得自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

0: 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有主同在，马太福音28:20，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0: 门徒在一起以耶稣的名聚会，耶稣就与他们同在，他会始终跟他们站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日。复活的耶稣会一直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的这句话，为我们开启了另一个复活的面向。复活就是，复活的耶稣每一时刻都与我们同在，陪伴我们。我不再孤独，即使在让我觉得孤独的地方，耶稣也在我身边。如果我让这句话进入我的内心，就会转变我生命当中的每一时刻。从此，就再也没有任何我们得孤独地面对自己和自己平庸的时刻了。当我们以他的名聚会的时候，一起祷告，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沉默，一起分享时，复活的耶稣便与我们同在，陪伴着我们。这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面向。复活节是永远的，是无处不在的。因为有复活耶稣同在的地方，我们手中的一切都会被转变。而且透过我们复活的盼望，也就是期待基督的同在可以转变这个世界，并且让世界逐渐充满耶稣的灵的盼望，就能够被传进世界。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好牌还是烂牌？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明白我自己的优点与缺点。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先来感谢上帝。

请你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想象自己今天的思想、言语、行为都变成一场牌局中，手上握有扑克牌。在扑克牌中有王牌，也有点数最小的牌。看着今天生活中展现于自己眼前手上的种种人格特质，注意到这当中良好的特质与不那么良好的特质，问问上帝，我的王牌是什么？是我的聪明才智、耐心、幽默感、热情、有弹性、有适应力、能节制、有聆听的技巧。求主帮你找到你的两三个王牌，并且能看到他们如何在今天的实际生活中与自己与他

人发挥某些作用，跟上帝谈谈这些事，感谢主让你拥有这些礼物与才华。

现在，请你回顾这一天的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烂牌，向主询问，主啊，我的弱点是什么？过于严肃，没有耐心，过于敏感，静不下来，充满焦虑，害怕自己的情绪，顽固，被动，懒惰，自我中心，过于在意自己的成功与否。求主帮你看到两三个弱点，以及这些事如何在你这一天的生活中碍手碍脚。跟主谈谈这些事，求主帮你面对自己这些软弱。

现在，展望明天，跟上帝一起想象一下，明天将会有什么进展？想想你可能会遇见什么人，将要从事什么事？求主帮你预见自己可能会如何出牌，又会如何运用你自己手中的扑克牌。我如何运用王牌，好让众人获益？如何减低弱点的影响？我要尽可能具体这样做。如果你感到主对明天某些事有所启示、呼召，你就向他做出承诺，祈求上帝帮助你落实承诺。

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不看我手中是好牌、烂牌，而是看我能够有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说乐，珊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来继续阅读《汉堡德谈美》里面第120页的这篇文章，一脉相承的审美观。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读到了毕达哥拉斯的这个3:4:5这个毕氏定理。好，那然后讲到古典美学，它的基础就是在比例这个原则上，一切的比例要按照有某一些这样子的定理。好，那毕达哥拉斯找出来就是3:4:5连起来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那么对称是一个美感。那么古典的审美观里面，对称很重要，比例很重要。那么对称加上比例之后，是应该是毕达哥拉斯这个古希腊的时候的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这个原理原则在里面。但是后来苏格拉底又这个之后的这些学者又发现，除了这些比例，除了这些这个它的那个对称之外，他们发现还要有实用这个部分，是不是好用，是不是合用，这个应该也放在这个审美观里头。所以上次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读到它汉堡德在写的这个有一段接下去，就是适当才是美啊。他认为适当才是美。那么什么是适当？他就觉得是要有合用，是好用的。所以我记得节目最后的时候，我有谈到，比如说这个汉堡德举的一个例子是一把椅子。如果你不好坐，坐得你腰酸背疼，其实你看它，看着那把椅子好像很好看啊，结果腰酸背疼，那个美感可能就会打一些折扣啊。那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功能主义啊。那么就是当代现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带起的一些思潮，引领了一些思潮，就会把功能也放了进去。但是有一些这个当代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不会把功能这件事情放在里面，但是也还是有很多的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会考虑到是不是比例很合乎那个原则，古典美学的原则，或者是不是有对称的美感呢？那么在功能上面，也许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会想到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一段的论述很重要。那么上个礼拜我阅读过了，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再还是回到前面一点点。我们还是再来读一次段，对，读一次这一段的论述，特别是功能主义这个部分哈。汉堡德这样说，他说功能主义的美感可以是理性的古典美，也可以是感性的浪漫美哈。所以，然后他继续说，因为自然中是有理性的成分，也是有感性的成分。一方面，自然中处处可以看到数字的秩序，看到比例的存在；另一方面，自然中处处是生命的脉动，看到气运的存在。这就是功能主义到后期发展为有机主义的原因。这一个思潮主要发生在美国啊。这一段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的都是上帝的创造。其实画家是看着上帝的创

照来作画的，启发他们有那个起心动念，有那个灵感之后，他来画。他不管是画人体，还是画静物，摆在桌子上的那些水果，或者是一盆花，或者是天上的飞鸟，水中的鱼，这些都是上帝的创造，都是自然。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施法自然，对不对？那中国的书法，那不是也是对称嘛？哈，那可是，中国字里面很多字都是对称的哈，这又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哦。这个要讲下去，太多可以说的哈。所以他说，也可以是浪漫的感性的美感，也可以是理性的那种古典的美。其实古典美就理性嘛，我也不止啊，古典美里面也有感性的美哈，所以。一般人都觉得古典音乐好像就这么难懂，或者是其实这个文章的前面也说到，毕达哥拉斯得到那个3:4:5，他是看到一根琴弦，然后他去量了以后发现了这个定理哈。那么琴弦，那么然后这个达文西也是有懂音乐，会音乐，他也作曲，所以他也发现，那么他也在研究科学，所以音乐里面有数学，建筑里面有数学，那么建筑又是凝固的音乐哇。这样想起来以后，你会不会觉得所有东西都通了？所以其实不是音乐就一定是感性，没有那个理性的存在，不对呀。音乐里面也有理性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你为什么现在说预防失智，你要去听音乐啊？最好听那个，听的是有旋律的，节奏的哈，但是不要太吵闹的，哈，对，特别是古典音乐，比较能够这个，在这个人的脑子的部分会有比较秩序哈，那个文章里面也有讲秩序哈，这篇文章也讲到那个对称要秩序哈，要适当，要和谐，讲究比例哈，所以这些价值其实这也是一个价值观，可是到了当代的时候，这些价值观很多时候就被抛弃掉了。所以感性理性要同时存在，那么这个比例啊，和谐啊，秩序啊，就不要讲究秩序啊，现在都说乱的也很好啊，随便邋里邋遢也是一种美感。对不起，个人不这么感觉，我个人啊，所以这个走到现代以后，再回望过去这一些呀，我觉得他这一段说，你看到比例哈，那么自然中处处都是生命的脉动，你也在自然中看到处处都有数字的那种秩序在里头，所以还是有秩序，上帝创造的是有秩序的，他一天一天在圣经的创世纪第一本书里面，创世纪就讲上帝创造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

先把这个黑暗光明创造出来，然后创造天地分开，然后水陆地，再来虫鱼鸟兽，最后创造人，都是按着次序，圣经说按着次序来创造。那么所以当我们人生被上帝创造下来以后，我们看着上帝的创造，你就发现那个里面有次序在里面，有了次序才有美感。那这是古典主义观察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次序得到的经验，得到的理论。这不是发明，这是发现，发现上帝的创造是有次序的。但是它不是就呆呆板板有次序，就大家同一个颜色，没有。你看那一只鸟上面那个羽毛，天哪，多少的鸟类的羽毛上面是七彩，哇，丰富的不得了的颜色。你看上帝创造彩虹，七个颜色，然后科学家发现这个七个颜色，这个太阳照射上去以后，那里面都是数学，那里面的数字，那个比例，光学里面那个比例，哇哦，原来是这么有意思的啊！所以，继续，汉堡德继续阐述下去。他说，谈到这里，我不能不提一句，在这条美的途径上面，建筑一直是站在主流的。那么，音乐是比较抽象哈，他后面有说建筑也抽象，其实我觉得建筑比较具体，音乐比较抽象。好，那汉堡德继续说，这是因为自古典以来，建筑就是艺术的，建筑就是艺术的龙头，同时建筑是抽象的，与音乐同样是信守比例原则的。对，可是我觉得建筑是具象的，因为你看得到，音乐才是抽象的啊。当然音乐可以看得到的部分就是乐谱，可是毕竟音乐看到乐谱，那只是初步，重点是要听到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就是，这就是时间的艺术，就是抽象的了。可是还是有些具象的那种比例啊，和谐啊，比如说琴弦啊，一半的长度跟三分之二的长度出来的音，一个就是八度，一个就是五度啊。哦，这个牵扯到乐理的部分啊，这可是一个大学问。好，所以汉堡德说建筑是抽象的，与音乐同样是信守比例原则。对，但是我觉得建筑是具象的，音乐才是抽象的，稍微有一点点辩论。好，接下去他说，当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新的美学观出现的时候，也常常与建筑理论家有关。在古罗马时代，有一位威特罗维亚斯，不知道这个是谁，他没有附原文。这位先生写了一本建筑实书，支持比例美的理论。那么他的影响基于绘画与雕刻。后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又有一位建筑师叫做阿伯提，他也没有附原文，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谁。那么再度肯定，这位建筑师再度肯定以比例与和谐为美的故事，这种论说成为以后学院艺术的理论基础。绘画与雕刻也都遵循同一个原则。前面所说的功能主义与有机主义，其实都是在建筑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对于纯粹的比例美，除了补充之外，还有完全反对的声音。
到了中世纪以后，也许由于文化趋向于比较内省的缘故，开始认为美并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主观的感受。这段我同意哈。那么中世纪觉得那个美不只是客观的存在，也是要主观的感受，的确是如此哈。所以你看到那个美丽的花，那个颜色的那个哈，或者你看到天上的那个云彩哈，或者那个一朵一朵的云哈，这个你觉得它美，那个还要有你主观的感受的哈。这个是我同意的哈。那么好，继续，汉堡德说，其实这种想法在古希腊时候也已经有产生了，当时就有人觉察到事物是否为美应该是人的感觉而定哈。他们认为人类的感官为主体，那个人类感官之外的外物是真是幻，是实是伪，伪是虚伪的伪哈，都不重要。那这种观念几乎已经与今天最前卫的看法很接近了，但是没有能成为主流的观念，主要是因为时代尚不成熟，尤其是因为他们尚没有抓住人跟人之间感受的差异，他们心目中的人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观察只能为比例美的理论做了修正，没有能产生相对的美学理论。那么主观感受的说法对于比例美的修正是这样的，汉堡德继续说，主观的感受就是人对于美，这个美除了客观的事实之外，其实还有人自己的主观的感受的哈。好，这一段就要讲主观的感受的理论是怎么样的哈。好，汉堡德说，主观感受的说法对于比例美的修正是这样的，比例美也许存在，但是人的眼睛所看到的形象是否为美才重要，比例再美如果没有办法为人的眼睛所掌握还是没有用的。举例来说，一座建筑的正面的比例很美，那是在图上看到的，如果你正站在那个建筑的门前的台阶上面，你还能看到这个建筑的美吗？只看到眼前，那他的问题是说，你站到那个建筑的台阶上啊，譬如说很多的建筑有一长串的台阶，对不对？然后你慢慢慢慢爬上去才能走到那个建筑物的本体里面，那么你站在那个台阶上，你举头看起来那个建筑，你只能看到一个部分，对不对？好，所以他说你站在那个台阶上只看到眼前的地面而已。那么所以汉堡德说，所以建筑的美一定要在适当的距离处观看才能欣赏得到，即使在最适当的位置，若建筑太宽太高，还是没有办法看像看图那样欣赏得到它的那个比例的美啊。那么这时候由于眼睛的包容力的限制反而出现了畸形。比如我们为建筑拍照片，常常发现柱子上面是向内斜的，要使我们看到镜头中柱子是垂直的，需要一种特殊镜头来校正我们的幻觉。这是说真实会因为幻觉而失真，全是因为人的视觉器官而产生的现象。古希腊人懂得这个理论，而且付诸实施，在雅典最重要的那个神庙，纪元前五世纪建造起来的巴特农神庙，就使用了使现代人都感到惊讶的视觉调整设计。
这是过去西洋建筑史课程里面都会

详细讲解的故事。巴特农神庙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比例相当优美的，由列柱一列的柱子所组成的建筑，但是考古学家认真的去测量，发现这座庙之所以如此美观，是因为它的水平线没有一条直线，而是中央为凸起来的曲线，它的主要的柱子近边边的地方它是略略倾斜的。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些细微的手法正是要达到视觉完美的效果，显现出比例的美感，所以学者们把这种技巧称之为精炼术。精炼术 refinement refinement 好，它的拼法是 R-E-F-I-N-E-M-E-N-T refinement R-E-F-I-N-E-M-E-N-T， 也就是 使得形式趋于完美的一个技术。有人说只有古希腊人才做得到，今天已经没有这种技术了。好，我们先停在这里。他说的是建筑物，如果你远远你站在建筑物的前面去看它，人的视觉是有限的，所以你看到的那个建筑就会变成有一些幻觉存在。这个让我想到我站在101的这个大楼的前面，因为他文章没有讲嘛，你站在那个建筑物的台阶门前面的台阶上，你看这个建筑物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就会有点幻觉，不是那么的正哈。那我就想到了，就是 我站在101的前面啊，或者是我站在那个维也纳的那个史蒂芬大教堂的前面，我在看的时候跟我远远的去看史蒂芬大教堂或者是从飞机上那个视角，从高空往下俯瞰的那个视角，还有我站在他前面我就是仰视嘛那从天上看下来，那不可能，飞机可以看得到，就是我看纪录片的时候就会拍到那个圣史蒂芬大教堂，从上面看下来的那个视角，那个感受当然不一样。那么101，你在每个角度上你去看它，仰视它，跟如果是你看到有摄影师去拍这个建筑物，或者是像从我家就可以在我家的那个巷子走出来以后，我就可以看到101，那个离101还有几公里哈。那我家离101其实很近，但是还是有几公里的距离。你这样去看那个101哈。如果各位来到台北的话，你去那个信义路，我家在信义路上面的巷子里面，那我走到信义路上我去看那个101的时候，跟我站在101前面然后我往仰头去看101的时候，这个建筑整个那个视觉就是会有幻觉。对，他解释的就是这个。那他讲到那个巴特农神庙，我的天哪，古希腊人太厉害。考古学家去仔细丈量了那个神庙，那你要远远的看，让你看到那个线，那个每一根柱子是直的，不太可能。原来它是有一些些角度的啊，这样让你远远看它的时候，它才能是一条直线。哎呀，这真是厉害啊！那这又让我想。

到什么，就是各位如果去那个那个教堂，你去看那个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创世纪，就是上帝吹口气然后给亚当哈，各位大概知道那幅画吧，建在就是在那个教堂的屋顶上的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一幅图。那我们在屋那个教堂的地上，我们这样仰头看那幅画的时候，看的是上帝的指头跟亚当的指头是接在一起的，但是那是幻觉哈。这个米开朗基罗在画的时候是，如果你真的到了那个顶上去看的话，就真的人不可能爬上去，就是摄影师爬上去拍了。我们看纪录片才知道说，哇，原来米开朗基罗在画的时候，那个指头是有一个距离的，好，然后他就是量好那个距离，知道那个距离，让人在地上，在那个教堂的地板上往上看的时候，那两只指头是接在一起的，这是幻觉哈。那这种技术叫精炼术，因为人的眼睛是有幻觉的。哎呀，这是发现，这不是发明哦，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的。我们两个眼睛是这个长在鼻子的两边嘛，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准的话，那人会晕的。哎呦，上帝创造人体真是实在是在这个地方，你这样读了以后真是觉得，哎呀，太奇妙了，上帝的创造。所以啊，这个人发现了上帝的创造啊，这不是发明。所以哦，读到这里各位有没有觉得太有意思了？好，关于这个视觉这个修正哈，那么继续汉堡德就这个下面这一段最后一段，他就在讲这个现象视觉的修正哈，就是这个有关刚刚前面这个部分，他最后一个小标题就是在讲视觉的修正。汉堡德说，在我看来，以比例美为基础的美感理论，经过和目的性的修正，再加上视觉的修正，就已经很完备了。所以我们最前面讲到比例美嘛，这是古典美学的那个美感理论，然后后来又加上要目的，对不对？要合目的性，要合用，然后最后这个加上视觉的修正，那这样子这个美感的经验就很完备了。好，那么汉堡德继续说，视觉与美的关系到了后世也有很多的补充，现代人对于视觉生理有了认识，曾对美感加以说明，比如比例美中被认为非常完美的黄金比例 Golden Section Golden Section 黄金比例，非常完美的黄金比，为什么会使我们产生同感呢？以视觉生理来说，是因为我们有两只眼睛水平排列，当我们抬头平视的时候，两只眼睛最舒服的自然的那个世界，就是眼界啊，那个视是视觉的视，那个这就是两只眼睛，因为我们这个上帝创造人两只眼睛是水平摆在脸上哈，那可是我们要抬头的时候，那个视觉在生理上面是有一个角度哈，那么这个两只眼睛最舒服的这种自然的这种视觉角度哈，

在黄金笔的长方形之内。所以黄金笔不仅是费邦尼技术的终极结果，也是视觉修正的结果。照这样的这种说法，如果我们把黄金笔的长方形直起来放，就失掉了完美的感觉。

讲，简单的说，就是因为那个上帝创造我们眼睛就是一边一个嘛，哈，左右各一只眼睛。那么我们这样子平视的时候，这是一个角度；当我们要仰头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刚刚讲说，你当你抬头看那个西斯丁教堂的那个屋顶上米开朗基罗的那一幅画的时候，你所以米开朗基罗知道这个原理，他就画了那两只手指头是要有一点分开的，这样我们在底下看上去的时候，那两只手指头才是接在一起的。那么远远看那个巴特农神庙的时候，那个柱子是直的，但是实际上在建造的时候它是要有一点点曲度。所以所有你现在看到的建筑，比如说那个如果各位来台北看到101大楼的时候，那么你看到那个好像每个都很对称，对不对？好像那个比例也都是哈，可是实际上你真的在近再去丈量的话，那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 mega 在里面哈，美角在里面。这都是因为我们这个生理，我们的视觉，我们的眼睛在生理上面是有一些幻觉啊。那因为生理的原因有一些幻觉，所以在建筑的时候，在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制作那个啊，或者你在画画，或者你在建造这个建筑物，或者你在雕刻的时候，你要因为眼睛的这个视觉的这个生理的差距，你要想到这个原理啊。好，下一段汉堡德说，到了20世纪，现代建筑与艺术创造创生的时期，建筑界在美感的研究上就大有斩获，思想界反而把美感的客观性给否定了。这就是设计之学与艺术之学分家的原因。设计界仍然认为美感是一种经验的真实，因此试图寻求其原理，以补充古典美学的不足。他们继承了科学与美学不分的传统，来了解美感的意义，使得古代所讨论的问题有了新的观点。现代的建筑大师科比义先生是比利美的笃信者，他有一个本事，凡他过目觉得美的建筑实测一下，必然近乎黄金比例。因此他根据人体的各部分找出比例的关系，画了一个人体的量度，并做了一把尺，如同费邦尼基数一样，自小到大用以决定设计的比例。在他看来，只要所设计的物体各部分的尺寸都以这把尺来度量的话，就必然是美观的。他也用这个来画画。科比义先生也许有点极端，但就在同一个时代，现代设计的发源地包浩斯这位大师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美感，而奠定了抽象艺术的基础。这些艺术家以视觉心理的观念来看形象，观察线条的动感，造就了克雷与康定斯基在抽象艺术上的不朽地位啊。康定斯基是一位重要的画家哈。各位，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先不多说。重要的这个画家康定斯基，各位可以去上网查一查他的那个画哈。这个有一些这个概念在里面，有一些图像在你的脑袋里头，你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哈。所以包浩斯，他提到了包浩斯这位建筑大师，你去看包浩斯的那个建筑作品。

品，对，有很多的纪录片都在介绍哈，啊，很值得各位去欣赏。那科比义这个他的那个建筑，我应该没有记错吧？朗香大教堂，哎，也不大哈，它是个小教堂，在法国，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建筑哈，所以。各位可以去多多涉猎这个部分哈。好，那么汉堡德继续说，这个设计与艺术几乎可以再度结合哈。可惜现代主义的精神敌不过现代社会的主观主义的浪潮潮流，终于使得艺术走向表现主义以后的路线。到了表现主义以后就。所谓表现主义，我的理解就是，这样讲可能很太过粗暴了哈，就是太过粗略。我个人的理解，我个人的感受哈，就是表现主义就是很人本哈，就是就爱表现嘛哈，用比较白话文的说法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也没有那么的自在了哈。当然他还是有他的理论在里面，你也要说得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就是你可以表现你自己的主张，表现主义很笼统的说哈，我们不要那么学术，不要让大家那么痛苦。对，所以那个，所以到了表现主义以后，这个变成科比义啊，或者是康定斯基啊，这些建筑大师啊，这个包浩斯都又变成过去式了。可是他们其实不过是20世纪的人物，其实离现在没有多久哎。可是到现在走到表现主义，真的，我个人不是那么的能够接受哈，也许听众朋友比较开通一点，对，你可能可以接受，我尊重，我完全尊重表现主义所有的表现手法，可是我尊重，但我不太能够接受，所以好，最后的部分，汉堡德说，即使如此，以视觉心理学与视觉语言为主体的美学在设计界继续发展，并成为设计界的理论骨干。这些新发展不过是以学术的精神来了解客观主义美学的内涵，以理性强化了设计工作者的感性。对于设计界，美是客观的，在设计家的心里很明白，视觉美与音乐的旋律一样，是世界语言。我们说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就等于说人类对于美有共识，有共感。教育只是把这个潜在的能力开发出来而已。只有直接的设计课程才能普遍的教育年轻人的眼睛认识比例与节奏的美，认识线条的表现力。我曾看过少数人不学而能判断美丑，也见过少数人虽然不断的教他却仍然不能。但对一般人而言，设计课中的审美教育可以使他们张开眼睛认识美的世界。非常的棒哈，后面这一段的结语，美是客观的，那么特别是视觉的美跟音乐的旋律一样，是世界的语言。所以其实美不美哈，现代的艺术，当代的艺术作品完全要打破这些规律，或者这些以前古典美的什么对称啦、和谐这些统统不要哈。就是

我想不要用太负面的字眼去形容啊、比较好。但是真的看了以后，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舒服哈、啊。当你在哦，不过我还是鼓励各位，你要去体验一下这些当代艺术的一些啊、作品，如果有机会的话哈、啊。当然没有看过、没有听过也没有关系，包括音乐的作品。当代的这个啊，我们称为新音乐，在音乐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说现代音乐，其实现代音乐这个也很笼统啊，其实就是有一个部分。那我在我的节目里面，其实介绍了很多当代的音乐家创作的，不见得他就是要表现主义哈、啊，不见得他就是那么的没有和谐美感哈。啊当代的很多的音乐创作还是遵循着古典美的一些这些理论的这些概念来创作的，所以还是很好听，很棒哈。但是它不是就是就跟莫扎特、贝多芬、巴哈一样，不是抄袭哈，它是有它的创建，有它的创意在，但是那个古典美的那个原则他是把握着，他没有丢弃哈。但是表现主义比或者是当代的这些比较现代主义的这个，他不想要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就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说法。所以这个要深深的再探究下去越到后面，这个越到后面，你说有没有秩序哈、啊？真的，你也许会被说成你太保守，我或者是很八股哈、啊。我个人觉得现在是越没秩序，越是有创意哈、啊。所以他会觉得好像没有秩序是啊，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爱怎样就怎样，我有我的表达的方式，对，我们都要尊重哈。我觉得这个尊重这件事情是我这么久以来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要说就是原则，我尊重每一个人的创意表达哈。所以表现主义就是他有非常有他很创意的表达方式，不管是身上涂抹了多少的五颜六色的漆啊，或者是说这个一个这个马桶也可以成为一个艺术作品啊。各位也许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我个人现在采取这个方式，就是我尊重所有的自由，你要怎么样表达的自由我全部尊重，但是我可以我觉得我们也要有一个自由，是说我可以有不喜欢的自由，但是走到现在2026年，我觉得好像这个世界的那个秩序，没有秩序的时候你也要说它很棒。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地方了。所以所以这一篇文章读下来，就是他说是一脉相承的审美观，可是我真的要说现在越走到后面越觉得那个美好像要被抛掉，然后要有秩序的这个美感的这样子的价值观吧，好像在越到现在越觉得你不要跟我讲秩序啊，乱乱的没关系，很吵闹没有关系，大吼大叫也没有关系，我唱歌没有旋律也没有关系，这些只要我能，我爱怎么表达我就怎么表达，

这个当中，当你有批判的声音出来的时候，那个批判的人就会被当成是你很八股，你不够现代啊。所以这么多年的这样子的我的人生经验走过来以后，我告诉我自己，我绝对要尊重啊所有的创作者他们的想法啊，但是我也盼望所有的，当你要抛弃掉这些啊审美观，这些古典的美的这些原则原理这些理论的时候，你不想遵守的这么多朋友，我也盼望大家能够尊重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这是我在这个快要满20年了，这是2008年我读到这本书，我现在已经快2028，再过两年就20年了。我这么多年下来，我很深的一个感触啊，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脉相传的审美观，现在我觉得已经开始有些断裂啊。那可是还是有一少数的人在。继续把这个观念这个价值观把它继续想要推下去，但是我以一个教育工作者艺术教育工作者这个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看起来，这个东西不断的在被打破，不断的在被颠覆啊，所以我有深深的无力感，但是我想呼吁的是，这些审美观这些原理原则是很重要的，这些价值观不是不好的，这些价值观不是八股啊，八股变成负面的一个词汇啊，对，你可以觉得它很八股，但是我盼望越到21世纪快要到下半段的时候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啊，尤其你是现在才出生这个 AI 世代的这些Z 世代，我都不知道 Z 下面还有什么了，26个字母已经用到 Z 了，那么 Z 世代后面是什么世代的人啊，这个这样走下去，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个机会是重拾这个古典美的价值观，然后人类的历史发展下去？也如果你不想遵守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抛弃它，它其实有它的价值在里面啊。那么当你不想遵守的时候，我想最起码也请不愿意遵守的这些创作创意工作者艺术家们也能够尊重有人说我觉得不美，我觉得不好看，我觉得坐下去那个椅子不舒服，我觉得很怪啊，我们不喜欢，对，很乱，这个音乐很吵，这个音乐是不和谐的，不好听的。当有人这样做反应的时候，那么创作者你要接纳啊，你要尊重啊，你可以不接纳，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尊重，也有还是有许多的人，我想这应该是比较大部分的人，因为美的这个美感经验是一个世界的语言啊，所以音乐是世界的语言，爱美是人的天性。

那那个天性其实是上帝把这个天性其实就是 DNA 嘛，对不对？就是基因嘛。所以上帝放在我们心里头的基因跟那个 DNA 是爱美的，那个美是上帝创造的美。所以我们要回复到上帝创造的美。接下去，我们利用上帝给我们的，跟他一样有创造力这个能力，我们看着、观察着上帝的创造，这个大自然，然后我们继续跟上帝一样创造下去。这个创意会比较好，也许有大部分的人不很赞同这样子的想法，没有关系，我都尊重，大家也思考一下吧，好吧？又是一篇文章读完了，也分享了许多，谢谢你收听深安的节目，我们也一起继续。思考一下深谙所分享的，还有汉堡的先生写的这些论述，好吧？下次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文章。谢谢你的收听了，说一声拜拜，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关切长辈生活当中呢，我们如何跟他们友好的相处，这个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断的去分享的。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谈了很多怎么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老人家，怎么样在长辈身上呢去了解他们的人生智慧，去吸收他们的人生智慧，或者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和他们在一起同在的时候，可以看见长辈他们年长生命当中的一些可贵的地方哦。那但是每次我们谈到所谓年纪越来越大了，特别是现代人呢很怕老。老这个字哦，听起来很刺耳哦，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老。那在老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阶段的哦。那在老化人口呢，就定义上来讲呢，是指

这个老年人口定义上来讲是指65岁以上的人口。但是在20世纪以来呢，随着科技还有医学的进步呢，老年人的人口不断的上升哦。在2010年的时候，老年人的人口呢已经占了全世界人口的 8%。预计哦，到了2050年的时候呢，这个人口会增加到 16% 哦。所以呢，这个老化好像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哦。那或许呢，有些人很幸运的从来没有生过病，但是却没有办法避免走向老化的过程哦。所以呢，了解老化呢，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题。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聊一聊老化。我们对于这个老化的生理面、心理面各方面，我们如果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也更能够知道怎么和长辈来相处。当我们更了解我们的长辈，他们身体经过哪些这种老化的过程，或者我们也能够呢事先了解这些老化的过程，当我们自己有一天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可以了解哦。好，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老化呢？其实老化这个词呢，它指的就是一个人类成长慢慢到成熟的一个过程。那细胞老化的速度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呢，细胞老化会影响到我们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细胞老化了，就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重要器官。比方说20岁开始，我们人类的肺部的弹性就会开始变差了，而且呢，我们呢，在我们的肋骨上面的肌肉也会变得比较弱。那在其他系统的部分呢，像是肠道系统会因为酵素分泌减少呢，让营养吸收变差，那么血管硬化呀，或者是呢，两性生殖功能的退化也会被注意到，也就是跟着年纪哦，越来越会有一些影响了哈。那另外一方面呢，一般人以为呢，情绪变差或者是人格改变呢，会因为老化出现。其实呢，有研究指出来呢，除非是失智症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疾病造成的原因啊。一般来讲，健康的老人在80岁的时候和他年轻时候呢的人格改变呢不会差太多的哦。所以并不是人年纪大了性格就会改变，不一定的哦。那么为什么会老化呢？第一个呢，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啊，尽管目前很难去证明基因怎么样来影响人类老化，不过呢，老年人身上的基因呢，所发现的遗传的因子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呢，基因会影响一个人老得比较快，还老得比较慢哦。那这个基因呢，跟老化是有关系的。那再来呢，就是代谢，也就是新陈代谢。因为新陈代谢啊，跟全身能量呢，这种运转是有关系的。不光是像吃东西啦，或者是排便啦，像呼吸呀，血液循环啦，我们的体温的控制啊，或者是我们肌肉的收缩，还有我们的脑部，还有神经的这种调控，这些都包括在代谢当中，新陈代谢当中啊。所以呢，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影响我们老化的情况啊。那再来呢，也就是压力。如果一个人呢有压力的话呢，也老得比较快。即使是我们人都不动哦，我们是不动的，没有在运动哦，然后呢，我们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事都不做，即使是这样，还是人类还是会需要怎么样？需要新陈代谢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压力呢，包括我们身体的压力，还有我们心理的压力呀。那我们细胞之内呢，有一种叫做立腺体的，它会利用氧气的代谢我们所吃进的食物哦。

但是呢，在利用这个氧气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自由基哦。所以呢，我们细胞要代谢，我们需要氧气代谢，我们的吃进来的东西是需要代谢的，而会产生什么呢？我们在利用氧气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会产生自由基哦。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自由基也会让我们这个跟老化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自由基的存在呢，它容易怎么样造成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分子的不稳定啊？因为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啊，自由基它可以在免疫的反应当中扮演破坏有害的有机体，也就是细菌啊。那呢，自由基呢，它会破坏有害，破坏这种有害的有机体。那么呢，立腺体呢，在制造这种自由基的时候会伤害立腺体啊，被伤害的立腺体呢又会制造出更多的自由基哦，就会不断的循环，所以细胞的损坏呢就会开始增加，也就是说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身体呢的自由基呢它是会不断的增加的哦。那呢它是扮演这样子的角色呢，也就是呢自由基会伤害立腺体，然后伤害立腺体又会制造出更多的自由基，所以我们身体要代谢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身体呢这个氧气交换什么的，像这些都是会伤害到我们的人体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活得越久，我们年纪越大，我们身体就不断的要做这样子的动作嘛，对不对？所以就持续的会增加，这个时候呢细胞的损坏就会开始增加了。所以自由基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哦，我们身体的自由基会影响到老化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抗自由基，也就是抗氧化的物质哦，够不够啊？在这个抗氧化的物质当中，我们在食物当中会得到一些这种维他命 C、维他命 E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会有一些抗自由基的物质，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老化的速度哦。再来呢，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叫做热休克蛋白。热休克蛋白呢，它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压力的时候哦，身体遇到压力的时候，比方说环境当中有一些有毒的物质，有一些污染的物质呢，就是环境当中有污染，不管是什么样污染哦，那我们现在呢身边当中都有许多的化学物质啊，对不对？那呢不管是像我们所知道的这种所谓的因为在这个塑胶类的物品啦，或是我们的环境当中的这些污染啊等等的，所以呢会诱发热休克蛋白的产生，热休克蛋白会产生哦，然后呢会造成我们的蛋白质的生成啊不被影响，所以呢诱发这个热休克蛋白产生的这个反应呢就会受到老化的影响，在一个老化的个体当中呢比较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热休克蛋白来面对这个压力的事件，因为呢热休克蛋白的这个生成呢会受到老化的影响，所以呢它是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预测老化程度的一种物质哦，热休克蛋白它是可以预测我们现在的老化的程度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说，哇哦，原来呀影响我们老化的因素有这么多，我们刚才已经有谈到了这个老化的因素啊，谈到这个我们的细胞的老化的这个过程呢，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谈到基因的问题，谈到代谢的问题，这些都是会造成我们老化，为什么会老化的原因啊。那当然除了基因呢跟这个代谢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会造成我们老化的原因啊。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在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人呢为什么会老啊？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经常在聊怎么样更多来认识我们家中的长辈啊，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啊，了解他们。所以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想尽办法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跟您分享，让你可以认识您家中的老人。听到这个老这个字就觉得很刺耳，对不对？我们讲长辈、银发族、乐龄人士等等啊，其实呢，感觉上这个老这个字听起来就很刺耳哦。从来呢都不喜欢老的啊，我们其实我们人一出生就不断的老化，不断的老化，那20岁开始，30岁开始也就不断的老化了。可是那时候因为还年轻力壮嘛，所以呢还不会把老跟这个老这个字联想在一起。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已经是一个逐渐老化的过程了，因为呢这就是一个身体不断成熟的过程，不断成熟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人为什么会老，就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观察来为什么会老啊。那刚才呢我们有聊到了这个为什么会老化呢，是基因啊，基因呢会影响人类的老化啊。那呢基本上呢老的呢比较快，老的比较慢哦，基因是有影响的。还有呢就是代谢，我们的新陈代谢，像吃东西也好，排泄也好，我们肌肉的控制啊，我们的大脑啊等等的这些呢，神经的调控啊等等，这些都是代谢哦。那在这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就会产生一种压力啊，还有会有些自由基等等的，像这都是跟代谢有关的啊。代谢啊，我们全身的能量啦，还有我们的人的身体的，我们处在压力之下，我们的细胞不断的呢要工作，我们细胞在工作呢，我们的器官不断的在工作，而且呢不断的呢在这样子一种过程当中，身体会产生自由基，这些呢还有所谓的抗自由基的物质，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老化的程度哦。还有就是刚才有聊到了一种可能大家比较少听过的，就是热休克蛋白，这个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预测老化程度的一种物质哦。好的，那接下来呢这段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聊会影响老化的原因呢，除了基因哦，基因还有代谢问题之外呢，还有什么是会让我们变老的呀？那就是饮食，饮食，也就是我们如果吃太多的东西哦，老得比较快，讲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啦。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要去处理很多的食物，要去消化很多的食物，消耗过多的食物就造成我们身体的压力。所以就是说吃得太饱，然后呢吃得太多，体重过重等等的，这些呢都比容易让我们老得比较快啊。因为研究也发现呢，我们如果卡路里，我们限制我们身体卡路里的吸收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细胞的氧化变慢，这个很重要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限制我们的卡路里，减少一些卡路里，不要吃太饱，控制那个卡路里的话，我们的细胞氧化就会变慢。那细胞氧化呢变慢呢，其实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像什么自由基啊，还有一些我们身体的一些化学物质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呢我们的这个这个卡路里呢控制的比较好，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太饱，不要让身体呢有太多的负担的话呢，

其实呢，我们呢，这个细胞氧化就会减缓了，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脑细，我们的大脑原神经滋养因子呢，也就这个是保护脑部就是退化的一种因素，它也会增加分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要吃太饱，不要让身体负担太重的话，在我们的大脑呢，会产生一种物质，会减少大脑退化，也就是呢，大脑比较不会退化。好，所以呢，不要吃过饱，这个不仅是身体比较不容易老化，大脑也比较不容易老化。所以这个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呢，这个吃东西呢，怎么样，吃个七分饱八分饱就好了，不要吃过饱。因为当我们控制好这个卡路里的一个这个限制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细胞氧化变慢，而且可以增加我们大脑呢比较好的物质哦。因此呢，大脑也比较不容易老化，身体也比较不容易老化，就会老得比较慢啊。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了不了解这个道理呢？所以呢，我们这个中国人很有智慧哦。这个我们老祖宗就说呢，吃饭呢吃什么？七分饱，不要吃过饱哦。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呢，蛮不容易的啊。像这个什么吃到饱的啦，什么buffet餐啦，或者是呢这个我们常常呢就是很晚才吃饭，我们身体的负担呢就会比较重啊。为什么我们就说不要在睡觉之前四个小时不要吃东西，让我们的身体有比较好的这个消化。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样我们身体的这种细胞比较不会那么累，老的比较慢，身体呢比较负担不会那么重，这个跟我们老的快跟老的慢是有影响的哦。所以呢，经常怎么样，这个习惯吃宵夜啦，或者是经常晚上呢睡前吃的很饱，或者太晚吃饭哦，其实呢不光是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同时呢也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我们细胞的负担，然后比较容易老啊。身体比较老得快啊。再来的话呢，跟老化有关的是什么呢？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呢，就是有分这种先天性的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包括什么呢？像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免疫系统包括像皮肤啊、黏膜啦、胃酸等等啦。那第二道防线呢，包括像我们的肥大细胞啦、吞吃细胞啦，然后嗜酸性球啦、嗜碱性球啦、树突细胞啊，以及自然杀手细胞等等。这个哈，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医疗名词哦。没关系，好，听不懂没有关系，但是只要了解说，有一些细胞是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些细胞，这些免疫系统呢，我们有一些细胞是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呢把它消灭的。那我们有这样的细胞，但是呢这样的细胞呢是要保护我们身体的，万一外界有不好的病毒啊，外界不好的物质侵入的时候，我有疾病来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种好的细胞要去攻击这些不好的疾病的这种。但是问题是年纪越来越大呢，刚才说的这些保护的细胞呢就功能越来越差，也就是他们的反应越来越差。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像是这些呢，什么肥大细胞啦，什么吞噬细胞啦，什么什么树突细胞、自然杀手细胞等等的，保护我们身体这些细胞呢，他们也会老，这些细胞也会老，他们老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变慢了。然后他就比较分辨不出来说，哎呀，这个物质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们就比较认不出来了。所以呢，如果我们身体碰到一些不好的一些疾病啊，或是一些物质进来，这些细胞他们就反应不过来了。所以呢，这就是会比较呢怎么样，容易老嘛，对不对？身体呢这样子的老化，他就没有办法保持健康，然后就比较容易呢，这个整个呢身体。

个的反应呢都比较迟钝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呢，我说啊，感觉上的身体的活力比较好，对不对？所以原来呢，我们保护我们的这种身体的细胞，他们也会老，年纪大时候呢，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功能就没有那么好了。这就是所谓的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发炎的反应啊，这也是我们先天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的反应啊。一般的老年人呢，身上都会有轻微的发炎的反应哦。那目前的研究是说，要了解究竟是发炎的反应导致了老化加速呢，还是老化让发炎呢变得更严重了。基本上也就是身体是不是有发炎，跟我们人呢会不会老是有关的，老化是有关的。那但是目前研究还在想说，到底是发炎让人容易变老呢，还是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老了，我们的发炎就变得严重了啊？目前的方向还在了解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发炎，身体发炎是一个指标，是一个指标啊。也就是说呢，年纪比较大的人呢，身体都会比较容易发炎，而且会有一些慢性发炎的状况。而呢，这个因为身体有慢性发炎的状况呢，也让我们老得更快啊。所以呢，鸡生蛋，蛋生鸡哦，就这样恶性循环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身体有发炎的状况的话呢，长期的发炎的状况，这要很注意哦。也就是呢，容易呢造成我们身体的老化啊。那还有呢，刚才有谈到了啊，就是呢，我们的这个饮食啊，容易这个过多。吃太多，身体的这个负担太多了，容易呢怎么样变老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呢的状况，健康的程度哦，然后也会影响到我们老化的状况。那还有适应性的免疫系统包括什么呢，我们的胸腺、脾脏、骨髓、扁条腺、循环系统，还有淋巴系统，还有特殊的免疫细胞，像是 T 细胞还有 B 细胞哦。那呢，这些呢也都是什么，是我们这个所谓适应性免疫系统里面的一环，这些也是跟我们老化有关的哦。那么可以观察这一些哦，就知道说我们的老化的状况。比方说在 老年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 T 细胞，会因为年纪增加而减少分泌哦。这个 T 细胞如果不够的话呢，就比较没有办法有好的抵抗力。所以呢，这个 T 细胞呢，就是在老年人身上会变少，年纪越大呢 ，T 细胞呢又减少分泌，抵抗力就不够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哎呦，我们的长辈啊，我们的长辈的这就年老的人呐、啊，长辈啊的抵抗力比较差，就是这个原因哦。而且呢，这个 T 细胞呢，因为变少了呢，所以呢，就算呢我们有些疾病打了疫苗呢，也比较没用。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会打疫苗，对不对？打了疫苗之后呢就比较不容易被传染，对不对？但是因为年纪大的人呢，身体的这个 T 细胞变少了，所以呢这个疫苗打进来之后呢作用也比较少，就是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差，这就是老化。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说，那这样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身体的这些我们以上所说的会让我们老化的这些现象呢能够减少呢？所以就会有人就会说，那我们要运动啦，运动也会增加 T 细胞啊，然后运动呢会减少自由基啊，有没有？然后呢有人就会说要多吃什么蔬菜水果啊，蔬菜水果呢维他命 C 啊等等呢，哦，会减少什么自由基啊，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开始呢从饮食上面注意了，然后就说啊，吃东西呢多吃蔬菜水果啊，多运动啊，多喝水啊等等的哦。确实这些都会呢让我们身体的这些老化的现象呢减少，所以呢会减少老化啊。那所以我们常会说啊有一个所重视养生的人呢，可能他的睡眠比较好，他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老，睡眠正常，饮食正常，然后生活作

期正常，也比较不会老啊。那这些都是有相关的啊。好的，那么老化会带给我们哪些影响呢？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老化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老呢？为什么呢人会有老的问题哦？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老化的一些原因啊，基本上的话就生理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细胞哦，我们的细胞呢不断的死亡哦，那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啊，那些细胞呢它也会死掉的啊，然后呢它也会变老的啊，也就是细胞呢它老呢我们就跟着老了哈。同时呢我们身体呢还有呢基因的问题，还有代谢的问题啊，还有呢我们这个自由基的问题，还有我们的饮食的问题啊，这些呢都是呢免疫系统的问题啊等等的，这些都是跟我们老化有关的，还有我们身体发炎啊等等的。同时呢我们说呢身体上会有一种 T 细胞，那这个 T 细胞呢年纪大的时候就变少了啊，所以变少了之后呢，同样的呢我们人呢也就是会跟着这个老化的速度哦，就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哦。那么既然知道呢我们的身体呢会因着这个年纪越来越大呢，然后呢这个它会有老化的现象，那老化呢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些长辈哦，年纪大的长辈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沮丧，就是说哎呀老了不重用了，会对自己会有这种感叹，觉得不听使唤了啊。也就是呢年轻的时候呢身体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可是年纪大的时候就觉得说身体自己不能够控制哦，体力啊反应啊力气啊各方面都没有办法了，东西拿不动了哦，然后走路走不快了哦，然后呢觉得自己的笨手笨脚等等的，其实老年人自己很敏感的。所以呢当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不要表现出那种好像不耐烦的状态，其实年轻人很容易的，我们很容易会不耐烦的，有的时候也并不是真的嫌弃长辈，也不是，只是就觉得说哎呀为关心长辈嘛，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呢会把老人家有时候当成小孩，知道吗？因为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而我们的父母越来越老了，这时候角色就会倒过来，好像我们就变成他们的父母了，会叮咛他们，然后会骂他们，会唠叨他们，会啰嗦他们，然后呢这个时候角色有点改变了，其实哦，有时候长辈在这过程当中会感觉到自己怎么被嫌弃，感觉到自己好像被看轻，然后觉得自己呢那种没有尊严的感觉哦。所以我们说实在话，我们年轻一辈的，我们做儿女辈的，能够给我们的父母亲最大的孝顺就是给他们尊严，我们尊重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嫌弃他们，不要不耐烦，不要表现出那种讲话的口气啊什么的，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老化之后会有哪些影响呢？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呢，我们细胞调控的系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优秀，所以呢，我们的器官呢，还有系统就开始退化了。

就是刚才梁慧说的，细胞呢也会老嘛，所以不像年轻的时候呢反应那么好。那我们身体的器官是有很多细胞组成的，所以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开始退化了。首先就是心血管的系统，我们心脏的功能会开始下降，血管的弹性呢也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容易有高血压、心血管的疾病等等的啊。那再来呢，也就是肌肉骨骼的系统，这时候肌肉呢开始变瘦了，肌肉的力量呢也没有那么强了，还有骨质的密度也会慢慢的减少，所以容易呢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肌肉骨骼的系统。然后呢容易会造成活动力的下降，骨质呢容易，骨质的这个骨折的机会就容易增加。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老人家不能摔，有没有？一摔就骨折，然后一摔呢就有问题，因为呢肌肉骨骼的系统已经开始退化了，然后呢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呢一摔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好，这个是我们的系统老化会出现的问题。再来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也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食物消化的能力就变弱了，还有吃东西呢也不那么有味道了。所以我们常说，如果一个老人家呢，他呢胃口很好，很能吃，基本上你真的不用太担心他哈，因为表示他的什么，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细胞呢还是很活跃的。可是他呢，当他已经没有什么食欲了，吃不下东西，越吃越少，这个时候呢就表示他的消化系统开始老化了，身体老化的一种指标。而且呢容易有便秘、消化不良，甚至什么营养不均的、营养不良的状况，也就是他就算是吃了，可是他也很难吸收，像这种状况变瘦、消化不好，这个也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再来就是泌尿系统，泌尿系统也就是呢膀胱呢不听使唤了。以前呢这个上厕所很容易控制自己的这个尿意哦，然后可以憋尿哦，然后呢可以忍一下，可是年纪大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了，就是忍那个尿哦，要尿就忍不住哦，然后会开始出现这种膀胱呢好像呢一下子就满了的感觉哦，很快就要去上厕所，很快就要去上厕所，或者是开始出现尿失禁，也就是呢没有办法控制呢，然后就会怎么样，会尿裤子了。像这个尿失禁也是很多长辈共同的问题，因为呢膀胱老化了，泌尿系统老化了。那再来呢就是神经系统老化，神经系统是什么呢？也就是大脑，我们的大脑呢就是呢这个会反映出我们的年纪哦，就是大脑也会呢管理我们的身体的协调，我们的协调力。诶，奇怪，我们的手眼不协调了，我们的身体好像协调力没有那么好，反应没有那么好了，这个就是大脑，大脑也会出现这样的协调的问题哦，手脚不协调。还有呢有的时候就觉得记性变差了哦，奇怪呢怎么一下子就想不起来，然后记性变得很差，而且又发现呢比较记不住新的东西哦，记性变差了，这个也是神经系统老化的一个现象。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五官，我们的五官，我们的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就我们的五官不像以前呢那么耳聪目明了，有可能呢听力呢变得不好了，有可能眼睛呢视力变得不好了，然后我们的味觉变得不好了，然后我们的呢嗅觉变得不好了等等的，也就是我们的五官呢、啊、就是不像以前我们说耳聪目明了啊，这就是老化的一种现象。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会老，特别是我们的家里面的长辈，他们比我们先老啊，所以呢我们要在他们身上学习怎么样健康老化，我们也要帮助我们家里面的长辈，让他们呢能够成功的老化，

也是在身体能够变老的过程，在身体变老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延缓这些老化，那帮助他们，鼓励他们，然后同时呢，也给这些长辈们信心，不要因为他们老化了打击他们的信心哦，不要用言语啊或者表情啊去打击他们，而是多鼓励他们。然后随着这些器官的老化呢，这些功能的下降呢，这些长辈呢，他们对于外在的变化呢很敏感，容易受到影响。比方说温度，天气如果变化的很快的话，身体也比较容易受影响。这种忽冷忽热的这种气候，突然一下变得很冷，哎，长辈的身体的反应可能就会比较受不了哦。所以呢，像有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因为人家说突然天气变冷、变热等等，就猝死啊，或者突然出现一些所谓的心血管的疾病啊、心脏的问题等等的哦。同时呢，他们对于传染的疾病也比较没有抵抗力，这也就是老化会出现的现象。我们已经聊到非常多了，老化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哦。那再来呢，很多的年长的朋友呢，也会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啊。这些慢性的疾病呢，就像三高的问题啊等等的啊，糖尿病的问题啊，肾脏病的问题，心脏病的问题等等。这些慢性的疾病呢，也会让整体的身体的怎么样，身体的老化出现这样的更加下降的状况，以及生活品质的这种恶化。当然呢，亲爱的听众朋友，老化呢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啊，每个人呢都会老化的，不管是贫富贵贱，岁月呢总是不饶人的啊，而且有时候让人们就觉得很害怕哦。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位年长者都会有这么严重的功能退化。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的功能退化，并不是每位年长者都会出现这些功能这么严重的功能退化啊，也不是呢无可避免的都会出现这些慢性疾病。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老化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对于如何健康老化可以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好的生活习惯，像是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啊，还是许许多多的长辈还是可以有着健康老化的过程哦。我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是老化，我们来认识一下老化是什么，认识一下老化的过程，以及认识一下老化的影响力啊。那我们对这些老化有基本影响，我们就可以呢找到一些方法来锻炼自己，来帮助自己能够减缓这个老化的过程哦。好的，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啊，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位朋友呢都可以健康的老化。好的，如有一宝节目时间到了，梁慧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有机会给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们最近过得好吗？这个六月阴晴不断的一个天气呢，好像会让人想起一些很久以前的事情，可能是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夏天的教室或者是房间里面有着规律的风扇的声音，又或者是小时候我们好像很在意大人曾经跟我们讲过的一句话。其实很多小孩子小的时候心里想的事情很单纯，会希望自己是被喜欢的，也会在大人生气的时候忍不住会想，哎，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了什么。很多时候孩子其实是不懂的，那些大人藏在心里的担心焦虑，还有甚至什么才是对的背后情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又为什么孩子们会很自然地把大人的那些反应，不管是眼神、语气、语言，或者是有一些责备的话语，一点一滴的都放进了自己的心里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想从《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谈，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在电影里面的小女孩怡静，她是一个习惯用左手的小朋友，但却一再的被外公认为那是不好的，甚至说那是一只被魔鬼所附上的手。年幼的她不太懂大人的世界里面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压力还有情绪，但却已经开始努力的观察理解，也努力的想把自己留在大人的爱与关系里。有时候一个孩子并不是突然变得小心翼翼，而是在一次次的被纠正被制止的过程当中，开始形成了自己理解的世界的方式。今天我们想陪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当一个孩子开始接受到大人的反应。

0: 可能都是自己有关的时候，那些家庭里面没有说出口的种种情况会怎么样的一步一步影响到一个小朋友的感受，甚至是他理解的关系，还有他看待自己的方式。同样的，这一集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我们想透过左撇子女孩这部电影陪听众朋友们一起慢慢靠近一个孩子是怎么在成长与关系里面慢慢的理解自己，也慢慢的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想请文琪跟碧琪跟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文琪跟碧琪好。就是在电影那个左撇子的女孩里面，就是怡静的外公一再的去不断的去说他用左手拿筷子是一个错误的，甚至说那个是一只魔鬼的手。那其实那个小女孩怡静她不太知道这是为什么。那同时在一个电影里面看起来，他的家庭的功能某些部分其实是失灵的，然后还有他的很多的情绪其实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一个状态之下，他常常都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想象，过着属于他放学后的日子。那他都还来不及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可是他就一直努力的观察着每一个电影中的大人，他们需要的，他们想要的，怎么样对他们来说才是好的一个部分。那你们两个觉得在电影中的怡静他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还有他是怎么去理解说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被喜欢的方式？
1: 我是碧琪。我觉得从刚刚舒婉的引言，在讲这一部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就脑海中我就浮现说，我就是当孩子他在出生前，很多时候父母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哎，我要带给这个孩子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他可以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然后我要带着他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什么时候的时候我要跟他做，我要让他体验什么。我刚刚脑海中会浮现的就是，哎，在一开始在带你的孩子要诞生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画面跟期待跟想象，以及怎么让孩子一出生之后去体验这个世界。那在左撇子女孩怡静，我就会是一个对比，就是说当怡静反而是反过来的，就是说她一出生之后，其实她反而是因为对她来说，我是怎么样的人，什么才是对跟错，我觉得那好难哦，不知道。但是我可以从，我会观察到，我开始从我身边的大人，还有就是感觉大人的互动，然后我做了哪一些事情，其实好像是被鼓励的。例如像那个，他就是那个叔叔啊，但是夜市的叔叔说，哎，你等一下帮我卖什么，我给你什么。我觉得那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有被需要的那种感觉。那但是怡静在里面，其实我也不太听到他的声音。我觉得他一直都在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不管是姐姐，或者是他的妈妈，那也我觉得他也看到，其实很多，我觉得是他这个年纪有一些，我说他有一些重担或者是一些感受，感觉不是他这个年纪感觉就能够懂的。可是他必须从那个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个，我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可能获得赞美。那或者是说，如果今天他心里情绪，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甚至他没有，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学习把那个情绪说出来，所以会衍生后续的一些方式或行动去宣泄。那这个其实我就变成说，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后面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刚刚那个主管问到说，怡静怎么样去，就是怡静他怎么看待自己，我觉得他花了，他其实从一出生下来，他就很努力的去观察这个世界，就会让我想到，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提到说，有些孩子很社会化。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有些孩子被迫他很快要去认识跟体验这个大人的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0: 从碧琪的一个分享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虽然我们刚刚好像应该有提到吧，就是怡静其实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可是碧琪的分享里面是怡静没有自己的声音，然后她期待从别人的反馈或是别人的赞美中去看见自己好像应该长这个样子，然后也不断的在观察这个世界，然后也不断的在看看说，我自己现在这样做的是不是大人想要的样子？可是他没有说出自己任何的想法或情绪，而且在电影中有很多都是他自己想象的世界，他就在那个世界里面去消化，不管是他的认知或者是他的情绪。那所以碧琪，你觉得怡静其实他没有很真诚的去看待自己？我的意思说，其实坦白讲，一个五岁

0: 的小女孩也很难，可是你所观察到就是一进她都是从别人的期望里面去看到自己的样子，还是变成自己的样子？
1: 我觉得我在里面 我来回想一下这个一进，我觉得这个孩子，我觉得他是有个性的，我觉得他会有他想想他，我觉得他的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其实是有的，
0: 嗯哼，
1: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会很直接很自然的去反，例如说他那个姑姑，那只宠物他很明显，那他很多的情绪整个大爆发也就是从这个姑姑开始，很多东西，因为那是他很喜欢很喜欢的东西，我就觉得我比较明确的看到那个喜欢是那个，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内在自己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他在那个环境，因为像家庭妈妈的无力感，然后以及可能姐姐的照顾，然后大家其实都很努力的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好好的生活，那我觉得一静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想说他自己可以怎么样好好的去跟妈妈跟姐姐怎么好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反而自己的那一块我觉得他是没有去顾及到的，甚至可能是我觉得是不自觉的，其实就自己看不见。
0: 那文琪，就是就刚刚碧琪所分享的一切，你觉得，因为刚刚碧琪分享的有一静主观的，我们客观的看，还有一静可能主观，可是从别人那里看见的自己之外，那你觉得在整部电影里面，你觉得一静如何去转换他的想法或认知，所以他才有办法跟这个世界去做交流，或是应付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2: 嗯哼，我觉得就是在整部电影里面呢、我觉得一静就是人很。对我来说就是很单纯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好几幕我现在印象比较深刻是一静会去看，比如说外公就跟他说啊，你哪个用得去，你这在怎么在用左手，所以一静会一直看着他的左手，可是我觉得那个看着不是去嫌恶，而是我觉得那个代表是我很直觉是我的左手他也可以运作，他也可以工作，我吃饭吃得很顺利，我就是那个孩子很纯真的那种我觉得这个没有错，可是大人为什么说我错，可是就顺着刚刚碧琪说的，其实孩子们的世界很常是大人去帮他建构出来，人跟人互动也很常，就是人跟人互动里面我们的很多的感受跟这一块都是透过互动来的这样子，那你从这个孩子里面他可能本身有这个困惑，哎，为什么外公这样子说我这只手，甚至他稍微也把自己这只手也做一些切割变成恶魔的手，他去做这些切割，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切割之后，某个部分也是为了去期待符合大人世界的喜欢，或者是觉得对或不对这件事情，因为外公很明确告诉他你用左手就是不对，可是对他来讲，他我觉得小孩子的那个很困惑，那个是很真实，是他就是可以帮我，真的他也可以做我的右手，有没有做的比较好，晃晃晃漂亮，投来又投不进去，这样我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困惑里面有在他的眼神里面去看到这个部分，那他后面的一些转换，我会觉得说他其实就会是透过他也知道，因为我觉得一进在里面他就是被在他的年纪里面，坦白讲我们自己可能五岁的孩子不会需要去面对这么多的人，那因为妈妈忙于工作，所以他等于是自己长大的，对，那他自己长大这一块里面他就有很多的顺应，他也长出了一些能力去顺应，比如说隐藏了左手，而且我一直觉得他就是很可爱嘛，所以其实他就算去做了不好的事情，用恶魔的手去做一些事情，其实大人们是没有察觉的，对，所以其实他一直都在这个挣扎里面度过那一段时间，所以我会看到他的眼神里面是纯真的，可是他你会看到他的在这个过程里面的犹豫跟那个，比如说他拿的时候，他一开始我记得拍的是很他的恶魔之手动作是很慢的，就是那个他看着这只手在做这个东西，可是他是做一些切割，那我在想这个动作也许是让自己一方面好像也跟这件事情跟我无关，可是我好像也就再度在证明他就是一个大人说的不好的手。
0: 对，就是在文琪的分享里面，其实我们脑海中，如果听众朋友也有看过这部电影，其实你会有很多一静的眼神，还有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一切，就是当这只手在做其他可能他自己都不认同的事情，或者是他觉得很奇怪的时候，这只手的动作是完全不属于这个人的。那某部分我觉得也就像是刚刚文琪所诠释，孩子他本能的知道我两只手都一样，可是大人好像一直说我的左手是不好的，所以我就做些切割吧，但切割的过程中我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么真实感受到他到底哪里不好，所以我替他加了一些动作，或是我替他加了一些诠释。那也就顺着文琪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也想请教碧琪说，如果说孩子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他其实某些时候

0: 比如他的左手是恶魔，那感觉很像他不被理解，或者他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小朋友，可能某个程度来讲可能是个异类，如果是这样子。那也刚刚文琪也提到，其实他就五岁，可是他被迫要去面对这么多的一个状况之下，某个部分来说他被迫长大，有好处也有坏处。那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他自己找到，不管是切割或者是去分割到底哪一只手是对的是不对，可他找到了一个方式让自己可以往下，那你觉得这个对复原力有什么影响？
1: 我觉得可以往下 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其实在过程当中我觉得有时候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里面每一个人他在生活上我们都因着一些经验，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孩子他复原很快，因为他其实是单纯的，然后很多事情其实对他来说他不会像大人想那么复杂，所以他重新来或者是复原其实是非常快速的。我觉得这个是孩子身上的一个很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特质，他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脆弱，他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脆弱。可是当今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他怎么让自己去往下这个东西，他可以让自己往前走，可是往前走这条路他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方向，我觉得这个都是会是一个问号。那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也会回想到，其实之前我有协助到一个小男孩，那他不是左撇子，那但是其实他是我们说的那种比较是有那个拿身心障碍手册的孩子，可是我们就发觉说他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也会面临到很多，他尤其是其他小朋友就会说，哎，你怎么那么笨，你功课都不会写，你什么都不会，可是他对他来说他其实就会开始去在过程当中去，哎，原来自己是不够好的人，但是他怎么往下的方式是他在他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理解与支持，甚至有人带他重新去看见他的怎么样去看待自己没办法有能力，那这个能力不足的这件事情。
0: 所以毕竟你的分享的部分是比较在说，你觉得孩子，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我也蛮认同了，孩子不等于是脆弱的，好，这我认同。那但是你刚刚提到说，你服务的那个个案，然后你觉得有人带着他去看，可是这个状况好像跟至少在前半段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已经不太一样。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听听文琪的意见。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薯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上一段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当孩子一次次的在关系里面感受到被否定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他可能会开始慢慢的改变自己，学着去适应成为大人所想要的样子，也努力的找到一个能被留下来的位置。只是很多时候，一个家庭里的情绪跟关系并不只是影响到孩子怎么看待自己，也会慢慢的让每一个人扮演着好像应该的角色。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跟碧琪谈到了，就是像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如果孩子可能不被理解或者是异类的话，对他复原力的影响。那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说，他觉得孩子其实有他自己的方式去长到去长出他可以往前应付所有的状况，如同一镜一样，所以他觉得孩子不等于脆弱。然后碧琪也提到了说，他所之前服务过的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透过老师的引导，让他知道说，其实自己并不是一个异类，自己也有自己的价值跟不同。那在这一段节目开始想，也想问问文琪的想法，就是当一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像一镜这样子，可能他的左手是魔鬼的手，那他不被理解，也可能被认为说，哎，你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对复原力的影响是什么？
1: 嗯哼，我其实从一镜的几个动作里面，因为他也有拿刀子想要把那个恶魔手砍掉嘛，就很小孩子很单纯的部分，然后他也后来他是砍下不了手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手包起来，然后就开始出现了，只要打开恶魔手，然后就可以稍微去做。其实在那几幕里面看到是这个孩子就是在内在小秘密的部分，他其实还没有办法摸索或在这一块里面，但是因为外界的对这些事情的批评跟环境里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里面看到了复原力是，就算外面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他也还在做判断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力量就形成在判断这个部分，因为他可能做了一个方式是他把手包起来，他把问题做一点切割，这个问题不属于我本身，我已经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坏小孩，而是这只锁手不对。虽然他这个是很可爱的切割方法，可是他的确会是复原力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不是把问题归在都归在他其实要有一个抵抗毁灭的那个部分的力量，那个力量里面他其实就会是复原力。对，那他才能够后端谈的就是很八股，就是可以积极建设。那积极建设是什么呢？其实你就看到这个孩子他开始学着跟这只恶魔手共处，只要他不把它打开，他就不会去做一些坏事。那刚刚说完也提到说，他好像有

0: 有合理化他就是恶魔手做了一些坏事、嗯、可是他也不会等同他就是这样的人、
1: 嗯、
0: 所以后端姐姐在陪他去道歉的时候、嗯、他也知道说哦，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是我本身做、嗯、可能我因为了什么原因然后我有些错认、嗯、那我去诚实面对的这个部分、嗯、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孩子里面看到他很纯然的在一个生命里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包装他就只是因为一些对话被否定而已、
1: 嗯、
0: 那个环境没有被这么的支持跟支援可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互动去形成他可以有一股力量他可以去面对这些被、嗯、不被包容跟接纳的环境里面所长出来应对的方法、
1: 嗯、
0: 这样
1: 嗯嗯，确实，我觉得文琪描形容的还蛮贴切。他用他自己内在那个小秘密，不管这个小秘密这只手，他包着跟不包着的时候，可能呈现不同的样貌，做不同的事情，不管是好坏。可是他用了这个内在的小秘密，他还在判断，他还在摸索，然后他还在质疑的过程中，其实他自己诋毁了可能某一些不好的声音，或者是可能让我自己没有办法往前的声音，而找出了自己属于自己的复原力，也找出一套他自己可以往下去面对他未来生活的一切、哦
2: 嗯、
1: 那我们刚刚在提的其实比较多都在这个左撇子女孩怡静的身上，我相信在剧中大家应该也还有看到，就是妈妈蔡淑臻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其实这个是一个还蛮，这部戏如果没有看到最后，其实不太知道原来这个家庭里面有两个妈妈，好，不是只有蔡淑臻这个妈妈，所以在接下来也很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现在所探讨就只有蔡淑臻所饰演的这个妈妈，她在剧中的一个，她是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最后，她就是两个小怡安跟怡静的妈妈，对，那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说在剧中看到淑芬他是怎么去呈现或扮演着母职，虽然刚刚碧琪一开始有说了一些，好，有一些说了一些说可能已经是在怎么样的妈妈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自己努力的去长大，那想请问两个，你们看到的是他怎么去扮演这个母职的角色？
2: 淑芬就是这个妈妈，对、
1: 嗯、
2: 就如同淑婉刚刚说，其实到最后才知道说原来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妈妈，其实这蛮震撼的、
1: 嗯嗯、
2: 因为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姐姐其实对妹妹是很包容的、
1: 嗯、
2: 其实因为以姐姐的个性来说很有个性、
1: 嗯、
2: 然后当然对妹妹的包容其实是可以感受到，其实那就是很不一样的一种对待，只是没想到她是她的妈妈、
1: 嗯、
2: 那对于淑芬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应该说对于母子应该要长个什么样，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答案。那像对淑芬来说，像对淑芬这样的角色来说，我今天其实我怎么样让我的孩子他可以去读书，或者是可以吃饱，那或者是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来，其实我觉得在里面淑芬这些东西他是有努力想要去做，甚至让生活的更稳定，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淑芬上所看到，但当然他不是一个我们所谓完美的妈妈、
1: 嗯、
2: 但我觉得他也在用他的一个力量去完成他其实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
2: 那当然我们在过程当中也会看到，其实他本身会让我们回想到很多的妈妈其实在一开始并没有被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当一个妈妈、
1: 嗯、
2: 那甚至他在自己是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有一个充分那种对家的想象，或对妈妈的一个对待，怎么样让他可以有机会其实去把他延伸来对待自己女儿的方式，我觉得这一块其实也是比较没有的、
1: 嗯、
2: 但我觉得、嗯、我觉得淑芬她会让我觉得，如果以有看到她的上一代，因为虽然除了淑芬跟怡安，其实她的淑芬的妈妈也在、
1: 嗯、
2: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淑芬她，我觉得她某方面也努力不让自己可能上一代的一些可能她被对待的方式去复制在她对待孩子的方式、
1: 嗯、
2: 我觉得我会有这种感觉。那怡安的部分，一样的部分让我非常的惊讶，是她其实本身是，因为我觉得她是个青少女，她本身是个孩子也是个妈妈，她其实当她还是孩子，所以她也会需要有她现在这个年纪应该要有的爱跟支持，可是我觉得那块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她承担很多，她甚至可能承担，可能因为妈妈其实有一些生活上她在保护着，我觉得一样让我看到的是她不只在保护妈妈，她也在保护怡静，尤其是后来带着怡静去，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蛮伟大的一个行为的展现，
1: 嗯、
2: 觉得带着怡静其实去跟每个店家去道歉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行为。
1: 嗯、好，谢谢碧琪的一个分享，因为我们刚刚期待就是我们带着听众朋友们来看淑芬这个母职，那当然碧琪顺道带到了怡安这个母职在里面。

0: 面的挣扎。那因为 BT 的时候，我就做一些回馈，我看到了淑芬这个妈妈，就都像刚刚 BT 所分享，就是她可能在很多的，不管她其实是生活底层的人，那你说她很努力的去工作去干嘛，在整个电影里面好像也没有呈现的那么的绝对，可是她确实在尽她的责任，但是她完全没有想要管两个孩子的情绪生活跟你们某次三餐等等，可是不代表他就是，就像刚刚 B 讲母职没有一定的定义，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失职的妈妈。可是因为你提到了怡安，我在你分享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觉得妈妈真的就是伟大的。其实在所有的过程中，如果剧情没有到后面的话，所有知道怡静是怡安孩子的只有淑芬跟怡安，可是在所有你看所有剧情前端所有的铺陈里面，蔡淑臻没有因为他的所有的表现里面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觉得说我替你担了一个责任或什么，他跟怡安所有的一个母女这个妈妈这个角色真的就是所谓所有的母女中间会发生所有的冲突，他的妈妈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他一个很称职跟无私的妈妈完全接纳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子角色。那个文琪呢，你觉得就是看到的这个的母子、
1: 其实我觉得淑芬啊，就是蔡淑臻演的这个角色里面、就是让我顺着刚刚淑安讲的，其实我就看到就是无私的接纳。他其实就很像一个很大的，其实剧情一开始是他开着货车，其实那是很冲突，因为他就是一个瘦弱女生开着货车毅然决然，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就是母子角色里面的接纳跟义那个什么义气，就是义不是义性，就是那个毅力的这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怎样，我的孩子需要我维持这个家需要的，我就是去做。那这个过程里面做的，我可能我也没办法去管别人的情绪，我也没办法去照顾到每个细致，但是就是要大家活下去。对，所以就是当怡安告诉他说为什么我们来住这个房子的时候，他说那我们没得选，我们就得住。对，他也把他这个房子，我记得他们他抱怨完之后，他就是全家人坐下来吃晚餐那一幕，就是他也赶快让他安顿好，让大家可以进到吃饭部分，帮孩子去帮怡静找学校。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这一步一步一步里面，他你看不到这个人有对未来的安排，可在此时此刻当下，一个妈妈身为一个妈妈要为一个家庭所储备好的状态里面，他的确就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妈妈的代表，不管她不管在任，我觉得全世界妈妈可能都是爸爸妈妈，其实都长一样，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对责任这件事情的权限。我觉得那个蔡淑臻其实是把她演得很好的。其实她开货车那一幕是让我很印象很深刻，因为就是一股很冲劲的从台东就到台北，我停在那里，然后我就下车，我就把家，她是举家搬上来的。对啊，我相信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一定被生活所逼，他一定不得不了，所以他就是做这个。所以你看他在每一个决定里面他都是很绝对的，他不管跟黄登辉的关系，他不管跟前夫的关系，他不会受到外面任何声音，甚至他娘家多么的反对跟看不起他，他就我就是觉得这就是我应该要做的。对，所以那个整个接纳跟我觉得某个程度他接纳跟也不是屈服，就是顺应着这个环境给他的考验，他是一个很在至少在妈妈角色上，我觉得是发挥得很好的。
0: 是，我也觉得，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就是我们看到的，就好像某个部分他的家里是失功能，可是他只能这样，但是我没有让你们饿着，我也没有让你们没有在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那我该做的都做了，他甚至会跟怡安在所有的一个对话或者冲突里面，他甚至怀疑说我是不是什么事情做错你才会变这样，这个东西也会让我觉得，我等到你所有的事情都豁然开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无私的母爱，他不会去觉得你带了一个麻烦，你现在是在哪里跳什么，都完全都没有这些呈现。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去分享，说我们看到了在这部电影里面蔡淑臻所演的这个妈妈的母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跟听众朋友做分享。那我们这一段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我们邀请到了节目中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前面的访谈当中，我们谈到了怡静如何在一次一次的被纠正跟否定的过程中慢慢的开始怀疑自己，也谈到了在长期压力跟超载之下，家里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很努力的与愤怒的方式或者是不说出的情绪的方式在生活着。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是不是还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妈妈也就是这个淑芬带着怡静跟怡安回到外公外婆的家，然后他们电影里面有说，其实这是他们两代五口第一次坐下来一起吃一顿饭，可是两代之间好像不怎么熟悉，因为一见面呢就是啊，那个如果听众朋友看过，就是外公开始在责备说你怎么又用左手在拿筷子等等。而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脉络，是不是这个家里面一直有一些没有真正被说出口的事情或者是情绪，而最后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或者是没有去解开的结是如何的影响着这个家庭。接下来就想跟两位聊一聊，就是说在剧中我们所看到的淑芬，其实我们刚刚都有讲到，可能她很疲惫，那可能某些时候我们看起来她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称职的妈妈，然后甚至可能她有一段，刚刚文琪也有提，碧琪也有提，就是她其实是不被原生家庭祝福的前一段婚姻。那她的爸爸又一再的再去说怡静的左撇子不好，然后还甚至去说她那是一只魔鬼的手。然后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就会觉得说其实左撇子它是一个生理现象，它并不是会就像最后刚刚碧琪也有分享到的怡静带着怡安去理清左撇子不等于就是坏事这一件事情，那是一个生理现象，可是感觉好像只要回到那个家，外公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一样，就大家都默不吭声，然后甚至会觉得

0: 一进制会觉得我的左手可能哪里不对了，然后但是我们因为有把电影看完，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冲突，甚至是可能有某一些没有说出口的秘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说啊，就是这个左一直整部电影只要外公有出现就一直在讲说你这个不要用这个左手去做事，不要用左口去拿筷子。你没有觉得他其实是所有问题的代罪羔羊？因为这个家里不是只有这个问题，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在家里的确是有很多事情他其实不是那么顺利的，不管是那个阿公阿嬷或者是他的子女间，然后我觉得那个就变成说这个孩子他怎么会用左手，那你怎么会生了一个孩子他是用左手。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的确就变成了一个很多事情的不顺利，或者是你这个可能会招来不好的那个后果。我觉得的确是会有像这样戴罪羔羊，这也会让我们想到说很多时候家里会有都会有很多这样戴罪羔羊的一些文字或口语，很多你就是跟你爸爸一样，所以才会怎么样怎样，都是因为你怎么样怎样，所以很多东西才会不顺利。可是那真的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我觉得在很多经验上，我觉得已经那个左撇子是这样一个例子，也会让我想到，就是当今天整个环境它承载一些不顺利的时候，其实就会，我觉得那左撇子它很多时候就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一个点。但当然在里面也会看到，其实我觉得淑芬跟怡安他们就不会是这么觉得。
0: 好，那文琪呢？你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左撇子这个部分啊，就是有时候对一个母亲来说，就是孩子状况，其实不用到行为，就是他有本生理状况、生理反应，就像左撇子这个动作被否定，其实就是对一个妈妈的否定。很多妈妈都会觉得你否定我的孩子，其实就是否定我。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它其实为什么说左撇子是一个代罪羔羊，是整体里面其实这个妈妈在家里的地位就是一个有点像麻烦制造者，她就不是一个可以为家里带来加分，她就是一直扣分，可能要用家里的钱借钱或做很多事情的人。可是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妈妈，我在想蔡淑珍淑芬这个角色应该在家里一直都是这样被讲的，然后可能今天又带了两个孩子的状况很不好的回到台北，看到他的状况孩子又教不好，所以其实就是会是一个很全然的否定。我光骂你，你自己带不好就算了，你连你自己的孩子你都教不好。其实我觉得这对一个妈妈来讲是一个，对淑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指责吧。对对，然后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淑芬在这一块里面他其实不太有回应的，但我也不太知道说他到底是隔离的，也没有去讲这个，但是你可以看他转身，他并没有把这个怨气转身对怡静或怡安，对，他其实是帮忙挡在这两个孩子面前的。我觉得这一块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说，在这一块他虽然是代罪羔羊，他虽然是被攻击的对象，可是这个攻击里面好像就是停留在妈妈这个角色上面。对，所以 我才会觉得有时候一进露出来天真的眼神也是这个妈妈保护伞下面她才能够有的那个单纯的样子。
0: 如果说就是代罪羔羊，就确实啊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她就是淑芬。然后因为不管说，我的意思是说左撇子是啊，但是其实那个问题点是在淑芬，我说家里在对的人并不是在对这个左撇子，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不管他以前，当然电影没有交代那么清楚，他以前的婚姻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可能他出现就要借钱等等的，可能家里对于他的出现好像都不是那么的欢迎，包含他的姐妹是一直三声五令，甚至叫妈妈防着他。然后你看妈妈他打一个电话给妈妈，是姐妹必须回来一起挡的。然后可是就是我会觉得那还蛮吊诡，跟蛮看不出来那个反差，就是蔡淑珍其实没有张牙舞爪，她也没有怎么样，可是所有的人要对付她，你不能回来家里开口要钱。然后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就是不管外公如何去讲这个手是不好，左撇子是不好的，其实对蔡淑珍来讲，我不太知道说她是觉得说，我不晓得他心里可能有100个想法，可能会觉得说这不是我眼前绝对重要是，或是孩子左撇子错，又或者其实这也不是我生的孩子，对，就是那个心里你不知道他想什么。可是他确实就跟我们上一段在分享一样，他没有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怪罪到怡安身上，对，就是他，我就是认了，所以我是妈妈，我就要扛这些。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家庭其实是充满了问题，可这个代罪羔羊是左撇子这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是淑芬，全家人好像仿佛防着他一个人。可是你看他们家，先不管外婆

0: 我做的事情合不合法，他们家看起来没有家境不好啊，对，但连一点点的钱，譬如十几万还多少，都没有想要协助这个大姐，你就会觉得说，到底这个家庭是怎么看待她，还有她在这个家里的位置？所以我刚刚才会提出问题，想要请教两位说，其实卓别子看起来她就只是一个外公嘴巴里面的一个戴罪羔羊。那想再请教你们，就是如果说应该怎么讲，就是。当假设说在这一部电影的前端，淑芬是有让家里的人知道说，原来怡静其实不是自己生的，是怡安的小孩。你觉得这个家里对待这个左撇子会有不一样吗？这个左撇子这件事情。好，因为其实在那个所有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谈到戴罪羔羊嘛，其实他们不满意的是淑芬，然后就像刚刚文姐说，他否定你，否定他的孩子就是在否定你，而且你否定你所有一切的过往。那假设他们在前端，他们知道其实这是怡安的孩子，你们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他还会成立吗？还是说其实是一样的？这其实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啦。
1: 我自己是会觉得他就会稀释掉左撇子这件事情，他可能就会在未成年怀孕啊。我觉得那个责骂会停留在淑芬跟怡安这两个人身上，就是我觉得淑芬还是一样，因为我觉得他本来在家里就像刚刚怡川讲的，他就是全家一起攻击的对象，没有被办法被理解，跟你为什么一直都要做这种烂选择之类的这样的角色设定。可是我觉得今天对于如果今天是怡安知道怡安是怡静的妈妈，我觉得那他一定就是会在更大的攻击，就是你的小孩为什么在这个年纪生了一个女儿，然后他是这么的没有办法把书读好，而且怡安原本的表现是好的，他其实是可以上好的高中，上好的大学的，
0: 所以其实左撇子就不见了，
1: 其实左撇子是不见的，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很多家庭的议题会随着问题的本身，但你可以看得到问题的本身跟就症结点在哪里，可是它只是用不同的恶魔形象出现。
0: 那比起呢，
2: 我刚刚其实想到，因为左撇子其实在比较应该说在社会的观念上，其实我觉得左撇子在过去，我觉得现在不太一样，在过去其实很急着要被纠正，但是我觉得通常左撇子他通常很厉害，是他后来两手都会，可是这也隐藏着其实蛮心酸的，为什么他今天用左手就一定要学会用右手，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环境上他也有可能是他，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他还是会被注意到，但我也赞同刚刚那个文琪刚刚说的，就是说在那种状况下其实未婚怀孕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更大
0: 是
2: 另外一个议题的，
0: 所以任何事情其实都有个戴罪羔羊，没有人想要直视家庭里面我们真正在发生或是在下面暗藏汹涌，不要说没有人，大部分人不愿意去直视这样的问题，然后反而找到另外一件事情来这样子去做一个替代。比起你刚刚没有把话说完，就是你赞同文琪觉得说如果这样子会变成未婚怀孕嘛，然后会变成是那个被攻击的对象，好，这两个字可能用不好，就是可能会变成淑芬跟怡安，对，那你会怎么去诠释这一块？
2: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阿公啊，这个阿公这个角色，他其实很明确，就是一个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虽然他自己不一定达到那个标准哦，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吊诡的是这个，因为其实家里就不是那个标准，可是他却用这个标准去要求，其实他的孩子或他的孙女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很多人他是不会察觉到自己是这样子，他只会觉得人家社会就是这样，让你这样子丢我的脸，丢我的脸。我觉得左撇子这个还好，因为这个事我知道。可是他，我觉得为什么刚刚说，如果是为他那个东西影响到他了，就人家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这个家庭，尤其上一次爆发是在整个家族聚会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因为我觉得一般我们在社会上其实。现在是好多，就过去在提到那个未成年怀孕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大人在意的不是孩子们的感受，而是你怎么让我蒙羞，我怎么跟我的亲戚邻里做交代。
0: 好，谢谢碧琪的分享。我觉得碧琪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戴罪羔羊没有什么特别的定义或是议题，但只要那个做主人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你就要成为戴罪羔羊。 我觉得这是还蛮好的诠释哦，就是不管我们先从左撇子，或是我们看到了就是可能宜安是未婚生子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我们都会去看到说其实一个家庭他表面上所去

题的东西，其实它深层有更多的议题是需要我们彼此坐下来好好彼此去沟通。也许不是坐下来，也许就像这部电影的最后，大家可能是用一个争吵或者甚至是一个很洒狗血的方式把一切都说出来，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接下来我们这个家要怎么往下走。今天非常谢谢碧琪跟文琪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左撇子女孩的这部电影哦。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呢，我们其实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在电影中总一直被说不对的左撇子女孩，让我们慢慢的看见她是怎么在一次一次的被纠正、被期待甚至被否定的过程中开始怀疑自己。孩子在小的时候很自然的会透过大人的反应慢慢的理解自己，可是当一个人，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常被说其实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久了之后你可能开始会怀疑说，诶，我好像真的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对。就好像刚刚我们在分享过程中怡静他看看自己的左手看看自己的右手，他没有觉得哪里不一样，但他最后选择把左手包起来。好，一样的道理，因为他觉得好，应该他应该不对了吧，我先把它包起来再说，因为我先把它包起来，我先承认它不对了，我才有办法往下，而且我好像也才会变得是一个比较值得被喜欢的孩子。可是在电影里面可能不只是像怡静这样的小朋友哦，我们许多听众朋友在一个生命过程里面，可能有某一些部分也会被别人觉得说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应该的，或者是其实你改掉就好了啦。那你可能也曾经是那个很常被责备的孩子，可是现在的每一个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都已经成为了那个每天忙着生活跟忙着承担而忘记自己是很累的大人。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左撇子女孩的这一部电影的导演，他叫做周时晴，他曾经分享说其实为什么他拍这部电影，因为他自己小时候也是一个一直被责备的左撇子女孩，可是后来他慢慢的发现左撇子代表的根本就不是你惯用哪一只手而已，而是在那些成长过程中都让人家觉得格格不入、不被理解，或者是你应该怎么样的那一些东西的代表，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也就像刚刚碧琪最后所分享的，其实就是那一些大人认为不应该发生不对的事情，他其实都可以用左撇子来代表。那这一位导演他自己也说过说，其实他长大之后他喜欢把自己的肤色晒成小麦色，可是他总被别人讲说女孩子的皮肤就应该是要白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整个社会大众的眼光应该重新被审视的，不是我们哪里做得好或者是哪里做得不好，而应该是那一些一直以来我们社会上的观念会觉得好像某一些人或是某一些性别他应该要长成什么样的样子才会值得被喜欢的声音。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仍然要继续与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去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当重整之后人与人之间还有家的复原力。再次的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每当他的妻子回娘家去度假，他就会用这几天的时间把家里面的家具变换一下位置，家里面的摆设更换一下，好让妻子在回到这个家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个家是新鲜的，是不一样的，是充满活力的。朋友，您觉得怎么样？您也可以常常这样做哦。朋友，请问您觉得生活中的事物是改变的多还是不变的多？而您的思想和习惯是改变的多还是不变的多呢？不错，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下面的故事或许会带给您一些想法，我们来听听看。在培训班上，企业界的精英们正襟危坐，等着听管理学教授的关于企业营运的报告。门开了，教授走进来，左手提着包，右手臂夹着一个胀得圆鼓鼓的气球。精英们很奇怪，但还是有人拿出笔和本子，准备记下教授精辟的分析和坦诚的忠告。
1: 哦，不不，你们不用记，只要用眼睛看就够了。我的报告非常的简单，教授这样说着，就从包里拿出一只开口很小的瓶子放在桌上，然后指着气球对大家说，谁能告诉我怎样把这个气球装到这只瓶子里去呢？当然你们不可以这样。嘣！教授滑稽地做了个气球爆炸的手势，众人面面相觑，都不知教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终于一位精明干练的女士说，我想也许可以改变它的形状。改变它的形状，很好。

好，您可以为我们来演示一下吗？当然。于是女士走到了台前，拿起气球，小心翼翼地捏弄，她想利用橡胶柔软可塑的特性，把气球一点一点地塞到瓶子里。但这远远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很快的，他就发现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于是他放下手里的气球说，很遗憾，我承认我的想法行不通。教授这个时候再问，还有人要试试看吗？没有人回答。那么好吧，我来试一下。教授这样说着，他就拿起气球，三两下解开气球嘴上的袋子，嗤的一声，气球变成了一个软趴趴的小袋子。教授把这个小袋子塞到瓶子里，只留下吹气的口在外面，然后用嘴巴含住气球，用力吹气。很快的，气球鼓起来，胀满在瓶子里。教授再用袋子把气球嘴扎紧。瞧，我改变了一下方法，问题就解决了。教授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于是教授转身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了个大字，变，改变的变，说，当你遇到一个难题，解决它很困难，你可以改变你的方法。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思想的改变，现在你们知道它有多重要了吧？这就是我今天要说明的。精英们开始交头接耳，教授示意大家安静，然后说，来，现在我们来做第二个游戏。他的目光将众人扫视了一遍，指着一位戴眼镜的男士说，这位先生，你愿意配合我完成这个游戏吗？愿意的。好，戴眼镜的先生走到了台前。教授说，现在请你用这只瓶子做出五个动作，什么动作都可以，但是不可以重复。好，请开始。戴眼镜的男士拿起瓶子，放下瓶子，扳倒瓶子，竖起瓶子，移动瓶子，五个动作瞬间完成。教授点点头说，请你再做五个，但不要跟刚才做过的重复。戴眼镜的男士又很轻易地完成了，再做五个，再做五个。如此下了几次相同的指令，等教授第五次发出同样的指令的时候，那一位男士已经满头大汗，狼狈不堪。当教授第六次说出请再做五个，那个时候戴眼镜的男士突然大吼一声，不，我宁愿摔了这个瓶子，也不想再让它折磨我的神经了。戴眼镜的男士把瓶子重重地放在台上，愤愤地走回自己的座位。精英们笑了，教授也笑了，他面向大家说道，你们看到了改变有多难，连续不断的变几乎使这位先生发疯，
可你们比

还清楚，商场的竞赛当中，改变有多么重要。我知道那个时候你们就是发疯，也要选择变，因为不变比发疯还要糟，那意味着死亡。现在精英们对这场别开生面的报告品出味儿来了，他们微笑地互相交换着目光。停了片刻，教授又说了，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个简单的问题。教授从包里拿出一只开口很大的瓶子，放到台上，指着那只装着气球的瓶子说，谁能把它放到这只新瓶子里去？精英们都看到这只新瓶子并没有原来的那一个瓶子大，直接装进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样简单的问题难不倒头脑机敏的精英们。一个高个儿中年男士走过来，拿起瓶子用力往地上扔去，瓶子碎了，中年人拾起一块块残片装入新瓶子。教授点头表示称许，精英们对中年人的办法感到意外。这时候教授说，先生们，这个问题很简单，只需改变瓶子的状态就能够完成。我想你们都想到了这个答案，但实际上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一项改变最大的极限是什么。瞧，教授举起手中的瓶子，就是这样，最大的极限是完全改变旧有的状态，彻底的打碎它。台下鸦雀无声，精英们琢磨着教授话中的深意。教授收拾好自己的包说，感谢在座的诸位，我的报告完了。然后他飘然而去。

人的思考多少都有固定的模式，有时要应付外在的变化，可能一时之间会反应不过来。因此，对于事理的通达就显得重要了。如此说来，学习是更为重要，因为透过学习才能明了运用。学习是无止境的，做人做事做学问，哪一样不用透过学习呢？人生境遇总有高山低谷、顺境逆境，处高山顺境，切忌贪婪贪逆，不骄傲不放纵，而逆境中学习坦然接受，冷静面对，方能思考解决之策。思想要通达，智慧书上这样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通达人因心中有智慧而行事有智谋。在人生面对诸多的事情的时候，不求事事如意，但求学

会通达事实，转变看法和心态，才能在顺逆之中活得自在。是的，朋友，祝福您能够在生活当中顺逆之中活得自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有主同在，马太福音28:20，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复活耶稣在马太福音对门徒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我们在复活节期之后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在这里有两层意义，若门徒在一起以耶稣的名聚会，耶稣就与他们同在，他会始终跟他们站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日。复活的耶稣会一直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的这句话，为我们开启了另一个复活的面向。复活就是，复活的耶稣每一时刻都与我们同在，陪伴我们。我不再孤独，即使在让我觉得孤独的地方，耶稣也在我身边。如果我让这句话进入我的内心，就会转变我生命当中的每一时刻。从此，就再也没有任何我们得孤独地面对自己和自己平庸的时刻了。当我们以他的名聚会的时候，一起祷告，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沉默，一起分享时，复活的耶稣便与我们同在，陪伴着我们。这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面向。复活节是永远的，是无处不在的。因为有复活耶稣同在的地方，我们手中的一切都会被转变。而且透过我们复活的盼望，也就是期待基督的同在可以转变这个世界，并且让世界逐渐充满耶稣的灵的盼望，就能够被传进世界。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好牌还是烂牌。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明白我自己的优点与缺点。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先来感谢上帝。

请你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想象自己今天的思想、言语、行为都变成一场牌局中，手上握有扑克牌。在扑克牌中有王牌，也有点数最小的牌。看着今天生活中展现于自己眼前手上的种种人格特质，注意到这当中良好的特质与不那么良好的特质，问问上帝，我的王牌是什么？是我的聪明才智、耐心、幽默感、热情、有弹性、有适应力、能节制、有聆听的技巧。求主帮你找到你的两三个王牌，并且能看到他们如何在今天的实际生活中与自己与他人发挥某些作用。跟上帝谈谈这些事，感谢主让你拥有这些礼物与才华。

现在，请你回顾这一天的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烂牌，向主询问，主啊，我的弱点是什么？过于严肃，没有耐心，过于敏感，静不下来，充满焦虑，害怕自己的情绪，顽固，被动，懒惰，自我中心，过于在意自己的成功与否。求主帮你看到两三个弱点，以及这些事如何在你这一天的生活中碍手碍脚。跟主谈谈这些事，求主帮你面对自己这些软弱。

现在，展望明天，跟上帝一起想象一下，明天将会有什么进展？想想你可能会遇见什么人，将要从事什么事？求主帮你预见自己可能会如何出牌，又会如何运用你自己手中的扑克牌。我如何运用王牌，好让众人获益？如何减低弱点的影响？我要尽可能具体这样做。如果你感到主对明天某些事有所启示、呼召，你就向他做出承诺。

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不看我手中是好牌、烂牌，而是看我能够有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来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来继续阅读汉堡德谈美里面第120页的这篇文章，一脉相承的审美观。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读到了毕达哥拉斯的这个3:4:5这个毕氏定理。好，那然后讲到古典美学，它的基础就是在比例这个原则上，一切的比例要按照有某一些这样子的定理。好，那毕达哥拉斯找出来就是3:4:5连起来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那么对称是一个美感。那么古典的审美观里面，对称很重要，比例很重要。那么对称加上比例之后，是应该是毕达哥拉斯这个古希腊的时候的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这个原理原则在里面。但是后来苏格拉底就这个之后的这些学者又发现，除了这些比例，除了这些这个它的那个对称之外，他们发现还要有实用这个部分，是不是好用，是不是合用，这个应该也放在这个审美观里头。所以上次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读到它汉堡德在写的这个有一段接下去，就是适当才是美啊。他认为适当才是美。那么什么是适当？他就觉得是要有合用，是好用的。所以我记得节目最后的时候，我有谈到，比如说这个汉堡德举的一个例子是一把椅子。如果你不好坐，坐得你腰酸背疼，其实你看它，看着那把椅子好像很好看啊，结果腰酸背疼，那个美感可能就会打一些折扣啊。那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功能。

能主义哈。那么现就是当代现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带起的一些思潮，引领了一些思潮，就会把功能也放了进去。但是有一些这个当代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不会把功能这件事情放在里面，但是也还是有很多的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会考虑到是不是比例很合乎那个原则，古典美学的原则，或者是不是有对称的美感呢？那么在功能上面，也许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会想到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一段的论述很重要，那么上个礼拜我阅读过了，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再还是回到前面一点点，我们还是再来读一次段，对，读一次这一段的论述，特别是功能主义这个部分，汉堡德这样说，他说功能主义的美感可以是理性的古典美，也可以是感性的浪漫美，所以然后他继续说，因为自然中是有理性的成分，也是有感性的成分。一方面，自然中处处可以看到数字的秩序，看到比例的存在；另一方面，自然中处处是生命的脉动，看到气运的存在。这就是功能主义到后期发展为有机主义的原因。这一个思潮主要发生在美国，这一段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的都是上帝的创造。其实画家是看着上帝的创造来作画的，启发他们有那个起心动念，有那个灵感之后，他来画。他不管是画人体，还是画静物，摆在桌子上的那些水果，或者是一盆花，或者是天上的飞鸟，水中的鱼，这些都是上帝的创造，都是自然。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施法自然，对不对？那中国的书法，那不是也是对称吗？那可是中国字里面很多字都是对称的哈，这又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哦，这个要讲下去太多可以说的哈。所以他说也可以是浪漫的感性的美感，也可以是理性的那种古典的美，其实古典美就理性嘛，我也不止啊，古典美里面也有感性的美，所以一般人都觉得古典音乐好像就这么难懂，或者是其实这个文章的前面也说到毕达哥拉斯得到那个3:4:5，他是看到一根琴弦，然后他去量了以后发现了这个定理，那么那个琴弦，那么然后这个达文西也是有懂音乐，会音乐，他也作曲，所以他也发现，那么他也在研究科学，所以音乐里面有数学，建筑里面有数学，那么建筑又是凝固的音乐哇。这样想起来以后，你会不会觉得所有东西都通了？所以其实不是音乐就一定是感性，没有那个理性的存在，不对呀。音乐里面也有理性的，
成分在里面。

所以你为什么现在说预防失智你要去听音乐、最好听那个听的是、有旋律的、节奏的，但是不要太吵闹的，对，特别是古典音乐比较能够这个、在这个人的脑子的部分会有比较秩序，那个文章里面也有讲秩序，这篇文章也讲到那个对称有秩序，要适当，要和谐，讲究比例，所以这些价值其实这也是一个价值观，可是到了当代的时候这些价值观很多时候就被抛弃掉了，所以感性理性要同时存在，那么这个比例啊和谐啊秩序啊就不要讲究秩序啊，现在都说乱乱的也很好啊，随便邋里邋遢也是一种美感。对不起，个人不这么感觉，我个人啊，所以这个走到现代以后再回望过去这一些我觉得他这一段说你看到比例，那么自然中处处都是生命的脉动，你也在自然中看到处处都有数字的那种秩序在里头，所以还是有秩序，上帝创造的是有秩序的，他一天一天、在圣经的创世纪第一本书里面，创世纪就讲、上帝创造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先把这个黑暗光明创造出来，然后创造天地分开，然后水陆地、再来虫鱼鸟兽最后创造人，都是按着次序、圣经说按着次序来创造，那么所以当我们人生被上帝创造下来以后，我们看着上帝的创造，你就发现那个里面有次序在里面，有了次序才有美感，那这是古典主义观察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次序得到的经验，得到的理论，这不是发明，这是发现，发现上帝的创造是有次序的，但是它不是就呆呆板板有次序，就大家同一个颜色，没有，你看那一只鸟上面那个羽毛，天哪，多少的鸟类的羽毛上面是七彩，哇，丰富的不得了的颜色，你看上帝创造彩虹七个颜色，然后科学家发现这个七个颜色，这个太阳照射上去以后，那里面都是数学，那里面的数字那个比例，光学里面那个比例，哇哦，原来是这么有意思的啊！所以，继续汉堡德继续阐述下去，他说：“谈到这里，我不能不提一句，在这条美的途径上面，建筑一直是站在主流的。那么，音乐是比较抽象哈，他后面有说建筑也抽象，其实我觉得建筑比较具体，音乐比较抽象。好，那汉堡德继续说，这是因为自古典以来，建筑就是艺术的龙头，同时建筑是抽象的，与音乐同样是信守比例原则的。对，可是我觉得建筑是具象的，因为你看得到，音乐才是抽象的。

当然音乐可以看得到的部分就是乐谱啊，可是毕竟音乐看到乐谱，那只是初步，重点是要听到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啊，就是，这就是时间的艺术，就是抽象的了。可是还是有些具象的那种比例啊、和谐啊，比如说琴弦呐、一半的长度跟三分之二的长度出来的音，一个就是8度，一个就是5度啊。哦，这个牵扯到乐理的部分，这可是一个大学问。好，所以汉堡德说建筑是抽象的，与音乐同样是信守比例原则。对，但是我觉得建筑是具象的，音乐才是抽象的哈，稍微有一点点辩论哈。好，接下去他说，当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新的美学观出现的时候，也常常与建筑理论家有关。在古罗马时代，有一位威特罗维亚斯，不知道这个是谁，他没有附原文哈。这位先生写了一本建筑实书哈，支持比例美的理论。那么它的影响基于绘画与雕刻，后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又有一位建筑师叫做阿伯提哈，他也没有附原文，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谁。那么再度肯定，这位建筑师再度肯定以比例与和谐为美的故事，这种论说哈，成为以后学院艺术的理论基础。绘画与雕刻也都遵循同一个原则。前面所说的功能主义与有机主义，其实都是在建筑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对于纯粹的比例美，除了补充之外，还有完全反对的声音。到了中世纪以后，也许由于文化趋向于比较内省的缘故，开始认为美并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主观的感受。这段我同意哈，那么中世纪觉得那个美不只是客观的存在，也是要主观的感受，的确是如此哈。所以你看到那个美丽的花，那个颜色的那个哈，或者你看到天上的那个云彩哈，或者那个一朵一朵的云哈，这个你觉得它美，那个还要有你主观的感受的哈。这个是我同意的哈。那么好，继续汉堡德说。其实这种想法在古希腊时候也已经有产生了，当时就有人觉察到事物是否为美，应该是人的感觉而定哈。他们认为人类的感官为主体，那个人类感官之外的外物是真是幻，是实是伪，伪是虚伪的伪哈，都不重要。那这种观念几乎已经与今天最前卫的看法很接近了，但是没有能成为主流的观念，主要是因为时代尚不成熟，尤其是因为他们尚没有抓住人跟人之间感受的差异。他们心目中的人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观察只能为比例美的理论做了修正。没有能产生相对的美学理论。那么，主观感受的说法对于比例美的修正是这样的。汉堡德继续说，主观的感受，就是人对于美，这个美除了客观的事实之外，其实还有人自己的主观的感受的哈。好，这一段就要讲主观的感受的理论是怎么样的哈。好，汉堡德说，主观感受的说法对于比例美的修正是这样的。比例美也许存在，但是人的眼睛所看到的形象是否为美才重要。比例再美，如果没有办法为人的眼睛所掌握，还是没有用的。举例来说，一座建筑的正

面的比例很美，那是在图上看到的。如果你正站在那个建筑的门前的台阶上面，你还能看到这个建筑的美吗？只看到眼前，那他的问题是说，你站到那个建筑的台阶上啊，譬如说很多的建筑有一长串的台阶，对不对？然后你慢慢慢慢爬上去，才能走到那个建筑物的本体里面。那么你站在那个台阶上，你举头看起来那个建筑，你只能看到一个部分，对不对？啊，所以他说你站在那个台阶上，只看到眼前的地面而已。那么所以汉堡德说，所以建筑的美一定要在适当的距离处观看才能欣赏得到，即使在最适当的位置，若建筑太宽太高，还是没有办法看像看图那样欣赏得到它的那个比例的美啊。那么这时候由于眼睛的包容力的限制，反而出现了畸形。比如我们为建筑拍照片，常常发现柱子上面是向内斜的，要使我们看到镜头中柱子是垂直的，需要一种特殊镜头来校正我们的幻觉。这是说真实会因为幻觉而失真，全是因为人的视觉器官而产生的现象。古希腊人懂得这个理论，而且付诸实施。在雅典最重要的那个神庙，纪元前五世纪建造起来的巴特农神庙，就使用了使现代人都感到惊讶的视觉调整设计。这是过去西洋建筑史课程里面都会详细讲解的故事。巴特农神庙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比例相当优美的，由列柱一列的柱子所组成的建筑，但是考古学家认真的去测量，发现这座庙之所以如此美观，是因为它的水平线没有一条直线，而是中央为凸起来的曲线。它的主要的柱子近边边的地方，它是略略倾斜的。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些细微的手法正是要达到视觉完美的效果，显现出比例的美感。所以学者们把这种技巧称之为精炼术。精炼术 refinement refinement 好，它的拼法是 R-E-F-I-N-E-M-E-N-T refinement R-E-F-I-N-E-M-E-N-T， 也就是 使得形式趋于完美的一个技术。有人说只有古希腊人才做得到，今天已经没有这种技术了。好，我们先停在这里。他说的是建筑物，如果你远远你站在建筑物的前面去看它，人的视觉是有限的，所以你看到的那个建筑就会变成有些幻觉存在。这个让我想到我站在101的这个大楼的前面，因为他文章没有讲嘛，你站在那个建筑物的台阶门前面的台阶上，你看这个建筑物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就会有点幻觉，不是那么的正哈。那我就想到了，就是 我站在101的前面啊，或者是我站在那个维也纳的那个史蒂芬大教堂的前面，我在看的时候跟

我远远的去看史蒂芬大教堂或者是从飞机上那个视角，从高空往下俯瞰的那个视角，还有我站在他前面我就是仰视嘛那从天上看下来，那不可能飞机可以看得到，就是我看纪录片的时候就会拍到那个圣史蒂芬大教堂从上面看下来的那个视角，那个感受当然不一样。那么101， 你在每个角度上你去看它，仰视它，跟如果是你看到有摄影师去拍这个建筑物，或者是像从我家就可以在我家的那个巷子走出来以后，我就可以看到101，那个离101还有几公里哈，那我家离101其实很近，但是还是有几公里的距离。你这样去看那个101哈，如果各位来到台北的话，你去那个信义路哈，我家在信义路上面的巷子里面，那我走到信义路上，我去看那个101的时候，跟我站在101前面，然后我往仰头去看101的时候，这个建筑整个那个视觉就是会有幻觉。对，他解释的就是这个。那他讲到那个巴特农神庙，我的天哪，古希腊人太厉害，考古学家去仔细丈量了那个神庙，那你要远远的看，让你看到那个线，那个每一根柱子是直的，不太可能原来它是有一些些角度的这样让你远远看它的时候，它才能是一条直线。哎呀，这真是厉害那这又让我想到什么，就是各位如果去那个教堂，你去看那个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创世纪，就是上帝吹口气然后给亚当各位大概知道那幅画吧，建在就是在那个教堂的屋顶上的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一幅图。那我们在那个教堂的地上，我们这样仰头看那幅画的时候，看的是上帝的指头跟亚当的指头是接在一起的，但是那是幻觉这个米开朗基罗在画的时候是，如果你真的到了那个顶上去看的话，这真的人不可能爬上去，就是摄影师爬上去拍了。我们看纪录片才知道说，哇，原来米开朗基罗在画的时候那个指头是有一个距离的然后他就是量好那个距离，知道那个距离，让人在地上，在那个教堂的地板上往上看的时候，那两只指头是接在一起的，这是幻觉那这种技术叫精炼术，因为人的眼睛是有幻觉的。哎呀，这是发现，这不是发明哦，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的。我们两个眼睛是这个长在鼻子的两边嘛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准的话，那人会晕的。哎呦，上帝创造人体真是实在是在这个地方，你这样读了以后真是觉得哎呀太奇妙了，上帝的创造所以这个人发现了上帝的创造这不是发明。所以读到这里各位有没有觉得太有意思了？好，关于这个视觉这个修正那么继续汉堡德就这个下面这一段最后一段，他就在讲这个现象，

视觉的修整啊，就是这个有关刚刚前面这个部分，它最后一个小标题就是在讲视觉的修正。汉堡德说，在我看来，以比例美为基础的美感理论，经过和目的性的修正，再加上视觉的修正，就已经很完备了。啊，所以我们最前面讲到比例美嘛，哈，这是古典美学的那个美感理论。然后后来又加上要目的，对不对？要合目的性，要合用，然后最后这个加上视觉的修正，那这样子这个美感的经验就很完备了。好，那么汉堡德继续说，视觉与美的关系到了后世也有很多的补充，现代人对于视觉生理有了认识，曾对美感加以说明，比如比例美中被认为非常完美的黄金比例 Golden Section， Golden Section 黄金比例，非常完美的黄金比，为什么会使我们产生同感呢？以视觉生理来说，是因为我们有两只眼睛水平排列，当我们抬头平视的时候，两只眼睛最舒服的自然的那个世界，就是眼界，那个视是视觉的视，那个这就是两只眼睛，因为我们这个上帝创造人两只眼睛是水平摆在脸上哈。那可是我们要抬头的时候，那个视觉在生理上面是有一个角度哈。那么这个两只眼睛最舒服的这种自然的这种视觉角度哈，正在黄金比的长方形之内，所以黄金比不仅是费邦尼技术的终极结果，也是视觉修正的结果。照这样的这种说法，如果我们把黄金比的长方形直起来放，就失掉了完美的感觉。这一段哈，我这样念，大家听过去就听过去吧哈，我觉得就不要再多做解释，就是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因为那个上帝创造我们眼睛就是一边一个嘛哈，左右各一只眼睛，那么我们这样子平视的时候，这是一个角度，当我们要仰头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刚刚讲说，你当你抬头看那个西斯丁教堂的那个屋顶上米开朗基罗的那一幅画的时候，你所以米开朗基罗知道这个原理，他就画了那两只手指头是要有一点分开的，这样我们在底下看上去的时候，那两只手指头才是接在一起的。那么远远看那个巴特农神庙的时候，那个柱子是直的，但是实际上在建造的时候，它是要有一点点曲度。所以所有你现在看到的建筑，比如说那个如果各位来台北看到101大楼的时候，那么你看到那个好像每个都很对称，对不对？好像那个比例也都是哈，可是实际上你真的在近再去丈量的话，那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 mega 在里面哈，美角在里面，这都是因为我们这个生理，我们的视觉，我们的眼睛在生理上面是有一些幻觉啊。那因为生理的原因有一些幻觉，所以在建筑的时候，在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制作那个或者你在画画，或者你在建造这个建筑物，或者你在雕刻的时候，你要因为眼睛的这个视觉的这个生理的差距，你要想到这个原理。

好，下一段汉堡德说，到了20世纪，现代建筑与艺术创造创生的时期，建筑界在美感的研究上就大有斩获，思想界反而把美感的客观性给否定了，这就是设计之学与艺术之学分家的原因。

验的真实，因此试图寻求其原理，以补充古典美学的不足。他们继承了科学与美学不分的传统，来了解美感的意义，使得古代所讨论的问题有了新的观点。现代的建筑大师科比义先生是比利美的笃信者，他有一个本事，凡他过目觉得美的建筑实测一下，必然近乎黄金比例。因此他根据人体的各部分找出比例的关系，画了一个人体的量度，并做了一把尺，如同费邦尼基数一样，自小到大用以决定设计的比例。在他看来，只要所设计的物体各部分的尺寸都以这把尺来度量的话，就必然是美观的。他也用这个来画画。科比义先生也许有点极端，但就在同一个时代，现代设计的发源地包浩斯，包浩斯这位大师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美感，而奠定了抽象艺术的基础。这些艺术家以视觉心理的观念来看形象，观察线条的动感，造就了克雷与康定斯基在抽象艺术上的不朽地位。康定斯基是一位重要的画家。各位，时间的关系， 我在这里先不多说。重要的这个画家康定斯基，各位可以去上网查一查他的那个画。这个有一些这个概念在里面，有一些图像在你的脑袋里头，你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哈。所以包浩斯，他提到了包浩斯这位建筑大师，你去看包浩斯的那个建筑作品，对，有很多的纪录片都在介绍哈，很值得各位去欣赏。那科比义这个他的那个建筑，我应该没有记错吧，朗香大教堂。也不大哈，它是个小教堂，在法国，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建筑哈。所以，各位可以去多多涉猎这个部分哈。好，那么，汉堡德继续说，这个设计与艺术几乎可以再度结合哈。可惜现代主义的精神敌不过现代社会的主观主义的浪潮潮流，终于使得艺术走向表现主义以后的路线。到了表现主义以后就，所谓表现主义，我的理解就是，这样讲可能很太过粗暴了哈，就是太过粗略。我个人的理解，我个人的感受哈。就是表现主义就是很人本哈，就是就爱表现嘛哈，用比较白话文的说法，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也没有那么的自在了哈。当然他还是有他的理论在里面，你也要说得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就是你可以表现你自己的主张。表现主义很笼统的说哈，我们不要那么学术哈，不要让大家那么痛苦。对，所以到了表现主义以后，这个变成科比义啊，或者是康定斯基啊，这些建筑大师啊，这个包浩斯都变成过去式了。可是他们其实不过是20世纪的人物，其实离现在没有多久哎。可是到现在走到表现主义，真的，我个人不是那么的能够接受哈。也许听众朋友比较开通一点，对。
你可能可以接受，我尊重，我完全尊重表现主义所有的表现手法。

可是 我尊重，但我不太能够接受、啊、所以好，最后的部分汉堡德说，即使如此，以视觉心理学与视觉语言为主体的美学在设计界继续发展，并成为设计界的理论骨干，这些新发展不过是以学术的精神来了解客观主义美学的内涵，以理性强化了设计工作者的感性。对于设计界，美是客观的，在设计家的心里很明白，视觉美与音乐的旋律一样，是世界语言。我们说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就等于说人类对于美有共识，有共感。教育只是把这个潜在的能力开发出来而已。只有直接的设计课程才能普遍的教育年轻人的眼睛，认识比例与节奏的美，认识线条的表现力。我曾看过少数人不学而能判断美丑，也见过少数人虽然不断的教他，却仍然不能。但对一般人而言，设计课中的审美教育可以使他们张开眼睛，认识美的世界。非常的棒啊，后面这一段的结语，美是客观的，那么特别是视觉的美跟音乐的旋律一样，是世界的语言。所以其实美不美啊，现代的艺术，当代的艺术作品完全要打破这些规律，或者这些以前古典美的什么对称啦、和谐，这些统统不要啊。就是我想不要用太负面的字眼去形容比较好，但是真的看了以后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舒服啊。当你在不过我还是鼓励各位，你要去体验一下这些当代艺术的一些作品，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当然没有看过没有听过也没有关系，包括音乐的作品，当代的这个我们称为新音乐，在音乐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说现代音乐，其实现代音乐这个也很笼统啊，其实就是有一个部分。那我在我的节目里面其实介绍了很多当代的音乐家创作的，不见得他就是要表现主义啊，不见得他就是那么的没有和谐美感啊。当代的很多的音乐创作还是遵循着古典美的一些这些理论的这些概念来创作的，所以还是很好听，很棒哈。但是它不是就是就跟莫扎特、贝多芬、巴哈一样，不是抄袭哈，它是有它的创建，有它的创意在，但是那个古典美的那个原则他是把握着，他没有丢弃哈。但是表现主义比或者是当代的这些比较现代主义的这个，他不想要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就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说法。所以这个要深深的再探究下去越到后面，这个越到后面，你说有没有秩序啊？真的，你也许会被说成你太保守，我或者是很八股哈。我个人觉得现在是越没秩序，越是有创意哈。所以他会觉得好像没有秩序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爱怎样就怎样。

我有我的表达的方式，对，我们都要尊重哈。我觉得这个尊重这件事情是我这么久以来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要说就是原则，我尊重每一个人的创意表达哈。所以表现主义就是他有非常有他很创意的表达方式，不管是身上涂抹了多少的五颜六色的漆哈，或者是说这个一个这个马桶也可以成为一个艺术作品哈。各位也许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我个人现在采取这个方式，就是我尊重所有的自由，你要怎么样表达的自由我全部尊重，但是我可以我觉得我们也要有一个自由，是说我可以有不喜欢的自由，但是走到现在2026年，我觉得好像这个世界的那个秩序，没有秩序的时候你也要说它很棒。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地方了。所以所以这一篇文章读下来，就是他说是一脉相承的审美观，可是我真的要说现在越走到后面越觉得那个美好像要被抛掉，然后要有秩序的这个美感的这样子的价值观吧，好像在越到现在越觉得你不要跟我讲秩序啊，乱乱的没关系，很吵闹没有关系，大吼大叫也没有关系，我唱歌没有旋律也没有关系，这些只要我能我爱怎么表达我就怎么表达啊。这个当中当你有批判的声音出来的时候，那个批判的人就会被当成是你很八股，你不够现代啊。所以这么多年的这样子的我的人生经验走过来以后，我告诉我自己，我绝对要尊重啊所有的创作者他们的想法啊，但是我也盼望所有的当你要抛弃掉这些审美观这些古典的美的这些原则原理这些理论的时候，你不想遵守的这么多朋友，我也盼望大家能够尊重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这是我在这个快要满20年了，这是2008年我读到这本书，我现在已经快2028，再过2年就20年了。我这么多年下来，我很深的一个感触啊，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脉相传的审美观，现在我觉得已经开始有些断裂啊。那可是还是有一少数的人在。继续把这个观念这个价值观把它继续想要推下去，但是我以一个教育工作者艺术教育工作者这个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看起来，这个东西不断的在被打破，不断的在被颠覆啊，所以我有深深的无力感，但是我想呼吁的是，这些审美观这些原理原则是很重要的，这些价值观不是不好的，这些价值观不是八股。

把八股变成负面的一个词汇，对，你可以觉得它很八股，但是我盼望越到21世纪快要到下半段的时候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尤其你是现在才出生这个 AI 世代的这些Z 世代，我都不知道 Z 下面还有什么了，26个字母已经用到 Z 了，那么 Z 世代后面是什么世代的人啊？这个这样走下去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个机会是重拾这个古典美的价值观，然后人类的历史发展下去？如果你不想遵守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抛弃它，它其实有它的价值在里面哈。那么当你不想遵守的时候，我想最起码也请不愿意遵守的这些创作创意工作者艺术家们也能够尊重有人说我觉得不美，我觉得不好看，我觉得坐下去那个椅子不舒服，我觉得很怪啊，我们不喜欢，对，很乱，这个音乐很吵，这个音乐是不和谐的，不好听的。当有人这样做反应的时候，那么创作者你要接纳你要尊重啊，你可以不接纳，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尊重，也有还是有许多的人，我想这应该是比较大部分的人，因为美的这个美感经验是一个世界的语言啊，所以音乐是世界的语言，爱美是人的天性，那个天性其实是上帝把这个天性，其实就是 DNA 嘛，对不对？就是基因嘛，所以上帝放在我们心里头的基因跟那个 DNA 是爱美的，那个美是上帝创造的美，所以我们要回复到上帝创造的美。接下去我们利用上帝给我们的跟他一样有创造力这个能力，我们看着观察着上帝的创造这个大自然，然后我们继续跟上帝一样创造下去，这个创意会比较好也许有大部分的人不很赞同这样子的想法，没有关系，我都尊重，大家也思考一下吧，好吧。又是一篇文章读完了，也分享了许多，谢谢你收听深谙的节目，我们也一起继续思考一下深谙所分享的还有汉堡的先生写的这些论述，好吧，下次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文章，谢谢你的收听了，说一声拜拜，下次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贫穷的孩子来祷告，他们可能生活在没有办法吃饱，没办法穿暖，而且他们可能生活在没有办法接受教育的一种状态。主啊，我们要为这些孩子祷告，求父神帮助这些孩子可以有基本的吃穿，能够得以饱足的一个生活条件，帮助他们能够基本的能够上学，能够接受教育。主，我们知道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地方，主啊，他们的生活都成困难，更别提要去接受教育了。但是主，你知道教育可以帮助一个孩子脱离贫穷，教育可以帮助一个孩子改变他的人生。求父神帮助这些落后地区的孩子们，他们能够有机会接受教育。求亲爱天父预备准备各样帮助这些人，帮助这些孩子的人，可以进到他们那边的环境里面去。主啊，帮助他们可以在他们所在的地区村落可以有受教育的环境。求父神你亲自来带领那些可以帮助这些孩子们的团队去帮助他们。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

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关切长辈生活当中呢，我们如何跟他们友好的相处。这个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断的去分享的。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谈了很多怎么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老人家？怎么样在长辈身上呢，去了解他们的人生智慧，去吸收他们的人生智慧，或者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和他们在一起同在的时候，可以看见长辈他们年长生命当中的一些可贵的地方哦。那但是每次我们谈到所谓年纪越来越大了，特别是现代人呢，很怕老。老这个字哦，听起来很刺耳哦，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老。那在老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阶段的哦。那在老化人口呢，就定义上来讲呢，是指这个老年人口定义上来讲是指65岁以上的人口。但是在20世纪以来呢，随着科技还有医学的进步呢，老年人的人口不断的上升哦。在2010年的时候，老年人的人口呢已经占了全世界人口的 8%。 预计哦，到了2050年的时候呢，这个人口会增加到 16% 哦。所以呢，这个老化好像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哦。那或许呢，有些人很幸运的从来没有生过病，但是却没有办法避免走向老化的过程哦。所以呢，了解老化呢，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题。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聊一聊老化。我们对于这个老化的生理面、心理面各方面，我们如果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也更能够知道怎么和长辈来相处。当我们更了解我们的长辈，他们身体经过哪些这种老化的过程，或者我们也能够呢事先了解这些老化的过程，当我们自己有一天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可以了解哦。好，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老化呢？其实老化这个词呢，它指的就是一个人类成长慢慢到成熟的一个过程。那细胞老化的速度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呢，细胞老化会影响到我们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细胞老化了，就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重要器官。比方说20岁开始，我们人类的肺部的弹性就会开始变差了，而且呢，我们呢，在我们的肋骨上面的肌肉也会变得比较弱。那在其他系统的部分呢，像是肠道系统会因为酵素分泌减少呢，让营养吸收变差，那么血管硬化呀，或者是呢，两性生殖功能的退化也会被注意到，也就是跟着年纪哦，越来越会有一些影响了哈。那另外一方面呢，一般人以为呢，情绪变差或者是人格改变呢，会因为老化出现。其实呢，有研究指出来呢，除非是失智症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疾病造成的原因啊。一般来讲，健康的老人在80岁的时候，和他年轻时候呢的人格改变呢，不会差太多的哦。所以并不是人年纪大了

性格就会改变，不一定的啊。那么为什么会老化呢？第一个呢，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啊，尽管目前很难去证明基因怎么样来影响人类老化，不过呢，老年人身上的基因呢，所发现的遗传的因子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呢，基因会影响一个人老得比较快还老得比较慢哦。那这个基因呢，跟老化是有关系的。那再来呢，就是代谢，也就是新陈代谢。因为新陈代谢啊，跟全身能量呢，这种运转是有关系的。不光是像吃东西啦，或者是排便啦，像呼吸呀，血液循环啦，我们的体温的控制啊，或者是我们肌肉的收缩，还有我们的脑部还有神经的这种调控，这些都包括在代谢当中，新陈代谢当中啊。所以呢，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影响我们老化的情况啊。那再来呢，也就是压力。如果一个人呢有压力的话呢，也老得比较快。即使是我们人都不动哦，我们是不动的，没有在运动哦，然后呢，我们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事都不做，即使是这样，还是人类还是会需要怎么样，需要新陈代谢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压力呢，包括我们身体的压力还有我们心理的压力啊，那我们细胞之内呢，有一种叫做立腺体的，它会利用氧气的代谢我们所吃进的食物哦。但是呢，在利用这个氧气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自由基哦。所以呢，我们细胞要代谢，我们需要氧气代谢，我们的吃进来的东西是需要代谢的，而会产生什么呢？我们在利用氧气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会产生自由基哦。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自由基也会让我们这个跟老化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自由基的存在呢，它容易怎么样，造成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分子的不稳定啊。因为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啊，自由基它可以在免疫的反应当中扮演破坏有害的有机体，也就是细菌哦。那呢，自由基呢，它会破坏这种有害的有机体。那么呢，立腺体呢，在制造这种自由基的时候会伤害立腺体啊，被伤害的立腺体呢，又会制造出更多的自由基哦，就会不断的循环，所以细胞的损坏呢就会开始增加。也就是说，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身体呢的自由基呢，它是会不断的增加的哦。那呢，它是扮演这样子的角色呢，也就是呢，自由基会伤害立腺体，然后伤害立腺体又会制造出更多的自由基，所以我们身体要代谢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身体呢，这个氧气交换什么的，像这些都是会伤害到我们的人体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活得越久，我们年纪越大，我们身体就不断的要做这样子的动作嘛，对不对？所以就持续的会增加。这个时候呢，细胞的损坏就会开始增加了。所以自由基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哦，我们身体的自由基会影响到老化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抗自由基，也就是抗氧化的物质哦，够不够啊？在这个抗氧化的物质当中，我们在食物当中会得到一些这种维他命 C、维他命 E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会有一些抗自由基的物质，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老化的速度哦。再来呢，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叫做热休克蛋白。热休克蛋白呢，它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压力的时候哦，身体遇到压力的时候，比方说环境当中有一些有毒的物质，有一些污染的物质呢，就是环境当中有污染，不管是什么样污染哦，那我们现在呢身边当中都有许多的化学物质啊，对不对？那呢，不管是像我们所知道的这种所谓

为的啊，因为在这个塑胶类的物品啦，或是我们的环境当中的这些污染啊等等的，所以呢会诱发热休克蛋白的产生，热休克蛋白会产生哦，然后呢就造成我们的蛋白质的生成啊、哦、不被影响，所以呢又诱发这个热休克蛋白产生的这个反应呢就会受到老化的影响，在一个老化的个体当中呢比较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热休克蛋白来面对这个压力的事件，因为呢热休克蛋白的这个生成呢会受到老化的影响，所以呢它是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预测老化程度的一种物质、哦、热休克蛋白它是可以预测我们现在的老化的程度、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说哇哦，原来呀、啊、影响我们老化的因素有这么多，我们刚才已经有谈到了这个老化的因素啊，谈到这个我们的细胞的老化的这个过程呢，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谈到基因的问题，谈到代谢的问题，这些都是会造成我们老化为什么会老化的原因啊。那当然除了基因呢跟这个代谢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会造成我们老化的原因啊。好，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在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人呢为什么会老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经常在聊怎么样更多来认识我们家中的长辈啊，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啊，了解他们。所以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想尽办法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跟您分享，让你可以认识您家中的老人。听到这个老这个字就觉得很刺耳，对不对？我们讲长辈、银发族、乐龄人士等等啊，其实呢，感觉上这个老这个字听起来就很刺耳哦。从来呢都不喜欢老的啊，我们其实我们人一出生就不断的老化，不断的老化，那20岁开始，30岁开始也就不断的老化了。可是那时候因为还年轻力壮嘛，所以呢还不会把老跟这个老这个字联想在一起。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已经是一个逐渐老化的过程了，因为呢这就是一个身体不断成熟的过程，不断成熟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人为什么会老，就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观察来为什么会老哦。那刚才呢我们有聊到了这个为什么会老化呢，是基因哦，基因呢会影响人类的老化哦。那呢基本上呢老的呢比较快，老的比较慢哦，基因是有影响的。还有呢就是代谢，我们的新陈代谢，像吃东西也好，排泄也好，我们肌肉的控制啊，我们的大脑啊等等的这些呢，神经的调控啊等等，这些都是代谢哦。那在这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就会产生一种压力啊，还有会有些自由基等等的，像这都是跟代谢有关的哦。代谢啊，我们全身的能量啦，还有我们的人的身体的，我们处在压力之下，我们的细胞不断的呢要工作，我们细胞在工作呢，我们的器官不断的在工作，而且呢不断的呢在这样子

种过程当中身体会产生自由基，这些呢还有所谓的抗自由基的物质，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老化的程度哦。还有就是刚有聊到了一种可能大家比较少听过的，就是热休克蛋白，这个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预测老化程度的一种物质哦。好的，那接下来呢这段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聊会影响老化的原因呢，除了基因哦，基因还有代谢问题之外呢，还有什么是会让我们变老的呀？那就是饮食。饮食，也就是我们如果吃太多的东西哦，老得比较快。讲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啦。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要去处理很多的食物，要去消化很多的食物，消耗过多的食物就造成我们身体的压力。所以就是说吃得太饱，然后呢吃得太多，体重过重等等的，这些呢都比较容易让我们老得比较快啊。因为研究也发现呢，我们如果卡路里，我们限制我们身体卡路里的吸收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细胞的氧化变慢。这个很重要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限制我们的卡路里，减少一些卡路里，不要吃太饱，控制那个卡路里的话，我们的细胞氧化就会变慢。那细胞氧化呢变慢呢，其实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像什么自由基啊，还有一些我们身体的一些化学物质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呢我们的这个卡路里呢控制的比较好，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太饱，不要让身体呢有太多的负担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呢细胞氧化就会减缓了，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大脑原神经滋养因子呢，也就这个是保护脑部就是退化的一种因素，它也会增加分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要吃太饱，不要让身体负担太重的话，在我们的大脑呢会产生一种物质，会减少大脑退化，也就是呢大脑比较不会退化。好，所以呢不要吃过饱，这个不仅是身体比较不容易老化，大脑也比较不容易老化。所以这个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呢，这个吃东西呢怎么样，吃个七分饱八分饱就好了，不要吃过饱。因为当我们控制好这个卡路里的一个这个限制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细胞氧化变慢，而且可以增加我们大脑呢比较好的物质哦。因此呢大脑也比较不容易老化，身体也比较不容易老化，就会老得比较慢啊。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了不了解这个道理呢？所以呢我们这个中国人很有智慧哦，这个我们老祖宗就说呢，吃饭呢吃什么七分饱，不要吃过饱哦，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呢蛮不容易的啊，像这个什么吃到饱的啦，什么buffet餐啦，或者是呢这个我们常常呢就是很晚才吃饭，我们身体的负担呢就会比较重啊。为什么我们就说不要在睡觉之前四个小时不要吃东西，让我们的身体有比较好的这个消化。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样我们身体的这种细胞比较不会那么累，老得比较慢，身体呢比较负担不会那么重，这个跟我们老得快跟老得慢是有影响的哦。所以呢经常怎么样，这个习惯吃宵夜啦，或者是经常晚上呢睡前吃得很饱，或者太晚吃饭哦，其实呢不光是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同时呢也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我们细胞的负担，然后比较容易老啊。身体比较老得快啊。再来的话呢跟老化有关的是什么呢？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呢就是有分这种先天性的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包括什么呢？像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免疫系统包括像皮肤啊、黏膜啦、胃酸等等啦。那第二道防线呢包括像我们的肥大细胞啦、

吞吃细胞啦，然后嗜酸性球啦，嗜碱性球啦，树突细胞啊，以及自然杀手细胞等等。这个哈，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医疗名词哦，没关系，好，听不懂没有关系，但是只要了解说，有一些细胞是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些细胞，这些免疫系统呢，我们有一些细胞是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呢，把它消灭的。那我们有这样的细胞，但是呢，这样的细胞呢，是要保护我们身体的。万一外界有不好的病毒啊，外界不好的物质侵入的时候，我有疾病来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种好的细胞，要去攻击这些不好的疾病的这种。但是问题是，年纪越来越大呢，刚才说的这些保护的细胞呢，就功能越来越差，也就是他们的反应越来越差。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像是这些呢，什么肥大细胞啦，什么吞噬细胞啦，什么什么树突细胞、自然杀手细胞等等的，保护我们身体这些细胞呢，他们也会老，这些细胞也会老。他们老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变慢了。然后他就比较分辨不出来说，哎呀，这个物质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们就比较认不出来了。所以呢，如果我们身体碰到一些不好的一些疾病啊，或是一些物质进来，这些细胞他们就反应不过来了。所以呢，这就是会比较呢，怎么样，容易老嘛，对不对？身体呢，这样子的老化，它就没有办法保持健康，然后就比较容易呢，这个整个呢，身体整个的反应呢，都比较迟钝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呢，我说啊，感觉上呢，身体的活力比较好，对不对？所以原来呢，我们的保护我们的这种身体的细胞，他们也会老。年纪大时候呢，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功能就没有那么好了。这就是所谓的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发炎的反应啊，这也是我们先天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的反应啊。一般的老年人呢，身上都会有轻微的发炎的反应哦。那目前的研究是说，要了解究竟是发炎的反应导致了老化加速呢，还是老化让发炎呢变得更严重了。基本上也就是身体是不是有发炎，跟我们人呢会不会老是有关的，老化是有关的。那但是目前研究还在想说，到底是发炎让人容易变老呢，还是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老了，我们的发炎就变得严重了啊？目前的方向还在了解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发炎，身体发炎是一个指标。是一个指标啊，也就是说呢，年纪比较大的人呢，身体都会比较容易发炎，而且会有一些慢性发炎的状况。而呢，这个因为身体有慢性发炎的状况呢，也让我们老得更快啊，所以呢，鸡生蛋，蛋生鸡哦，就这样恶性循环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身体有发炎的状况的话呢，长期的发炎的状况，这要很注意哦。也就是呢，容易呢造成我们身体的老化啊。那还有呢，刚才有谈到了啊，就是呢我们的这个饮食啊，容易这个过多啊，吃太多，身体的这个负担太多了啊，容易呢怎么样变老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呢的状况，健康的程度哦，然后也会影响到我们老化的状况。那还有适应性的免疫系统，包括什么呢？我们的胸腺、脾脏、骨髓、扁条腺、循环系统，还有淋巴系统，还有特殊的免疫细胞，像是 T 细胞，还有 B 细胞哦。那呢，这些呢，也都是什么？是我们这个所谓适应性免疫系统里面的一环，这些也是跟我们老化有关的啊。那么可以观察这一些啊，就知道说我们的老化的状况。比方说，在老年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 T 细胞，会因为年纪增加而减少分泌哦。这个 T 细胞如果不够的话呢，就比较没有办法

有好的抵抗力。所以呢，这个 T 细胞呢，就是在老年人身上会变少，年纪越大呢 T 细胞呢又减少分泌，抵抗力就不够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哎呦，我们的长辈啊，我们的长辈的就 年老的人啊，长辈啊的抵抗力比较差，就是这个原因哦。而且呢，这个 T 细胞呢因为变少了呢，所以呢就算呢我们有些疾病打了疫苗呢也比较没用。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会打疫苗，对不对？打了疫苗之后呢就比较不容易被传染，对不对？但是因为年纪大的人呢身体的这个 T 细胞变少了，所以呢这个疫苗打进来之后呢作用也比较少，就是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差，这就是老化。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说，那这样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身体的这些我们以上所说的会让我们老化的这些现象呢能够减少呢？所以就会有人就会说，那我们要运动啦，哈，运动也会增加 T 细胞啊，然后运动呢会减少自由基啊，有没有？然后呢有人就会说要多吃什么蔬菜水果啊，蔬菜水果呢维他命 C 啊等等呢，哦，会减少什么自由基啊，哈，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开始呢从饮食上面注意了，然后就说啊，吃东西呢多吃蔬菜水果啊，多运动啊，多喝水啊等等的哦。确实这些都会呢让我们身体的这些老化的现象呢减少，所以呢会减少老化啊。那所以我们常会说啊，啊，有一个所重视养生的人呢可能他的睡眠比较好，他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老，睡眠正常，饮食正常，然后生活作息正常，也比较不会老啊。那这些都是有相关的啊。好的，那么老化会带给我们哪些影响呢？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好不好？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老，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他们也老了，年纪也大了。那么老化之后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那我们身体上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老化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老呢？为什么呢人会有老的问题哦？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老化的一些原因啊，基本上的话就生理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细胞哦，我们的细胞呢不断的死亡哦，那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啊，那些细胞呢它也会死掉的啊，然后呢它也会变老的啊，也就是细胞呢它老呢我们就跟着老了哈。同时呢我们身体呢还有呢基因的问题，还有代谢的问题啊，还有呢我们这个自由基的问题，还有我们的饮食的问题啊，这些呢都是呢免疫系统的问题啊等等的，这些都是跟我们老化有关的，还有我们身体发炎啊等等的。同时呢我们说呢身体上会有一种 T 细胞，那这个 T 细胞呢年纪大的时候就变少了啊，所以变少了之后呢，同样的呢我们人呢也就是会跟着这个老化的速度哦，就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哦。那么既然知道呢我们的身体呢会一直因着这个年纪越来越大呢，然后呢这个它会有老化的现象，那老化呢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些长辈啊，年纪大的长辈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沮丧哦，就是说哎呀老了不重用了，会对自己会有这种感叹，觉得不听使唤了啊。也就是呢年轻的时候呢身体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可是年纪大的时候就觉得说身体自己不能

够控制哦，体力啊、反应啊、力气啊，各方面都没有办法了，东西拿不动了哦，然后走路走不快了哦，然后呢，觉得自己的笨手笨脚等等的，其实老年人自己很敏感的，所以呢，当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不要表现出那种好像不耐烦的状态。其实年轻人很容易的，我们很容易会不耐烦的。有的时候也并不是真的嫌弃长辈，也不是，只是就觉得说，哎呀，为关心长辈嘛。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呢，会把老人家有时候当成小孩，知道吗？因为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而我们的父母越来越老了，这时候角色就会倒过来，好像我们就变成他们的父母了，会叮咛他们，然后会骂他们，会唠叨他们，会啰嗦他们。然后呢，这个时候角色有点改变了。其实哦，有时候长辈在这过程当中会感觉到自己怎么被嫌弃，感觉到自己好像被看轻，然后觉得自己呢那种没有尊严的感觉哦。所以，我们说实在话，我们年轻一辈的，我们做儿女辈的，能够给我们的父母亲最大的孝顺，就是给他们尊严。我们尊重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嫌弃他们，不要不耐烦，哈，不要表现出那种讲话的口气啊什么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老化之后会有哪些影响呢？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呢，我们细胞调控的系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优秀，所以呢，我们的器官呢，还有系统就开始退化了。哈，这就是刚才梁慧说的，细胞呢也会老嘛，所以不像年轻的时候呢反应那么好。那我们身体的器官是由很多细胞组成的，所以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开始退化了。首先就是心血管的系统，我们心脏的功能会开始下降，血管的弹性呢也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容易有高血压、心血管的疾病等等的啊。那再来呢，也就是肌肉骨骼的系统。这时候肌肉呢开始变瘦了，肌肉的力量呢也没有那么强了，还有骨质的密度也会慢慢的减少，所以容易呢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肌肉骨骼的系统。然后呢，容易会造成活动力的下降。骨质呢，容易骨质的这个骨折的机会就容易增加，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老人家不能摔？有没有一摔就骨折，然后一摔呢就有问题？因为呢，肌肉骨骼的系统已经开始退化了，然后呢，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呢一摔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好，这个是我们的系统老化会出现的问题。再来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也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食物消化的能力就变弱了，还有吃东西呢，也不那么有味道了。所以我们常说，如果一个老人家呢，他呢胃口很好，很能吃，基本上你真的不用太担心他哈，因为表示他的什么，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细胞呢还是很活跃的。可是他呢，当他已经没有什么食欲了，吃不下东西，越吃越少。这个时候呢，就表示他的消化系统开始老化了，身体老化的一种指标。而且呢，容易有便秘、消化不良，甚至什么营养不均的、营养不良的状况。也就是他就算是吃了，可是他也很难吸收。像这种状况，变瘦、消化不好，这个也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再来就是泌尿系统，泌尿系统也就是呢，膀胱呢不听使唤了。以前呢，这个上厕所哦，很容易控制自己的这个尿意哦，然后可以憋尿哦，然后呢可以忍一下。可是年纪大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了，就是忍那个尿哦，要尿就忍不住哦，然后会开始出现这种膀胱呢，好像呢。一下子就满了的感觉哦，很快就要去上厕所，很快就要去上厕所，或者是开始出现尿失禁，也就是呢没有办法控制呢，然后就会怎么样？会尿裤子了。像这个尿失禁也是很多长辈共同的问题，因为呢膀胱老化了，泌尿系统老化。

老化了哈，那再来呢，就是神经系统老化。神经系统是什么呢？也就是大脑。我们的大脑呢，就是呢，这个会反映出我们的年纪哦。就是大脑也会呢，管理我们的身体的协调，我们的协调力。哎，奇怪，我们的手眼不协调了，我们的身体好像协调力没有那么好，反应没有那么好了。这个就是大脑。大脑也会出现这样的协调的问题哦，手脚不协调，还有呢，有的时候就觉得记性变差了哦，奇怪呢，怎么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了，然后记性变得很差，而且又发现呢，比较记不住新的东西哦，记性变差了，这个也是神经系统老化的一个现象。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五官，我们的五官，我们的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就我们的五官不像以前呢那么耳聪目明了，有可能呢听力呢变得不好了，有可能眼睛呢视力变得不好了，然后我们的味觉变得不好了，然后我们的呢嗅觉变得不好了等等的，也就是我们的五官呢、啊，就是不像以前我们说耳聪目明了啊，这就是老化的一种现象。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会老，特别是我们的家里面的长辈，他们比我们先老啊，所以呢，我们要在他们身上学习怎么样健康老化，我们也要帮助我们家里面的长辈，让他们呢能够成功的老化，也是在身体能够变老的过程，在身体变老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延缓这些老化，那帮助他们，鼓励他们，然后同时呢也给这些长辈们信心，不要因为他们老化了打击他们的信心哦，不要用言语啊或者表情啊去打击他们，而是多鼓励他们。然后随着这些器官的老化呢，这些功能的下降呢，这些长辈呢，他们对于外在的变化呢很敏感，容易受到影响。比方说温度，天气如果变化的很快的话，身体也比较容易受影响。这种忽冷忽热的这种气候，突然一下变得很冷，哎，长辈的身体的反应可能就会比较受不了哦。所以呢，像有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因为人家说突然天气变冷、变热等等，就猝死啊，或者突然出现一些所谓的心血管的疾病啊、心脏的问题等等的哦。同时呢，他们对于传染的疾病也比较没有抵抗力，这也就是老化会出现的现象。我们已经聊到非常多了，老化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哦。那再来呢，很多的年长的朋友呢，也会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啊。这些慢性的疾病呢，就像三高的问题啊，等等的啊，糖尿病的问题啊，肾脏病的问题，心脏病的问题等等。这些慢性的疾病呢，也会让整体的身体的怎么样，身体的老化出现这样的更加下降的状况，以及生活品质的这种恶化。当然呢，亲爱听众朋友，老化呢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啊，每个人呢都会老化的，不管是贫富贵贱，岁月呢总是不饶人的啊，而且有时候让人们就觉得很害怕哦。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位年长者都会有这么严重的功能退化。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的功能退化，并不是每位年长者都会出现这些功能这么严重的功能退化啊，也不是呢无可避免的都会出现这些慢性疾病。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老化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对于如何健康老化可以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好的生活习惯，像是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啊，还是许许多多的长辈还是可以有着健康老化的过程哦。我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是老化，我们来认识一下老化是什么，认识一下老化的过程，以及认识一下老化的影响力啊。那我们对这些老化有基本影响，
我们就可以呢找到一些方法来锻炼自己。

自己，来帮助自己能够减缓这个老化的过程哦。好的，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节目时间到了，梁红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位朋友呢都可以健康的老化。好的，如有一宝节目，节目时间到了，梁红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哦、又过了一个礼拜了、哦、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哦、小鱼是资深护理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呢，我们继续请来小鱼的好朋友陈其祥医师，耳东陈，愿闻其祥的其，或是其他的其，飞翔的翔。陈其祥医师呢，他在2023年从台湾卫生福利部玉里医院，花莲玉里医院有一个社区精神科主任，以及高年精神科副主任卸任。那他一直都是台湾的基督徒医学协会的理事。陈医师呢，他呢是台湾大学心理系的学士，那后来到台湾的南部有一个成功大学念医学系的后医，然后呢又进修到我们有一个叫做长庚大学医务管理研究所的硕士 MBA 哦。他的经历啊，主要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家庭医学科、老年医学、精神医学以及老年精神医学哦。所以陈医师呢，他在上个礼拜跟我们分享哦，他呢从小到大的里面，在大学的时候，透过与同学生命里面的见证，认识了这位耶稣。他到教会里面去继续去观察，去了解耶稣是谁呀，跟我什么关系呀、啊、后来决定呢，他要相信耶稣做救主。好，然后来寻求前面的道路的时候，在当兵的里面两年里面，跟上帝开出三个条件都满足了。好，那他希望说哈，从小的梦想做一位爱心的医师。在圣经里面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良善忠心的好管家。 OK， 好管家，每一个人呢，恐怕生老病死是我们的常态，所以生病是一个严重的议题，所以医学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哦。陈医师向上帝求这个圣火，赐给他圣杯里面有神同在的祝福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一段求医的旅程发生什么事哦。陈医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0: 耶、yeah, 陈医师啊，陈医师呢提到在重考的当中啊，从后段的成绩一直慢慢的进展，到了最后的时候，他的成绩是稳定的成长，甚至在前段了哦。在当时呢，后医的考试哦，就是大约1500多人，只能录取10%左右啊！哇哦，而且都是精英中的较量也哦。那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哦，他哦后来在预备的里面考上了哈。哦考上的我们所谓的成功大学后医的时候啊，那你在这一段里面，你跟上帝有什么对话吗？或者是呢，在这几年到底要念几年呢、啊？后医念几年呢、啊？
1: 在考试的之前，其实我简单有跟上帝一样的，跟刚才的三个条件一样哦。我跟上帝说，我希望是我来选学校，而不是让学校来选我、
0: 嗯
1: 哦、那结果呢，我们真的是按照分数的排名来选择学校哦。所以我们当时呢，我们成绩最好的，我们讲是当时的状元跟榜眼呢，他们都选成大医学系、
0: 嗯、
1: 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我也选了成大医学系来、一起来努力这样子、
0: 嗯、为什么呀？
1: 就是当时希望说能够比较专心在读书上面、
0: 嗯嗯嗯、
1: 所以那个离家会比较远一点。
0: 好的哈，那这个后医的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科耶。
1: 嗯，
0: 好，你最大的兴趣是什么科呀？
1: 我最大的兴趣当然还是精神科，因为它跟心理系是最有关系的。
0: 嗯。

0: 毕竟还是跟人有一些很大的尤其是人的情绪啊心理相处的。而且我发现我对这方面的话，我们说你自己除了兴趣以外，你的专长你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1: 而且呢在成大之前，陈医师已经有离家的经验了。
0: 是
1: OK 哈，而且呢有靠自己在竞争环境中靠足稳定的信心的经验了。 OK， 所以在后医的当中不好念耶，
0: 是哈，
1: 对不对？有人念到后来都有精神疾病耶。
0: 是的，那个学校后来我发现他的要求真的很高，但是呢要求高的学校呢，你就发现虽然你在班上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你后来在医院里面跟同事相处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自己的当时的一些学术基础还是有帮助的。
1: 而且在与人互动的当中，你太尖端太精英的反而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沟通耶。
0: 是
1: 就觉得你们这一群笨蛋，我一学就会，我一目十行，你们这些怎么讲那么多次啊，反而是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好，你是用一个珍惜的心来学习，对不对？
0: 是。然后呢碰到了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角。因为我本来是对精神科很有兴趣。那因为我太太当时就是在当时的省立台湾桃园医院。桃园医院工作。她也希望我在同一家医院这样子夫妻就一起的服侍。
1: 你那时候结婚了吗？
0: 对，我在念学士后医学系念书的时候，我就结婚了。
1: 哇、你太蒙恩典了吧！当完兵顺利，身体豪华无伤哦，又能够存钱。第二个要考上了后医，又有爱人结婚了哦，所以在寻求前面道路的时候，你们也把两个人一起的道路向上帝来寻求了，对不对？
0: 是。那后来当时呢其实呢我比较想去的精神科呢是在桃园医院的隔壁，叫做桃园疗养院。它是一个精神科的专门的医院。对，那我比较希望，而且它能够到台大医院去受训，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那我觉得我很希望到那边去。可是呢第一个转角就是当时的环境，还有当时还有一个是说你毕业的时候呢就要有一个高考的资格，而且已经是公务人员了你才能够进去。但是我当时呢因为才刚医学院毕业，你最快的速度也不可能是。那我所谓同年级进去的，他们都是已经在当兵的时候就考过。当兵的时候就已经考过高考了。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已经是公务人员资格的人才能够进去。那所以呢我当时就没有办法进去刚刚讲的桃园疗养院。对，那这个时候没办法呢，我就到桃园医院去，当然就跟我太太同个医院。
1: 是，
0: 那虽然精神科不是没有办法进去，但是有一个家庭医学科，它是包含精神跟生理心理一起的学习。那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当然了，亲爱的好朋友，你知道家庭医学科多重要呀。当时不以为然，对不对？可是现在知道这种的一种的 family based general medicine，这是多么重要的一种的完整性的一个学习，所以上帝好奇妙哦，对不对？给我们陈医师另外一个隐藏的金砖耶。OK，
0: 好，
1: 你知道现在要申请加医科很难了，很难了哦。而且呢，透过这个训练，使得你对全人健康有更完整平衡的认识。那后来呢？
0: 在完成加医科三年的训练以后呢？我已经有了公务人员的资格，当然这时候我去申请就比较方便。而且呢我进去以后才发现到说跟我一起进去的都大有来头哦。跟我一起进去的我的几个同事呢，他们都是台大医科的。那个医院呢，就我后来了解，几乎三分之一的医师都是台大医科。阳明占四分之一，
1: 阳明大学医学系
0: 是第二志愿的，也是占四分之一。加上成大其他的学校才是比较少数的这样。

0: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1: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样能够跟他们一起学习，当然也有些竞争，就让自己更有
0: 哇！上帝把你提升，进入 A plus color，
1: 是，
0: 对不对啊、哦？好，那在那边后来呢？
1: 后来在一直的那个临床的练习跟受训之后呢，当然刚刚也有提到说，我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到台大医院去，那精神科那当然是最好的一个。精神科里面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一个受训的环境、跟那些台大精神科的教授、各个专门的顶尖的权威来一起学习、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0: 那
1: 本身但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住院医师当然要求的就更严格了。
0: 是
1: 好，我在那边呢就发现哦，他们还好我没有进去，要不然我可能真的是哎，那个压力真的是会让我没办法。可是呢我刚好在一个他们对于代训的医师比较没有那么要求，非常严格、只有到严格两个字，没有非常严格的时候呢、反正我觉得我在那边的受训的学习是非常等于说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学习、而且之后呢、在一直在临床当中呢，我就发现我真的是很合适走这一方面的这个精神科的医师、作为一个跟其他科的医师比起来，我很
0: enjoy，
1: 对，很愿意去照顾那些在精神情绪上面有一些需要帮忙的，而他们对我的提供的服务也非常的有感觉，有印象，我跟病患之间有建立非常好的关系，在那几年的当中这样子，然后我慢慢的呢又对于那个
0: 你得到肯定，
1: 是是是，然后在慢慢的当中呢，我就那个在当时呢还有那个有要成立精神科，除了一般精神科的学会以外，刚刚要成立一个老年精神医学会。
0: 哇，那么早期就有了哦！
1: 在我那时候，在我当升任主治医师以后，就刚好有这个机会。那我当然就是去受训，我对那个方面我。就是几个精神科的领域当中
0: 更次专科的训练，
1: 更次专科的训练，对。然后我自己在审视我自己的学习当中，我发现我可能比较需要这种比较专门的一个训练。那刚好这个桃园疗养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0: 对，好棒哈、因为呢，陈医师呢有台大心理系的经验。OK， 然后呢，他呢在当兵的当中又有机会服侍到一些的特别的严重的病患，那个是国家列管的。然后呢，神又带领他到南部去国立的大学念医学系。OK， 那边一批的高手进来学习、然后结束之后，因为跟妻子的配合，又回到桃园过来。桃园过来这边的话，神给他一个三年的特别的恩典，这是家庭医学科扎实的训练。扎实的训练以后，那还是给他有机会转到省立，当时叫台湾省省立桃园医院那边。那因为这个医院跟台大的精神科他本身有密切的教学合作的这样子的 program， 所以呢陈医师呢虽然是成大后医，却有机会受到于台大精神领域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而且在教导的当中，他从师长同僚里面他也得到了一种的印证，就是说我是不是继续往这个专精啊，是的，上帝在那个时候也开始的兴起的精神科里面的再次分科化，对不对？有老年，因为精神科里面毕竟比较多的 population 人口是老年人嘛，老人也跟小孩子青少年是不太一样的、跟那个妇女产后忧郁也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好，所以那段时间呢变成大中性的，我们的陈医师怎么都这么巧啊，都赶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好朋友，你觉得这是普通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够人脉，不是他本身的才华太高，不是他用种种的关系，是上帝爱他，上帝爱他，为他预备了他不认识的道路。上帝的道路在人看在深海中，可是陈医师他用信心的手紧紧的奋力抓住神，所以神就在一路带领他往前行。我们听听音乐来休息一下，知道这一支天使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吗？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啊，资深护理师小鱼在空中邀请陈其祥医师一起来问候您。我们的陈医师呢，在上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他在当完兵之后呢，上帝恩待他，那考上了我们的成功大学医学系的后医，带领他再回到北部来，夫妻两个人就是台湾有个地方叫桃园啊，那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在家庭医学科的训练，再进入精神科的培训，再进入老年精神里面的学习啊，然后陈医师就觉得蛮适合的哈，所以呢，从同僚的学习，从师长的学习，从病人家属的学习，陈医师都得到了正向的 feedback 啊，那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在职场的这一段哦，他是如何来继续来成长呢？
1: 在主治医师的这几年呢，因为有需要看到同事呢有很多那个去继续深造的情况，所以呢，我也有在想到说，哎，我是不是要再去念一个书，再拿一个学位呢？不是只有学士学位，我虽然有两个学士了，但是。我想还是能够继续的进修。然后这几样学门里面呢，当时我们有选择公共卫生，选择卫生教育，选择医务管理，这些几个学门。当中呢，我刚好有一个因缘际会的状况，好，在那个有机会到竹东医院去兼任一个
0: 台湾竹东新竹东部叫竹东医院
1: 对
0: 精神科担任
1: 主任的一个职务。那在那个时候呢，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刚好我们有邀请一位大学教授啊来我们医院演讲，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心理系的同学，
0: 是哦，
1: 对，所以他是，然后呢，他是在长庚医务大学医务管理所啊，在那边当副教授
0: ，OK，
1: 对，他就告诉我他们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礼拜五、礼拜六就一个学士在职 EMBA 的一个这样的学制，那我刚好碰到同学啦，就跟他请教。
0: 陈医师就提到是说哈，当时主治医师他已经呢在做了，同时他被提

0: 提升到竹东精神科担任主任了。OK， 这是涉及到不是只有自己的看病的专业知识技能了，还涉及到主任就一个管理职了，对不对？那上帝呢没有忘记他，虽然在竹东透过与一个 invited speaker 来了一个来宾，居然是大学同学，这个大学同学本身也在台湾有一个大学叫做长庚大学，在那里的医务管理所担任老师，他呢就跟我们的奇想医师推荐说，要不要花一些时间在职进修来念 EMBA 啊，是这个意思哦。结果念多久呀？
1: 念了两年，而且这个学问呢，医务管理，我发现在接触以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学问。
0: 比如说，
1: 他讲到一些医务的一些医疗人士的管理，医院品质的提升，最主要是一些怎么样去经营一个医院，到底为什么要同时呢，现在我们很多医院都在讲的一个平衡计分卡，到底那个是怎么来的，怎么去提升医务的品质。因为长庚医院呢是台湾有名的一个大家公认是一个最
0: 管理，
1: 管理上它的管理是最有效的，它的营收来讲大概就是每年都是在名列前茅第一第二的一个私人医院，所以它的医务管理其实是很多人愿意去读的。那在我们那个医务管理研究所呢，就我所知，很多人念了以后呢大概都会升主任，或是升到更高的管理阶层去，所以我刚好有这个机会。那个当然我们那个同学只是告诉我一些原则，说哎，你大概可以怎么准备，他也介绍我念几本书这样子，哎，那我就去念，那几本书都很厚，也不薄，不是那种讲义，
0: 另外花时间，
1: 有另外花时间，
0: 而且你还有结婚了，对不对？有家庭了，
1: 有小孩，对对对，就是结婚小孩工作，
0: 是
1: 还是去念。但是感谢主哦，我是第二名考进去的。
0: 哇，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段时间你一样跟上帝走在一起，是不是啊？
1: 是而且我发现在那两年当中呢，大概是我这一辈子学习当中，除了小学你知道大概都是第一名嘛，这个好，没有不用说。那个在其次就是在研究所这一段时间呢，我是非常快乐的跟同学之间，因为大家都是从各行各业来，而且也对于这个也对这个有趣的学问，大家有他自己的看法。当然老师有借由各样的机会来提升我们这些眼界了，对于医务管理管理的眼界。那当然他们也介绍他们长庚的管理系统告诉我们，
0: 是
1: 所以我等于说眼界也开阔了很多，这样子。那当然很也很顺利的毕业，那也在这方面都有一些都有一些提升。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听陈奇祥医师这个学霸呀 OK 这个学霸这个
1: 学霸
0: 在分享这个很多人真的 MBA 苦不堪言哎，因为原来的工作还要花时间去读这个，你不觉得稀奇吗？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说他从小到大他扎扎实实的在走每一步路，第二个他的人生里面被上帝所带领，被到难，所以呢他不看环境耶，他不看环境耶，他仅仅定睛在这位上帝，更高的上帝耶。OK， 所以上帝给他一个专注的心。第二个，我做陈医师的朋友，这么我很少听到他抱怨呢，很少耶，他都是什么都带到上帝面前来。上帝给他一个单纯的心，紧紧的依靠，相信顺服就必蒙福，相信顺服就必蒙福，而且他不断的是终身学习的榜样耶。OK， 好，你看哦，好，他有在台大心理系跨科系的这样子的传递型的经验，他有呢服兵役在不同的地方的一个特别的经验，有重考一年的重压力的重训的经验，有在一个后医里面呢高手如云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有在回到了一个叫做省立桃园医院跟台大的这些高手里面一起做同学的经验，又愿意呢到哪里一个偏乡竹东乡下地方去担任精神科助

0: 任这样子的位置，所以他有高有低，他看到人生不同的风景。这些的风景啊，都不是一个屏障耶，在上帝的恩手的当中调和他，魔术他。好，上帝好像是那一双手，他是一个陶器，被上帝这个陶匠魔术，所以他珍惜每一个学习的经验也，所以才会呢读书的时候让他能够运用得如。 OK， 他不会只注意我一定成绩取向，好，我把谁当眼中钉，不会的。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一个恩典，上帝给他有妻子跟孩子，所以他也是父亲了，也是丈夫了。对一个精神领域而言呢，这些全人的全面性的全程性的健康，这个不是知识耶，这是生命每一步走过来的耶，才会变成他读了他马上能够心领神会融会贯通，而且呢不会畏惧任何的困难哦。哇，好朋友们，你如果在寻求的时候啊，陈医师告诉我们两个秘诀，不要抱怨，感谢上天，珍惜现有。好，感谢上天，上天就是上帝啦。所以陈医师不断的说，感谢主，感谢主是什么？陈医师啊，我记得啊，你在上一集有给我们一个经文呐、啊，上帝说他要恩待我们呢、我记得好像是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可以再为我们念一遍吗？
1: 是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所以呢陈医师呢他在讲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他的认识耶稣之后，他呢什么事情都来跟上帝祈求，什么事情呢他就来跟上帝讲，上帝的光照他就跟上去。 OK， 所以他没有心怀恶意。很多人信耶稣是心怀恶意啊，耶稣给了以后老是抱怨， OK， 那你就不能得着什么啦。哦，所以呢上帝非常的幽默哟。哦，那拣选了一个万人中一个平凡的一个孩子，让他渐渐的好，渐渐的由心理转医学，又得到了台湾当时最重要的精神领袖精英啊，不管是老师同学啊，进入 A Plus 卡里面啊，又让他进入一个什么样一个算是偏乡的一个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他愿意谦卑学习，他抓住机会，人家来演讲，好，人家的建议，他不会自以为满足啊，我已经做主任了，不用再学习了啊，不用，不是不是，他就不断的愿意 ，Yes, I do, I will。所以呢，上帝又给他开了一个门，又到另外一个医院去了，又到一个体系，长庚体系去了。上帝给他都上好的耶，长庚医务管理是台湾里面的管理的典范呢。上帝给他开这个金门耶。金色的黄金门呢，结果呢他在里面神让他如鱼得水耶。好，那后来我听说啊，你去了一个不是竹东的哦，是台湾花莲最尾端有一个地方叫玉里啊，你那个是什么医院呢？
1: 那个呢是目前台湾最大的精神科疗养医院。
0: 叫什么医院呢？
1: 叫做卫福部玉里医院。
0: 哇，
1: 里面的病人呢，我们讲的病人哈，其实他们已经都是很稳定的哈，但是呢因为一些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他们就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在一起生活。他们家人也许比他们跟他们一样严重，也许已经远走国外，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所以他们只好在医院里面。这样的人，各位你猜有多少呢？
0: 多少啊？
1: 2200多位，目前是这样，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位，
0: 集中在那里、啊、
1: 都集中在那里。对对对，那我们里面呢总共有5个院区、
0: okay
1: 都是分散的。感谢主，那个地方呢环境稍微比其他的就是病房也会稍微大一点，但是呢各位您想，他在一等于说他们的一辈子都要在那边生活、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一个不得已的地方。

0: 方。
1: 嗯，
0: 那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知道有这样的医院。
1: 嗯、
0: 啊、然后呢当然我也中间有一个其他的一些经历，就是我有接触一些就是在花东长期在那边做医疗奉献的我们讲的是弟兄姐妹或者是前辈、
1: 教会的人、
0: 教会的前辈。
1: OK，
0: 对，那
1: 他们也花时间，也把自己人生奉献在那里，
0: 奉献在那边，
1: 所以不是你一个人在那边孤军奋斗，对不对？
0: 对，
1: 好，上帝在那边也让你认识一批。好，一批愿意奉献的人。
0: 对，
1: 嗯，
0: 是在其他的，比如说我们 CCM 的每年的退休会，
1: 嗯、哦，就是呢，路加传道会，哈、哦，路加传道会呢，后来就跟我们的所谓的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合办一年一次的全国退休会，哈、哦
0: 嗯，
1: 那所以呢，我们陈医师现在介绍是这样的一个退休会，好、哦，这会退休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0: 里面。让我非常感动的是，这些前辈呢，他们愿意投身在一个偏僻的花莲、台东这个很偏僻、医疗资源不足的乡下，
1: 嗯，
0: 让我很感动。
1: 这怎么可能啊？这优秀的人，哈、嗯，不是一个人，所以呢，上帝带领陈医师到狱里去，认识了另外一个隐藏的精英部队耶，
0: 嗯、
1: 太棒了，好朋友们。我们一样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哦。等一下来进入一下哦，上帝如何在帮助我们的陈医师在精神医学领域，以及呢跟这一些有爱心的团队来结合，来把爱心无远佛界的故事，好，来喝喝水，听听音乐，要回来哦。

0: 台，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医生，小鱼在空中，欢迎您回来听精彩的医疗生命故事。小鱼是资深护理师，今天的好朋友是谁呢？陈其祥医师，耳东陈，愿闻其详的其，真的我们愿闻其详耶，而且听了以后帮助我们飞翔，
1: 谢谢
0: 哦，让我们的心灵飞翔，因为他是精神专科护的一个医师哦，同时也是爸爸，同时也是爱妻子的，同时也是教会里面的好同工，还有呢，小鱼哦，有机会跟着我们陈医师一起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扬医疗好消息哦。哦，那陈医师呢，刚才告诉我们了，他有机会到台湾东部叫花莲，花莲的尾端叫做玉里，在玉里的地方，他遇见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医疗挚爱朋友，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怎么来认识这些朋友，他们做哪一些精彩的事，好不好？
1: 那在玉里教会当中呢，我在玉里的这五年多的时间呢，我一开始就到协同会的伦理堂玉里教会那边啊，参加他们的聚会。其实这个各地的教会都是一个属灵的家庭，也认识了很好的同工啊。
0: 所以陈医师不管在天涯海角，他都找教会，
1: 是
0: 对不对？你都找教会，这是属灵的家。
1: 嗯，
0: 对不对？去那边敬拜神。
1: 嗯，
0: 好 ，OK 哈。然后我听说您在玉里的那边长达五年多耶，哈，
1: 嗯，
0: 而且呢，在那边哦，听说您也升上来做一些的主管，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是的。我在那个西元2020年呢，我就有机会担任社区精神科主任的个职务，这是最主要的。
0: 嗯，嗯，
1: 另外呢，还有他们里面玉里医院有五大院区，
0: 嗯，
1: 其中有个祥和院区呢，我也兼任那边的主任一段时间。
0: 嗯，
1: 那同时呢，在最多的时候呢，我还有兼任高年精神科跟一般精神科，在我们精神专科医院里面呢，大概这几个科就是主要的科别了。
0: 嗯，
1: 我大概都有涉猎这样子。
0: 哇，这都是一个开创耶。
1: 是
0: OK 哈，
1: 嗯，
0: 而且你看哦，上帝的把我们的陈医师从心理带到医学加医精神科老年哦，然后再来呢，他愿意跟着神来走到台湾的东部，在一个很大中甚至可以收纳超过2000多人的玉里医院五大院区的当中来做主管哦，这不容易耶，不能你一个人吧，你要不要训练人呢？
1: 是是是，我们要训练相关的护理人员跟照顾服务员，让他们呢更有效率，
0: 嗯，
1: 也更能够支持他们来，
0: 嗯，
1: 从事第一线照顾这些病友的一个状况。
0: 嗯， 嗯， 嗯，
1: 哎，
0: 我记得啊，陈医师有告诉我，真的是不是他有什么，那是他有个愿意的心，愿意爱这一批受伤者的心。好，所以呢，我记得圣经好像曾经有话，对不对？
1: 是
0: 说，
1: 是是，
0: 人有愿意的心，上帝怎么回应啊？是出现在哪里啊？
1: 在哥林多后书8:12，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0: 嗯，新约圣经使徒保罗有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前书与后书，这里的哥林多后书8:12，上帝说，人啊，如果有愿意为上帝爱上帝顺服上帝的心，上帝会接受。你要不要送礼物给人家，人家拒绝你啊，多难受，对不对？上帝愿意耶，是照什么？我们手上拿的有的，不是照我们没有的，不是因为陈医师多么高的智慧财力机会，不是不是，上帝知道谁爱他， OK， 是照着陈医师爱神的心，照着他当时的有的，上帝就加法来量给他哦。那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是很特别的呢，对不对？好，来，是在
1: 马太福音13:10
0: 12，
1: 这边讲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

0: 的也要夺去。
1: 哇，这个要谨慎哦，上帝也要夺走哦，夺走我们健康，夺走我们的机会，夺走我们的 IQ。 你一下子中风，让你讲不出话来，一下子发生车祸，一下子，所以神保守我们平安，所以神给我们的上帝是加法耶，还要给我们，叫我们怎么样，有余，
0: 是，
1: 超过所需要的，还有你什么都不要的，上帝给你的啊，你呢，你这个很抠门啊， OK， 不敢帮助人啊，什么都只为自己啊，上帝说小心啊，
0: 是啊，所以呢，如果你不愿意服侍，上帝就把这个机会给别人咯，
1: 是，
0: 那当你愿意的时候呢，不要担心你没有，上帝会借着服侍让你更多的能够有更多的才干，像我这么多年来成为基督徒，我觉得我越参加越多的服侍，上帝把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恩赐有都加给我了，
1: 所以你渴慕的不是只有你专业的服侍，你也希望说我在教会里面哦，来帮助教会，有什么听说，我听说教会有什么需要你就做什么，是不是啊，
0: 是
1: 很多年你在不同的教会里面，你不管这个是不是、很多的服事什么的，你看到有人愿意，听说你还做指挥啊，
0: 是是，感谢主，我有上帝有给我音乐的恩赐，所以呢我除了诗班以外，这个是我最喜欢唱歌，所以有很多诗班的服事以外呢，我还可以带领敬拜、有一个带领敬拜的一个机会，所以那另外就是司会，因为还好上帝有给我一些说话，因为很多精神科医师大概也要说话这样子，就是一个说话的一个服事。
1: 好朋友们，好多人都好怕跟精神科医师说话，都不断的贴揭疮疤，对不对、还有呢很多医生啊被供奉在神坛高高在上，对不对、
0: 是是，
1: 不是耶、陈医师呢谦和，记得圣经有提到有一个神仆人叫摩西，
0: 是是，
1: 为人谦和，对不对，所以神希望我们呢知道自己的本分是被创造的人，上帝给我们机会，我们的愿意做他就训练我们，所以陈医师不管是在不同的地方都找教会，不是只有聚会哦，他还要主动关心神家的需要，OK， 而且哦，他后来还渴慕，听说你还渴慕讲台能够证道，对不对啊？
0: 是啊，因为在我在的那个协同会玉里教会，他们有一个传统是执事也有机会上台，有一些分享神话语的机会。那牧师也当时也看得。应该算给我这个机会，看得起我这样子，让我在操练、
1: 学习、
0: 结果呢我在操练几次以后呢，我发现听众的反应非常好，
1: 哇、
0: 连我、太太也觉得说，哎呦，这个服侍你还蛮合适的哦。对，就觉得说我的讲道，哎，他觉得有大家的风范，
1: 有、
0: 当然没有那么，对，当然
1: 不是哭，
0: 可能是哭，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我自己在服侍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些上帝的感动，上帝的一些恩赐、甚至有一些笑话呢也都是上帝给的哦、在我要讲到之前才给我这个，让我想起来，在精神科病房有发生一些跟病友之间有趣的事情，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如果您认识我的话呢就可以我就有时间、更多时间就可以跟您分享、
1: 是
0: 这样子，
1: 你知道吗，很多的精神科医生你看他是满面愁容啊，你可能没机会看到我们陈医师啊是笑脸的，像个孩童一样子的，牧师跟他认识超过40年了、他一如以往一样的那种少年的可爱的笑容，牧师大人也很够追感可爱了，好不好，
0: 是是是大家如果有机会跟我们认识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两个人看起来不像我们这个年纪的，
1: 是是，
0: 牧师可能涂的那个我们讲的哈利路亚面霜涂的更厚一点，所以他看起来像20-30岁的小姑娘那我呢是人家说举办同学会最好就是找我，因为从小看我就是没有什么变，
1: 就这个脸
0: 总永远是那个脸，所以他们一下子就认识我
1: 认出来了、
0: 我每一位很多同学我看了我都跟他年轻的样子都已经

0: 没有办法分辨，可是我一去他们就可以认得我说，哎，你是我的国小同学，你是我的国中同学，哦，你还是永远那个样子，
1: 一本初心。
0: 是啊，人家碰到我的时候呢，我都会这样跟他说，上帝给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心，
1: 是，
0: 哎，然后呢，
1: 新造的人，
0: 新造的人，上帝给我们是新造的，而且呢，我们常常的感谢赞美的话呢，你的脸就永远不会变老哦。
1: 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哦，好朋友们，我们的陈医师是啊，他在今年2023年，他会从台湾卫生福利部的玉里医院社区精神科主任以及高年精神科副主任3月份的时候卸任，但是他一直都是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 TCMA 的理事，他不是空空坐在那个位置上哦。
0: 是，
1: 每一年 TCMA 会跟陆家传道会有合办退休会哦，然后呢，陈医师呢都会尽量的播出时间来，所以除了专业本身不断的学习 ，OK， 他不是只有学霸的能力，他还愿意付出。所以在专业的当中，有需要到偏乡去，他就来接主治医师，也接主管职。同时呢，他也透过于教会的里面，使自己的心灵被神的话所净化，洗净他的心灵，领受圣灵给他的新的能力跟恩膏，特别是上帝证明与他同在，就是给他一个什么样平安的心跟喜乐的灵。所以呢，就是他所做的，不管是在我们的精神医学的专业当中，以及带领团队培训人的里面，都结果累累哦。还有呢，我呢小鱼很开心哦，也有机会跟我们陈医师一起到海外去分享医疗之爱啊。陈医师，请问你去过哪里呀？举个例子吧。
0: 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到中国大陆的几个云南、西安还有青海省这几个省份，后来呢也到不同的国家，像尼泊尔，像孟买啊，这几个国家，还有缅甸啊，这几个国家都有去啊担任医疗的工作。那这个呢，我的家庭医学的训练跟我精神医学训练，精神医学的训练其实是都融合在一起。那感谢主，
1: 是跨国界的，
0: 对，
1: 跨性别的，
0: 是，
1: 好棒哦。所以你看，这个爱，医疗之爱，好，跟着他的名字一起飞翔，对不对？从台湾的北部到南部，从比较是医学中心的，到我们不同的层级的医疗，甚至到台湾的东部里面这么庞大的精神医疗需求的医院，很多人想说去偏乡啊，天啊，我要数馒头耶，我一个月两个月顶多一年够，不是耶，他一待被上帝所护佑5年又3个多月，除了自己的专业里面的又培训医疗专业的护理人员相关的团队成全别人，他也在教会里面建造教会，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尊重同工，哦，那教会弟兄姊妹也尊荣他，愿意给他一个机会来正道，讲讲神的道，让他有机会亲近神，为了预备正道，他更多的领受神的话，哦，把神的话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出来，哦，那播出时间来，哦，到不同的国家去那边医疗服事、哦，好朋友啊，你有没有羡慕这样子的生命啊，哦，你生命最大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我的观察，小鱼啊，从一个多年朋友的观察，他在耶稣基督里，从大学生20几岁的大学生到现在几乎40年里面，这位神一直与他同行。陈医师给我们很棒的经验就是什么呢？这个神等候我们可以跟他 talk 寻求他，
0: 是
1: 祈求他，不厌烦，而且诚心祈求，他会让我们得着，寻找让我们找到。你有没有丢掉一个东西，丢掉一块钱几块钱找不到，你心很烦啊，对不对？好，还有呢，拼命敲门敲门，

0: 死的敲门，你人生有风雨，你敲门要一个避风港，人家就是不开门，不给你机会，好狱卒哦，好不准哦，对不对？但是耶稣不会。好，我们来亲近他，他亲近我们，只要有愿意的心，好，来到他的面前。好，所以呢，在圣经的里面，好，很多的话语呢都可以被用来做人生的祝福啊。那我们的陈医师呢，从一个台北的孩子，在台湾有一个叫做永和那边的小学跟初中，进入台北的师大附中，进入台大心理系，跨界了到我们的后一，到成大，后来又进一步念长庚大学 EMBA 医务管理的硕士，来充实努力的充实自己啊，所以这是双向飞翔的一个翅膀，非常需要的，张开你的翅膀，让上帝所给你的机会，你要有翅膀，你没有翅膀，上帝的风来你是飞不起来的。在医疗专业的学习是一个翅膀，属灵里面的信靠主是一个翅膀。好，陈医师啊，在最后你要不要为我们的好朋友们再说一次呢？是不是呢？有一些经文鼓励大家不要怕，不要认为我一定要很厉害来到上帝面前，好，好不好？来跟我们再分享一次，好不好？
1: 我能不能先讲一下，我现在又有一个转角，就是在我退休之后呢，其实还是继续要希望能够帮助社区中更多有一些精神困扰的人，所以我会在桃园区有开设一间身心诊所，来帮助社区当中有失眠、有忧郁、有焦虑的这样一个朋友的一个
0: 好的。好，陈医师告诉我们，他虽然从台湾卫福部那边的卸任，但是呢，他变成一个在社区里面的精神守护者。OK，
1: 是，
0: 他继续用他的专业，再继续奔跑不疲倦。
1: 是
0: OK， 好的，好朋友们。好，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的陈医师用他精彩的一生来见证一个平凡的人在上帝的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如同尘土一般，但是在上帝是很好的工程师，上帝是很好的陶匠，使得我们土一般的生命变成金银般贵重的器皿，如同陈其祥医师。欢迎你有机会认识上帝，领受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祝福陈医师的恩膏，也加倍祝福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欢迎您有机会去附近的教会来问问上帝恩典从何而来，你也希望能够认识他，好不好？好，愿上帝赐福你全家平安喜乐蒙福，拜拜
1: 拜拜。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耀动之心的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每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校长，是鲁木一木一校长。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所有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的校长鲁木一木一，鲁木一木一，嘛很么噶过一丁哩，嘛比公姑姑姑人嘛个比出来。

0: 早安。
1: 好哇，真的是非常热情啊！鲁木匠，我就等一下后面简称鲁木匠哈，就是鲁木匠非常的热情哈，用这个原名的主语跟我们打招呼。那当然，我想线上全球听众朋友都跟巨龙一样很好奇哈，因为我们都有听过实验学校啊，但是原住民的实验学校好像又比较少。好，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在节目开前面，我们邀请鲁木校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0: 好啊，好啊。我们鹤冈国小位于花莲县瑞穗乡鹤冈部落，是一所阿美族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偏乡学校。那比较著名的，我们鹤冈就是鹤冈文旦。好，那我们我们学校是实行阿美族民族实验教育的实验学校。那其实在花莲县的实验学校目前有六所，最早开始执行的是万荣国小，太鲁阁的万荣国小，再来是阿美族有三所小学，有丰滨国小，还有我们鹤冈国小，还有永丰国小，再来就是我们布农族的太平国小，还有我们格马兰族的新社国小。那我们全国的原住民实验小学呢，目前有40几所，所以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其实耕耘了很多年。我们最早开始是在十几年前，然后最早的学校是博马台中市的博马小学，然后那我们的教育的办学的核心理念就是尊重、传承和创新，希望培育孩子们成为兼具文化认同、自信表达与国际视野的新时代阿美原住民族的人才。啊，我本身是阿美族人，也是教育工作者，更是部落的孩子。我始终相信，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陪伴孩子们找到自己的根，找到未来。谢谢。
1: 哇，真的非常的感动哦。那我想真的愿意投入教育，尤其在偏乡教育的这么长期的时间，我想真的很令人敬佩。好，尤其刚刚听到鲁木校长的分享，好，这个在原民愿意，大家又就像我们常讲的，也即便是一般的孩子愿意再投入到原本的这个原生的处地方齁，县市真的都不容易，何况愿意再回到这个部落或者是偏乡里面啊。那当然就巨龙知道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教育的第一线服务，那我想校长一定也有接触过，不管在不同的单位学校或者是个人，有曾经协助过学生，好，当然就包含我们的原住民学生、弱势家庭，这些特殊的境遇的家庭等等的，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您的经过了大家努力之后比较有成效，或者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在我们偏乡学校里，有许多孩子会面临到家庭经济和隔代教养和学习资源不足等问题。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孩子因为家庭因素，就是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然后疏于照顾，所以长期缺乏自信，学习表现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透过我们老师持续的关怀、课后的陪伴以及文化民族文化课程的参与，孩子们渐渐地找到他自己的优势，也找到自己的兴趣跟专长。比如说在我们的丰年祭的乐舞、族语的朗读，还有溪流文化课程当中，他们开始展现到自信，发现到我们阿美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么样的有趣丰富，然后也慢慢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更多的认同与自信心。甚至我们的孩子代表学校参加族语的朗读、族语的演说，都得到特优不错的成绩，也参加了县赛。那我们的族语单词竞赛进入到全国赛。那我们不只是照顾到我们原民的孩子，我们学校也有闽南语和客家的孩子，然后我们也会一样的有族语的课程。那我们的闽南语的小朋友呢，也是连续几年都有参加县语文竞赛，都是代表我们瑞穗乡参加县比赛，都是有不错的成绩。这边也很感谢老师闽南语老师的指导，还有阿嬷在旁边。

0: 的细心的照顾哈。那我们就看到孩子，他可能从不敢开口，本来很羞涩的，但是转变成那种能够站在舞台上大声说自己的故事的那种转变，真的让我们很深的感动。那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翅膀，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只是需要有人愿意跟着他陪伴跟等待。再来，我们就是会发现城乡之间的资源的差异，资源的匮乏，不像是都市 城市的孩子，他们有丰富的经济的资源，资金的成本可以去补习，甚至有家教，甚至有很多的营队。但我们偏乡的孩子，因为生活经济上面的压力，可能家长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孩子。那我们学校会有课后照顾夜光天使，让孩子有更多时间学习。但是那种阶级的复制，我们也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去做一个翻转的部分，就是借由教育跟我们来感动我们的家长，感动我们的老师，来陪伴孩子去借由不断的努力，还有那个很坚强的自信心去挑战未来，然后转换这个阶级的一个的困境里面。
1: 是，真的很谢谢鲁牧校长。那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里面哈，当然我觉得在尤其在一些偏乡地区，巨龙曾经跑过的，这是台湾或者是外岛里头，其实很多当然真的也存在隔代教养的问题。那很多就是爷爷奶奶这一代哦，那就是甚至假日他们也大人有些还要去工作。好，那这个都是在教养上面。那因为现在偏向学校，就巨龙知道，像我有去过延平乡，好，一些其他的一些实验学校，那确实在可能不见得每个学校都能提供住校的环境。好，那当然在尤其在原住民的以前，巨龙刚好服务过这个原家中心的经验值，就是说像比如说也很多需要，我觉得一般的家庭或高风险家庭也需要啦，就是说像比如说经济，他们还有教育的问题，还有包含比如说理财，好，即便你给了钱或给了物资，你要知道教他们怎么使用，而不是就是大家也是乱用。好，那不晓得说在就是像鲁牧校长这样长期在这样的原乡的地区服务，是不是对于这些原民的孩子，或者是弱势的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是您有其他的观察？
0: 我认为教育公平不是让每个孩子得到一样的资源，而是让每个孩子得到需要的资源。那我们偏乡的孩子其实程度不比都市的孩子差，他们缺少的只是机会跟舞台，他们可能学习的机会不像都市的资源那么多，有舞蹈班，有音乐班，有才艺班。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很贴近大自然，我们有祖先传承给我们，比如说乐舞，或者是酿酒，或者是溪流。我们前一阵子还带着孩子们去溪边抓鱼，然后去玩水。那这个水域的安全，还有我们在河边怎么样起火，我们在河边怎么样取水，怎么样煮食物，其实在玩的当中，那个大自然就是我们的教室，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祈祷就是我们的老师。在这个内化的过程中，其实孩子长出来的不只是那个自信，其实他们对自然科学反而有更多的连结。所以我也发现我们孩子在学自然科的时候是吸收的是很快的，因为他们观察到我们大自然水、阳光、空气、水，然后甚至是土石流啊，然后一些灾变，我们也是会经历的非常深刻。那我也觉得很意外，就是孩子们对自然科学这部分，会很敏锐哈。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优势了哈。那我们原住民教育更不只是补救教育，而是文化复振的重要的工程。有一句话说，越在地越国际。我们当我们要去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认识我们自己？

0: 我们很强调让孩子认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他们就产生了他们的自信跟认同感，进而勇敢地面对未来一切的挑战，他们拥有这个挑战未来的力量。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让文化走进课堂，让部落成为教室，让耆老成为老师，让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学习跟成长，未来能够回馈部落。这样，谢谢。
1: 是，真的很谢谢刚刚这个鲁木校长的分享哦。那像原民文化啊，真的也是蛮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哦。那当然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根哦，知道自己的这个家一些历史，家里的一些这个族里的历史哦，我觉得这个族群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那刚好刚鲁木校长俊荣也有听到说有提到，其实像大家都知道花东地区，尤其花莲也是蛮常有发生像地震啊、土石流这种哦。那甚至巨龙自己以前出差在花莲的时候哦，刚好就也有遇过很大的这个地震。我印象很深刻，到一间学校，他是马上先做学生的疏散哦。那疏散完之后，其实真的那次真的还蛮大。那到一个小时内，可能县府就宣布停班停课哦。那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会想说，哇，那在这个地区的相对的像学校也是，如果他不是事先知道台风事先公布的，那他已经在学校，因为我们没办法预防哦，就有些啦，我们尽量做预防的动作，但是确实有些我们没办法控制大自然的，比如说像刚讲地震或土石流这些。那如果真的遇到或发生的时候，像学校或者学生，这样可能或许也会很害怕，学校大概都会怎么因应，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0: 灾后重建这个部分呢？我们去年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啦，然后去年的0904的地震，那时候是早上大概8点要升起的时候，还好小朋友都已经出来在操场上了，然后那个地震真的是吓到，真的有吓到小朋友都哭着抱在一起，我们还想找了很多糖果去安抚他们哈。那这个天灾是无法避免、无法去抵抗的，但是就是我们重新重建孩子们的心灵，就是我们共同面对这件事情。那一方面我们要再次的敬畏我们的土地，然后对我们的土地要更加的友善，然后要更加的谦卑，在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环境永续啊，我们也要一起来爱护我们的地球哦。那我们要怎么样也随时的准备防范地震啊，防灾害。那其实祖先也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就是我们在盖建筑的时候，我们盖房子，我们选地区去居住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危险的水域远一点哈。那地震，因为地震，所以我们不能把房子盖得很高，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更让房子更坚固？其实在生活中，在我们祖先的经验里面，就会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跟学习哈，就是。因为我们花莲有地震嘛，所以我们不会去爬高，我们房子也不会盖得太高，吼、哦，类似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这样子的课程。那这个还有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防灾教育，
1: 是，
0: 就是当我们没水没电的时候，嗯嗯，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在村落里，其实家家户户都有菜园，那我们要教小朋友怎么去认识野菜、嗯哦、当我们桥断了，我们对外联系已经断绝了，那我们怎么在部落里面生活、
1: 哦、是
0: 那因为阿美族是野菜的民族，就是看到绿色的、哦、都可以吃、哦、所以困在山上几天，大概也是可以生活、哦、那但是这个智慧我们就要传承给小朋友啊。当然菜也野草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吃，有些也是有毒、
1: 哦、是。
0: 所以在我们的文化课程里面，我们像欧丁菜啊、龙葵啊，像昭和草啊，像很多

0: 菜哦，我们老人家就说："哎，这个可以吃，这个你
1: 是
0: 可以
1: 是
0: 吃。"
1: 是，
0: 所以，我们一锅一个菜汤里面，一锅锅子里面就有八菜一汤，八个菜，像木鳖锅啊，吼，甚至是雨后的蜗牛啊，吼，哎，都是会成为我们阿美族的食物。像我们有五星，阿美族有，哎，这个叫五星的冠军菜，就是芦苇心啊、藤心啊、山中心啊，哦，还有月桃心啊，什么心都可以吃，我们好像牛一样吼。哎，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没有钱买零食，我们就是去找那些可以吃的草啊、果啊吼。这都是当我们遇到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找食物吼，这些都是祖先可以我们长辈传承下来的智慧，也希望能够传承给孩子。所以路边的，尤其是龙葵啊、欧丁啊，菜就很会长，下过雨就长哦。然后那些其实都可以煮来吃，然后，阿妈的菜园也会常常就是种个辣椒啦、茄子啊、高丽菜啊、四季豆啊、葱啊、姜啊，哦，这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也是有一部分我们在整理菜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农耕课，哦，就是跟着部落的长辈们在种水稻的时候，就会跟着长辈一起在旁边做学习。我们之前有种过小米，对，这都是一个文化的课程。怎么样种植小米？怎么样去照顾小米？怎么是要收割？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1: 好，哇，真的，谢谢这个鲁蒙校长哈的介绍。像刚讲的哈，其实有时候真的遇到哦，平常就有教育，那当然遇到一些天然灾害无法比较没办法防范的。那我们遇到了就是像刚讲的哈，路边的一些菜，当然这有一些这个祖先的智慧还是要传承呐。有一些可能哪些植物是可食用，有些有毒的，还是要辨别清楚。好，那但是我觉得这很棒因为其实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大家的课程课纲里头也有加入，像比如说食农教育，好像我觉得这个有些可以教一些比较实际的，生活教育中让大家就是不是只是看着这个课本，但是有些可以更贴近这个，相信对未来就即便是有一些突发状况在面对这些灾害的时候，大家可以更从容的这个应对。好，那今天上半段节目我们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非常谢谢我们的鲁木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也请我们线上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各位妖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木一木一校长。那鲁木校长在上半段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像原民学校国小，或者是说像一些偏乡的一些，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些他原住民的一些特色那我想在下半段的节目中，我想听众朋友也很好奇，跟巨龙一样，我们也是很好奇说，那像原住我们这个学校它也叫实验小学，那它又是原住民阿美族的，那不晓得说他上的课程学期是比如说一学年，还是两个维持两个学期，还是说没有三个学期，像有些实验学校是三个学期或者是四个学期然后他的课程教的都一样吗？因为国小是还是以国英数自然智慧这些基本的，还是没有他的课程是他们自己设计，他们可以自己去创新或者只要在哪一些范围内，他们都老师都或学校有很大的弹性让孩子去学习，包含加入原住民的东西。我们也请鲁木校长来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就是依据实验三法，然后申请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那我们就是有大量的自编的课程，我们的校定课程每个年级都有一周有八节的民主化课这也是我们申请原民实验学校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我们每个年级每周都会有八节的民主化课，我们会排在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下午。那内容有我们的部落产业还有部落的历史变迁，还有家屋传统家屋制作，还有我们的野菜智慧，还有溪流课程，还有祭仪认识我们的祭典，还有传统工艺，就是学习我们传统的手工艺。那其中讲到产业部分有刚刚有说我们鹤冈是文旦的一个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那当然传统不是文旦，那这是一个转作，之前是有中国茶对，鹤冈红茶，然后现在是只有五鹤还有在种茶，那我们转换成就是田园，就是都是种植文旦都是三十年

前的老长，然后跟那个麻南台南麻豆有的拼了、啊、其实我们的也是非常鲜甜哈。那除了产业课，我们还有教孩子们我们的迁徙哈。我们阿美族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部落？那因为什么的原因，我们又做了什么样的移动？然后当我们在日据时代或是清朝的时代，我们怎么跟汉人一起来相处？然后有一些可能也有一些是冲突。我在清朝的时候有信差事件，那也是有一些冲突。但是，最后，怎么样在这个台湾的土地上和平的共处？好，那我们部落也是有汉族的族人同胞了哈。那再来是讲到家屋，好，那我们现在学校正在做我们家屋的重建，因为这两年的就是台风跟地震，我们家屋也年久，年久失也不是失修了，就是已经残破不堪了哈。我们就在他去年暑假的时候倒掉之后，就重新再盖。那也很感谢家长会长跟部落的耆老给我们很大的指导跟协助，然后预计在今年六月可以完工。然后如果我们电台的朋友有空来鹤岗，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来跟他分享我们的家务。那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的野菜的智慧，好，我们有我们叫现在叫食农教育，就是我们如何产地到餐桌。我们常常我们就是我们的菜园有收成，我们的主语老师就说啊，哎，我们今天有菜可以带回家加菜了，大家就很开心，就去收割我们的，有时候葱啊，有时候高丽菜哈、哦，那也很谢谢老师们照顾我们的菜园啊。其实小朋友的时间就是压缩的很多，每天能够去菜园的时间不多了哈、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小朋友常常去菜园，每周都要去拔草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哎，我们旁边有一条马兰沟溪，好、哦，接着就是修姑兰溪，所以我们瑞穗很有名的也有一项活动就是泛舟，好、哦，那溪流当然也是有危险，就是有一些急流湍急，就暗流的部分，好、哦，那我们也有部落的救生员，好、哦，那我们小朋友到河边当然是也是要做很多的安全防护，可能带个救生圈，还有救生员这样。好，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溪流危险，而我们去躲避它，那我们还是要正向的去学习，溪流，其实，是供应我们食物哈、哦。溪流里面有很多鱼，好、哦，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安全的前提下，哦，在溪流这边工作哈、哦。再来就是祭鱼，祭鱼对我们阿美族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我们有合祭和丰年祭。那我们上个月五月六月才上完了溪流，然后接下来就要准备丰年祭了哈。因为我们还是有种稻子有收成哈，要告祭祖先，感谢祖先也慰劳我们务农的。阿公阿嬷的辛劳，我们就有丰年祭。那我们部落丰年祭大概就是三天，哈、哦，有去河边的抓鱼，跟当天的祭仪，哈、哦，还有宴客这样。那手工艺的部分，阿美族有藤编，有陶，有，阿美族的织布比较没有像泰雅族那么厉害哈、哦，我们就是有编织行人带，还有藤编这些生活中的工艺啊，这样。那未来，因为我们阿美族有一个圣山叫吉兰阿善，好，那未来也希望有能够规划让带孩子们去爬山，好，我们有去西边，那我们也要去山上，好，这是我们未来在规划的部分。再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特色课程就是舞蹈队，好，那我们鹤岗的上部落是五老部落，五老部落有一个很特殊的舞蹈叫伐木舞，这个也有列在那个无形文化资产里面做记录，所以
别的部落不可以那个

0: 随便跳我们的舞，都要都要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样哈。好，就是是很特殊的一个舞蹈，那我们也是融入在课程里面，让孩子们学习伐木舞是什么样的内涵，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说我们阿美族人以前所有的工作都是团体团队在合作的，比如说造路、造桥、铺路、盖房子，都是全部落的年轻人都要一起去山上砍伐木头啊，木头又当然是又粗又壮，都要年轻人来一起来搬，所以这个舞蹈就是这样来的，也是强调我们团结一起工作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我们阿美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年龄组织哈，就是青年阶级，然后每十个大概5到6个年龄会成立一个阶级哈，然后每个阶级有不同的分工这样，然后也是强调一个在对头目对中心领袖的服从跟敬虔，然后就有点像学长学弟哈，学长要怎么样训练学弟，然后也有在河边训练，然后在河边要抓鱼，然后晚上要练舞，然后要过夜，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在野外生活，这就是我们文化课程设计的主要的内容。
1: 是哇，真的非常不容易哈。刚刚听这个鲁木校长他详细的这个分享跟介绍哈，那确实真的是哇，我觉得多才多姿真的有时候在原乡的这个课程或者是特色的这样实验学校，当然他前提是这个团队哈，校长或带领这些行政团队老师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在规划课程，好，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刚听起来就是有很多一些特色的课程，那当然就容易也想要再请教校长，就说像比如说大家对原住民有一些其他的印象，比如说有些原住民的孩子或朋友在体育或相关的这个领域也是蛮有一些特色，比如说球队棒球啊，或者是游泳啊，或者是其他的叫跑步啊等等，射箭当然不是只有限于这个，我知道有些好像比如说在绘画、音乐或艺术领域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好，俊荣也有认识一两位这样的这个艺术家，也是刚好都是原名的朋友。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棒的。好，因为我们也不是一直强调说只会念书或课业好，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就是均衡一下啦。就像刚讲的，其实有时候学生或孩子他们需要的支持，除了这个家庭跟学校之外，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心灵的支持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不同的兴趣，尤其是他擅长或有兴趣的，可能可以走得比较长久。那不晓得说像鲁木校长在这一块的部分，就是对于这些学生在有或学校在推动这些就不同的教育，像体育等等或艺术绘画等等不同的教育类部分，是大概都怎么样的规划？
0: 好，谢谢主持人哈。刚刚讲到我们的文化课程就是放在校定课嘛哈，那我们的校队训练就是我们有一些校队跟社团，那我们有足球队还有田径队，那我们的音乐课就是有申请艺术生根的课程，有外聘的讲师来教小朋友弹吉他、弹乌克丽丽。那当然，音乐的部分我们也是还是会回归到我们的学唱我们的主语歌，但让小朋友不只是跳舞啦，然后也可以借由吉他，然后培养更多的多元的兴趣啊，就是有时候读书真的是累了，那闷的，然后考试再怎么考不好啊，就是有时候心情还是很低落的时候，就让他们可以唱唱歌，然后拿吉他弹弹歌，乌克丽丽哦，像让他们有心情的抒发哈，那不要只是抓着手机。另外就是我们也是发现小朋友假日就会开始玩手机什么的。所以就是培养他们其他的音乐类的啊，或者是画画类的兴趣。再来就是我们孩子也是很喜欢跑跳，很喜欢踢足球，我们学校就有足球的体育老师，还有田径队的教练，

那一般的，其实我们一般的体育课课程都是有在进行，像最近就是上游泳课，哦，我们的体育老师就带着小朋友去，但溪边是危险的，我们

0: 触到射箭啊，吼，或者是棒球，但是有限于就是我们的师资啦，
1: 是，
0: 就是有时候可遇不可求，我们像我们之前的田径老师也是另有生涯规划，就我们现在是还在找田径老师，
1: 是，
0: 对，我觉得体育这个方面真的是可以满足到一些比较爱跳的小朋友，其实他们真的他们的动觉哦，动那个肢体的真的很强，有时候打球都是我们就是打输给小朋友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们在他们专长上面可以发挥这样子。
1: 哇，真的很棒诶，听到这个鲁木校长分享齁，就是说虽然我们偏向资源有限，但是确实真的大家都很努力在帮忙。那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刚好你也有这样的资源，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朋友或者是您不管是在身在哪一个行业齁 ,365 行都是很棒，但是您如果刚好也有一些资源或能力，我觉得有时候对于这些偏乡的这个学校或孩子，甚至这些努力付出的这些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大家可以多一些的支持跟鼓励，甚至投入一些资源，我想让他们也能够把这份爱继续延续下去。那除了刚刚校长也介绍非常多，那当然我知道校长能够长期在教育的领域服务，其实聚荣都是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的印象是早期我小时候可能我们看到老师都是会敬礼，坦白说现在学生看到老师有打招呼算不错的，我的感觉啦。好，那不晓得说是什么样的教育理念能够让校长坚持就是继续都留在教育的第一线这样服务。
0: 谢谢主持人。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阿美族的孩子，就是在部落长大，其实孩子们从小的这个学习的历程会经历到会自卑啊，会被歧视，这都是我自己本身生命历程都有经历过的，所以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闪的孩子更需要跑得更快，那就是我会用个人的一个生活的经历去转换成我对孩子们的一个使命，就是看到他们就看到以前的我齁。那我们在求学的历程中，我们要离乡背井齁，然后会遇到就是文化比较优势的汉族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自卑，所以我们希望在国小的时候让他长出一个很坚固的一个自信心，那这个爱与陪伴就非常重要。所以我的教育理念就是来自部落，我们看从小看到长辈们无私的分享彼此的照顾，我深刻的体会到教育的重要就是爱与陪伴。像我们就是在部落就很有人情味，像我们隔壁小孩子啊家长还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到旁边已经有邻居那边吃饭，然后等爸爸妈妈回来，这个是在都市比较看不到的。那我在担任教师之后，我也重视知识的传授，成为主任之后也开始思考制度和资源的重要，成为校长之后更确信教育的核心就是成就每一个孩子，就是思考到什么样的教育是最适合我们部落的孩子能够快乐的去上学，而不是去逃避，有时候小朋友会逃避国语啊，逃避数学，那首先就让他们喜欢学校，所以学校呢不只是学习知识的地方，也更是要让孩子找到自我价值，建立自我认同，还有培养未来能力的重要的场域。所以我们努力打造一所与部落共呼吸，以文化为根基，向世界说故事的民族实验小学。
1: 是，真的是哇，非常棒诶，真的听完真的很感动。因为刚刚校长有提到在离乡背景的部分，聚荣虽然我不是离乡背景，但是我有观察到蛮多宜花东的这东部地区的孩子，确实到了北部、中部、南部，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去发展，甚至那边有特色的一些像球队这些的学校，那他们当然有招收这样的孩子。 但是我印象他可能从

0: 中以上，他就要独立自己在那边生活住宿、哦、就学，所以真的确实很不容易啦、哦、那希望大家也多给他们一些支持。好，那除了刚刚我们今天节目谈的一些这个有关不管是教育理念或者教育实际的一些课程的规划之外，那我想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学校中应该也是有发现，像比如说我们家长，当然一个学校有可能有家长、学校老师、行政团队等等，好、哦、都很不容易，因为一个学校要运作，它其实也要各方资源一起，当然还有一些县市政府、哦、或者甚至中央的一些协助。好、哦，那身为教育的这个，我们都算教育合伙人呐、啊。那校长有没有希望政府或民间单位，就像巨龙前面举例到的，很多的其实企业你们已经是上市上柜了，其实你们的资源是蛮多。不是说不行，但有时候听到说就来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我觉得有点可惜。好，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多。好，不是就是除了让你们的同事来参与之外，我觉得可以投入更多，好，帮助到更多的家庭。那这一块的部分，不晓得说鲁木校长有没有什么要建议的。
1: 嗯，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偏乡学校面临到几项的挑战，就是教师的流动率偏高了吼。那但是我们有那个很有年轻热忱的老师，像是 TFT 的老师吼，真的是对我们孩子非常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耐心吼。那当然我们还是会面临到因为外县市的老师还是会有返乡，好，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有流动率的问题。那目前我们学校有两位老师是在地部落的孩子，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教育会在他们身上可以扎根了哈。那再来就是我们民族教育课程还是需要中央级的经费的提供哈。那再来就是我们偏乡的孩子也需要更多的交流的机会，比如说国际交流啊，或者是都市学校的交流。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是都市的校长后也可以跟我联络吼，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交流，让孩子有不断的这个文化刺激吼，他们会对学习更有兴趣吼。那再来就是家庭支持系统比较弱的部分，就学校必须要承担更多的额外的照顾，或是课后照顾啊，或夜光天使这个部分就让学校的老师就压力有点大了吼。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照顾我们偏乡的老师，让他们有留下来的一些福利或诱因，比如说我们宿舍要把它改善得更温馨吼，我们可以留住这些外县市的老师吼，这也是一个策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也很感谢我们很多企业家吼，也很支持我们学校的活动吼，就是比如运动会啊，会赞助我们运动服，然后或者是我们有节庆的时候都会赞助我们小朋友礼品，像比如儿童节啊吼，都很感谢我们有爱心的企业家，好，感谢这些资源的投入，让我们缩短了城乡间的距离和跟情感，这样子。
0: 是，哇，真的，听到鲁木校长分享其实真的我们也再次呼吁，就是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可以协助的，大家就多多协助。但在节目的尾声，我想很多现在的家长都是华人，大概也是很多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没有不好，但是只是说有时候家投注太多的压力，这个在孩子身上，或许我们自己家长也不自觉。那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中，其实现在我们一直社会或者是教育部一直在推动适性教育，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孩子有兴趣，或他真的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往那个方面发展。就像刚我们节目前面跟校长一起有举例到的一些，比如说他可能或许在足球、田径啊、音乐啊、唱歌啊、艺术啊、绘画等等，都不同的领域，游泳等等，都是很多的领域里，或许孩子有他的天分，或者是他的

0: 兴趣，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知道节目也很多大小孩子都有听啊，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听，是不是也请鲁木校长帮我们线上的朋友做一些勉励？
1: 哦，好，谢谢谢谢。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家长了吼，那我们就彼此勉励，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陪伴永远比责备更重要。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品格更重要；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善良更重要。我相信，请相信自己的孩子，也多多给孩子多一点鼓励跟拥抱。那学校、家庭跟部落是教育最重要的三股力量，我们一起携手合作，就能陪伴孩子走得更稳，走得更远。也期盼每一位孩子跟家长都能以自己的文化为荣，以自己的家乡为傲，勇敢地追逐梦想，未来回到部落，成为照亮家乡的人。谢谢大家。
0: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木一木一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我想校长的经验非常丰富哦，一集的时间可能不一定采访得完，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再来采访鲁木校长。那今天我们妖动之心的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每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妖动之心节目。我是巨龙，下周再见咯，拜拜。
1: 谢谢，拜拜，欢迎来花莲鹤冈找我玩哦，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又来到了我一个星期当中最喜欢的一段时光，那就是坐在这里，感觉你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们正沏着一壶茶，坐在这边谈天，聊聊有关于教育的事情。今天我手中的是明前的龙井，龙井茶是我最喜欢喝的茶之一。第一个，它淡淡的，可是却有那种喝过之后口齿留香的感觉。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教育非常类似的一种思维概念吧。也就是说，

它一开始这个发芽出来之后，就是在春季的时候，马上就要在7天之内把它采下来，那就是最好的一种龙井茶。所以，当一个孩子他一启蒙之后，他开始在学习，我觉得最开始的那个阶段就是他最有兴趣的那个时候，你把他抓住了，他就会牢牢的把你要给他的东西记在脑海当中，而且以后自己会深刻的、深入的再去更追求，各种各样学习都是如此。所以今天讲到了，在我们教室里面，现在整个大环境真的都改变了。要怎么样的确保我们在常态一般教育里面的学生，就在他启蒙的这个时期，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仍旧不放弃他们，牢牢把他们抓在手里面。今天就是要提到我们第九集，不要让普通的孩子、常态班的学生成为隐形牺牲者。许多的研究都支持了，欧洲或者是 OECD 长期研究的显示，如果说妥善执行所谓的融合教育的话，就不会对普通学生造成负面的影响。我们知道学术方面的研究出来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可是真正在教育现场里面执行的时候，是绝对的有困难度的。因为就像我前几次不断的在节目里面诉说，今年我的班上有将近1/3的学生不是有504，就是有 IEP，都是带着特殊教育的背景来到我的教室里面。虽然我的教室是一个普通正常常态班，里面原本都是应该一般教育的普通学生，那当然，我觉得用普通学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觉得大家都好普通，真的不是这样子哦。我这是一句用语，因为在英文叫做 Gen Ed，普通教育 （General Education），这是一般的用词，就是任何不在特殊教育 （Special Education） 之外的，我们都是列入了常态教育。通才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也就是普通的学生，所以我今天暂时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太去咬文嚼字的来，特别的要定义什么，而是我就用普通的学生、普通学生、普通孩子来作为在我的班级上其他的2/3坐在那边的学生们。那如果说你在想的就是，哎，你前几个星期不是说我可以怎么样的融合教学呀，我可以怎么样 differentiate 都可以。可是我也曾经说过，一个教学日里面就是6个小时，我们要又把教学的内容教给孩子，又要寓教于乐，又要担心到学生各种各样的情绪行为上面的反应。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人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就像你在排队，你好好的排队，忽然间有人在旁边打架了，大吼大叫，你的整个思绪，或者你整个集中注意力就不得不会到那些人的身上，在你面前好好站着排队的人，你不会再去注意他。那同样的，在教室里面，这些很容易就有受到情绪搅扰，或是情绪激动，或者是他学习遇到困难，他就开始失去了他的 regulate 的这种帮助他情绪回到正轨上面的这些方式的时候，那不得不他就会大声，或者是甩东西，或者是吼。我曾经也说过，会有咬人的呀、吐口水的、爬墙的种种种种的行为就出现了。大家可以说，这老师没有方法呀，老师没有管好啊，老师如何如何。你我都知道，我已经在教育界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方法的一个老师了，可是我都还是会受到学生的伤害，不是因为没有方法，而是当一个人忽然间在你的前面排队，他转过来就赏你一个耳光的时候，你是措手不及的，就有一点这种感觉，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会做这件事，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会做这件事。你不管有什么样的方法，保持多好的距离，所谓的迅雷不及掩耳，这种情况常常在教室里面上演。所以，对于我们普通的孩子，最重要的，我想今天提出5点啊。第一个就是，他们有很多常常被忽略掉的心理感受，这是国际上面的共通的一点，他们被忽略掉，然后他们就很习惯了。今年我班上接收的这群学生，他去年呢，有部分的学生是在一个男老师的班上，有部分的学生是在一个女老师的班上。那这个男老师的班上呢，就是他去年一整个学年呢，都把精力花在那一个大吵大闹、爬墙、吐口水、打人的一个小孩子身上，所以全班呢，居然就变成一

哥好像，他们就对这件事情司空见惯了。当这个孩子开始甩东西了，把垃圾桶、课桌椅都甩坏了，把布报栏上的东西都撕下来了，他们还是继续的埋着头做他们的功课，好像世界太平，一切升平，都没有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就把这个事情当作日常，这是不正确的。所以当他们到我的班上来，我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说，你们每一个人在我的班上都是相等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需要有一些同理心，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同情心，可能需要一些耐心，可是绝对的，我不会容许任何人把任何人的学习时间拿走，每一个人都从我这边要有同样的学习机会。所以当我的班上有一些同学开始制造噪音等等等等的，这些学生马上第一时间就会被制止，同时挪移走他喜欢的东西。我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让这些学生得到该有的惩罚，他就会停止了。同时我会常常的在班上有做所谓的 social circle， 也就是社交圈圈，这就是当全班的同学围成一个圆圈圈，然后我提出一个议题来，他们每一个人手上呢就会传着一只小熊熊，传到他手上的小孩子，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小熊熊，他可以躲在他后面也没有关系，而述说他对这件事情真正的看法。久而久之，学生就会真正说出来，我不认为这样是对的，他浪费我学习的时间，我正好在讲一句话，他把我打断了，因为他吼叫很大声，种种的，小孩子会开始很习惯性的把他心里所想的能够表达出来，而不再只是默默的鼻子一摸就安安静静的坐在自己座位上做他的作业，而让老师去花太多太多的时间要去担心这一个学生，我认为那是不对的。所以除了有融合教育以及分层的教学之外，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让所有的普通的学生不再被忽略，他的时间是跟其他的学生是一样的宝贵的。第二个，如何同时维护所有孩子的权益啊？很多人说现在又不能打罚孩子啦，我要怎么样来选择处罚这个这些行为上面有跟别人有差异的学生。事实上整个大的环境是不允许我们处罚学生，也不许我们说下课时间留下查看种种都不行。所以事实上呢，如果是照着学校的时间空间来说的话，那是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去处罚一个学生。可是不管是世界上什么样的学生，我这两天才遇到一个小女孩子，天哪，那个讲话好大声，而且是非常出言不逊，才六岁一个小女孩子，还是有办法让她就范。那当然每一个小孩子她的独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可是如果我必须给你个例子的话，就是全班在星期五或者是这个星期当中，他们自己选择特定的一天，会有一段的时间叫做快乐时光。什么叫快乐时光呢？就是我完全不会去干预，也不会拿这段时光来叫他去补交作业，或者是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一些 project， 这就是他自己的独享的 那一段快乐时光。他要做什么都可以，要他跟朋友要录像啊、跳舞啊、聊天啊、躺在地上都没关系，他的自由时间。可是只要在这个星期当中，我必须要口语的来提醒他不要再去做不允许的事情，那他就会一分钟一分钟的从这半个小时当中扣掉。那大家想，对于这些行为乖张或者是他觉得没有人管得住我这些学生，你就想到了那一天，我们假设他是星期五好了，全班的学生都开始做他很喜欢的事情，他因为已经很多很多的警告而失去了这30分钟当中的可能20分钟，他是不是一定会大吼大叫，或者是他一定会吵啊闹的？那没关系，因为这个时候不是教学的时段了，这个时候是每个人都很好玩的时段了，我就直接把他带到旁边去，或者带到旁边，他就让他跟我坐在一起，他就是他说他即使是说我不在乎了，我不想玩了，他还是跟我坐在一起。所以无论如何他那20分钟是失去的，如果让他尝过了一次甜头，在那半个小时里面他真正能够享受去做他真正最喜欢的事情，他马上就理解了要得到这半个小时他必须要维护所有班上学生的权益，
他必须也要去照顾到，不能影响他隔壁的小孩子。

他不能够一直摇腿敲东西做噪音，让隔壁的学生没有办法学习，因为他每一次做这样的动作就是减掉一分钟，减掉一分钟，很快的。当我很清楚的跟学生解释这一点之后，我制造出来的这个教室里的氛围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开始去照顾到其他人的权益，因为他们都不想要失去自己的权益。第三个，必须要公平的分配你给学生的关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学生他的写作很不好，你给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教导他，那这同样的其他的学生不懂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同样的时间关注他，让他觉得他没有跟那个学生不一样。所以，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多花了5分钟的时间，特别的去教了一小组学生数学，那我必须也会花同样的特别的5分钟，给那些成绩很好的学生，他们特别喜欢的数学挑战。不管我对哪一个小群组，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去编的，也可能是我分派他们到的这个小群组里面的时候，都会因为他所需要和喜欢的，特别把这个时间加注给他。不要小看这5分钟、7分钟，每一天有这样的5分钟、7分钟，是绝对性的在建立这个孩子对你的信任，同时你也有绝对性的塑造力，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转还到他你所要的那个地步。这是研究告诉我们的，1天5到7分钟非常重要，也非常容易。那就一定要记得是怎么样公平分配的。我的做法就是，我都会在名单上面就写了说，这一组今天5分钟，那一组今天5分钟。那如果今天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一组，明天就一定要给他先给他5分钟，然后呢，再接下来可能明天再找另外一段时间把他该有的那5分钟补上。所以，当你每个小组这样子，一个班上可能会有7个到8个小组吧，你就想这样子5分钟5分钟5分钟，也就是半个多小时40分钟的时间，是绝对性的可以做到的。有的时候在学生们都在做作业的时候，你是有一段时间的空档，你就可以把一个小组叫出来，帮他特别加强他需要的东西。有些时候把他叫出来，只是纯粹聊天，因为这些孩子需要。他们就希望老师能够跟他天南地北的聊他心里面的想的事情，这样子拉近距离之后，以后你要教导他会更重要。当然，我会笔记写下来，每一次跟哪个小组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在计划明天的那5分钟，我要跟这些孩子做什么。那第四个，这个是我在30多年来哦，在教学里面观察到的班级的整个动力变化，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哦，他们的承受其他孩子所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张力更深了、更大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大惊小怪说："哦，他怎么这个都不会？"也不会大惊小怪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在智力方面有问题，学习方面有困难。"体力方面不行，或者是情绪方面有搅扰，他们不会特别的去把这个点出来，都还能够非常的与我心有戚戚焉的理解啊，他们会有特别的需要，这是整个动力方向的一个改变。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不要因为孩子们有这样子一个接受力跟接受度，而把它当成是一个我们能够完全无视于他的需要的一个理由。就算是孩子觉得说，哦，没有关系啊，老师你可以跟他在一起。可是每一个学生他需要的时间都要给他，而不是把我们95%的精力都给了一群特别需要的帮助的孩子，而只剩下5%的力气给那些自然而然成绩很好，他也很努力在家里面练习，到学校来只希望老师能够多看他一眼的那些学生。你知道很多孩子啊，他在第一时间学会了，他一启蒙了，会了，他多希望老师能够看他几眼，他想要跟你说："老师，你看我可以这样子。"老师，你看我可以这样子。就像一个小小孩，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骑脚踏车了，他是不是马上就会说："爸爸妈妈，你看我会骑了。"当一个小孩子第一次会画一只小猫的时候，他是不是马上就说："爸爸妈妈，你看我会画这个。"同样的，你的班上坐着这些很努力加油，在家里面特别努力学习的孩子，到学校来，他无非只是想要告诉你："老师，你看我这个会写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助力到这个整个动力，

力变化的需要，而把它当成是想当然矣，那会错失掉很多这些孩子已经启蒙我们第一时间能够抓住那最清脆最可爱最直接的表达，同时也是他最深刻的学习的一个 desire， 一个想要去继续多做的一个动力。他如果觉得老师根本也没有在看我，无论如何怎么努力老师都在忙的那些学生，那他慢慢的也就放弃，也就不会再去多做很多了。这是我们对每一个学生所亏欠的，我们都需要做到。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今天要讲的第五点，就是让全班都感受到被看见的一个这个全球策略。为什么要说是全球策略？你知道现在很多的父母亲哦，他会觉得说我孩子送去加拿大就正好，或者是加拿大的爸爸妈妈觉得说我孩子送去澳洲很好，澳洲的爸爸妈妈觉得我孩子送去美国不错，美国爸爸妈妈觉得说这孩子送去韩国吧，就是大家都送来送去的，总是觉得说，哎，我孩子送到另外一个国家会比较好。为什么不能够让每个孩子在他的自己的国度里面都能够找到最适合他自己的教育呢？这必须要是一个全球的策略，也就是说，我所知道的这些内容跟内涵，需要在全球性的被知道。那要怎么做呢？那就是我们不能够只在仰赖以前的师资培训，培训出来的老师是用20多年前的课本那些方法教授的方式，还有很多的教授他自己本身从来没有在一间小学里面教过书，他也不知道教育现场是什么样子的，他很会做研究，可是他却没有观察或看过或者教导过真正的在教室里面的现场。所以我们如果再只是沿用着以前的课本以前的教学，那我们的师资培训出来绝对性的是不够。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有社交的这些网站、IG 啊，或者是小红书等等等等，大家都在上面很热情的分享了自己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全球性的也做了一个像这样子，现在 AI 很容易了，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agent， 让他来帮每一个老师跟着他今年的学生，老师可以把学生的背景需要就直接送入这个 AI 里面去，然后让他为我们来量身打造一套对我们学生最最最适合的一套学校管理。这样子是不是让全部的学生都能够感受到，哇，我的这套教育是为我而量身打造，这完完全全是我所需要的。今年呢，我第一次想要这样子做，可是我总觉得全校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做，好可惜呀。你利用现在已经有太多的 AI， 不管你是用哪一种 AI 这个人工智慧，你只要把你的学生的背景还有他的考试的结果，去年的年终的考核还有成绩单都输入的时候，还有他所有的特殊教育的一些计划呀、IEP 呀、504等等，都在保护各自的情况，用 AI 帮你去设计说，哎，这个学生我今年有180天的时间，要如何的用最好的方式每天都必须要做的来给这个学生他所需要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不就等于是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为他个人做的 IEP 的策略吗？ IEP 就是为个人设计的一个教育计划，为什么不能每个孩子都有呢？这是我特别想要提的。今天说到我们的教室改变了，既然教室变了，是不是教法也要改变，师资训练也要改变，整个大学的师资培训的架构跟内涵也要改变，不能只是说教室改变了我们完全没有回应啊。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今天啊，我一边坐在这边喝茶沏茶，一边是语重心长的在讲这件事情，不能永远都只有一个两个老师他们一直的在跟大家这样子诉说，希望能够规劝大家都能够这样做，这必须要一个全球性的计划。所以希望所有听到的朋友都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分享给很多人知道，不管你能够做的是多少，越多的人来讨论这件事情，不管是正面的讨论负面的讨论，越多人来说这件事情，我们就越能够有机会看到
教室的教学、教材、训练。

练种种能够因着我们的教室改变了，也能够跟着改变。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我们就下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有机会给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们最近过得好吗？这个六月阴晴不断的一个天气呢，好像会让人想起一些很久以前的事情，可能是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夏天的教室或者是房间里面有着规律的风扇的声音，又或者是小时候我们好像很在意大人曾经跟我们讲过的一句话。其实很多小孩子小的时候心里想的事情很单纯，会希望自己是被喜欢的，也会在大人生气的时候忍不住会想，哎，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了什么。很多时候孩子其实是不懂的，那些大人藏在心里的担心焦虑，还有甚至什么才是对的背后情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又为什么孩子们会很自然地把大人的那些反应，不管是眼神、语气、语言，或者是有一些责备的话语，一点一滴地都放进了自己的心里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想从《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谈，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在电影里面的小女孩怡静，她是一个习惯用左手的小朋友，但却一再的被外公认为那是不好的，甚至说那是一只被魔鬼所附上的手。年幼的他不太懂大人的世界里面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压力还有情绪，但却已经开始努力的观察理解，也努力的想把自己留在大人的爱与关系里。有时候一个孩子并不是突然变得小心翼翼，而是在一次次的被纠正被制止的过程当中

0: 开始形成了自己理解的世界的方式。今天我们想陪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当一个孩子开始接受到大人的反应，可能都是自己有关的时候，那些家庭里面没有说出口的种种情况，会怎么样的一步一步影响到一个小朋友的感受，甚至是他理解的关系，还有他看待自己的方式。同样的，这一集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我们想透过左撇子女孩这部电影，陪听众朋友们一起慢慢靠近一个孩子是怎么在成长与关系里面慢慢的理解自己，也慢慢的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想请文琪跟碧琪跟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文琪跟碧琪好。就是在电影那个左撇子的女孩里面，就是怡静的外公一再的去不断的去说他用左手拿筷子是一个错误的，甚至说那个是一只魔鬼的手。那其实那个小女孩怡静她不太知道这是为什么。那同时在一个电影里面看起来，她的家庭的功能某些部分其实失灵的，然后还有她的很多的情绪其实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一个状态之下，他常常都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想象，过着属于他放学后的日子。那他都还来不及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可是他就一直努力的观察着每一个电影中的大人，他们需要的，他们想要的，怎么样对他们来说才是好的一个部分。那你们两个觉得在电影中的怡静他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还有他是怎么去理解说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被喜欢的方式？
1: 我是碧琪。我觉得从刚刚舒婉的引言在讲这一部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就脑海中我就浮现说，我就是当孩子他在出生前，很多时候父母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哎，我要带给这个孩子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他可以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然后我要带着他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什么时候的时候我要跟他做，我要让他体验什么。我刚刚脑海中会浮现的就是，哎，在一开始在带你的孩子要诞生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画面跟期待跟想象，以及怎么让孩子一出生之后去体验这个世界。那在左撇子女孩怡静，我就会是一个对比，就是说当怡静反而是反过来的，就是她一出生之后，其实她反而是因为对她来说，我是怎么样的人，什么才是对跟错，我觉得那好难哦，不知道。但是我可以从，我会观察到，我开始从我身边的大人，还有就是感觉大人的互动，然后我做了哪一些事情，其实好像是被鼓励的。例如像那个，他就是那个叔叔啊，但是夜市的叔叔说，哎，你等一下帮我卖什么，我给你什么。我觉得那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有被需要的那种感觉。那但是怡静在里面，其实我也不太听到他的声音，我觉得他一直都在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不管是姐姐，或者是他的妈妈，那也我觉得他也看到，其实很多，我觉得是他这个年纪有一些，我说他有一些重担或者是一些感受感觉，不是他这个年纪感觉就能够懂的。可是他必须从那个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个，我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可能获得赞美，那或者是说，如果今天他心里情绪，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甚至他没有，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学习把那个情绪说出来，所以会衍生后续的一些方式或行动去宣泄。那这个情绪就变成说，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后面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刚刚那个主管问到说，怡静怎么样去，就是怡静他怎么看待自己？我觉得他花了，他其实从一出生下来，他就很努力的去观察这个世界，就会让我想到，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提到说，有些孩子很社会化。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有些孩子被迫他很快要去认识跟体验这个大人的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0: 从碧琪的一个分享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虽然我们刚刚好像应该有提到吧，就是怡静其实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可是碧琪的分享里面是怡静没有自己的声音，然后她期待从别人的反馈或是别人的赞美中去看见自己好像应该长这个样子，然后也不断的在观察这个世界，然后也不断的在看看说，我自己现在这样做的是不是大人想要的样子？可是他没有说出自己任何的想法或情绪，而且在电影中有很多都是他自己想象的世界，他就在那个世界里面去消化，不管是他的认知或者是他的

0: 情绪。那所以碧琪，你觉得已经其实他没有很真诚的去看待自己，我的意思说，其实坦白讲，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也很难。可是你所观察到，就是怡静她都是从别人的期望里面去看到自己的样子，还是变成自己的样子？
1: 我觉得我在里面，我来回想一下这个怡静，我觉得这个孩子，我觉得他是有个性的，我觉得他会有他想他，我觉得他的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其实是有的，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会很直接很自然的去反，例如说他那个姑姑那只宠物，他很明显，那他很多的情绪整个大爆发也就是从这个姑姑开始，很多东西，因为那是他很喜欢很喜欢的东西，我就觉得我比较明确的看到那个喜欢是那个，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内在自己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他在那个环境，因为像家庭妈妈的无力感，然后以及可能姐姐的照顾，然后大家其实都很努力的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好好的生活，那我觉得怡静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想说他自己可以怎么样好好的去跟妈妈跟姐姐怎么好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反而自己的那一块我觉得他是没有去顾及到的，甚至可能是我觉得是不自觉的，其实就自己看不见。
0: 那文琪，就是就刚刚碧琪所分享的一切，你觉得，因为刚刚碧琪分享的有怡静主观的，我们客观的看见，还有怡静可能主观可是从别人那里看见的自己之外，那你觉得在整部电影里面，你觉得怡静如何去转换他的想法或认知，所以他才有办法跟这个世界去做交流，或是应付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2: 我觉得就是在整部电影里面呢、我觉得怡静就是人很，对我来说就是很单纯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好几幕我现在印象比较深刻，是怡静会去看，比如说外公就跟他说：“啊，你哪个用得去？你这在怎么在用左手？”所以怡静会一直看着他的左手。可是我觉得那个看着不是去嫌恶，而是我觉得那个代表是我很直觉，是我的左手他也可以运作，他也可以工作。我吃饭吃得很顺利，我就是那个孩子很纯真的那种。我觉得这个没有错啊，可是大人为什么说我错？可是就顺着刚刚碧琪说的，其实孩子们的世界很常是大人去帮他建构出来，人跟人互动也很常，就是人跟人互动里面，我们的很多的感受跟这一块都是透过互动来的这样子。那你从这个孩子里面，他可能本身有这个困惑，哎，为什么外公这样子说我这只手？甚至他稍微也把自己这只手也做一些切割，变成恶魔的手。他去做这些切割，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切割之后，某个部分也是为了去期待符合大人世界的喜欢，或者是觉得对或不对这件事情。因为外公很明确告诉他，你用左手就是不对。可是对他来讲，我觉得小孩子的那个很困惑，那个是很真实，是他就是可以帮我，真的他也可以做我的右手有没有做的比较好，我画漂亮，投来又投不进去，我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困惑里面有在他的眼神里面去看到这个部分。那他后面的一些转换，我会觉得说他其实就会是透过他也知道，因为我觉得怡静在里面他就是被在他的年纪里面，坦白讲，我们可能五岁的孩子不会要去面对这么多的人。那因为妈妈忙于工作，所以他等于是自己长大的。对，那他自己长大这一块里面，他就要很多的顺应，他也长出了一些能力去顺应，比如说隐藏的左手，而且我一直觉得他就是很可爱嘛，所以其实他就算去做了不好的事情，用恶魔的手去做一些事情，其实大人们是没有察觉的。对，所以其实他一直都在这个挣扎里面度过那一段时间，所以我会看到他的眼神里面是纯真的，可是他你会看到他的在这个过程里面的犹豫跟那个，比如说他拿的时候，他一开始我记得拍的是很他的恶魔之手动作是很慢的，就是那个他看着这只手在做这个东西，可是他是做一些切割。那我在想这个动作也许是让自己一方面好像也跟这件事情跟我无关，可是我好像也就再度在证明他就是一个大人说的不好的手。
0: 对，就是在文琪的分享里面，其实我们脑海中，如果听众朋友也有看过这部电影，其实你会有很多怡静的眼神，还有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一切，就是当这只手在做其他他可能他自己都不认同的事情，或者是他觉得很奇怪的时候，这只手的动作是完全不属于这个人的。那某部分我觉得也就像是刚刚文琪所诠释，孩子他本能的知道我两只手都一样，可是大人好像一直说我的左手是不好的，所以我就做些切割吧。但切割的过程中，我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么真实 感受到他到底哪里不好，所以我替他加了一些动作，或是我替

0: 家的一些诠释。那也就顺着文琪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也想请教碧琪说，如果说孩子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他其实某些时候比如他的左手是恶魔，那感觉很像他不被理解，或者他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小朋友，可能某个程度来讲可能是个异类，如果是这样子。那也刚刚文琪也提到，其实他就五岁，可是他被迫要去面对这么多的一个状况之下，某个部分来说他被迫长大，有好处也有坏处。那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他自己找到，不管是切割或者是去分割，到底哪一只手是对的是不对，可他找到的一个方式让自己可以往下，那你觉得这个对复原力有什么影响？
1: 我觉得可以往下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其实在过程当中我觉得有时候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里面每一个人他在生活上我们都因着一些经验，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孩子他复原很快，因为他其实是单纯的，然后很多事情其实对他来说他不会像大人想那么复杂，所以他重新来或者是复原其实是非常快速的。我觉得这个是孩子身上的一个很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特质，他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脆弱，他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脆弱。可是当今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他怎么让自己去往下这个东西，他可以让自己往前走，可是往前走这条路他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方向，我觉得这个都是会是一个问号。那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也会回想到，其实之前我有协助到一个小男孩，那他不是左撇子，那但是其实他是我们说的那种比较是有那个拿身心障碍手册的孩子，可是我们就发觉说他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也会面临到很多，他尤其是其他小朋友就会说，哎，你怎么那么笨，你功课都不会写，你什么都不会，可是他对他来说他其实就会开始去在过程当中去，哎，原来自己是不够好的人，但是他怎么往下的方式是他在他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理解与支持，甚至有人带他重新去看见他的怎么样去看待自己没办法有能力，那这个能力不足的这件事情。
0: 所以毕竟你的分享的部分是比较在说啊，你觉得孩子，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我也蛮认同了，孩子不等于是脆弱的，好，这我认同。那但是你刚刚提到说你服务的那个个案，然后你觉得有人带着他去看，可这个状况好像跟至少在前半段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已经不太一样。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听听文琪的意见。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上一段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当孩子一次次的在关系里面感受到被否定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他可能会开始慢慢的改变自己，学着去适应成为大人所想要的样子，也努力的找到一个能被留下来的位置。只是很多时候，一个家庭里的情绪跟关系并不只是影响到孩子怎么看待自己，也会慢慢的让每一个人扮演着好像应该的角色。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跟碧琪谈到了，就是像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如果孩子可能不被理解或者是异类的话，对他复原力的影响。那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说，他觉得孩子其实有他自己的方式去长到去长出他可以往前应付所有的状况，如同一镜一样，所以他觉得孩子不等于脆弱。然后碧琪也提到了说，他所之前服务过的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透过老师的引导，让他知道说，其实自己并不是一个异类，自己也有自己的价值跟不同。那在这一段节目开始想，也想问问文琪的想法，就是当一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像一镜这样子，可能他的左手是魔鬼的手，那他不被理解，也可能被认为说，哎，你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对复原力的影响是什么？
1: 我其实从一镜的几个动作里面，因为他也有拿刀子想要把那个恶魔手砍掉嘛，就很小孩子很单纯的部分，然后他也后来他是下不了手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手包起来，然后就开始出现了，只要打开恶魔手，然后就可以稍微去做完。其实在那几幕里面看到是这个孩子就是在内在小秘密的部分，他其实还没有办法摸索或在这一块里面，但是因为外界的对这些事情的批评跟环境里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里面看到了不原力是，就算外面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他也还在做判断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力量就形成在判断这个部分，因为他可能做了一个方式是他把手包起来，他把问题做一点切割，这个问题不属于我本身，我已经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坏小孩，而是这只锁手不对。虽然他这个是很可爱的切割方法，可是他的确会是复原力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不是把问题归在都归在他其实要有一个抵抗毁灭的那个部分的力量，那个力量里面他其实就会是复原力。对，那他才能够后端谈的就是很八股，就是可以积极建设。那

0: 件事是什么呢？其实你就看到这个孩子他开始跟学着跟这只恶魔手共处，
1: 嗯，
0: 只要他不把它打开他就不会去做一些坏事、嗯、那刚刚说完也提到说啊，他好像 有合理化他就是恶魔手做了一些坏事、
1: 嗯、
0: 可是他也不会等同他就是这样的人、
1: 嗯、
0: 所以后端姐姐在陪他去道歉的时候他也知道说哦，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是我本身做、
1: 嗯、
0: 可能我因为了什么原因然后我有些错认、嗯、那我去诚实面对的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孩子里面看到他很纯然的在一个生命里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包装就只是因为一些对话被否定而已、
1: 嗯、
0: 那个环境没有被这么的支持跟支援可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互动去形成他可以有一股力量他可以去面对这些被、
1: 嗯、
0: 不被包容跟接纳的环境里面所长出来应对的方法、
1: 嗯、
0: 这样
1: 嗯嗯，确实，我觉得文琪描形容的还蛮贴切。他用他自己内在那个小秘密，不管这个小秘密这只手，他包着跟不包着的时候，可能呈现不同的样貌，做不同的事情，不管是好坏。可是他用了这个内在的小秘密，他还在判断，他还在摸索，然后他还在质疑的过程中，其实他自己诋毁了可能某一些不好的声音，或者是可能让我自己没有办法往前的声音，而找出了自己属于自己的复原力，也找出一套他自己可以往下去面对他未来生活的一切、哦
0: 嗯、
1: 那我们刚刚在提的其实比较多都在这个左撇子女孩怡静的身上，我相信在剧中大家应该也还有看到，就是妈妈啊、蔡淑臻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其实这个是一个还蛮，这部戏如果没有看到最后其实不太知道原来这个家庭里面有两个妈妈，好，不是只有蔡淑臻这个妈妈，所以在接下来也很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现在所探讨就只有蔡淑臻所饰演的这个妈妈，她在剧中的一个，她是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最后她就是两个小怡安跟怡静的妈妈，对，那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说在剧中看到淑芬他是怎么去呈现或扮演着母职，虽然刚刚碧琪一开始有说了一些，好，有一些说了一些说可能已经是在怎么样的妈妈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自己努力的去长大，那想请问两个，你们看到的是他怎么去扮演这个母职的角色？
2: 淑芬就是这个妈妈，对、
1: 嗯、
2: 就如同淑婉刚刚说，其实一到最后才知道说原来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妈妈，其实这蛮震撼的、
1: 嗯嗯、
2: 因为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姐姐其实对妹妹是很包容的、
1: 嗯、
2: 其实因为以姐姐的个性来说很有个性、
1: 嗯、哼，
2: 然后当然对妹妹的包容其实是可以感受到，其实那就是很不一样的一种对待，只是没想到她是她的妈妈、
1: 嗯、哼，
2: 那对于淑芬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应该说对于母子应该要长个什么样，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答案。那像对淑芬来说，像对淑芬这样的角色来说，我今天其实我怎么样让我的孩子他可以去读书，或者是可以吃饱，那或者是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来，其实我觉得在里面淑芬这些东西他是有努力想要去做，甚至让生活的更稳定，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淑芬上所看到，但当然他不是一个我们所谓完美的妈妈、
1: 嗯、
2: 但我觉得他也在用他的一个力量去完成他其实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
2: 那当然我们在过程当中也会看到，其实他本身会让我们回想到很多的妈妈其实在一开始并没有被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当一个妈妈、
1: 嗯、
2: 那甚至他在自己是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有一个充分那种对家的想象，或对妈妈的一个对待，怎么样让他可以有机会其实去把他延伸来对待自己女儿的方式，我觉得这一块其实也是比较没有的、
1: 嗯、
2: 但我觉得淑芬他会让我觉得，如果以有看到他的上一代，因为虽然除了淑芬跟怡安，其实他的淑芬的妈妈也在、
1: 嗯、
2: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淑芬他，我觉得他某方面也努力不让自己可能上一代的一些可能他被对待的方式去复制在他对待孩子的方式、
1: 嗯嗯、
2: 我觉得我会有这种感觉。那怡安的部分让我非常的惊讶，是他其实本身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个青少女，他本身是个孩子也是个妈妈，他其实当他还是孩子，所以他也会需要有他现在这个年纪应该要有的爱跟支持，可是我觉得那一块其实是不够的，因为他承担很多、
1: 嗯、
2: 他甚至可能因为妈妈其实有一些生活上他在保护着，我觉得一样让我看到是他不只在保护妈妈，他也在保护怡静，尤其是后来带着怡静去，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蛮伟大的一个行为的展现、
1: 嗯、
2: 觉得带着怡静其实去跟每个店家去道歉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行为。
1: 好，谢谢碧琪的一个分享，因为我们刚刚期待就是我们

0: 带着听众朋友们来看淑芬这个母职。那当然比起顺道带到了宜安这个 母职在里面的挣扎， 那因为比起提的时候我就做一些回馈，我看到了淑芬这个妈妈就都像刚刚比起所分享，就是她可能在很多的，不管她其实是生活底层的人，那你说她很努力的去工作去干嘛，在整个电影里面好像也没有呈现的那么的绝对，可是他确实在尽他的责任，但是他完全没有想要管两个孩子的情绪生活跟你们有没有吃三餐等等，可是不代表他就是就像刚刚比起讲母职没有一定的定义，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失职的妈妈。可是因为你提到了宜安，我在你分享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觉得妈妈真的就是伟大的。其实在所有的过程中，如果剧情没有到后面的话，所有知道宜静是宜安孩子的只有淑芬跟宜安，可是在所有你看所有剧情前端所有的铺陈里面，蔡淑臻没有因为他的所有的表现里面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觉得说我替你担了一个责任或什么，他跟宜安所有的一个母女这个妈妈这个角色真的就是所谓所有的母女中间会发生所有的冲突，她的妈妈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她一个很称职跟无私的妈妈完全接纳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子角色。那个文琪呢，你觉得就是看到的这个的母子、
1: 其实我觉得淑芬啊，就是蔡淑臻演的这个角色里面、就是让我顺着刚刚淑芬讲的，其实我就看到就是无私的接纳。她其实就很像一个很大的，其实剧情一开始是她开着货车，其实那是很冲突，因为她就是一个瘦弱女生开着货车毅然决然，在她的身上我看到的就是母子角色里面的接纳跟义那个什么义气，就是义不是义性，就是那个毅力的这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怎样我的孩子需要我维持这个家需要的我就是去做，那这个过程里面做的我可能我也没办法去管别人的情绪，我也没办法去照顾到每个细致，但是就是要大家活下去。对，所以就是当宜安告诉他说为什么我们来住这个房子的时候，他说那我们没得选，我们就得住。对，他也把他这个房子里面，我记得他们他抱怨完之后他就是全家人坐下来吃晚餐那一幕，就是他也赶快让他安顿好，让大家可以进到吃饭的部分，帮孩子去帮宜静找学校。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这一步一步一步里面他，你看不到这个人有对未来的安排，可在此时此刻当下一个妈妈身为一个妈妈要为一个家庭所储备好的状态里面，他的确就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妈妈的代表，不管她她在不管在任，我觉得全世界妈妈可能都是爸爸妈妈其实都长一样，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对责任这件事情的权限，我觉得那个蔡淑臻其实把她演得很好的。其实她开货车那一幕是让我很印象很深刻，因为就是一股很冲劲的从台东就到台北，我停在那里，然后我就下车，我就把家，她是举家搬上来的。对啊，我相信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一定被生活所逼，他一定不得不了，所以他就是做这个。所以你看他在每一个决定里面他都是很绝对的，他不管跟黄登辉的关系，他不管跟前夫的关系，他不会受到外面任何声音，甚至他娘家多么的反对跟看不起他，他就我就是觉得这就是我应该要做的。对，所以那个整个接纳跟我觉得某个程度他接纳跟也不是屈服，就是顺应着这个环境给他的考验，他是一个很在至少在妈妈角色上我觉得是发挥得很好的。
0: 是，我也觉得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就是我们看到的就好像某个部分他的家里是失功能，可是他只能这样，但是我没有让你们饿着，我也没有你们没有在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那我该做的都做了。他甚至会跟宜安在所有的一个对话或是冲突里面，他甚至怀疑是我是不是什么事情做错你才会变这样，这个东西也会让我觉得，我等到你所有的事情都豁然开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无私的母爱，他不会去觉得你带了一个麻烦，你现在是在哪里跳什么，都完全都没有这些呈现。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去分享，说我们看到了在这部电影里面蔡淑臻所演的这个妈妈的母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跟听众朋友做分享。那我们这一段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我们邀请到了节目中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前面的访谈当中，我们谈到了怡静如何在一次一次的被纠正跟否定的过程中慢慢的开始怀疑自己，也谈到了在长期压力跟超载之下，家里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很努力的与愤怒的方式或者是不说出的情绪的方式在生活着。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是不是还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妈妈也就是这个淑芬带着怡静跟怡安回到外公外婆的家，然后他们电影里面有说，其实这是他们两代五口第一次坐下来一起吃一顿饭，可是两代之间好像不怎么熟悉，因为一见面呢就是啊，那个如果听众朋友看过，就是外公开始在责备说你怎么又用左手在拿筷子等等。而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脉络，是不是这个家里面一直有一些没有真正被说出口的事情或者是情绪，而最后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或者是没有去解开的结是如何

着影响着这个家庭。接下来就想跟两位聊一聊，就是说在剧中我们所看到的淑芬，其实我们刚刚都有讲到，可能她很疲惫，那可能某些时候我们看起来她好像有

0: 最后刚刚碧琪也有分享到的一定带着疑安去厘清左撇子不等于就是坏事这一件事情，那是一个生理现象，可是感觉好像只要回到那个家，外公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一样，就大家都默不吭声，然后甚至会觉一镜子会觉得我的左手可能哪里不对了。然后但是我们因为有把电影看完，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冲突，甚至是可能有某一些没有说出口的秘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说就是这个左一直整部电影只要外公有出现就一直在讲说你这个不要用这个左手去做事，不要用左口去拿筷子。你没有觉得他其实是所有问题的代罪羔羊？因为这个家里不是只有这个问题，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
1: 嗯，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在家里的确是有很多事情，他其实不是那么顺利的，不管是那个阿公阿嬷，或者是他的子女间，然后。我觉得那个就变成说这个孩子他怎么会用左手，那你怎么会生了一个孩子他是用左手，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的确就变成了一个很多事情的不顺利，或者是你这个可能会招来不好的那个后果。我觉得的确是会有像这样戴罪羔羊，这也会让我们想到说很多时候家里都会有很多这样戴罪羔羊的一些文字或口语，很多你就是跟你爸爸一样，所以才会怎么样怎样，都是因为你怎么样怎样，所以很多东西才会不顺利。可是那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我觉得在很多经验上，我觉得已经那个左撇子是这样一个例子，也会让我想到，就是当今天整个环境它承载一些不顺利的时候，其实就会，我觉得那左撇子它很多时候就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一个点。但当然在里面也会看到，其实我觉得淑芬跟怡安他们就不会是这么觉得。
0: 好，那文琪呢？你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左撇子这个部分啊，就是有时候对一个母亲来说，就是孩子状况，其实不用到行为，就是他有本身体状况、身体反应，就像左撇子这个动作被否定，其实就是对一个妈妈的否定。很多妈妈都会觉得你否定我的孩子，其实就是否定我。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它其实为什么说左撇子是一个代罪羔羊，是整体里面其实这个妈妈在家里的地位就是一个有点像麻烦制造者，她就不是一个可以为家里带来加分，她就一直扣分，可能要用家里的钱借钱或做很多事情的人。可是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妈妈，我在想蔡淑臻淑芬这个角色应该在家里一直都是这样被讲的，然后可能今天又带了两个孩子的状况很不好的回到台北，看到他的状况孩子又教不好，所以其实就是会是一个很全然的否定。我光骂你，你自己带不好就算了，你连你自己的孩子你都教不好。其实我觉得这对一个妈妈来讲是一个，对淑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指责吧。对对，然后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淑芬在这一块里面他其实不太有回应的，但我也不太知道说他到底是隔留的，也没有去讲这个，但是你可以看他转身，他并没有把这个怨气转身对怡静或怡安，对，他其实是帮忙挡在这两个孩子面前的。我觉得这一块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说，在这一块他虽然是代罪羔羊，他虽然是被攻击的对象，可是这个攻击里面好像就是停留在妈妈这个角色上面。对，所以 我才会觉得有时候一镜露出来天真的眼神也是这个妈妈保护伞下面她才能够有的那个单纯的样子。
0: 如果说就是代罪羔羊，就确实啊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她就是淑芬，然后因为不管说，我的意思是说左撇子是啊，但是其实那个问题点是在淑芬，我说家里在对的人并不是在对这个左撇子、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不管他以前，当然电影没有交代那么清楚，他以前的婚姻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可能他出现就要借钱等等的，可能家里对于他的出现好像都不是那么的欢迎，包含他的姐妹是一直三声五令，甚至叫妈妈防着他，然后你看妈妈他打一个电话给妈妈是姐妹必须回来一起挡的，然后可是就是我会觉得那还蛮吊诡，跟蛮看不出来那个反差，就是蔡淑臻其实没有张牙舞爪，他也没有怎么样，可是所有的人要对付他，你不能回来家里开口要钱。然后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就是不管外公如何去讲这个手是不好，左撇子是不好的，其实对蔡淑臻来讲，我不太知道说他是觉得说，我不晓得他心里可能有一百个想法，可能会觉得说这不是我眼前绝对重要是，或是孩子左撇子错，又或者其实这也不是我生的孩子，对，就是那个心里你不知道他想什么，可是他确实就跟我们上一段在分享一样，他没有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怪罪到怡安身上。

0: 对，就是他，我就是认了，所以我是妈妈，我就要扛这些。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家庭其实是充满了问题。可这个戴罪羔羊是左撇子这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是淑芬，全家人好像仿佛防着他一个人。可是你看他们家，先不管外婆做的事情合不合法，他们家看起来没有家境不好啊，对，但连一点点的钱，譬如十几万还多少，都没有想要协助这个大姐，你就会觉得说，到底这个家庭是怎么看待她，还有她在这个家里的位置？所以我刚刚才会提出问题，想要请教两位说，其实左撇子看起来他就只是一个外公嘴巴里面的一个戴罪羔羊。那想再请教你们，就是如果说应该怎么讲，就是。当假设说，在这一部电影的前端，淑芬是有让家里的人知道说，原来怡静其实不是自己生的，是怡安的小孩。你觉得这个家里对待这个左撇子会有不一样吗？这个左就是左撇子这件事情。好，因为其实在那个所有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谈到戴罪羔羊嘛，其实他们不满意的是淑芬，然后就像刚刚文姐说，他否定你，否定他的孩子就是在否定你，而且你否定你所有一切的过往。那假设他们在前端，他们知道其实是怡安的孩子，你们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他还会成立吗？还是说其实是一样的？这其实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啦。
1: 我自己是会觉得他就稀释掉左撇子这件事情，他可能就会在未成年怀孕啊。我觉得那个责骂会停留在淑芬跟怡安这两个人身上，就是我觉得淑芬还是一样，因为我觉得他本来在家里就像刚刚也算讲的，他就是全家一起攻击的对象，没有被办法被理解，跟你为什么一直都要做这种烂选择之类的这样的角色设定。可是我觉得今天对于如果今天是怡安知道怡安是怡静的妈妈，我觉得那他一定就是会在更大的攻击，就是你的小孩为什么在这个年纪生了一个女儿，然后他是这么的没有办法把书读好，而且怡安原本的表现是好的，他其实是可以上好的高中，上好的大学的，
0: 所以其实左撇子就不见了，
1: 其实左撇子是不见了，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很多家庭的议题会随着问题的本身，但你可以看得到问题的本身跟就症结点在哪里，可是他只是用不同的恶魔形象出现。
0: 那比起呢，
2: 我刚刚其实想到，因为左撇子其实在比较应该说在社会的观念上，其实我觉得左撇子在过去，我觉得现在不太一样，在过去其实很急着要被纠正，但是我觉得通常左撇子他通常很厉害，是他后来两手都会，可是这也隐藏着其实蛮心酸的，为什么他今天用左手就一定要学会用右手，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环境上他也有可能是他，我觉得还是有可能他还是会被注意到，但我也赞同刚刚那个文琪刚刚说的，就是说在那种状况下其实未婚怀孕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更大
0: 是
2: 另外的议题了，
0: 所以任何事情其实都有个戴罪羔羊，没有人想要直视家庭里面我们真正在发生或是在下面暗藏汹涌，不要说没有人，大部分人不愿意去直视这样的问题，然后反而找到另外一件事情来这样子去做一个替代。比起你刚刚没有把话说完，就是你赞同文琪觉得说如果这样子会变成未婚怀孕嘛，然后会变成是那个被攻击的对象，好，这两个字可能用不好，就是可能会变成淑芬跟怡安，对，那你会怎么去诠释这一块？
2: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阿公啊，这个阿公这个角色，他其实很明确，就是一个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虽然他自己不一定达到那个标准哦，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吊诡的是这个，因为其实家里就不是那个标准，可是他却用这个标准去要求，其实他的孩子或他的孙女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很多人他是不会察觉到自己是这样子，他只会觉得人家社会就是这样，让你这样子丢我的脸，丢我的脸。我觉得左撇子这个还好，因为这个事我知道。可是他，我觉得为什么刚刚说，如果是为他那个东西影响到他了，就人家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这家庭，尤其上一次爆发是在整个家族聚会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因为我觉得一般我们在社会上其实。现在是好多，就过去在提到那个未成年怀孕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大人在意的不是孩子们的感受，而是你怎么让我蒙羞，我怎么跟我的亲戚邻里做交代。
0: 好，谢谢碧琪的分享。我觉得碧琪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戴罪羔羊没有什么特别的定义或是议题，但只要

那个做主人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你就要成为代罪羔羊。我觉得这是还蛮好的诠释哦，就是不管我们先从左撇子，或是我们看到了就是可能宜安是未婚生子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我们都会去看到说，其实一个家庭它表面上所去提的东西，其实它深层有更多的议题是需要我们彼此坐下来好好彼此去沟通。也许不是坐下来，也许就像这部电影的最后，大家可能是用一个争吵，或者甚至是一个很洒狗血的方式把一切都说出来，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接下来我们这个家要怎么往下走。今天非常谢谢碧琪跟文琪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左撇子女孩的这部电影。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呢，我们其实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在电影中总一直被说不对的左撇子女孩，让我们慢慢的看见她是怎么在一次一次的被纠正、被期待，甚至被否定的过程中开始怀疑自己。孩子在小的时候很自然的会透过大人的反应慢慢的理解自己，可是当一个人，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常被说其实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久了之后你可能开始会怀疑说，诶，我好像真的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对。就好像刚刚我们在分享过程中怡静他看看自己的左手，看看自己的右手，他没有觉得哪里不一样，但他最后选择把左手包起来。好，一样的道理，因为他觉得好，应该他应该不对了吧，我先把它包起来再说，因为我先把它包起来，我先承认它不对了，我才有办法往下，而且我好像也才会变得是一个比较值得被喜欢的孩子。可是在电影里面可能不只是像怡静这样的小朋友哦，我们许多听众朋友在一个生命过程里面，可能有某一些部分也会被别人觉得说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应该的，或者是其实你改掉就好了啦。那你可能也曾经是那个很常被责备的孩子，可是现在的每一个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都已经成为了那个每天忙着生活跟忙着承担而忘记自己是很累的大人。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左撇子女孩的这一部电影的导演，他叫做周时晴，他曾经分享说，其实为什么他拍这部电影，因为他自己小时候也是一个一直被责备的左撇子女孩，可是后来他慢慢的发现，左撇子代表的根本就不是你惯用哪一只手而已，而是在那些成长过程中都让人家觉得格格不入，不被理解，或者是你应该怎么样的那一些东西的代表，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也就像刚刚碧琪最后所分享的，其实就是那一些大人认为不应该发生不对的事情，他其实都可以用左撇子来代表。那这一位导演他自己也说过说，其实他长大之后他喜欢把自己的肤色晒成小麦色，可是他总被别人讲说女孩子的皮肤就应该是要白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整个社会大众的眼光应该重新被审视的，不是我们哪里做得好或者是哪里做得不好，而应该是那一些一直以来我们社会上的观念会觉得好像某一些人或是某一些性别他应该要长成什么样的样子才会值得被喜欢的声音。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仍然要继续与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去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当重整之后，人与人之间还有家的复原力。再次的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顺心。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进行的系列呢是关怀身心障碍者的系列。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我们最近呢走访的对象呢就是心路基金会啊，他们的整个服务团队哦，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在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分享了许多他们这些年来他们所做的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心路基金会执行长赖秉良执行长啊。赖秉良执行长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跟我们分享心路基金会他们这些年服务的工作啊脉络之下，后来他们现在对于未来永续发展的规划，他们站在一个社会责任以及对整个环境关怀，以及呢对于这个内部的治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之下，他们怎么样打造一个永续的，能够呢对这个地球好，对这个社会好，以及对他们的内部员工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哦，他们很希望专业化的团队也可以让这样的身心障碍者的服务工作可以做得专业以及长久。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欢迎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为您邀请到的是心路基金会执行长赖秉良赖执行长，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呢心路基金会的永续发展哈。其实心路基金会已经超过三十几年了嘛，对不对？
1: 是啊，我们已经成立了35年了。
0: 是
1: 是，
0: 而且那时候是第一个台湾第一个有智能障碍者的家长自发性组织的非营利组织嘛，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那从这个关心这个心智障碍，后来现在其实已经关心到所有的障别了哦。那其实在心路早期那时候为孩子发声，积极参与了许多的政策的法规改善教育福利等等很多的倡议，在早年的时候为台湾的这样的身心障碍者的权益开启了新的时代啊，同时呢也汇集了影响台湾整个社会运动的发展，
1: 是
0: 也带动了许许多多跟你们一样这样关心身心障碍者团体的发展，走过现在30多年了，你说35年了，那我想这样子一个算是大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又做身心障碍者关怀的这样大型的一个组织，我在想对社会的影响是洞见观瞻的啊，所以你们的整个经营方向，你们的思维怎么样永续的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来服务这些身心障碍者，这样的安排跟规划就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1: 是是是。
0: 那我想要请赖执行长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发展的？
1: 好，谢谢主持人。因为我想心路基金会已经成立了35年嘛，那我们自己统计哈，大概这35年我们总共服务了37000个心智障碍朋友和他们的家庭这样。那每年大概服务6000名的这个心智障碍朋友。好，那我们自己也在思考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一个营运的一个方向这样。好，那刚好在近几年来齁，然后女领基金会那边有一个机会齁，邀请心路基金会过去齁去参与有关撰写永续报告书的一个部分这样。好，那我们也是觉得有点兴奋啦，也想了解一下目前一些上市柜公司金管会的一个要求，然后需要撰写永续报告书是什么样的一个脉络。
0: 嗯，
1: 好，那所以我们接受了林育林基金会的邀请，那包括我自己还有我们几个高阶的主管，那有接受育林基金会邀请的撰写永续报告书的一个教育训练。
0: 嗯，
1: 好，那它是一个密集式的一个训练，那也有发那个证明，那我自己都有拿到。好，那我从当中也了解到了这个永续报告书是整理，整理如同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你对环境，你对社会公益，然后你对这个员工的关怀，员工的治理，那你在这几年来你的做法是什么。
0: 嗯，
1: 那我们依着这个永续报告书它有一个基准叫 GRI，就是全球的一个永续报告协会的一个撰写方式，我们整理了我们这些资料这样。
0: 嗯， 是是 ，OK、嗯。那其实，在做这样子一个事情，算是一个蛮庞大的计划。写那个东西其实不容易哦。其实外面呢，有些厂商、有些企业，他们为了要完成这个，他们都还要去找这样子的专业团队来帮助他们写，就是自己整理好资料，然后呢花钱叫外面的专门写这个报告的人来帮忙写。
1: 好，
0: 因为呢写不出来会有这种困难了哈。那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亲自去受训，
1: 对，
0: 然后呢学会了之后回来自己写。
1: 是是是，所以也痛苦了一年这样。
0: 是
1: 因为还要钻研一些文献嘛，然后看一下这个 GRI 就是全国永续报告协会怎么样去判定你对于ESG 环境、然后社会公益跟员工治理书写的方式、还有一些量化的一些表达的一些方式这样。
0: 其实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呢来请我们的赖执行长啊、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ESG 的报告书的内容，
1: 是是是，
0: 如果你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大概就可以很明白了，
1: 是是，
0: 今天整集的内容大概都在这些报告书里面了。
1: 是是是，好，谢谢主持人。那因为我们大概在去年花了一些时间来整理有关永续报告嘛，ESG 的脉络这样。那我们因为新路在这三十五年好像比较这个着力的部分是有关 社会公益、社会责任的部分。好，那我们的服务理念就是服务我们的心智障碍朋友，让他们自立生活这样。
0: 是，
1: 所以我们整理了大概在这几年我们在有关 S 包括我们怎么样协助他们自立生活，譬如说我们怎么样协助他可以跟一般人一样在外面的职场工作。好，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在外面职场工作，我们怎么样协助他在庇护工厂工作。那如果他也没有办法在庇护工厂工作，我们怎么样协助他在我们的工坊、
0: 小作所、
1: 小作所，是，谢谢主持人，小作所那一边可以也算工作的训练，
0: 是、
1: 然后有一些微薄的一些奖励报酬，
0: 对，他一些作业，
1: 是是是是，
0: 作业的这种我们说这个零用金，
1: 是是是是是，

0: 那当有一群的身心障碍朋友比较重度的哦，比较需要生活照顾或支持，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工作，那他还是要自立生活嘛。那
1: 对。
0: 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中心哦，我们的机构专业人员怎么样协助他可以做生活上面的自理，然后怎么样透过我们专业人员可以协助他跟外面的社区民众共融交流，那他们也可以到外面去，有时候到社区公园去打扫。当志工，然后他也可以有一些节庆呐，哦，比如说圣诞节，他也可以到附近的养老院，哦，做一些这个社会志工社会的参与这样，啊，他们也是一个贡献者，好，所以我们在有关 S 的部分，我们会整理我们在这几年来我们做了哪些事。那另外一个部分，因为我们是非公益的一个非盈利的一个法人。好，所以我们在员工治理的一个部分，那我们里面会整理描述出我们的一个服务理念是什么。好，那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员工的训练，好，让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服务心智障碍朋友的一个专业工作者。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员工的一个薪资的福利，好，那达到比较完整健全的一个状态这样。好，那最后一个就是环境。那因为我们这次永续报告有整理了，新鹿辖下大概有30个分支的单位的一个用水和用电的状态这样。那我们内部有一个规划，就是朝着节能减碳的方向，好，来走。那另外，因为我们有庇护工厂有一些庇护的一些产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往减塑？哦，那我们用比较森林认证的 FSC 哦的这个包材，好，或者是我是不是可以采用？这个循环的包材，来做处理。那我们的食材尽量用在地采购的方式，帮助在地的小农，这样，好，大概的内容会描述这一些，
1: 是是。那如果说像关于这个所谓社会责任这个部
0: 是，
1: 分，就是社会的服务的内
0: 是
1: 容，
0: 是，
1: 知道你们新路的服务也有分四大方向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我想这个，我相信这个在你们的 ESG 报告书里面一定也有提到的
0: 是
1: 了
0: 是。
1: 哈。那可以来针对这些方向来跟我们多做一点说明。
0: OK，那新路成立了35年嘛，哈，那我们大概主要是提供四个比较大的服务，这样一个就是0到6岁的儿童，好，然后早期疗愈的服务，好，那当我们发现小朋友啊有发展迟缓的现象，好，那就可以到新路来接受我们的服务，这样，那我们里面呢有几个专业人员，好，就是受过刚提到的专业训练的这个教保人员。哦，那他是专业背景，他可能是幼教或特教相关的背景的。哦，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复健的治疗师，哦，有可能是物理治疗师、语言治疗师或者是职能治疗师。哦，那早期疗愈有几个比较重点，就是认知的教育。那再来就是肢体的复健这样。哦，所以我们有治疗师这样。那再来就是我们有社工，哦，社会工作人员，那他也是受过合格的训练，那可以协助。当我们早期疗愈的小朋友进来，那如果家庭有一些其他资源，比如说经济的资源，好，补助的资源，或者是一些其他社会的资源需要协助的时候，那这个社工人员可以来做协助，这样。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服务，就是儿童的早期疗愈。好，那
1: 我
0: 我们
1: 们早
0: 每
1: 期疗愈有
0: 是，
1: 蛮多中心或是地方的嘛，
0: 是是是，
1: 对，
0: 哎，我们新路有目前大概有4个早期疗愈的中心这样。那我们每一年大概服务1900个早期疗愈的小朋友，那可能包括来我们中心的，或者是我们把他服务送出去。好，那因为有一些偏乡的地方，他没有那个早疗中心，所以我们的专业人员会把服务送到他们家偏乡。好，那一年大概服务1900个这样。是。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做比较重度的哈心智障碍朋友的一个日间照顾。好，那通常比较重度的心智障碍朋友嘛，哈，那
1: 那这个是
0: 嘿
1: 大
0: 是，
1: 人还小孩？
0: 这个是大人这样，
1: 这是大
0: 十五
1: 人，
0: 岁以上，嘿，
1: 15岁以上的
0: 对
1: 日
0: 对对，
1: 间照顾。
0: 对日间照顾，好，那通常比较重度的这个心智障碍的大人嘛，哈，那家
1: 成
0: 里
1: 年
0: 的
1: 人。
0: 嘿成年人嘿家里的一个照顾啊，就是会比较辛苦。好，那早期新路在刚成立35年前刚戒严的时候嘛，那几乎心智障碍朋友都是在家里。那父母都没有办法工作，好，那后来我们有成立了这个中心，就是可以疏解家庭照顾的一个压力，这样，
1: 白
0: 好，
1: 天可以送到这个照顾中
0: 照顾中
1: 心。
0: 心，嘿，然后我们协助。

0: 做生活的训练跟照顾、嗯、好，那家长白天也可以工作，这样
1: 白天上班然后下班再
0: 把孩子
1: 接孩子，
0: 是是是、嗯、那当家长觉得说住宿的部分也需要我们来协助、嗯啊、我们就有我们叫做全日型的这个照顾的中心、
1: 嗯、
0: 那他表示说白天我们也提供照顾、啊、晚上也提供照顾、啊、我们目前有三个、哦、有住宿、哦、可以提供住宿照顾的一个单位，这样、
1: 嗯嗯、
0: 那我们通常的服务是为了确保就是家长跟心智障碍成人的小朋友嘛、哦、有一个假日之间可以有良好的交流或互动，所以我们会鼓励假日啊家长可以把小朋友接回去，这样、
1: 嗯、
0: 好，那当然如果家长假日有些家长很辛苦需要工作或什么，我们也可以了解，这样、
1: 嗯
0: 哦、大概是这样。那是第二个，就是我们提供比较重度的心智障碍朋友的一个日间照顾的服务。
1: 嗯嗯，这是那社区生活这个部分、哦、跟日间照顾全日行这有什么关联啊？
0: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提供社区支持的那个服务。那所以
1: 社区生活这部分，
0: 社区生活，嘿，
1: 所以等于说你们的日照中心，你们的全日行的照顾中心是在社区里面，
0: 是在社区，对。不过我们提供社区支持的这个服务对象、哦嗯、它比较广泛，
1: 嗯、
0: 哦、它通常不会是在全日行照顾的这个服务对象、
1: 哦、
0: 它通常指的是在就业的
1: 哦，
0: 譬如说他已经在庇护工厂工作、
1: 嗯、
0: 或者是他白天在工坊工作，或者是在外面一般职场工作，可是他有时候会休假嘛，
1: 嗯、
0: 哦，那他也会排休，啊，假日也会有他自己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就鼓励他来我们的这个支持中心，因为我们里面是一个会馆，然后里面有你想到的一些休闲设施都有、啊、有健身器材，有桌游，有电脑，有卡拉 OK，
1: 所以那是一个支持中心、欸、
0: 对，它是一个支持中心、欸、然后
1: 这个支持中心跟你刚刚谈到的那个日间照顾、欸、然后全日型的跟日间照顾型是不一样的地方，
0: 是
1: 它是一个开放的，
0: 是，
1: 然后
0: 是
1: 让这些朋友可以来休闲的，
0: 是
1: 那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地？算是一个像俱乐部一样，
0: 有点像 俱乐部、欸、它的英文就叫 clubhouse
1: 哦、
0: 哎，我们也可以叫活动中心，这样，只是它是专属于心智障碍成人的活动中心，那他们可以自由出入。
1: 哦，那蛮好的啊。
0: 是。
1: 那这样里面有老师吗？
0: 哎、就是有老师，啊、老师会协助他。譬如说，他如果不会玩桌游，
1: 嗯，
0: 因为心智障碍朋友的这个认知的部分嘛，需要协助，不会玩桌游或者是不会操作电脑，哦，我们就有这样的课程，
1: 嗯，
0: 跟社工人员可以支持协助，
1: 嗯，
0: 那里面我们会有一些活动。哦，里面我们会有安排定期的一些，譬如说篮球课，或者是打鼓，
1: 嗯，
0: 或者是合唱团。
1: 那他们可以自己去，欸、然后没有规定说什么时候来上课，什么时候，还是说他就是他这个一个公开的，然后他们可以进去，就整天在那边待吗？
0: 可以啊，可以，就是他就是一个像一个。健身中心或什么、
1: oh, 哦、
0: 那你就可以进来，那你就可以使用我们的设施。
1: 了解。
0: 那我们里面就安排课程，譬如说打篮球的、啊、打桌球的、
1: 嗯
0: 哦、然后唱歌、哦、然后那个打鼓。
1: 那加入这个所谓的俱乐部需要费用吗？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哦、
0: 对，
1: 所以如果是身心障碍者，他如果真的没有工作，
0: 是，
1: 或者是说他也不晓得要去哪边跟人互动，
0: 是，
1: 他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
0: Clubhouse， 是
1: ，OK， 他们这些身心障碍者的，好像特别是心智障碍者的一个聚会的地方，
0: 是没错，
1: 交朋友的地方，
0: 没错，
1: 他们也会有一些学习成长的机会，
0: 对，
1: 嗯 ，OK， 那有一点像是他们的社区大学感觉，
0: 有一点是，嘿，我们。是往这个方向来做操作，这样，
1: 嗯，
0: 对，让他们有我们叫终身学习啊，
1: 对，
0: 让心智障碍朋友终身学习的机会，这样，
1: 对，很像，这样听起来蛮像的，蛮好的，
0: 是
1: ，OK，
0: 是，
1: 所以呢，这是支持他们参与社会嘛，
0: 是，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提供就业的服务，这样，
1: 嗯，
0: 那就业服务的形态就有两种，这样，一种就是如果他的就业准备的条件还不错，那他可以在外面的职场工作。那我们就有专业的就业服务人员安排他到外面的职场工作。
1: 嗯，
0: 哦，那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他的这个就业的条件呢、啊、还需要一段时间准备，那就可以到我们庇护工厂工作。
1: 嗯，
0: 哦，那我们每一年大概服务外面职场的就业的青年朋友大概有1300人。
1: 嗯，
0: 哦，那庇护工厂我们每一年提供160

其实就业服务的部分之前我们也谈过很好几集哦，谈的那时候谈的蛮深入的，就是这个就业服务，你们的就业服务其实做的真的是蛮到底的、哦、而且还有从这个职业重建开始哦，个案管理啊，然后之后到这个职业评量啊，然后职前准备啊，什么就业适应啊，什么职务再设计啊，什么庇护转衔啊，其实很多很多的专业人员在那边帮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让他们可以顺利进入职场。是是 ，OK。那这四大方面哦，就是早期疗愈儿童，然后呢，社区生活成人，以及成人的支持就业、就业支持以及安老的服务哦。其实从零岁开始，一直到就是从小孩子一直到老人家，其实你们服务这些心智障碍者所这个历程，好、哦，其实是蛮长的。好，等于是一生的服务，一辈子的服务哦。那这样子的一种服务的所谓它的一代接一代是需要去传承的嘛，要接棒的嘛。像您年轻的时候你就投入到了心路，好服务到现在啊，也当到执行长，基本上也是做了二三十年的嘛哈。那您对于这个所谓的现在的环境当中现在年轻人或现在的社会对于像心路所

0: 做的这些新时代者的这样关怀的工作，就是您觉得这样交棒这样传承的过程当中的状态是如何的？
1: 谢谢主持人。因为我本身在新路已经工作25年了，那我本身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我就是从就业服务员，然后职业辅导评量员开始做这样。好，那工作这几年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们整理我们自己的服务资料，譬如说永续报告啊，对于传承跟这个接班啊，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可以让大家可以了解基金会在做什么，那我们的一个服务理念是什么。那我们除了做社会公益，我们也同时关心地球，那还有现在一般年轻人比较关心的就是组织的治理，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在这几年来，因为整个景气嘛的状态，然后跟比较不同世代的年轻朋友的一些想法这样，那因为不同世代的年轻的人，他们接触的管道太多，有各式各样的 FB 啊 YouTube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他们的职业发展的管道也很多，他可能他自己可以变成一个 KOL 或是什么，那所以社会福利工作啊的永续啊，也是我们关心的就是我们更要积极的把这些资料整理好，因为很多公司都在缺工嘛，那非营利组织也是不例外，那像我这几天有跟一些大型非营利组织的这个领导人在一起开会，那我们都是异口同声的说人很难找，狼就拍锤这样，然后那我们开的那个会是跟公部门的场合嘛，那我有反映跟这个社会局说，是不是要开始做一些需求的探讨，非营利组织的部分包括我们机构中度机构教保人员，都不是很好招募，那结果那个公部门长官回答我说他们的社工也很难找，对，那这个代表说世代在做一个转型跟交替这样，
0: 是，
1: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找回就是当初这个非营利组织还有这个年轻朋友他们的工作价值，那也许现在的年轻朋友觉得他的工作价值也许是秀自己嘛，秀自己或者是有一些及时的报酬，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及时的一个增强跟回馈这样，那非营利组织因为他及时的报酬比较少，他通常是长期的，譬如说我们服务一个服务对象，那我们会有成就感，我们获得一个良善的成就感，那我们获得对人关怀的一种成就感，那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也在想说怎么样好好的介绍我们这个单位我们在做什么事，那之后有一个重点就是当年轻朋友进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可以支持过一段时间这样，那因为现在大概的年轻朋友大概就是譬如说进来之后也许一两个月他就离开了这样，他就没有看到一些东西这样，那透过一个好的制度然后包括训练，那他可以当他可以工作超过一年也许他就可以看到一些价值，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这样，也是台湾社会目前遇到的一个状态，
0: 是就是比较看起来比较不好玩的工作，
1: 是
0: 看起来呢比较劳心劳力劳累的工作，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啊体力啊耐心的工作，
1: 是
0: 然后就比较没有人要做，
1: 是
0: 就是基本上这个社会呢好逸恶劳的趋势，是现在的趋势哦。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样讲是不公平的，但毕竟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社会整个氛围跟环境跟当初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任劳任怨也不会想太多，就是专一的就是付出，那现在年轻人他们是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但是其实这些需求都还在，那怎么样可以引导这些年轻人看见社会服务的价值，我想这也是新路现在在努力的嘛，
1: 是的。
0: 那也请我们的赖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台湾身障身心障碍发展的未来服务的趋势应该会是怎么样的趋势，

0: 大概在4-5年前嘛，那台湾签署了联合国的身心障碍权利公约这样。那既然是联合国的身心障碍权利公约，它描述的那个东西就是会非常权利导向。所以在这几年来我们签了这个公约，可是我是觉得我们是缓慢的在成长当中啦，以台湾的这个支持障碍者的这个人权的部分，那所谓缓慢的成长就表示每一年只是进步一点进步一点这样，并没有很多，因为大部分这个政府的回答会说那个经费没有，经费比较少。好，那譬如说我们签了身心障碍权利公约，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希望身心障碍朋友都可以有工作的权利，工作权嘛，跟一般人一样嘛，所以我们只要想说我们一般人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生活品质，那就是身心障碍权利公约讲的东西，好，那我们自己可以出去外面工作，那为什么身心障碍朋友不行？我们现在台湾的失业率大概是3-4，那身心障碍朋友是大概是8-9，所以这样就2倍了嘛，好。那我还没有只说有一些身心障碍朋友是在机构里面，因为那个比较难工作的，那工作的权利，那政府可不可以布建更多的这个资源？那我举例以美国来讲，他们有一个法律啊，叫反就业歧视法，他意思就是当你这个身心障碍朋友你要到这个职场工作，雇主要先提出说可以让他做好工作有好工作效能的这个辅具或工作的设计，我们叫职务再设计，那台湾是用奖励的方式，就是雇主你去申请，那我给你钱啊，可是美国没有，美国说如果你没有做的话你就是违法，这就是我们文化上的差别。那这个是工作权，那另外一个就是自立生活，
1: 是
0: 那我们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嘛，譬如说当有一天如果我们社区的这个公共的环境社区休闲设施都不歧视障碍朋友，好，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的支持中心我们的会馆就会消失，好，那为什么我们的会馆还存在？因为在社区当中还是有一些歧视的现象，譬如说身心障碍朋友要使用一般的这个休闲活动然后交朋友，那还是不能够受到一般的对待嘛，所以我们会馆才存在。那新路基金会存在的目的啊是为了结束这样。好，那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当
1: 心智障碍
0: 为了身心障碍的人权啊如果获得伸张跟一般人一样，那我们基金会的宗旨就会达到，就是我说的结束这样。好，基金会的目的就是让身心障碍者都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有好的权利嘛，
1: 是，
0: 那我们一直争取一直支持他们，可是当心智障碍朋友他有好的工作有好的自立生活，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受到照顾，
1: 那你们任务就算达到，
0: 我们法人的任务就算结束这样，
1: 对，就对这个人来讲就算结束，
0: 对，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话，不过这个用想象的应该会很困难，以我们的社会来讲这样，可是我们是一直往这个方向来做努力跟倡议，
1: 是，所以身心障碍权利法这是一个趋势，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那还有你刚有提到的一个趋势，就是其实就是好像是比较个别化的需求的这个部分，
0: 是是
1: 是，是不是，
0: 是，
1: 然后如果说是所有的一般人享有的权利他们也都有，
0: 是，是，
1: 这是一个服务的趋势，
0: 是是，譬如说刚刚提到的譬如说工作权还有自立生活的权利嘛，
1: 是，
0: 那再来就是教育，
1: 是，
0: 那早期基金会在成立以前，那他们基金会在成立以前心智障碍朋友的就学率啊只有12%，意思就是有88%都是在家里，那家长又不能工作了嘛，
1: 是，
0: 他要照顾他，那到现在虽然有比较好，可是啊怎么讲，就是资源不足，譬如说这个发展迟缓或心智障碍的朋友在譬如说国小，国小特教班，那他受到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支持跟对待，那老师有没有足够的条件去支持他做好特殊教育的工作，
1: 是，
0: 那这个都是现在的困境这样，那也有很多家长跟我们讲他的小孩譬如说在特殊班不管国小或国中，那 没有很好的照顾嘛，不支持嘛。那老师自己也分身乏术，现在一个老师其实我们已经成小班化了，一个老师大概照顾20到30个，那如果里面有一两个心智障碍特殊需求的，那他本身也分身乏术这样。
1: 对
0: 对啊，这个都是现在的问题。
1: 嗯，是，所以其实在一些专业的这种教养机构，
0: 是是，
1: 或是专业的特教学校，或是说专业的这样子的我们说就是算是早期疗愈机构等等的，
0: 对对对，
1: 其实不见得会受到照顾比较少，有时候反而会比较多。
0: 是以目前的台湾的状态是
1: 是比较多的，
0: 是，
1: 但是有些家长就是不想让孩子被贴标签，
0: 是，
1: 他觉得他念一般国小，感觉上就比较没那么严重，然后呢，他如果念特教学校，就被贴标签了。
0: 是是是，现在家长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政府做的没有到位。
1: 嗯，
0: 第一个，他要对那个这个教育要从国小开始，
1: 对，
0: 他对国小的学生开始教育，就是身心障碍者的人权。
1: 嗯，
0: 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受教育的权利。那当你今天你的同学是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你要怎么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他？
1: 嗯，
0: 那你要怎么样支持协助他？
1: 嗯，
0: 那在这个教室的场域要什么样的辅具要介入，
1: 是
0: 要有一定不止一个老师嘛，要更多的特殊人员要来支持，
1: 是，
0: 那这个目前都是没有到位的，所以我才说这个都没有到位，那这个特殊生如果到一般的学校去，那老师会很辛苦，那个老师很辛苦这样，那家长也会很辛苦，那这个工作持续的是在倡议啦，
1: 对，其实有一些特教班的老师是还蛮专业蛮用心的，但有一些的话人力的关系，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么多学生，那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详细的，说那么仔细的去照顾到每一个身心障碍的学生，所以那种为难了，我又希望孩子可以回归主流，回归主流就是呢回到一般的学校去，不要跟好像特别被区隔开来，可是回到一般的学校去之后，因为一般的学校的环境就是为着一般生设计的嘛，所以呢这些孩子呢的资源就比较少，那在特教的系统里面呢，在一种所谓的我们说特教的系统当中呢，它就是为这些特殊教育孩子所设计的，所以它的资源它的照顾什么是比较多的，可是呢它是又不是跟一般生在一起，就没有回归主流这样，所以各有各的好处了，各有各的好处这样子。那未来呢，新路未来的服务发展计划有哪些，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因为我想延续我们在撰写永续报告书嘛，那我想以新路来讲，那持续的这个招募然后培训良好的这个专业人员，那是一件重要的事这样，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专业团队那更有专业力，那也可以做好传承跟接班，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世代必须要做的事这样。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治理面的部分嘛，那非营利组织在治理面的部分，那如何的更可以授权给我们的同仁做一些事，那因应不同世代的年轻人进来，那怎么样用更有创意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工作更有创意更有趣这样。那你可以用更有创意的方式去讨论我们的服务价值，那我相信这个会比较吸引这个年轻的朋友这样，那举例来说，像我们最近就是有一个跟大专生合作的一个这个宣导的一个计划，那叫 ATCC 这样，那就是有一个专案，然后跟全台湾的大专生，那脑力激荡，那他们可以组队来报名，那脑力激荡之后产生一个面对台湾的现状，就是怎么样去这个处理歧视的现象，歧视这一代朋友，那这些学生发挥他们创意，那你可以设计什么样的活动，那你也可以包括各式各样的一个传播的平台啊，或者是这个资讯的平台，那怎么样可以去协助减少这个歧视的现象，那增加心智障碍朋友的一个自立生活自主的权利这样，那这个就是刚提到的组织，我们非营利组织的一个治理 的部分应该

跟不同世代的青年做一个接轨，就是这个文化这样。好，那再来就是关心环境的部分。好，那包括我们几个下面所属的一些。

0: 水用电，哦，那这是一个考量。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庇护的商品，哦，那我们要怎么样永续做一个减塑？那包材可能要往循环包材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处理，这样。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让企业，好，因为非营利组织要永续嘛，企业也要购买我们的产品。好，那我们怎么样更可以去彰显，我们的庇护的这个商品，包括蛋卷、饼干是这个障碍员工所做的。好，那它的这个你买这个产品，然后它的价值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持续要跟企业做一些宣导跟合作的，嘿。
1: 是，所以其实针对我们整个未来的服务的发展计划当中，有没有一些可能接下来，比方说5年啦、10年啦，或什么，你们比较有要去新拓展的一些所谓的方向或是什么计划的？
0: 像我们在3到5年的这个中程的计划嘛，吼，那我们是预计在台中，哦，台中，然后有做这个身心障碍的小型作业所的这个服务，这样，好，那我们也运用我们专业服务的经验，那我们在台中，应该在去年嘛，吼，我们也做了就业的服务的工作，这样，好，所以。台中的部分是我们目前在深耕的这样，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贡寮、双溪，好，然后新丰、宝山这
1: 比
0: 些
1: 较偏，
0: 偏乡的哈，在做，我们也有在思考说，其他的偏乡的地方，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支持跟协助这样，哦，所以主要是这两个方向，嘿，
1: 就是新的地点了
0: 对，
1: 哈，
0: 对对对。
1: 拓展了，特别是有需要的据点的一种拓展哈，就可以服务到更多的对象。
0: 对对对，
1: 是
0: 是，
1: ，OK。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新路基金会的执行长赖炳良执行长，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了。新路基金会哦，他们在早期疗愈、社区生活、就业支持、安老服务这些年来他们所做的，以及呢，他们也做了他们第一本的 ESG 的报告书哦，针对这个企业所要求的这样的撰写的。不管是环境也好，社会责任也好，以及呢内部的治理也好，他们也定出了，也写出了这些报告书啊，能够用一种专业的管理的方式啊，以及他们专业化的这样思维呢，来呈现这些年来他们所做的啊，那不容易啊，他们自己
0: 嗯，
1: 写
0: 是
1: 哈，
0: 是是，
1: 写的这很精彩啊，
0: 是。
1: 自己写是不容易的啊，对一个非营利组织来讲啊。有这样子多年的这种努力，有这么多年的人力的投入哦，那他们要怎么样永续呢？他们其实是台湾已经超过35年的这样子的心智障碍者的服务的机构哦，他们有许多的据点哦，他们是龙头老大，他们也在建立一个典范啊，建立一种典范，希望可以呢成为其他的像他们一样这样子服务的机构的一个参考哈。所以新路一路一路走过来，现在已经走上了撰写了他们第一本的 ESG 报告书了啊，听说是4月份就要出来了
0: 是是，因为我们应该几天前嘛，
1: 哦。
0: 吼，我们有一个英国标准协会 BSI，那刚认证签证通过这样，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美编排版的工作这样，所以大概4月会出版。
1: 所以这还需要被认证
0: 对，我们有去让这个 BSI 认证，就是我们写的资料是核实的这样，哎，
1: 哦。哦
0: 是。
1: ，OK，了解了解，好，很开心呢，今天有机会跟我们赖炳良执行长聊了这么多年来新路所做的事情哦，特别是他们的接下来的服务趋势，以及他们未来的发展计划，以及 ESG 报告书当中的内容哦。请问最后有没有补充的部分？
0: 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这样，那我想不只是新路哈，然后任何在台湾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团体，那当然都希望大家来多支持和协助，尤其是在我也不能说疫情已经过了啦，可是的确在疫情的这2、3年，那大家都会很困难。好，那不管是包括工作人员持续要提供服务，或者是我们心智障碍朋友也很困难。好，因为他们在家里，那我们要想说怎么把服务提供到他家里，又不能接触。

0: 我们就想说用视讯的方式。那这个的一个成本是不减反增，等于说我们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那政府的补助或者是其他募款减少，可是我们额外的提供服务这样，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跟协助这样，那不管你是做志工，你贡献自己的力量嘛，做志工，然后捐款，那购买我们的庇护商品，那我们都会觉得非常的感谢这样。
1: 我知道你们的庇护商品有蛋卷，
0: 是蛋卷和喜饼这样，饼干，
1: 饼
0: 手工饼干，
1: 还有那个好像是手工皂，是不是？
0: 还有手工皂，对
1: 手
0: 对
1: 工
0: 对
1: 皂，
0: 手工皂，
1: 对。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还有洗车，
0: 哦，对，我们还有洗车，然后我们有这个清洁。
1: 清洁服
0: 清洁
1: 务，
0: 的服务这样，
1: 还有
0: 然后要
1: 那个
0: 洗衣服，
1: 洗衣房嘛，
0: 哎，对对对，洗衣服，
1: 对，那他们这样的据点的话，都是由这些心智障碍朋友他们去参与这些
0: 全
1: 工
0: 部都
1: 作，
0: 是，
1: 全部他们在那
0: 全
1: 边
0: 部都
1: 上
0: 是，
1: 班，所以我们去这个地方
0: 对，
1: 消费啊，或
0: 是，
1: 去那个地方洗车也好，
0: 是，
1: 去那个地方买一些这个喜饼啊，买一些这个蛋卷
0: 是，
1: 呐，
0: 是，
1: 或者去那个地方洗衣服也
0: 是，是，
1: 好哈，他就是可以在支持这些心智障碍者
0: 是
1: 他们的就业，就
0: 是
1: 在支持他们了嘛
0: 是，
1: 哈。OK，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呢，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赖炳良执行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嘿。
1: 是，亲爱听众朋友，心路基金会呢，他们以一颗父母的心陪伴孩子走一生的路，作为他们的整个的宗旨哦，所以呢才会取名叫心路嘛哈，就用父母的心来陪这些特别的孩子走一生的路哦，他们这么多年来所做的呢，其实呢，就是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每个孩子他们量身打造他们的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这种计划，适合他们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他们每一个孩子为他们设计，为他们打造。我想这样的用心呢，也是值得我们来称许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呢，听众朋友呢，听了两会节目之后，也可以更多的来关心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让他们呢有就业的机会。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节目时间到了，梁慧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哦、又过了一个礼拜了、哦、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医生、哦、小鱼是资深护理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呢，我们继续请来小鱼的好朋友陈其祥医师，耳东陈，愿闻其祥的其，或是其他的其，飞翔的翔。陈其祥医师呢，他在2023年从台湾卫生福利部玉里医院，花莲玉里医院有一个社区精神科主任，以及高年精神科副主任卸任。那他一直都是台湾的基督徒医学协会的理事。陈医师呢，他呢是台湾大学心理系的学士，那后来到台湾的南部有一个成功大学念医学系的后医，然后呢又进修到我们有一个叫做长庚大学医务管理研究所的硕士 MBA 哦。他的经历啊，主要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家庭医学科、老年医学、精神医学以及老年精神医学哦。所以陈医师呢，他在上个礼拜跟我们分享哦，他呢从小到大的里面，在大学的时候，透过与同学生命里面的见证，认识了这位耶稣。他到教会里面去继续去观察，去了解耶稣是谁呀，跟我什么关系呀，后来决定呢，他要相信耶稣做救主。然后来寻求前面的道路的时候，在当兵的里面两年里面，跟上帝开出三个条件都满足了。那他希望说，从小的梦想做一位爱心的医师，在圣经里面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良善忠心的好管家。 OK， 好管家，每一个人呢，恐怕生老病死是我们的常态，所以生病是一个

0: 严重的议题，所以医学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哦。陈医师向上帝求这个圣火，是给他圣杯里面有神同在的祝福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一段求医的旅程发生什么事哦。陈医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0: 耶、yeah, 陈医师啊，陈医师呢提到在重考的当中啊，从获断的成绩一直慢慢的进展，到了、啊、最后的时候他的成绩是稳定的成长，甚至在前段了啊，在当时呢后一的考试啊，就是大约1500多人只能录取 10% 左右啊，哇，而且都是精英中的较量也、哦、那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哦、他、哦、后来在预备的里面考上了、哦、考上了我们所谓的成功大学后一的时候、哦、那你在这一段里面你跟上帝有什么对话吗？或者是呢在这几年到底要念几年啊，后一念几年啊？
1: 在考试的之前，其实我简单有跟上帝一样的，跟刚才的三个条件一样哦。我跟上帝说，我希望是我来选学校，而不是让学校来选我。
0: 嗯
1: 啊，那结果呢？我们真的是按照分数来，按照分数的排名来选择学校哦。所以我们当时呢，我们成绩最好的，我们讲是当时的状元跟榜眼呢，他们都选成大医学系，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我也选了成大医学系来、一起来努力这样子、
0: 嗯、为什么呀？
1: 就是当时希望说能够比较专心在读书上面、嗯嗯嗯、所以那个离家会比较远一点。
0: 好的哈，那这个后医的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科耶。
1: 嗯，
0: 好，你最大的兴趣是什么科呀？
1: 我最大的兴趣当然还是精神科，因为它跟心理系是最有关系的。
0: 嗯嗯，
1: 毕竟还是跟人有一些、很大的尤其是人的情绪啊心理相处的。而且我发现我对这方面的话，我们说你自己除了兴趣以外，你的专长你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0: 嗯嗯嗯、而且呢在成大之前陈医师已经有离家的经验了。
1: 嗯，是
0: OK 哈，而且呢，有靠自己在竞争环境中靠足稳定的信心的经验了 OK， 所以在后一的当中不好念耶，
1: 是哈，
0: 对不对？有人念到后来都有精神疾病耶。
1: 是的，那个学校后来我发现他的要求真的很高，
0: 嗯、
1: 但是呢。要求高的学校呢，你就发现虽然你在班上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你后来在医院里面跟同事相处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自己的当时的一些学术基础还是有帮助的。
0: 嗯嗯，而且在与人互动的当中、哦、你太尖端太精英的反而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沟通耶。
1: 是是，
0: 就觉得你们这一群笨蛋，我一学就会、一目十行，你们这些怎么讲那么多次啊、哦、反而是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好，你是用一个珍惜的心来学习，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嗯嗯嗯、
1: 然后呢碰到了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角。
0: 嗯，
1: 因为我本来是对精神科很有兴趣、
0: 嗯、
1: 那因为我太太当时就是在当时的省立台湾桃园医院桃园医院工作、
0: 嗯、
1: 他也希望我在同一家医院、
0: 嗯、
1: 这样子夫妻就一起的服侍、嗯、
0: 你那时候结婚了吗？
1: 对，我在念学士后医学系念书的时候我就结婚了。
0: 哇、wow, 哎、你太蒙恩典了吧当完兵顺利身体豪华无伤、哦、又能够存钱、第二个要考上了后医、又有爱人结婚了、所以在寻求前面道路的时候、你们也把两个人一起的道路向上帝来寻求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嗯嗯、
1: 那后来当时呢其实呢我比较想去的精神科呢是在桃园医院的隔壁、
0: 嗯、
1: 叫做桃园疗养院、
0: 嗯、
1: 它是一个精神科的
0: 专
1: 门的医 院,
0: 科医院
1: 对、
0: 嗯嗯、
1: 那我比较希望而且它能够到台大医院 去受训、
0: 嗯
1: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
0: 嗯、
1: 那我觉得我很希望到那边去、
0: 嗯嗯、
1: 可是呢第一个转角就是当时的环境还有当时还有一个是说你毕业的时候呢就要有一个高考的资格、
0: 嗯、
1: 而且已经是公务人员了、
0: 嗯、
1: 你才

0: 才能够进去。
1: 嗯，
0: 但是我当时呢，因为才刚医学院毕业，你最快的速度也不可能是。
1: 嗯，
0: 那我所谓同年级进去的，他们都是已经在当兵的时候就考过。
1: 哦，
0: 哎，当兵的时候就已经考过高考了。
1: 嗯，
0: 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已经是公务人员资格的人才能够进去。
1: 嗯，
0: 那所以呢，我当时就没有办法进去刚刚讲的桃园疗养院。
1: 嗯嗯嗯，
0: 对，那这个时候没办法呢，我就到桃园医院去，当然就跟我太太同个医院。
1: 是，嗯嗯，
0: 那虽然精神科不是没有办法进去，
1: 嗯嗯，
0: 但是有一个家庭医学科，
1: 嗯，
0: 它是包含精神跟生理心理一起的，
1: 嗯，
0: 一起的学习，
1: 嗯嗯嗯嗯，
0: 那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当然了，亲爱的好朋友，你知道家庭医学科多重要呀，
0: 嗯，
1: 当时不以为然，对不对，
0: 嗯嗯，
1: 可是现在知道这种的一种的 family based general medicine，这是多么重要的一种的完整性的一个学习，所以上帝好奇妙哦，对不对，
0: 嗯，
1: 给我们陈医师另外一个隐藏的金砖耶。
0: 嗯嗯
1: ，OK，
0: 好，是是，
1: 你知道现在要申请加医科很难了，很难了，
0: 嗯，
1: 哦，
0: 嗯嗯，
1: 而且呢，透过这个训练，使得你对全人健康有更完整平衡的认识，哈，哦。那后来呢，
0: 在完成加医科三年的训练以后呢，
1: 嗯，
0: 我已经有了公务人员的资格，当然这时候我去申请就比较方便，而且呢我进去以后才发现到说跟我一起进去的都大有来头哦，
1: 嗯，
0: 跟我一起进去的我的几个同事呢他们都是台大医科的，
1: 嗯，
0: 啊，那个医院呢就我后来了解几乎三分之一的医师都是台大医科，
1: 嗯，
0: 阳明占四分之一，
1: 阳明大学医学系
0: 是第二志愿的，
1: 嗯，
0: 也是占四分之一，
1: 嗯，
0: 加上成大其他的学校才是比较少数的，
1: 嗯，
0: 这样
1: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0: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1: 嗯，
0: 这样，
1: 嗯，
0: 能够跟他们一起学习，当然也有些竞争，
1: 是
0: 就让自己更有
1: 哇，上帝把你提升，
0: 嗯，
1: 进入 A plus color，
0: 是，
1: 对不对啊，哦？好，那在那边后来呢？
0: 后来在一直的那个临床的练习跟受训之后呢，当然刚刚也有提到说，我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到台大医院去，那精神科，
1: 嗯，
0: 那当然是最好的一个精神科里面最好的学校，
1: 嗯，
0: 最好的一个受训的环境，
1: 嗯嗯嗯，
0: 跟那些台大精神科的教授，
1: 嗯，
0: 各个专门的顶尖的权威来一起学习，
1: 嗯，
0: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1: 是，
0: 那本身，但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住院医师当然要求的就更严格了。
1: 是，
0: 啊，我在那边呢就发现哦，他们还好我没有进去，要不然我可能真的是，
1: 嗯，
0: 哎，那个压力真的是会让我没办法。
1: 嗯，
0: 可是呢，我刚好在一个他们对于代训的医师比较没有那么要求，
1: 嗯，
0: 非常严格，
1: 嗯
0: 啊，只有到严格两个字，没有非常严格的时候呢，
1: 嗯嗯嗯，
0: 啊，反正我觉得我在那边的受训的学习是非常等于说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学习，
1: 嗯嗯，
0: 而且之后呢，
1: 嗯，
0: 在一直在临床当中呢，我就发现我真的是很合适走这一方面的，
1: 嗯，
0: 这个精神科的医师，作为一个跟其他科的医师比起来，
1: 嗯，enjoy,
0: 我很 enjoy。对，很愿意去照顾那些，
1: 嗯，
0: 在精神情绪上面有一些需要帮忙的，
1: 嗯嗯，
0: 而他们对我的提供的服务也非常的有感觉，
1: 嗯，
0: 有印象，
1: 嗯嗯，
0: 我跟病患之间有建立非常好的关系，
1: 嗯嗯，
0: 在那几年的当中这样子，然后，
1: 嗯嗯，
0: 我慢慢的呢又对于那个
1: 你得到肯定，
0: 是是是，然后在慢慢的当中呢，
1: 嗯，
0: 我就发，那个在当时呢还有那个有要成立精神科，除了一般精神科的学会以外，
1: 嗯，
0: 刚刚要成立一个老年精神医学会。
1: 哇，那么早期就有了哦！
0: 在我那时候，
1: 嗯，
0: 哎，在我当主，嗯，升任主治医师以后，
1: 嗯，
0: 就刚好有这个机会。
1: 嗯，
0: 那我当然就是去受训，
1: 嗯，
0: 我对那个方面，我就是几个精神科的领域当中
1: 更次专科的训练，
0: 更次专科的训练，
1: 嗯，
0: 对，
1: 嗯嗯，
0: 然后我自己在审视我自己的学习当中，我发现我可能比较需要这种比较专门的一个，
1: 嗯，
0: 训练，
1: 嗯，
0: 那刚好这个桃园疗养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对，对，好棒哈，
0: 嗯，
1: 因为呢陈医师呢有台大心理系的经验OK， 然后呢，哦，他呢在当兵的当中又有机会，哦，服侍到一些的特别的严重的病患， 那个是国家列管的。
0: 是。
1: 然后呢，神又带领他到南部。

0: 去国立的大学念医学系、OK， 哦、那边一批的高手进来学习、哦、然后结束之后因为跟妻子的配合又回到桃园过来，桃园过来这边的话、哦、神给他一个三年的特别的恩典，这是家庭医学科扎实的训练，扎实的训练以后那还是给他有机会转到省立，当时叫台湾省省立桃园医院那边，那因为这个医院跟台大的精神科他本身有密切的教学合作的这样子的 program， 所以呢陈医师呢虽然是成大后医却有机会受到于台大精神领域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而且在教导的当中他从师长同僚里面他也得到了一种的印证，就是说我是不是继续往这个专精啊，是的，上帝在那个时候也开始的兴起的精神科里面的再次分科化，对不对？有老年，因为精神科里面毕竟比较多的 population 人口是老年人嘛，老人也跟小孩子青少年是不太一样的、哦、跟那个妇女产后忧郁也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好，所以那段时间呢变成大中性的，哎，我们的陈医师怎么都这么巧啊，都赶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好朋友，你觉得这是普通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够人脉，不是他本身的才华太高，不是他用种种的关系，是上帝爱他，上帝爱他，为他预备了他不认识的道路，上帝的道路在人看在深海中，可是陈医师他用信心的手紧紧的奋力抓住神，所以神就来一路带领他往前行。我们听听音乐来休息一下，知道这一只天上的恩手如何带领这一对的夫妻往前行。喝喝水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吗？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啊，资深护理师小鱼在空中邀请陈其祥医师一起来问候您。我们的陈医师呢啊，在上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他在当完兵之后呢，上帝恩待他，那考上了我们的成大成功大学医学系的后医，带领他再回到北部来，夫妻两个人就是台湾有个地方叫桃园啊，那上

0: 立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在家庭医学科的训练，再进入精神科的培训，再进入老年精神里面的学习啊。然后陈医师就觉得蛮适合的哈，所以呢，从同僚的学习，从师长的学习，从病人家属的学习，陈医师都得到了正向的 feedback 啊。那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在职场的这一段啊，他是如何来继续来成长呢？
1: 在主治医师的这几年呢，因为有需要看到同事呢有很多那个去继续深造的情况，所以呢，我也有在想到说，哎，我是不是要再去念一个书，再拿一个学位呢？不是只有学士学位，我虽然有两个学士了，但是我想还是能够继续的进修，然后这几样学门里面呢，当时我们有选择公共卫生，选择卫生教育，选择医务管理，这些几个学门，当中呢。我刚好有一个因缘际会的状况，好，在那个有机会到竹东医院去兼任一个
0: 台湾竹东新竹东部叫竹东医院
1: 对
0: 精神科担任
1: 主任的一个职务，那在那个时候呢，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刚好我们有邀请一位大学的教授来我们医院演讲，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心理系的同学，
0: 是哦，
1: 对，所以他然后呢，他是在长庚医务大学医务管理所在那边当副教授
0: OK
1: 对，他就告诉我他们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礼拜五礼拜六就一个学士在职 EMBA 的一个这样的学制，那我刚好碰到同学啦，就跟他请教
0: 陈医师就提到是说当时主治医师他已经呢在做了，同时他被提升到竹东精神科担任主任了OK， 这是涉及到不是只有自己的看病的专业知识技能了，还涉及到主任就一个管理职了，对不对？那上帝呢没有忘记他，虽然在竹东透过与一个 invited speaker 来了一个来宾，居然是大学同学，这个大学同学本身也在台湾有一个大学叫做长庚大学，在那里的医务管理所担任老师，他呢就跟我们的奇想医师推荐说，要不要花一些时间在职进修来念 EMBA 啊，是这个意思哦。结果念多久呀？
1: 念了两年，而且这个学问呢，医务管理我发现在接触以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学问。
0: 比如说
1: 他讲到一些医务的一些医疗人士的管理，医院品质的提升，最主要是一些怎么样去经营一个医院，到底为什么要同时呢，现在我们很多医院都在讲的一个平衡计分卡，到底那个是怎么来的，怎么去提升医务的品质，因为长庚医院呢是台湾有名的一个大家公认是一个最
0: 管理上
1: 它的管理是最有效的，它的营收来讲大概就是每年都是在名列前茅第一第二的一个私人医院，所以它的医务管理其实是很多人愿意去读的，那在我们那个医务管理研究所呢，就我所知很多人念了以后呢大概都会升主任或是升到更高的管理阶层去，所以我刚好有这个机会那个当然我们那个同学只是告诉我一些原则，说你大概可以怎么准备，他也介绍我念几本书这样子，那我就去念，那几本书都很厚，也不薄，不是那种讲义，
0: 另外花时间，而且你还有结婚了，对不对？有家庭了，
1: 还有小孩，对，就是结婚、小孩、工作，
0: 是
1: 还是去念？但是感谢主哦，我是第二名考进去的，
0: 对，所以这段时间你一样跟上帝走在一起，是不是啊？
1: 是，而且我发现，在那两年当中呢，大概是我这一辈子学习当中，除了小学，你知道大概都是第一名嘛，这个没有。不用说，那个在其次就是在研究所这一段时间呢，我是非常快乐的，跟同学之间，因为大家都是从各行各业来，而且也对于这个 也对这个有趣的学问，大家有他自己的看法。当然，老师有借由各样的机会来提升我。

0: 的这些要接这些眼界了，对于医务管理管理的眼界，那当然他们也介绍他们长庚的管理系统告诉我们，
1: 是，
0: 所以我等于说，哎，眼界也开阔了很多，这样子，那当然很也很顺利的毕业，那也在这方面都有一些，都有一些提升，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哈，听陈其祥医师这个学霸呀 ，OK， 哦，这个学霸哦，这个学霸在分享这个啊，很多人真的 MBA 苦不堪言哎。因为原来的工作还要花时间去读这个，你不觉得稀奇吗？为什么？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哦，他从小到大，他扎扎实实的在走每一步路。第二个，他的人生里面被上帝所带领，北到南，北到南，所以呢，他不看环境耶，他不看环境耶，他仅仅定睛在这位上帝，更高的上帝耶。OK， 所以上帝给他一个专注的心。第二个，哦，我做陈医师的朋友，这么我很少听到他抱怨呢，很少耶，他都是什么都带到上帝面前来。上帝给他一个单纯的心，紧紧的依靠，相信顺服就必蒙福，相信顺服就必蒙福，而且他不断的是终身学习的榜样耶。OK， 好，你看哦，好，他有在台大心理系跨科系的这样子的传递性的经验，他有呢服兵役在不同的地方的一个特别的经验，有重考一年的重压力的重训的经验，有在一个后医里面呢高手如云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有在回到了一个叫做省立桃园医院跟台大的这些高手里面一起做同学的经验，哦，又愿意呢到哪里一个偏乡竹东乡下地方去担任精神科主任这样子的位置，所以他有高有低，他看到人生不同的风景，这些的风景啊都不是一个屏障耶，在上帝的恩手的当中调和他，魔术他，好，上帝好像是那一双手，他是一个陶器，被上帝这个陶匠魔术，所以他珍惜每一个学习的经验也，所以才会呢读书的时候让他能够运用得如。 OK， 他不会只注意我一定成绩取向，好，我把谁当眼中钉，不会的。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一个恩典，上帝给他有妻子跟孩子，所以他也是父亲了，也是丈夫了，对一个精神领域而言呢，这些全人的全面性的全程性的健康，这个不是知识耶，这是生命每一步走过来的耶，才会变成他读了他马上能够心领神会融会贯通，而且呢不会畏惧任何的困难哦。哇，好朋友们，你如果在寻求的时候啊，陈医师告诉我们两个秘诀，不要抱怨，感谢上天，珍惜现有，好，感谢上天，上天就是上帝啦，所以陈医师不断的说感谢主，感谢主是什么？陈医师啊，我记得啊，你在上一集有给我们一个经文啊，上帝说他要恩待我们呢，我记得好像是马太福音7:7-8，可以再为我们念一遍吗？
0: 是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1: 所以呢陈医师呢他在讲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他的认识耶稣之后，他呢什么事情都来跟上帝祈求，什么事情呢他就来跟上帝讲，上帝的光照他就跟上去， OK， 所以他没有心怀恶意，很多人信耶稣是心怀恶意啊，耶稣给了以后老是抱怨， OK， 那你就不能得着什么啦，哦，所以呢上帝非常的幽默哟，哦，那拣选了一个万人中一个平凡的一个孩子，让他渐渐的，好，渐渐的由心理转医学，又得到了台湾当时最重要的经

0: 神领袖精英啊，不管是老师同学啊，进入 A Plus 卡里面啊，又让他进入一个什么样一个算是偏乡的一个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他愿意谦卑学习，他抓住机会，人家来演讲，好，人家的建议，他不会自以为满足啊，我已经做主任了，不用再学习的啊，不用，不是不是，他就不断的愿意 ，Yes, I do, I will。所以呢，上帝又给他开了一个门，又到另外一个医院去了，又到一个体系，长庚体系去了。上帝给他都上好的耶，长庚医务管理是台湾里面的管理的典范呢。上帝给他开这个金门耶。金色的黄金门呢，结果呢他在里面神让他如鱼得水耶。好，好，那后来我听说啊，你去了一个不是竹东的哦，是台湾花莲最尾端有一个地方叫玉里啊，你那个是什么医院呢？
1: 那个呢是目前台湾最大的精神科疗养医院。
0: 嗯，叫什么医院呢？
1: 叫做卫福部玉里医院。
0: 哇，
1: 里面的病人呢，我们讲的病人哈，其实他们已经都是很稳定的哈，但是呢因为一些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他们就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在一起生活，他们家人也许比他们跟他们一样严重，也许已经远走国外，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所以他们只好在医院里面。这样的人，各位你猜有多少呢？
0: 嗯，多少啊？
1: 2200多位，目前是这样，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位，
0: 集中在那里、啊、
1: 都集中在那里。对对对，那我们里面呢总共有5个院区、
0: okay
1: 都是分散的。
0: 嗯，
1: 感谢主，那个地方呢环境稍微比其他的就是病房也会稍微大一点，
0: 嗯，
1: 但是呢，各位您想，他在一等于说他们的一辈子都要在那边生活，
0: 嗯、
1: 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一个不得已的地方，
0: 嗯。
1: 那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知道有这样的医院，
0: 嗯
1: 啊，然后呢，当然我也中间有一个其他的一些经历，就是我有接触一些就是在花东长期在那边。做医疗奉献的我们讲的是弟兄姐妹或者是
0: 前辈、教会的人，
1: 教会的前辈。
0: 哦、OK，
1: 对，那
0: 他们也花时间，
1: 是
0: 也把自己人生奉献在那里，
1: 奉献在那边，
0: 所以不是你一个人在那边孤军奋斗，对不对？
1: 对，
0: 好，上帝在那边也让你认识一批好一批愿意奉献的人。
1: 对，
0: 嗯，
1: 是在其他的，比如说我们 CCM 的每年的退休会。
0: 嗯哦、就是呢路加传道会、哦、路加传道会呢后来就跟我们的所谓的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合办一年一次的全国退休会、哦
1: 嗯、
0: 那所以呢我们陈医师现在介绍是这样的一个退休会、哦、这会退休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1: 里面让我非常感动的是，这些前辈呢，他们愿意投身在一个偏僻的花莲、台东这个很偏僻、医疗资源不足的乡下，
0: 嗯，
1: 让我很感动。
0: 这怎么可能啊？这优秀的人，哈、
1: 嗯
0: 哦，不是一个人，所以呢，上帝带领陈医师到玉里去，认识了另外一个隐藏的精英部队耶，
1: 嗯、
0: 太棒了，好朋友们。我们一样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哦。等一下来进入一下哦，上帝如何在帮助我们的陈医师在精神医学领域，以及呢跟这一些有爱心的团队来结合，来把爱心无远佛界的故事，好，来喝喝水，听听音乐，要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欢迎您回来听精彩的医疗生命故事。小鱼是资深护理师，今天的好朋友是谁呢？陈启祥医师，耳东陈，愿闻其详的其，真的我们愿闻其详耶，而且听了以后帮助我们飞翔，
1: 谢谢
0: 哦，让我们的心灵飞翔，因为他是精神专科护的一个医师哦，同时也是爸爸，同时也是爱妻子的，同时也是教会里面的好同工，还有呢，小鱼哦，有机会跟着我们陈医师一直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扬医疗好消息哟，哦。那陈医师呢，刚才告诉我们了，他有机会到台湾东部叫花莲，花莲的尾端叫做玉里，在玉里的地方，他遇见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医疗挚爱朋友，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怎么来认识这些朋友，他们做哪一些精彩的事，好不好？
1: 那在玉里教会当中呢，我在玉里的这五年多的时间呢，我一开始就到协同会的伦理堂玉里教会那边参加他们的聚会。其实这个各地的教会都是一个属灵的家庭，也认识了很好的同工啊。
0: 所以陈医师不管在天涯海角，他都找教会，
1: 是
0: 对不对？你都找教会，这是属灵的家，对不对？去那边敬拜神，OK， 然后我听说您在玉里的那边长达五年多耶，而且呢，在那边哦，听说您也升上来做一些的主管，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我在那个西元2020年呢，我就有机会担任社区精神科主任的个职务，这是最主要的。另外呢，还有他们里面玉里医院有。

0: 五大院区、
1: 嗯、
0: 啊，其中有个祥和院区呢，我也兼任那边的主任一段时间、
1: 嗯、
0: 那同时呢在最多的时候呢，我还有兼任高年精神科跟一般精神科，在我们精神专科医院里面呢，大概这几个科就是主要的科别了、
1: 嗯
0: 啊、我大概都有涉猎这样子。
1: 哇，这都是一个开创耶。
0: 是
1: OK
0: 是是、
1: 哦
0: 嗯。

0: 很大宗，甚至可以收纳超过2000多人的玉里医院五大院区的当中来做主管。哦，这不容易耶，不能你一个人吧，你要不要训练人呢？
1: 是是是，我们要训练相关的护理人员跟照顾服务员，让他们呢更有效率，也更能够支持他们来从事第一线照顾这些病友的一个状况。
0: 我记得啊，陈医师有告诉我，真的是不是他有什么，那是他有个愿意的心，愿意爱这一批受伤者的心。好，所以呢，我记得圣经好像曾经有话，对不对？
1: 是
0: 说
1: 是是，
0: 人有愿意的心，上帝怎么回应啊？是出现在哪里啊？
1: 在哥林多后书8:12，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0: 新约圣经使徒保罗有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前书与后书，这里的哥林多后书8:12，上帝说，人啊，如果有愿意为上帝、爱上帝、顺服上帝的心，上帝会接受。你有没有送礼物给人家，人家拒绝你啊，多难受，对不对？上帝愿意耶，是照什么？我们手上拿的有的，不是照我们没有的，不是因为陈医师多么高的智慧、财力、机会，不是不是，上帝知道谁爱他。OK， 是照着陈医师爱神的心，照着他当时的有的，上帝就加法来量给他哦。那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是很特别的呢，对不对？好，来，是在
1: 马太福音第13:12，这边讲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0: 哇，这个要谨慎哦，上帝也要夺走，夺走我们健康，夺走我们的机会，夺走我们的 IQ。 你一下子中风，让你讲不出话来，一下子发生车祸，一下子，所以神保守我们平安，所以神给我们的上帝是加法耶，还要给我们，叫我们怎么样，有余。
1: 是是，
0: 哎，超过所需要的哈，还有你什么都不要的，上帝给你的啊，你呢？你这个很抠门呐、，OK， 不肯帮助人呐、什么都只为自己呀、上帝说小心啊，
1: 是啊、所以呢，如果你不愿意服侍，上帝就把这个机会给别人喽。
0: 是、
1: 那当你愿意的时候呢，不要担心你没有，上帝会借着服侍，让你更多的能够有更多的才干。像我这么多年来成为基督徒，我觉得我越参加越多的服事，上帝把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恩赐有都加给我了。
0: 所以你渴慕的不是只有你专业的服事，你也希望说我在教会里面哦，来帮助教会有什么，听说教会有什么需要，你就做什么，是不是啊？很多年你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好，你不管这个是不是、很多的服事什么的，你看到有人愿意，听说你还做指挥啊。
1: 是是，感谢主，我有上帝有给我音乐的恩赐，所以呢，我除了诗班以外，这个是我最喜欢唱歌，所以有很多诗班的服事以外呢，我还可以带领敬拜、有一个带领敬拜的一个机会、所以那另外就是司会，因为还好上帝有给我一些说话、因为很多精神科医师大概也要说话、这样子、就是一个说话的一个服事。
0: 好朋友们、好多人都好怕跟精神科医师说话，都不断的揭疮疤，对不对、还有呢，很多医生啊被供奉在神坛，高高在上，对不对、
1: 是是，
0: 不是耶。陈医师呢，谦和，记得圣经有提到有一个神的仆人叫摩西，
1: 是是，
0: 为人谦和，对不对？所以神希望我们呢，知道自己的本分是被创造的人，上帝给我们机会，我们的愿意做，他就训练我们。所以陈医师不管是在不同的地方，他都找教会，不是只有聚会哦，他还要主动关心神家的需要。 OK 哈，而且哦，他后来还渴慕，听说你还渴慕讲台能够正道，对不对？

0: 不对呀、
1: 啊。是啊，因为在我在的那个协同会玉里教会，他们有一个传统是执事也有机会上台，有一些分享神话语的机会。那牧师也当时也看得，应该算给我这个机会哈，看得起我这样子，让我在操练、
0: 学习、
1: 结果呢，我在操练几次以后呢，我发现听众的反应非常好。
0: 哇、
1: 连我太太也觉得说，哎呦，这个服侍你还蛮合适的哦。对，就觉得说我的讲道，哎，他觉得有大家的风范，
0: 有、
1: 当然没有那么，对，当然
0: 不是哭，
1: 可能是哭。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我自己在服侍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些上帝的感动，上帝的一些恩赐，甚至有一些笑话呢，也都是上帝给的哦。在我要讲到之前才给我这个，让我想起来，哎，在精神科病房有发生一些跟病友之间有趣的事情。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哎，如果您认识我的话呢，就可以我就有时间，更多时间就可以跟您分享。
0: 是
1: 这样子，
0: 你知道吗？很多的精神科医生，你看他是满面愁容啊，你可能没机会看到我们陈医师啊，是笑脸的，像个孩童一样子的。牧师跟他认识超过40年了、他一如以往一样的那种少年的可爱的笑容、牧师大人也很高追感可爱了，好不好？
1: 是是是。大家如果有机会跟我们认识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两个人看起来不像我们这个年纪的。
0: 是是，
1: 牧师可能涂的那个我们讲的哈雷路亚面霜涂的更厚一点，所以他看起来像20-30岁的小姑娘。那我呢，是人家说举办同学会最好就是找我，因为从小看我就是没有什么变。
0: 就这个脸。
1: 总永远是那个脸，所以他们一下子就认识我。
0: 认出来了、
1: 我每一位很多同学，我看了我都跟他年轻的样子都已经没有办法分辨。可是我一去，他们就可以认得我说：“哎，你是我的国小同学，你是我的国中同学。”哦，你还是永远那个样子。
0: 一本初心
1: 是啊，人家碰到我的时候呢，我都会这样跟他说：“上帝给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心，
0: 是
1: 哎，然后呢，
0: 新造的人，
1: 上帝给我们是新造的，而且呢，我们常常的感谢赞美的话呢，你的脸就永远不会变老哦。
0: 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哦，好朋友们，我们的陈医师。”是啊，他在今年2023年，他会从台湾卫生福利部的玉里医院社区精神科主任以及高年精神科副主任3月份的时候卸任，但是他一直都是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 TCMA 的理事，他不是空空坐在那个位置上哦。
1: 是，
0: 每一年 TCMA 会跟路加传道会有合办退休会哦，然后呢，陈医师呢都会尽量的播出时间来，所以除了专业本身不断的学习 ，OK， 他不是只有学霸的能力，他还愿意付出。所以在专业的当中，有需要到偏乡去，他就来接主治医师，也接主管职。同时呢，他也透过于教会的里面，使自己的心灵被神的话所净化，洗净他的心灵，领受圣灵给他的新的能力跟恩膏，特别是上帝证明与他同在，就是给他一个什么样平安的心跟喜乐的灵。所以呢，就是他所做的，不管是在我们的精神医学的专业当中，以及带领团队培训人的里面，都结果累累哦。还有呢，我呢，小鱼很开心哦，也有机会跟我们陈医师一起到海外去分享医疗之爱啊。陈医师，请问你去过哪里呀？举个例子吧。
1: 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到中国大陆的几个云南、西安还有青海省这几个省份，后来呢也到不同的国家，像尼泊尔、像孟买啊这几个国家，还有缅甸啊这几个国家都有去担任医疗的工作。那这个呢，我的家庭医学的训练跟我精神医学训练精神医学的训练其实是都融合在一起。那感谢主，
0: 是跨国界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跨性别的，
1: 是是是，
0: 好棒哦。所以你看，这个爱，医疗之爱， 跟着他的名字一起飞翔，对不对？从台湾的北部到南部，从比较是医学中心的到我们不同的层级的医疗，甚至到台湾的东部里面这么庞大的精神医疗需求的医院，很多人想说去偏乡啊，天啊，我要数馒头耶，我一个月两个月顶多一年够，不是耶，他一待被上帝所护佑五年又三个多月，除了自己的专业里面的又培训医疗专业的护理人员相关的团队成全别人，他也在教会里面建造教会，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尊重同工，那教会弟兄姊妹也尊荣他，愿意给他一个机会来证道，讲讲神的道，让他有机会亲近神，为了预备证道，他更多的领受神的话，把神的话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出来，那播出时间来到不同的国家去，去那边医疗服事，医疗服事哦，好朋友啊，你有没有羡慕这样子的生命啊？你生命最大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我的观察，小鱼呢，从一个多年朋友的观察，他在耶稣基督里，从大学生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到现在几乎四十年里面，这位神一直与他同行。陈医师给我们很棒的经验就是什么呢？这个神等候我们可以跟他 talk talk talk， 寻求他，
1: 是是，
0: 祈求他，不厌烦，而且诚心寻求，他会让我们得着，寻找让我们找到。你有没有丢掉一个东西，丢掉一块钱几块钱找不到，你心很烦呐，对不对？好，还有呢，拼命敲门敲门，拼死的敲门，你人生有风雨，你敲门要一个避风港，人家就是不开门，不给你机会，好狱卒哦，好不准哦，对不对？但是耶稣不会，好，我们来亲近他，他亲近我们，只要有愿意的心，好，来到他的面前，好，所以呢，在圣经的里面，好，很多的话语呢，都可以被用来做人生的祝福啊。那我们的陈医师呢，从一个台北的孩子，在台湾有一个叫做永和那边的小学跟初中，进入台北的师大附中，进入台大心理系，跨界了到我们的后一，到成大，后来又进一步念长庚大学 EMBA 医务管理的硕士，来充实努力的充实自己啊，所以这是双向飞翔的一个翅膀，非常需要的，张开你的翅膀，让上帝所给你的机会，你要有翅膀，你没有翅膀，上帝的风来你是飞不起来的。在医疗专业的学习是一个翅膀，属灵里面的信靠主是一个翅膀。好，陈医师啊，在最后你要不要为我们的好朋友们再说一次呢？是不是呢？有一些经文鼓励大家不要怕，不要认为我一定要很厉害来到上帝面前，好，好不好？来跟我们再分享一次，好不好？
1: 我能不能先讲一下，我现在又有一个转角，就是在我退休之后呢，其实还是继续要希望能够帮助社区中更多有一些精神困扰的人，所以我会在桃园区有开设一间身心诊所，来帮助社区当中有失眠、有忧郁、有焦虑的这样一个朋友的一个
0: 好的，好，陈医师告诉我们他虽然从台湾卫福部那边的卸任，但是呢，他变成一个在社区里面的精神守护者。OK，
1: 是，
0: 他继续用他的专业。好，那继续奔跑不疲倦，
1: 是
0: OK， 好的，好朋友们， 好，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啊。
1: 是是。
0: 那我们今天的陈医师用他精彩的一生来见证一个平凡的人在上帝的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如同尘土一般，但是在上帝是很好的工程师，上帝是很好的陶匠，使得我们土一般的生命变成金银般贵重的器皿，如同陈其祥医师。欢迎你有机会认识上帝，

0: 领受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祝福陈医师的恩膏也加倍祝福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欢迎您有机会去附近的教会来问问上帝恩典从何而来，你也希望能够认识他，好不好？好，愿上帝赐福你全家平安喜乐蒙福，拜拜，
1: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耀动之心的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每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校长，是鲁木一木一校长。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所有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的校长鲁木一木一，鲁木一木一，马很么噶过一丁哩，马比公姑姑姑人马姑比祖拉兰。
3: 好哇，真的是非常热情啊！鲁木校长，我就等一下后面简称鲁木校长，就是鲁木校长非常的热情哦，用这个明明的主语跟我们打招呼。那当然我想线上全球听众朋友都跟巨龙一样很好奇哈，因为我们都有听过实验学校啊，但是原住民的实验学校好像又比较少。好，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在节目开前面我们邀请鲁木校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好啊好啊，我们鹤冈国小位于花莲县瑞穗乡鹤冈部落，是一所阿美族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偏乡学校。那比较著名的，我们鹤冈就是鹤冈文旦。好，那我们学校是实行阿美族民族实验教育的实验学校。那其实，在花莲县的实验学校目前有六所，最早开始执行的是万荣国小，太鲁阁的万荣国小，再来是阿美族有三所小学，有丰滨国小，还有我们鹤冈国小，还有永丰国小，再来就是我们布农族的太平国小，还有我们格马兰族的新社国小。那我们全国的原住民实验小学呢，目前有40几所，所以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其实耕耘了很多年。我们最早开始是在十几年前，然后最早的学校是博马，台中市的博马小学。然后那我们的教育的办学的核心理念就是尊重、传承和创新，希望培育孩子们成为兼具文化认同、自信表达与国际视野的新时代阿美原住民族的人才。那我本身是阿美族人，也是教育工作者，更是部落的孩子。我始终相信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陪伴孩子们找到自己的根，找到未来。谢谢。
3: 哇，真的非常的感动哦。那我想真的愿意投入教育，尤其在偏乡教育的这么长期的时间，我想真的很令人敬佩。好，尤其刚刚听到鲁木校长的分享，好，这个在原民愿意，大家又就像我们常讲的，也即便是一般的孩子愿意再投入到原本的这个原生的处地方吼、县市，真的就不容易，何况愿意再回到这个部落或者是偏乡里面啊。那当然就巨龙知道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教育的第一线服务，那我想校长一定也

0: 也有接触过，不管在不同的单位、学校，或者是个人，有曾经协助过学生，当然就包含我们的原住民学生、弱势家庭，这些特殊的境遇的家庭等等的，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您的经过了大家努力之后比较有成效，或者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在我们偏乡学校里，有许多孩子会面临到家庭经济和隔代教养和学习资源不足等问题。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孩子因为家庭因素，就是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然后疏于照顾，所以长期缺乏自信，学习表现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透过我们老师持续的关怀、课后的陪伴，以及文化、民族文化课程的参与，孩子们渐渐地找到他自己的优势，也找到自己的兴趣跟专长。比如说在我们的丰年祭的乐舞、族语的朗读，还有溪流文化课程当中，他们开始展现到自信，发现到我们阿美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么样的有趣丰富，然后也慢慢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更多的认同与自信心。甚至我们的孩子代表学校参加族语的朗读、族语的演说，都得到特优不错的成绩，也参加了县赛。那我们的族语单词竞赛也进入到全国赛。那我们不只是照顾到我们原民的孩子，我们学校也有闽南语和客家的孩子，然后我们也会一样的有族语的课程。那我们的闽南语的小朋友呢，也是连续几年都有参加县语文竞赛，都是代表我们瑞穗乡参加县比赛，都是有不错的成绩。这边也很感谢老师闽南语老师的指导，还有阿嬷在旁的细心的照顾，那我们就看到孩子他可能从不敢开口，本来很羞涩的，但是转变成那种能够站在舞台上大声说自己的故事的那种转变，真的让我们很深的感动。那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翅膀，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只是需要有人愿意跟着他陪伴跟等待。再来，我们就是会发现城乡之间的资源的差异，资源的匮乏，不像是都市城市的孩子，他们有丰富的经济的资源、资金的成本可以去补习，甚至有家教，甚至有很多的营队。但我们偏乡的孩子，因为生活经济上面的压力，可能家长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孩子。那我们学校会有课后照顾夜光天使，让孩子有更多时间学习。但是那种阶级的复制，我们也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去做一个翻转的部分，就是借由教育跟我们来感动我们的家长，感动我们的老师，来陪伴孩子去借由不断的努力，还有那个很坚强的自信心去挑战未来，然后转换这个阶级的一个的困境里面。
0: 是，真的很谢谢鲁木校长。那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里面齁，当然我觉得在尤其在一些偏乡地区，巨龙曾经跑过的就是台湾或者是外岛里头，其实很多当然真的也存在隔代教养的问题。那很多就是爷爷奶奶这一代齁，那就是甚至假日他们也大人有些还要去工作。好，那这个都是在教养上面。那因为现在偏向学校，就巨龙知道，像我有去过延平乡，一些其他的一些实验学校。那确实在可能不见得每个学校都能提供住校的环境。好，那当然在尤其在原住民的以前，巨龙刚好服务过这个原家中心的经验值，就是说像比如说也很多需要，我觉得一般的家庭或高风险家庭也需要啦，就是说像比如说经济，他们还有教育的问题，还有包含比如说理财，即便你给了钱或给了物资，你要知道教他们怎么使用。

0: 不是就是大家也是乱用，好，那不晓得说在就是像鲁木校长这样长期在这样的原乡的地区服务，是不是对于这些原民的孩子或者是弱势的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是您有其他的观察？
1: 嗯，我认为教育公平不是让每个孩子得到一样的资源，而是让每个孩子得到需要的资源。那我们偏乡的孩子其实程度不比都市的孩子差，他们缺少的只是机会跟舞台，他们可能学习的机会不像都市的资源那么多，有舞蹈班，有音乐班，有才艺班。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很贴近大自然，我们有祖先传承给我们，比如说乐舞，或者是酿酒，或者是溪流。我们前一阵子还带孩子带着孩子们去溪边抓鱼，然后去玩水。那这个水域的安全，还有我们在河边怎么样起火，我们在河边怎么样取水，怎么样煮食物，其实在玩的当中，那个大自然就是我们的教室，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耆老就是我们的老师。在这个内化的过程中，其实孩子长出来的不只是那个自信，其实他们对自然科学反而有更多的连结。所以我也发现我们孩子在学自然科的时候是吸收的是很快的，因为他们观察到我们大自然水、光、阳光、空气、水，然后甚至是土石流啊，然后一些灾变，我们也是会经历的非常深刻。那我也觉得很意外，就是孩子们对自然科学这部分，会很敏锐哈。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优势了哈。那我们原住民教育更不只是补救教育，而是文化复振的重要的工程。有一句话说，越在地越国际。我们当我们要去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很强调让孩子认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他们就产生了他们的自信跟认同感，进而勇敢地面对未来一切的挑战，他们拥有这个挑战未来的力量。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让文化走进课堂，让部落成为教室，让耆老成为老师，让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学习跟成长，未来能够回馈部落。这样，谢谢。
0: 是，真的很谢谢刚刚这个鲁木校长的分享哦。那像原民文化真的也是蛮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哦。那当然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根哦，知道自己的这个一些历史，家里的一些这个族里的历史哦，我觉得这个族群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那刚好刚鲁木校长俊荣也有听到说，有提到其实像大家都知道花东地区，尤其花莲也是蛮常有发生像地震啊、土石流这种哦。那甚至巨龙自己以前出差在花莲的时候哦，刚好就也有遇过很大的这个地震。我印象很深刻，到一间学校，他是马上先做学生的疏散哦。那疏散完之后，其实真的那次真的还蛮大。那到一个小时内，可能县府就宣布停班停课哦。那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会想说，哇，那在这个地区的相对的像学校也是，如果他不是事先知道台风在事先公布的，那他已经在学校，因为我们没办法预防哦，就有些啦，我们尽量做预防的动作，但是确实有些我们没办法控制大自然的，比如说像刚讲地震或土石流这些。那如果真的遇到或发生的时候，像学校或者学生，这样可能或许也会很害怕，学校大概都会怎么因应，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1: 灾后重建这个部分呢？我们去年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啦，然后去年的0904的地震，那时候是早上大概8点要升起的时候，还好小朋友都已经出来在操场上了，然后那个地震真的是吓到，真的有吓到小朋友都哭着抱在一起，我们还想找了很多糖果去安抚他们哈。那这个天灾是无法避免、无法去抵抗的，但是就是我们重新重建孩子们的心灵，就是我们共同面对这件事情。那一方面我们要再次的敬畏我们的土地，然后对我们的土地要更加的友善，然后要更加的谦卑，

0: 在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环境，环境永续啊，我们也要一起来爱护我们的地球。哦，那我们要怎么样也随时的准备，防范地震啊，防灾害。那其实祖先也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就是我们在盖建筑的时候，我们盖房子，我们选地区去居住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危险的水域远一点。哦，那地震，因为地震，所以我们不能把房子盖得很高，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更让房子更坚固。其实在生活中，在我们祖先的经验里面，就会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跟学习。哦，就是因为我们花莲有地震嘛，所以我们不会去爬高，所以房子也不会盖得太高。哦，类似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这样子的课程。那这个还有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防灾教育，
1: 是
0: 就是当我们没水没电的时候，嗯，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在村落里，其实家家户户都有菜园，那我们要教小朋友怎么去认识野菜。嗯，哦，当我们桥断了，我们对外联系已经断绝了，那我们怎么在部落里面生活？
1: 是是，哦，
0: 那因为阿美族是野菜的民族，就是看到绿色的，哦，都可以吃。哦，
1: 是是，
0: 所以困在山上几天大概也是可以生活。哦，那但是这个智慧我们就要传承给小朋友啊，当然菜也野草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吃，有些也是有毒。
1: 是，
0: 所以在我们的文化课程里面，我们像欧迪亚菜啊，龙葵啊，像昭和草啊，像很多菜。哦，我们老人家就说，这个可以吃，这个你可以吃。所以我们一锅一个菜汤里面，一锅锅子里面就有八菜一汤，八个菜，像木鳖果啊，吼，甚至是雨后的蜗牛啊，吼，都是会成为我们阿美族的食物。像我们有五星，阿美族有，这个叫五星的冠军菜，就是芦苇心啊，藤心啊，山中心啊，哦，还有月桃心啊，什么心都可以吃。我们好像牛一样。哦，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没有钱买零食，我们就是去找那些可以吃的草啊，果啊。哦，这都是当我们遇到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找食物。这些都是祖先可以我们长辈传承下来的智慧，也希望能够传承给孩子。
1: 是，
0: 路边的，尤其是龙葵啊，欧迪亚菜就很会长，下过雨就长。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些其实都可以煮来吃。然后阿嬷的菜园也会常常就是种个辣椒啦，茄子啊，高丽菜啊，四季豆啊，葱啊，姜啊，这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也是有一部分我们在整理菜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农耕课，就是跟着部落的长辈们在种水稻的时候，就会跟着长辈一起在旁边做学习。我们之前有种过小米，
1: 是，
0: 对，这都是一个文化的课程。怎么样种植小米，怎么样去照顾小米，怎么是要收割，
1: 是，
0: 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1: 好，哇，真的谢谢这个鲁蒙校长的介绍。像刚讲的，其实有时候真的遇到平常就有教育，那当然遇到一些天然灾害无法比较没办法防的，那我们遇到了就是像刚讲的路边的一些菜，但这有一些这个祖先的智慧还是要传承啊，有一些可能哪些植物是可食用，有些有毒的还是要辨别清楚。好，那但是我觉得这很棒，因为其实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大家的课程课纲里头也有加入，像比如说食农教育，好像我觉得这个有些可以教一些比较实际的，好，生活教育中让大家就是不是只是好看着这个课本，但是有些可以更贴近这个。

个，相信对未来，就即便是有一些突发状况，在面对这些灾害的时候，大家可以更从容的这个应对。好，那今天上半段节目我们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非常谢谢我们的鲁牧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也请我们线上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各位妖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木一木一校长。那鲁木校长在上半段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像原民学校或国小，或者是说像一些偏乡的一些，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些他原住民的一些特色那我想在下半段的节目中，我想听众朋友也很好奇，跟巨龙一样，我们也是很好奇说，那像原住我们这个学校它也叫实验小学，那它又是原住民阿美族的，那不晓得说他上的课程学期是比如说一学年，还是两个维持两个学期，还是说没有三个学期，像有些实验学校是三个学期或者是四个学期然后他的课程教的都一样吗？因为国小是还是以国英数自然社会这些基本的，还是没有他的课程是他们自己设计，他们可以自己去创新或者只要在哪一些范围内，他们都老师都或学校有很大的弹性让孩子去学习，包含加入原住民的东西。我们也请鲁木校长来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就是依据实验三法，然后申请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那我们就是有大量的自编的课程，我们的校定课程每个年级都有一周有八节的民主化课这也是我们申请原民实验学校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我们每个年级每周都会有八节的民主化课，我们会排在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下午。那内容有我们的部落产业还有部落的历史变迁，还有家屋传统家屋制作，还有我们的野菜智慧，还有溪流课程，还有祭仪认识我们的祭典，还有传统工艺，就是学习我们传统的手工艺。那其中讲到产业部分有刚刚有说我们鹤冈是文旦的一个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那当然传统不是文旦，那这是一个转作，之前是有中国茶对，鹤冈红茶，然后现在是只有五鹤还有在种茶，那我们转换成就是田园，就是都是种植文旦都是三十年前的老长然后跟那个台南麻豆有的拼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鲜甜那除了产业课，我们还有教孩子们我们的迁徙我们阿美族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部落，那因为什么的原因我们又做了什么样的移动，然后当我们在日据时代或是清朝的时代，我们怎么跟汉人一起来相处，然后有一些可能也有一些是冲突在清朝的时候有信差事件也是有一些冲突，但是最后怎么样在这个台湾的土地上和平的共处那我们部落也是有汉族的族人同胞那再来是讲到家屋那我们现在学校正在做我们家屋的重建，因为这两年的就是台风跟地震，我们家屋也年久失修了，就是已经残破不堪了我们就在他去年暑假的时候倒掉之后就重新再盖，那也很感谢家长会长跟部落的耆老给我们很大的指导跟协助，然后预计在今年六月可以完工，然后如果我们电台的朋友有空来鹤冈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来跟他分享我们的家屋。那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的野菜的智慧我们有我们叫现在叫食农教育，就是我们如何产地到餐桌我们常常我们就是我们的菜园有收成，我们的主语老师就说我们今天有菜可以带回家加菜了，大家就很开心就去收割我们的有时候葱有时候高丽菜 那也很谢谢老师们照顾我们的菜园啊。其实小朋友的时间就是压缩的很多，每天能够去菜园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小朋友常常去菜园，每周都要去拔草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旁边有一条马兰沟溪，好，接着就是修姑兰溪，所以我们瑞穗很有名的也有一项活动就是泛舟，好，那溪流当然也是有危险，就是有一些急流湍急，就暗流的部分，好，那我们也有部落的救生员，好，那我们小朋友到河边当然是也是要做很多的安全防护，可能带个救生圈，还有救生员这样，好，那我们。

0: 也不能因为说溪流危险而我们去躲避它，那我们还是要正向的去学习溪流其实是供应我们食物，溪流里面有很多鱼，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安全的前提下在溪流这边工作。再来就是祭鱼，祭鱼对我们阿美族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我们有合祭和丰年祭。那我们上个月五月六月才上完了溪流，然后接下来就要准备丰年祭了，因为我们还是有种稻子有收成，要告祭祖先，感谢祖先也慰劳我们务农的阿公阿嬷的辛劳，我们就有丰年祭。那我们部落丰年祭大概就是三天，有去河边的抓鱼跟当天的祭鱼，还有宴客这样。那手工艺的部分，阿美族有藤编，有陶，阿美族的织布比较没有像泰雅族那么厉害，我们就是有编织行人带，还有藤编这些生活中的工艺啊，这样。那未来，因为我们阿美族有一个圣山叫吉兰阿善，那未来也希望有能够规划让带孩子们去爬山，我们有去溪边，那我们也要去山上，这是我们未来在规划的部分。再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特色课程，就是舞蹈队。那我们鹤冈的上部落是五老部落，五老部落有一个很特殊的舞蹈叫伐木舞，这个也有列在那个无形文化资产里面做记录，所以别的部落不可以随便跳我们的舞，都要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样。就是很特殊的一个舞蹈，那我们也是融入在课程里面，让孩子们学习伐木舞是什么样的内涵，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说我们阿美族人以前所有的工作都是团队在合作的，比如说造路、造桥、铺路、盖房子，都是全部落的年轻人都要一起去山上砍伐木头啊，木头又当然是又粗又壮，都要年轻人来一起来搬，所以这个舞蹈就是这样来的，也是强调我们团结一起工作的一个重要性。那我们阿美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年龄组织，就是青年阶级，然后每十个大概5到6个年龄会成立一个阶级，然后每个阶级有不同的分工这样。然后也是强调一个在对头目、对中心领袖的服从跟敬虔，然后就有点像学长学弟，学长要怎么样训练学弟，然后也有在河边训练，然后在河边要抓鱼，然后晚上要练舞，然后要过夜，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在野外生活。这就是我们文化课程设计的主要的内容。
1: 哇，真的非常不容易哦。刚刚听这个鲁木校长他详细的这个分享跟介绍齁，那确实真的是哇，我觉得多才多姿真的有时候在原乡的这个课程或者是特色的这样实验学校，当然他前提是这个团队齁，校长或带领这些行政团队老师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在规划课程齁，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刚听起来就是有很多一些特色的课程。那当然就容易也想要再请教校长，就说像比如说大家对于原住民有一些其他的印象，比如说有些原住民的孩子或朋友在体育或相关的这个领域也是蛮有一些特色，比如说球队棒球啊，或者是游泳啊，或者是其他的叫跑步啊等等，射箭当然不是只有限于这个，我知道有些好像比如说在绘画、音乐 或艺术领域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好，基隆也有认识一样。

0: 位这样的这个艺术家，也是刚好都是原名的朋友。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棒的哈，因为我们也不是一直强调说只会念书或课业好，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就是均衡一下啦。就像刚讲的，其实有时候学生或孩子他们需要的支持，除了这个家庭跟学校之外，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心灵的支持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不同的兴趣，尤其是他擅长或有兴趣的，可能可以走得比较长久。那不晓得说像鲁明校长在这一块的部分，就是对于这些学生在有或学校在推动这些就不同的教育，像体育等等或艺术绘画等等不同的教育类部分，是大概都怎么样的规划？
1: 好，谢谢主持人。刚刚讲到我们的文化课程就是放在校定课嘛，那我们的校队训练就是我们有一些校队跟社团，那我们有足球队还有田径队，那我们的音乐课就是有申请艺术生根的课程，有外聘的讲师来教小朋友弹吉他、弹乌克丽丽。那当然音乐的部分我们也是还是会回归到我们的学唱我们的主语歌，但让小朋友不只是跳舞啦，然后也可以借由吉他然后培养更多的多元的兴趣啊，就是有时候读书真的是累了，那闷的，然后考试再怎么考不好啊，因为在就是有时候心情还是很低落的时候，就让他们可以唱唱歌，然后拿吉他弹弹歌，乌克丽丽哦，像让他们有心情的抒发哈，那不要只是抓着手机。另外就是我们也是发现小朋友假日就会开始玩手机什么的。所以就是培养他们其他的音乐类的啊，或者是画画类的兴趣。再来就是我们孩子也是很喜欢跑跳，很喜欢踢足球，我们学校就有足球的体育老师，好，还有田径队的教练。那一般的其实我们一般的体育课程都是有在进行，像最近就是上游泳课，我们的体育老师就带着小朋友去。在西边是危险的，我们会去附近的学校的游泳池去进行游泳的训练，这样子。我们就是让孩子们多元的去学习，就是文化和体育的结合。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未来也可以接触到射箭啊，或者是棒球，但是有限于就是我们的师资啦，
0: 是
1: 有时候可遇不可求哦。我们像我们之前的田径老师也是另有生涯规划，就我们现在是还在找田径老师。
0: 是，
1: 对，我觉得体育这个方面真的是可以满足到一些比较爱跳的小朋友，其实他们真的他们的动觉哦，动那个肢体的真的很强，有时候打球都是。我们就是打输给小朋友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们在他们专长上面可以发挥，这样子。
0: 是，哇，真的很棒哎！听到这个鲁明校长分享哈，就是说，虽然我们偏向资源有限，但是确实真的大家都很努力在帮忙。那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刚好你也有这样的资源，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朋友，或者是您不管是在身在哪一个行业哈，365行都是很棒。但是您如果刚好也有一些资源或能力，我觉得有时候对于这些偏乡的这个学校或孩子，甚至这些努力付出的这些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大家可以多一些的支持跟鼓励，甚至投入一些资源，我想让他们也能够把这份爱继续延续下去。那除了刚刚校长也介绍非常多，那当然我知道校长能够长期在教育的领域服务，其实聚荣都是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的印象是早期我小时候，可能我们看到老师都是会敬礼。坦白说，现在学生看到老师有打招呼算不错的，我的感觉啦。好，那不晓得说是什么样的教育理念能够让校长坚持，就是继续都留在教育的第一线这样服务。
1: 好，谢谢主持人哈。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阿美族的孩子，就是在部落长大。其实孩子们从小的这个学习的历程会经历到。会自卑啊，会被歧视，这都是我自己本身生命历程都有经历过的，所以。

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伞的孩子更需要跑得更快。那就是我会用个人的一个生活的经验。

0: 文化比较优势的汉族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自卑。所以我们希望在国小的时候让他长出一个很坚固的一个自信心，那这个爱与陪伴就非常重要。所以我的教育理念就是来自部落，我们看从小看到长辈们无私的分享，彼此的照顾，我深刻的体会到教育的重要就是爱与陪伴。像我们就是在部落就很有人情味，像我们隔壁小孩子啊，家长还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到旁边已经有邻居那边吃饭，然后等爸爸妈妈回来。哦，这个是在都市比较看不到的。那我在担任教师之后，我也重视知识的传授。成为主任之后，也开始思考制度和资源的重要。成为校长之后，更确信教育的核心就是成就每一个孩子，就是思考到什么样的教育是最适合我们部落的孩子能够快乐的去上学，而不是去逃避啊。有时候小朋友会逃避国语啊，逃避数学哈。那首先就让他们喜欢学校，所以学校呢不只是学习知识的地方，也更是要让孩子找到自我价值，建立自我认同，还有培养未来能力的重要的场域。所以我们努力打造一所与部落共呼吸，以文化为根基，向世界说故事的民族实验小学。
1: 是，真的是哇，非常棒哎，真的听完真的很感动。因为刚刚校长有提到在离乡背景的部分，巨龙，虽然我不是离乡背景，但是我有观察到蛮多花东宜花东的这东部地区的孩子，确实到了北部、中部、南部，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去发展，甚至那边有特色的一些像球队这些的学校，那他们当然有招收这样的孩子。但是我印象他可能从国中以上他就要独立自己在那边生活住宿齁，就学。所以真的确实很不容易啦齁，那希望大家也多给他们一些支持。好，那除了刚刚我们今天节目谈的一些这个有关不管是教育理念或者教育实际的一些课程的规划之外，那我想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学校中应该也是有发现，像比如说我们家长，当然一个学校有可能有家长、学校老师、行政团队等等，好，都很不容易。因为一个学校要运作，它其实也要各方资源一起，当然还有一些县市政府或者甚至中央的一些协助。好，那身为教育的这个，我们都算教育合伙人啊。那校长有没有希望政府或民间单位，就像巨龙前面举例到的，很多的其实企业你们已经是上市上柜了，其实你们的资源是蛮多。不是说不行，但有时候听到说就来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我觉得有点可惜。好，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多。好，不是就是除了让你们的同事来参与之外，我觉得可以投入更多，好，帮助到更多的家庭。那这一块的部分，不晓得说鲁木校长有没有什么要建议的。
0: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偏乡学校面临到几项的挑战，就是教师的流动率偏高了吼。那但是我们有那个很有年轻热忱的老师，像是 TFT 的老师吼，真的是对我们孩子非常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耐心吼。那当然我们还是会面临到因为外县市的老师还是会有返乡，好，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有流动率的问题。那目前我们学校有两位老师是在地部落的孩子，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教育会在他们身上可以扎根了。那再来就是我们民族教育课程还是需要中央级的经费的提供。那再来就是我们偏乡的孩子也需要更多的交流的机会，比如说国际交流啊，或者是都市学校的交流。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是都市的校长后，也可以跟我联络吼，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交流，让孩子有不断的这个文化刺激吼，他们会对学习更有兴趣吼。那再来就是家庭知识 支持系统比较

0: 弱的部分，就是学校必须要承担更多的额外的照顾，或是课后照顾啊，然后夜光天使这个部分就让学校的老师就压力有点大了吼。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照顾我们偏乡的老师，让他们有留下来的一些福利或诱因，比如说我们宿舍要把它改善得更温馨吼，我们可以留住这些外县市的老师吼，这也是一个策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也很感谢我们很多企业家吼，也很支持我们学校的活动吼，就是比如运动会啊会赞助我们运动服，然后或者是我们有节庆的时候都会赞助我们小朋友礼品，像比如儿童节啊吼，都很感谢我们有爱心的企业家吼，感谢这些资源的投入，让我们缩短了城乡间的距离和跟情感这样子。
1: 是，哇，真的，听到鲁牧校长分享吼，其实真的我们也再次呼吁，就是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可以协助的，大家就多多协助。但在节目的尾声，我想很多现在的家长都是华人，大概也是很多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没有不好，但是只是说有时候家投注太多的压力，这个在孩子身上，或许我们自己家长也不自觉。那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中，其实现在我们一直社会或者教育部一直在推动适性教育，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孩子有兴趣，或他真的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往那个方面发展。就像刚我们节目前面跟校长一起有举例到的一些，比如说他可能或许在足球、田径啊、音乐啊、唱歌啊、艺术啊、绘画等等，都不同的领域，游泳等等，都是很多的领域里，或许孩子有他的天分或者是他的兴趣。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知道节目也很多大小孩子都有听啊，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听，是不是也请鲁牧校长帮我们线上的朋友做一些勉励？
0: 好，谢谢。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家长了，那我们就彼此勉励，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陪伴永远比责备更重要。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品格更重要；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善良更重要。我相信，请相信自己的孩子，也多多给孩子多一点鼓励跟拥抱。那学校、家庭跟部落是教育最重要的三股力量，我们一起携手合作，就能陪伴孩子走得更稳，走得更远。也期盼每一位孩子跟家长都能以自己的文化为荣，以自己的家乡为傲，勇敢地追逐梦想，未来回到部落，成为照亮家乡的人。谢谢大家。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牧一木一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我想校长的经验非常丰富哦，一集的时间可能不一定采访得完，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再来采访鲁牧校长。那今天我们妖动之心的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每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妖动之心节目。我是巨龙，下周再见喽，拜拜。
0: 谢谢，拜拜，欢迎来花莲鹤冈找我玩哦，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又来到了我一个星期当中最喜欢的一段时光，那就是坐在这里，感觉你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们正沏着一壶茶，坐在这边谈天，聊聊有关于教育的事情。今天我手中的是明前的龙井，龙井茶是我最喜欢喝的茶之一。第一个，它淡淡的，可是却有那种喝过之后口齿留香的感觉。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教育非常类似的一种思维概念吧。也就是说，当它一开始这个发芽出来之后，就是在春季的时候，马上就要在7天之内把它采下来，那就是最好的一种龙井茶。所以当一个孩子他一启蒙之后，他开始在学习，我觉得最开始的那个阶段就是他最有兴趣的那个时候，你把他抓住了，他就会牢牢的把你要给他的东西记在脑海当中，而且以后自己会深刻的深入的再去更追求。各种各样学习都是如此。所以今天讲到了在我们教室里面，现在整个大环境真的都改变了，要怎么样的确保我们在常态一般教育里面的学生，就在他启蒙的这个时期，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仍旧不放弃他们，牢牢把他们抓在手里面。今天就是要提到我们第九集，不要让普通的孩子、常态般的学生成为隐形牺牲者。许多的研究都支持了，欧洲或者是 OECD 长期研究的显示，如果说妥善执行所谓的融合教育的话，就不会对普通学生造成负面的影响。我们知道学术方面的研究出来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可是真正在教育现场里面执行的时候是绝对的有困难度的。因为就像我前几次不断的在节目里面诉说，今年我的班上有将近1/3的学生不是有504就是有 IEP， 都是带着特殊教育的背景来到我的教室里面。虽然我的教室是一个普通正常常态班，里面原本都是应该一般教育的普通学生，那当然我觉得用普通学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觉得大家都好普通，真的不是这样子哦。我这是一句用语，因为在英文叫做 Gen Ed， 普通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这是一般的用词，就是任何不在特殊教育 Special Education 之外的，我们都是列入了常态教育、通才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也就是普通的学生。所以我今天暂时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太去咬文嚼字的来特别的要定义什么，而是我就用普通的学生、普通学生、普通孩子来作为在我的班级上其他的2/3坐在那边的学生们。那如果说你在想的就是，哎，你前几个星期不是说我可以怎么样的融合教学呀，我可以怎么样 differentiate， 都可以。可是我也曾经说过，一个教学日里面就是6个小时，我们要又把教学的内容教给孩子，又要寓教于乐，又要担心到学生各种各样的情绪行为上面的反应。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人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就像你在排队，你好好的排队，忽然间有人在旁边打架了，大吼大叫，你的整个思绪或者你整个集中注意力就不得不会到那些人的身上，在你面前好好站着排队的人，你不会再去注意他。那同样的，在教室里面，这些很容易就有受到情绪搅扰，或是情绪激动，或者是他学习遇到困难，他就开始失去了他的 regulate 的这种帮助他情绪回到正轨上面的这些方式的时候，那不得不他就会大声，或者是甩东西，或者是吼。我曾经也说过会有咬人的呀、吐口水的、爬墙的种种种种的行为就出现了。大家可以说这老师没有方法呀，老师没有管好啊，老师如何如何，你我都知道，我已经在教育界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方法的一个老师了，可是我都还是会受到学生的伤害。不是因为没有方法，而是当一个人忽然间在你的前面排队，他转过来就赏你一个耳光的时候，你是措手不及的，就有一点这种感觉，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会做这件事，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会做这件事。你不管有什么样的方法，保持多好的距离，所谓的迅雷不及掩耳，
这种情况常常在教室里面上演。所以对于我们普通的孩子，最重要的我想今天提出五点啊。第一个就是他们有很多常常被忽略掉的心理感受，这是国际上面的共通的一点，他们被忽略掉，然后他们就很习惯了。今年我班上接收的这群学生，他去年呢有部分的学生是在一个男老师的班上，有部分的学生是在一个女老师的班上。那这个男老师的班上呢，就是他去年一整个学年呢都把精力花在那一个大吵大闹爬墙吐口水打人的一个小孩子身上，所以全班呢居然就变成一个好像他们就对这件事情司空见惯了。当这个孩子开始甩东西了，把垃圾桶课桌椅都甩坏了，把布报栏上的东西都撕下来了，他们还是继续的埋着头做他们的功课，好像世界太平一切升平都没有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就把这个事情当作日常，这是不正确的。所以当他们到我的班上来，我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说，你们每一个人在我的班上都是相等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需要有一些同理心，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同情心，可能需要一些耐心，可是绝对的我不会容许任何人把任何人的学习时间拿走，每一个人都从我这边要有同样的学习机会。所以当我的班上有一些同学开始制造噪音等等等等的，这些学生马上第一时间就会被制止，同时挪移走他喜欢的东西。我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让这些学生得到该有的惩罚，他就会停止了。同时我会常常的在班上有做所谓的 social circle， 也就是社交圈圈，这就是当全班的同学围成一个圆圈圈，然后我提出一个议题来，他们每一个人手上呢就会传着一只小熊熊，传到他手上的小孩子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小熊熊，他可以躲在他后面也没有关系，而述说他对这件事情真正的看法。久而久之学生就会真正说出来，我不认为这样是对的，他浪费我学习的时间，我正好在讲一句话他把我打断了，因为他吼叫很大声，种种的小孩子会开始很习惯性的把他心里所想的能够表达出来，而不再只是默默的鼻子一摸就安安静静的坐在自己座位上做他的作业，而让老师去花太多太多的时间要去担心这一个学生，我认为那是不对的。所以除了有融合教育以及分层的教学之外，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让所有的普通的学生不再被忽略，他的时间是跟其他的学生是一样的宝贵的。第二个，如何同时维护所有孩子的权益啊？很多人说现在就不能打罚孩子啦，我要怎么样来选择处罚这个这些行为上面有跟别人有差异的学生。事实上整个大的环境是不允许我们处罚学生，也不许我们说下课时间留下查看种种都不行。所以事实上呢，如果是照着学校的时间空间来说的话，那是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去处罚一个学生。可是不管是

是世界上什么样的学生。我这两天才遇到一个小女孩子，天哪，那个讲话好大声，而且是非常出言不逊，才6岁一个小女孩子，还是有办法让她就范。那当然每一个小孩子她的独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可是如果我必须给你个例子的话，就是全班在星期五或者是这个星期当中，他们自己选择特定的一天，会有一段的时间叫做快乐时光。什么叫快乐时光呢？就是我完全不会去干预，也不会拿这段时光来叫他去补交作业，或者是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一些 project。 这就是他自己的独享的那一段快乐时光，他要做什么都可以，他跟朋友要录像啊、跳舞啊、聊天啊、躺在地上都没关系，他的自由时间。可是只要在这个星期当中，我必须要口语的来提醒他不要再去做不允许的事情，那他就会一分钟一分钟的从这半个小时当中扣掉。那大家想，对于这些行为乖张或者是他觉得没有人管得住我这些学生，你就想到了那一天，我们假设他是星期五好了，全班的学生都开始做他很喜欢的事情，他因为已经很多很多的警告而失去了这30分钟当中的可能20分钟，他是不是一定会大吼大叫，或者是他一定会吵啊闹的？那没关系，因为这个时候不是教学的时段了，这个时候是每个人都很好玩的时段了，我就直接把他带到旁边去，或者带到旁边，他就让他跟我坐在一起，他就是他说他即使是说我不在乎了，我不想玩了，他还是跟我坐在一起。所以无论如何他那20分钟是失去的，如果让他尝过了一次甜头，在那半个小时里面他真的能够享受去做他真正最喜欢的事情，他马上就理解了要得到这半个小时他必须要维护所有班上学生的权益，他必须也要去照顾到，不能影响他隔壁的小孩子，他不能够一直摇腿敲东西做噪音让隔壁的学生没有办法学习，因为他每一次做这样的动作就是减掉一分钟减掉一分钟。很快的，当我很清楚的跟学生解释这一点之后，我制造出来的这个教室里的氛围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开始去照顾到其他人的权益，因为他们都不想要失去自己的权益。第三个，必须要公平的分配你给学生的关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学生他的写作很不好，你给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教导他，那就同样的其他的学生不懂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同样的时间关注他，让他觉得他没有跟那个学生不一样。所以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多花了5分钟的时间特别的去教了一小组学生数学，那我必须也会花同样的特别的5分钟给那些成绩很好的学生他们特别喜欢的数学挑战。不管我对哪个小群组，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去编的，也可能是我分派他们到的这个小群组里面的时候，都会因为他所需要和喜欢的特别把这个时间加注给他。不要小看这5分钟7分钟，每一天有这样的5分钟7分钟是绝对性的在建立这个孩子对你的信任，同时你也有绝对性的塑造力，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转还到他你所要的那个地步。这是研究告诉我们的，1天5到7分钟非常重要也非常容易。那就一定要记得是怎么样公平分配的。我的做法就是我都会在名单上面就写了说，这一组今天5分钟，那一组今天5分钟，那如果今天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一组，明天就一定要给他先给他5分钟，然后呢再接下来可能明天再找另外一段时间把他该有的那5分钟补上。所以当你每个小组每个小组这样子，一个班上可能会有7个到8个小组吧，你就想这样子5分钟5分钟5分钟，也就是半个多小时40分钟的时间是绝对性的可以做到的。有的时候在学生们都在做作业的时候，你是有一段时间的空档，你就可以把一个小组叫出来帮他特别加强他需要的东西。有些时候把他叫出来只是纯粹聊天，因为这些孩子需要，他们就希望老师能够跟他天南地北的聊他心里面的想的事情。这样子拉近距离之后，以后你要教导他会更重要。当然我会笔记写下来每次跟哪个小组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在计划明天的那5分钟我要跟这些孩子做什么。

那第四个，这个是我在三十多年来哦，在教学里面观察到的班级的整个动力变化。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哦，他们的承受其他孩子所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张力更深了，更大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大惊小怪说，哦，他怎么这个都不会，也不会大惊小怪说，哎，这个人是不是智力方面有问题，学习方面有困难，体力方面不行，或者是情绪方面有搅扰，他们不会特别的去把这个点出来，都还能够非常的与我心有戚戚焉的理解啊，他们会有特别的需要，这是整个动力方向的一个改变。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不要因为孩子们有这样子一个接受力跟接受度，而把它当成是一个我们能够完全无视于他的需要的一个理由。就算是孩子觉得说，哦，没有关系啊，老师你可以跟他在一起，可是每一个学生他需要的时间都要给他，而不是把我们95%的精力都给了一群特别需要的帰助的孩子，而只剩下5%的力气给那些自然而然成绩很好，他很努力在家里面练习，到学校来只希望老师能够多看他一眼的那些学生。你知道很多孩子啊，他在第一时间学会了，他一启蒙了会了，他多希望老师能够看他几眼，他想要跟你说，老师你看我可以这样子，老师你看我可以这样子。就像一个小小孩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骑脚踏车了，他是不是马上就会说，爸爸妈妈你看我会骑了。当一个小孩子第一次会画一只小猫的时候，他是不是马上就说，爸爸妈妈你看我会画这个。同样的，你的班上坐着这些很努力加油在家里面特别努力学习的孩子，到学校来他无非只是想要告诉你，老师你看我这个会写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整个动力变化的需要，而把它当成是想当然矣，那会错失掉很多这些孩子已经启蒙我们第一时间能够抓住那最清脆最可爱最直接的表达，同时也是他最深刻的学习的一个 desire， 一个想要去继续多做的一个动力。他如果觉得老师根本也没有在看我，无论如何怎么努力老师都在忙的那些学生，那他慢慢的也就放弃，也就不会再去多做很多了。这是我们对每一个学生所亏欠的，我们都需要做到。那当然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我今天要讲的第五点，就是让全班都感受到被看见的一个这个全球策略。为什么要说是全球策略？你知道现在很多的父母亲哦，他会觉得说，我孩子送去加拿大就真好，或者是加拿大的爸爸妈妈觉得说我孩子送去澳洲很好，澳洲的爸爸妈妈觉得我孩子送去美国不错，美国爸爸妈妈觉得说这孩子送去韩国吧，就是大家都送来送去的，总是觉得说，哎，我孩子送到另外一个国家会比较好。为什么不能够让每个孩子在他的自己的国度里面都能够找到最适合他自己的教育呢？这必须要是一个全球的策略，也就是说我所知道的这些内容跟内涵需要在全球性的被知道。那要怎么做呢？那就是我们不能够只在仰赖以前的师资培训，培训出来的老师是用20多年前的课本那些方法教授的方式，还有很多的教授他自己本身从来没有在一间小学里面教过书，他也不知道教育现场是什么样子的，他很会做研究，可是他却没有观察或看过或者教导过真正的在教室里面的现场。所以我们如果再只是沿用着以前的课本以前的教学，那我们的师资培训出来绝对性的是不够。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有社交的这些网站、IG 啊，或者是小红书等等等等，大家都在上面很热情的分享了自己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全球性的也做了一个像这样子，现在 AI 很容易了，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agent，让他来帮每一个老师跟着他今年的学生，老师可以把学生的背景需要就直接送入这个 AI 里面去，然后让他为我们来量身打造一套对我们学生最最最适合的一套学校管理。这样子是不是让全部的学生都能够感受到，哇，
我的这套教育是为我而量身打造，这完全完完全全是我所需要的。今年呢，我第一次想要这样子做，可是我总觉得全校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做，好可惜呀。你利用现在已经有太多的 AI， 不管你是用哪一种 AI 啊，这个人工智慧，你只要把你的学生的背景还有他的考试的结果，去年的年终的考核还有成绩单都输入的时候，还有他所有的特殊教育的一些计划呀， IEP 呀， 504等等，都在保护的情保护各自的情况，用 AI 帮你去设计说，哎，这个学生我今年有180天的时间，要如何的用最好的方式，每天都必须要做的，来给这个学生他所需要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不就等于是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为他个人做的 IEP 的策略吗？ IEP 就是为个人设计的一个教育计划，为什么不能每个孩子都有呢？这是我特别想要提的。今天说到我们的教室改变了，既然教室变了，是不是教法也要改变，师资训练也要改变，整个大学的师资培训的架构跟内涵也要改变，不能只是说教室改变了，我们完全没有回应啊。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今天啊，我一边坐在这边喝茶沏茶，一边是语重心长的在讲这件事情，不能永远都只有一个两个老师他们一直一直的在跟大家这样子诉说，希望能够规劝大家都能够这样做，这必须要一个全球性的计划。所以希望所有听到的朋友都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分享给很多人知道，不管你能够做的是多少，越多的人来讨论这件事情，不管是正面的讨论负面的讨论，越多人来说这件事情，我们就越能够有机会看到教室的教学教材训练种种能够因着我们的教室改变了，也能够跟着改变。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我们就下周再见。

ta mor tu. Ule fa hui ta mor tu. Uno a te leala. Ahe pa hui ta mor tu.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每当他的妻子回娘家去度假，他就会用这几天的时间把家里面的家具变换一下位置，家里面的摆设更换一下，好让妻子在回到这个家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个家是新鲜的，是不一样的，是充满活力的。朋友，您觉得怎么样？您也可以常常这样做哦。朋友，请问您觉得生活中的事物是改变的多还是不变的多？而您的思想和习惯是改变的多还是不变的多呢？不错，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下面的故事或许会带给您一些想法，我们来听听看。在培训班上，企业界的精英们正襟危坐，等着听管理学教授的关于企业营运的报告。门开了，教授走进来，左手提着包，右手臂夹着一个胀得圆鼓鼓的气球。精英们很奇怪，但还是有人拿出笔和本子，准备记下教授精辟的分析和坦诚的忠告。哦，不不，你们不用记，只要用眼睛看就够了。我的报告非常的简单，教授这样说着，就从包里拿出一只开口很小的瓶子放在桌上，然后指着气球对大家说，谁能告诉我怎样把这个气球装到这只瓶子里去呢？当然你们不可以这样。嘣！教授滑稽地做了个气球爆炸的手势，众人面面相觑，都不知教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终于一位精明干练的女士说，我想也许可以改变它的形状。改变它的形状？嗯，很好，你可以为我们来演示一下吗？当然。于是女士走到了台前，拿起气球小心翼翼地捏弄，她想利用橡胶柔软可塑的特性，把气球一点一点地塞到瓶子里。但这远远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很快的，他就发现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于是他放下手里的气球说，很遗憾，我承认我的想法行不通。教授这个时候再问，还有人要试试看吗？没有人回答。那么好吧，我来试一下。教授这样说着，他就拿起气球三两下解开气球嘴上的袋子，嗤的一声，气球变成了一个软趴趴的小袋子。教授把这个小袋子塞到瓶子里，只留下吹气的口在外面，然后用嘴巴含住气球用力吹气。很快的，气球鼓起来胀满在瓶子里。教授再用袋子
把气球嘴扎紧。瞧，我改变了一下方法，问题就解决了。教授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于是教授转身

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了个大字变，改变的变，说当你遇到一个难题，解决它很困难，你可以改变你的方法。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思想的改变，现在你们知道它有多重要了吧？这就是我今天要说明的。精英们开始交头接耳，教授示意大家安静，然后说，来，现在我们来做第二个游戏。他的目光将众人扫视了一遍，指着一位戴眼镜的男士说，这位先生，你愿意配合我完成这个游戏吗？愿意的。好，戴眼镜的先生走到了台前。教授说，现在请你用这只瓶子做出五个动作，什么动作都可以，但是不可以重复。好，请开始。戴眼镜的男士拿起瓶子，放下瓶子，扳倒瓶子，竖起瓶子，移动瓶子，五个动作瞬间完成。教授点点头说，请你再做五个，但不要跟刚才做过的重复。戴眼镜的男士又很轻易地完成了，再做五个，再做五个。如此下了几次相同的指令，等教授第五次发出同样的指令的时候，那一位男士已经满头大汗，狼狈不堪。当教授第六次说出请再做五个，那个时候戴眼镜的男士突然大吼一声，不，我宁愿摔了这个瓶子，也不想再让它折磨我的神经了。戴眼镜的男士把瓶子重重地放在台上，愤愤地走回自己的座位。精英们笑了，教授也笑了，他面向大家说道，你们看到了改变有多难，连续不断的变几乎使这位先生发疯，可你们比我还清楚，商场的竞赛当中改变有多么重要。我知道那个时候你们就是发疯也要选择变，因为不变比发疯还要糟，那意味着死亡。现在精英们对这场别开生面的报告品出味儿来了，他们微笑地互相交换着目光。停了片刻，教授又说了，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个简单的问题。教授从包里拿出一只开口很大的瓶子，放到台上，指着那只装着气球的瓶子说，谁能把它放到这只新瓶子里去？精英们都看到这只新瓶子并没有原来的那一个瓶子大，直接装进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样简单的问题难不倒头脑机敏的精英们。一个高个儿中年男士走过来，拿起瓶子用力往地上扔去，瓶子碎了，中年人拾起一块块残片装入新瓶子。教授点头表示称许，精英们对中年人的办法感到意外。这时候教授说，先生们，

题很简单，只需改变瓶子的状态就能够完成。我想你们都想到了这个答案，但实际上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一项改变最大的极限是什么？瞧，教授举起手中的瓶子，就是这样。最大的极限是完全改变旧有的状态，彻底的打碎它。台下鸦雀无声，精英们琢磨着教授话中的深意。教授收拾好自己的包，说：感谢在座的诸位，我的报告完了。然后他飘然而去。

人的思考多少都有固定的模式，有时要应付外在的变化，可能一时之间会反应不过来。因此，对于事理的通达就显得重要了。如此说来，学习是更为重要，因为透过学习才能明了运用。学习是无止境的，做人做事做学问，哪一样不用透过学习呢？人生境遇总有高山低谷、顺境逆境，处高山顺境，切忌贪婪贪逆，不骄傲不放纵，而逆境中学习坦然接受，冷静面对，方能思考解决之策。思想要通达，智慧书上这样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通达人因心中有智慧而行事有智谋。在人生面对诸多的事情的时候，不求事事如意，但求学会通达，适时转变看法和心态，才能在顺逆之中活得自在。是的，朋友，祝福您能够在生活当中顺逆之中活得自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

0: 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有主同在，马太福音28:20，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复活耶稣在马太福音对门徒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我们在复活节期之后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在这里有两层意义，若门徒在一起以耶稣的名聚会，耶稣就与他们同在，他会始终跟他们站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日。复活的耶稣会一直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的这句话，为我们开启了另一个复活的面向。复活就是，复活的耶稣每一时刻都与我们同在，陪伴我们。我不再孤独，即使在让我觉得孤独的地方，耶稣也在我身边。如果我让这句话进入我的内心，就会转变我生命当中的每一时刻。从此，就再也没有任何我们得孤独地面对自己和自己平庸的时刻了。当我们以他的名聚会的时候，一起祷告，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沉默，一起分享时，复活的耶稣便与我们同在，陪伴着我们。这让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面向。复活节是永远的，是无处不在的。因为有复活耶稣同在的地方，我们手中的一切都会被转变。而且透过我们复活的盼望，也就是期待基督的同在可以转变这个世界，并且让世界逐渐充满耶稣的灵的盼望，就能够被传进世界。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好牌还是烂牌？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明白我自己的优点与缺点。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先来感谢上帝。

请你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回顾这一天的生活，想象自己今天的思想、言语、行为都变成一场

牌局中，手上握有扑克牌。在扑克牌中有王牌，也有点数最小的牌。看着今天生活中展现于自己眼前手上的种种人格特质，注意到这当中良好的特质与不那么良好的特质

什么？是我的聪明才智、耐心、幽默感、热情、有弹性、有适应力、能节制、有聆听的技巧。求主帮你找到你的两三个王牌，并且能看到他们如何在今天的实际生活中与自己、与他人发挥某些作用。跟上帝谈谈这些事，感谢主让你拥有这些礼物与才华。

现在，请你回顾这一天的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烂牌，向主询问，主啊，我的弱点是什么？过于严肃，没有耐心，过于敏感，静不下来，充满焦虑，害怕自己的情绪，顽固，被动，懒惰，自我中心，过于在意自己的成功与否。求主帮你看到两三个弱点，以及这些事如何在你这一天的生活中碍手碍脚。跟主谈谈这些事，求主帮你面对自己这些软弱。

现在，展望明天，跟上帝一起想象一下，明天将会有什么进展？想想你可能会遇见什么人，将要从事什么事？求主帮你预见自己可能会如何出牌，又会如何运用你自己手中的扑克牌。我如何运用王牌，好让众人获益？如何减低弱点的影响？我要尽可能具体这样做。如果你感到主对明天某些事有所启示、呼召，你就向他做出承诺，祈求上帝帮助你落实承诺。

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不看我手中是好牌、烂牌，而是看我能够有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上来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我们来继续阅读汉堡德谈美里面第120页的这篇文章，一脉相承的审美观。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读到了毕达哥拉斯的这个3:4:5这个毕氏定理。好，那然后讲到古典美学，它的基础就是在比例这个原则上，一切的比例要按照有某一些这样子的定理。好，那毕达哥拉斯找出来就是3:4:5连起来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那么对称是一个美感。那么古典的审美观里面，对称很重要，比例很重要。那么对称加上比例之后，是应该是毕达哥拉斯这个古希腊的时候的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这个原理原则在里面。但是后来苏格拉底又这个之后的这些学者又发现，除了这些比例，除了这些这个它的那个对称之外，他们发现还要有实用这个部分，是不是好用，是不是合用，这个应该也放在这个审美观里头。所以上次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读到他汉堡德在写的这个有一段接下去，就是适当才是美啊。他认为适当才是美。那么什么是适当？他就觉得是要有合用，是好用的。所以我记得节目最后的时候，我有谈到，比如说这个汉堡德举的一个例子是一把椅子。如果你不好坐，坐得你腰酸背疼，其实你看他看着那把椅子好像很好看啊，结果腰酸背疼，那个美感可能就会打一些折扣啊。那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功能主义啊。那么就是当代现代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带起的一些思潮，引领了一些思潮，就会把功能也放了进去。但是有一些这个当代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不会把功能这件事情放在里面。但是也还是有很多的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会考虑到是不是比例很合乎那个原则，古典美学的原则，或者是不是有对称的美感呢？那么在功能上面，也许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会想到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一段的论述很重要。那么上个礼拜我阅读过了，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再还是回到前面一点点。我们还是再来读一次段，对，读一次这一段的论述，特别是功能主义这个部分啊。汉堡德这样说，他说功能主义的美感可以是理性的古典美，也可以是感性的浪漫美啊。所以，然后他继续说，因为自然中是有理性的成分，也是有感性的成分。一方面，自然中处处可以看到数字的秩序，看到比例的存在；另一方面，自然中处处是生命的脉动，

看到气运的存在，这就是功能主义到后期发展为有机主义的原因。这一个思潮主要发生在美国。这一段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的都是上帝的创造。其实画家是看着上帝的创造来作画的，启发他们有那个起心动念，有那个灵感之后，他来画。他不管是画人体，还是画静物，摆在桌子上的那些水果，或者是一盆花，或者是天上的飞鸟，水中的鱼，这些都是上帝的创造，都是自然。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施法自然，对不对？那中国的书法，那不是也是对称嘛？那可是，中国字里面很多字都是对称的哈，这又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哦，这个要讲下去太多可以说的哈，所以他说也可以是浪漫的感性的美感，也可以是理性的那种古典的美，其实古典美就理性嘛，我也不止啊，古典美里面也有感性的美哈，所以一般人都觉得古典音乐好像就这么难懂，或者是其实这个文章的前面也说到毕达哥拉斯得到那个3:4:5，他是看到一根琴弦，然后他去量了以后发现了这个定理哈。那么那个琴弦，那么然后这个达文西也是有懂音乐，会音乐，他也作曲，所以他也发现，那么他也在研究科学，所以音乐里面有数学，建筑里面有数学，那么建筑又是凝固的音乐哇。这样想起来以后，你会不会觉得所有东西都通了？所以其实不是音乐就一定是感性，没有那个理性的存在，不对呀。音乐里面也有理性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你为什么现在说预防失智，你要去听音乐啊？最好听那个，听的是有旋律的，节奏的哈，但是不要太吵闹的哈，对，特别是古典音乐，比较能够这个在这个人的脑子的部分会有比较秩序哈，那个文章里面也有讲秩序哈，这篇文章也讲到那个对称要秩序哈，要适当，要和谐，讲究比例哈，所以这些价值其实这也是一个价值观，可是到了当代的时候，这些价值观很多时候就被抛弃掉了。所以感性理性要同时存在，那么这个比例啊，和谐啊，秩序啊，就不要讲究秩序啊，现在都说乱的也很好啊，随便邋里邋遢也是一种美感。对不起，个人不这么感觉，我个人啊，所以这个走到现代以后，再回望过去这一些呀，我觉得他这一段说，你看到比例哈，那么自然中处处都是生命的脉动，你也在自然中。

看到处处都有数字的那种秩序在里头，所以还是有秩序，上帝创造的是有秩序的。他一天一天在圣经的创世纪第一本书里面，创世纪就讲上帝创造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先把这个黑暗光明创造出来，然后创造天地分开，然后水陆地再来虫鱼鸟兽最后创造人，都是按着次序圣经说按着次序来创造。那么所以当我们人生被上帝创造下来以后，我们看着上帝的创造，你就发现那个里面有次序在里面，有了次序才有美感。那这是古典主义观察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次序得到的经验，得到的理论。这不是发明，这是发现，发现上帝的创造是有次序的。但是它不是就呆呆板板有次序，就大家同一个颜色，没有。你看那一只鸟上面那个羽毛，天哪，多少的鸟类的羽毛上面是七彩，哇，丰富的不得了的颜色。你看上帝创造彩虹，七个颜色，然后科学家发现这个七个颜色，这个太阳照射上去以后，那里面都是数学，那里面的数字，那个比例，光学里面那个比例，哇哦，原来是这么有意思的啊！所以继续汉堡德继续阐述下去，他说谈到这里我不能不提一句，在这条美的途径上面，建筑一直是站在主流的。那么音乐是比较抽象哈，他后面有说建筑也抽象，其实我觉得建筑比较具体，音乐比较抽象哈。好，那汉堡德继续说，这是因为自古典以来，建筑就是艺术的龙头，同时建筑是抽象的，与音乐同样是信守比例原则的。对，可是我觉得建筑是具象的，因为你看得到，音乐才是抽象的啊。当然，音乐可以看得到的部分就是乐谱啊，可是毕竟音乐看到乐谱。那只是初步，重点是要听到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就是，这就是时间的艺术，就是抽象的了。可是还是有些具象的那种比例啊、和谐啊，比如说琴弦啊，一半的长度跟三分之二的长度出来的音，一个就是八度，一个就是五度啊。哦，这个牵扯到乐理的部分，这可是一个大学问。好，所以汉堡德说建筑是抽象的，与音乐同样是信守比例原则。对，但是我觉得建筑是具象的，音乐才是抽象的，稍微有一点点辩论。好，接下去他说，当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新的美学观出现的时候，也常常与建筑理论家有关。在古罗马时代，有一位威特罗维亚斯，不知道这个是谁，他没有附原文。这位先生写了一本建筑实书，支持比例美的理论。那么他的影响基于绘画与雕刻，后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又有一位建筑师叫做阿伯提他也没有附原文，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谁。那么再度肯定，这位建筑师再度肯定以比例
与和谐为美的故事这种论说。

成为以后学院艺术的理论基础，绘画与雕刻也都遵循同一个原则。前面所说的功能主义与有机主义，其实都是在建筑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对于纯粹的比例美，除了补充之外，还有完全反对的声音。到了中世纪以后，也许由于文化趋向于比较内省的缘故，开始认为美并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主观的感受。这段我同意哈。那么中世纪觉得那个美不只是客观的存在，也是要主观的感受，的确是如此哈。所以你看到那个美丽的花，那个颜色的那个哈，或者你看到天上的那个云彩哈，或者那个一朵一朵的云哈，这个你觉得它美，那个还要有你主观的感受的哈。这个是我同意的哈。那么好，继续，汉堡德说，其实这种想法在古希腊时候也已经有产生了，当时就有人觉察到事物是否为美应该是人的感觉而定哈。他们认为人类的感官为主体，那个人类感官之外的外物是真是幻，是实是伪，伪是虚伪的伪哈，都不重要。那这种观念几乎已经与今天最前卫的看法很接近了，但是没有能成为主流的观念，主要是因为时代尚不成熟，尤其是因为他们尚没有抓住人跟人之间感受的差异。他们心目中的人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观察只能为比例美的理论做了修正，没有能产生相对的美学理论。那么主观感受的说法对于比例美的修正是这样的。汉堡德继续说，主观的感受就是人对于美，这个美除了客观的事实之外，其实还有人自己的主观的感受的哈。好，这一段就要讲主观的感受的理论是怎么样的哈。好，汉堡德说，主观感受的说法对于比例美的修正是这样的，比例美也许存在，但是人的眼睛所看到的形象是否为美才重要。比例再美，如果没有办法为人的眼睛所掌握，还是没有用的。举例来说，一座建筑的正面的比例很美，那是在图上看到的。如果你正站在那个建筑的门前的台阶上面，你还能看到这个建筑的美吗？只看到眼前，那他的问题是说，你站到那个建筑的台阶上啊，譬如说很多的建筑有一长串的台阶，对不对？然后你慢慢慢慢爬上去，才能走到那个建筑物的本体里面。那么你站在那个台阶上，你举头看起来那个建筑，你只能看到一个部分，对不对？所以他说，你站在那个台阶上，只看到眼前的地面而已。那么所以汉堡德说，所以建筑的美一定要在适当的距离处观看才能欣赏得到。即使在最适当的位置，若建筑太宽太高，还是没有办法看像看图那样欣赏得到它的那个比例的美啊。那么这时候由于眼睛的包容力的限制，反而出现了畸形啊。比如我们为建筑拍照片，常常发现柱子上面是向内斜的，要使我们看到镜头中柱子是垂直的，需要一种特殊镜头来校正我们的幻觉。哦，这是说真实会因为幻觉而失真，全是因为人的视觉器官而产生。

产生的现象。古希腊人懂得这个理论，而且付诸实施。在雅典最重要的那个神庙，纪元前五世纪建造起来的巴特农神庙，就使用了使现代人都感到惊讶的视觉调整设计。这是过去西洋建筑史课程里面都会详细讲解的故事。巴特农神庙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比例相当优美的，由列柱一列的柱子所组成的建筑，但是考古学家认真的去测量，发现这座庙之所以如此美观，是因为它的水平线没有一条直线，而是中央为凸起来的曲线。它的主要的柱子近边边的地方，它是略略倾斜的。根据学者的研究，这些细微的手法正是要达到视觉完美的效果，显现出比例的美感。所以学者们把这种技巧称之为精炼术，精炼术 refinement。 好，它的拼法是 refinement， refinement， refinement， 也就是 使得形式趋于完美的一个技术。有人说只有古希腊人才做得到，今天已经没有这种技术了。好，我们先停在这里。他说的是建筑物，如果你远远你站在建筑物的前面去看它，人的视觉是有限的，所以你看到的那个建筑就会变成有一些幻觉存在。这个让我想到我站在101的这个大楼的前面，因为他文章没有讲嘛，你站在那个建筑物的台阶门前面的台阶上，你看这个建筑物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就会有点幻觉，不是那么的正哈。那我就想到了，就是 我站在101的前面，或者是我站在那个维也纳的那个史蒂芬大教堂的前面，我在看的时候跟我远远的去看史蒂芬大教堂或者是从飞机上那个视角，从高空往下俯瞰的那个视角，还有我站在它前面我就是仰视嘛那从天上看下来，那不可能，飞机可以看得到，就是我看纪录片的时候就会拍到那个圣史蒂芬大教堂，从上面看下来的那个视角，那个感受当然不一样。那么101，你在每个角度上你去看它，仰视它，跟如果是你看到有摄影师去拍这个建筑物，或者是像从我家就可以在我家的那个巷子走出来以后，我就可以看到101，那个离101还有几公里哈。那我家离101其实很近，但是还是有几公里的距离。你这样去看那个101哈。如果各位来到台北的话，你去那个信义路，我家在信义路上面的巷子里面，那我走到信义路上我去看那个101的时候，跟我站在101前面然后我往仰头去看101的时候，这个建筑整个那个视觉就是会有幻觉，对，他解释的就是这个。那他讲到那个巴特农神庙，我的天哪，古希腊人太厉害了。

考古学家去仔细丈量了那个神庙，那你要远远的看，让你看到那个线，那个每一根柱子是直的，不太可能。原来它是有一些些角度的啊，这样让你远远看它的时候，它才能是一条直线。哎呀，这真是厉害啊！那这又让我想到什么？就是各位如果去那个那个教堂，你去看那个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个创世纪，就是上帝吹口气然后给亚当哈，各位大概知道那幅画吧，建在就是在那个教堂的屋顶上的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一幅图。那我们在那个教堂的地上，我们这样仰头看那幅画的时候，看的是上帝的指头跟亚当的指头是接在一起的，但是那是幻觉哈。这个米开朗基罗在画的时候是，如果你真的到了那个顶上去看的话，就真的人不可能爬上去，就是摄影师爬上去拍了。我们看纪录片才知道说，哇，原来米开朗基罗在画的时候，那个指头是有一个距离的，好，然后他就是量好那个距离，知道那个距离，让人在地上，在那个教堂的地板上往上看的时候，那两只指头是接在一起的，这是幻觉哈。那这种技术叫精炼术，因为人的眼睛是有幻觉的。哎呀，这是发现，这不是发明哦，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的。我们两个眼睛是这个长在鼻子的两边嘛，如果你真的要这么准的话，那人会晕的。哎呦，上帝创造人体真是实在，在这个地方你这样读了以后，真是觉得哎呀太奇妙了，上帝的创造。所以这个人发现了上帝的创造啊，这不是发明。所以读到这里，各位有没有觉得太有意思了？好，关于这个视觉这个修正哈，那么继续汉堡德就这个下面这一段最后一段，他就在讲这个现象视觉的修正哈，就是这个有关刚刚前面这个部分，他最后一个小标题就是在讲视觉的修正。汉堡德说，在我看来，以比例美为基础的美感理论，经过和目的性的修正，再加上视觉的修正，就已经很完备了。所以我们最前面讲到比例美嘛，这是古典美学的那个美感理论，然后后来又加上要目的，对不对？要合目的性，要合用，然后最后这个加上视觉的修正，那这样子这个美感的经验就很完备了。好，那么汉堡德继续说，视觉与美的关系到了后世也有很多的补充，现代人对于视觉生理有了认识，曾对美感加以说明，比如比例美中被认为非常完美的黄金比例 Golden Section Golden Section 黄金比例，非常完美的黄金比，为什么会使我们产生同感呢？以视觉生理来说，是因为我们有两只眼睛水平排列，当我们抬头平视的时候，两只眼睛最舒服的自然的那个视界，就是眼界，那个视是视觉的视，那个

这就是两只眼睛，因为我们这个上帝创造人两只眼睛是水平摆在脸上哈。那可是我们要抬头的时候，那个视觉在生理上面是有一个角度哈。那么这个两只眼睛最舒服的这种自然的这种视觉角度哈，正在黄金比的长方形之内，所以黄金比不仅是费邦尼技术的终极结果，也是视觉修正的结果。照这样的这种说法，如果我们把黄金比的长方形直起来放，就失掉了完美的感觉。这一段哈，我这样念，大家听过去。就听过去吧，哈，我觉得就不要再多做解释，就是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因为那个上帝创造我们眼睛，就是一边一个嘛，哈，左右各一只眼睛，那么我们这样子平视的时候，这是一个角度；当我们要仰头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刚刚讲说你，当你抬头看那个西斯丁教堂的那个屋顶上米开朗基罗的那一幅画的时候，你，所以米开朗基罗知道这个原理，他就画了那两只手指头是要有一点分开的，这样我们在底下看上去的时候，那两只手指头才是接在一起的。那么远远看那个巴特农神庙的时候，那个柱子是直的，但是实际上在建造的时候，它是要有一点点曲度。所以所有你现在看到的建筑，比如说那个如果各位来台北看到101大楼的时候，那么你看到那个好像每个都很对称，对不对？好像那个比例也都是哈，可是实际上你真的在近再去丈量的话，那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 mega 在里面哈，美角在里面。这都是因为我们这个生理、我们的视觉、我们的眼睛在生理上面是有一些幻觉啊。那因为生理的原因有一些幻觉，所以在建筑的时候，在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做那个制作那个或者你在画画，或者你在这个建造这个建筑物，或者你在雕刻的时候，你要因为眼睛的这个视觉的这个生理的差距，你要想到这个原理啊。好，下一段汉堡德说，到了20世纪，现代建筑与艺术创造创生的时期，建筑界在美感的研究上就大有斩获，思想界反而把美感的客观性给否定了。这就是设计之学与艺术之学分家的原因。设计界仍然认为美感是一种经验的真实，因此试图寻求其原理，以补充古典美学的不足。他们继承了科学与美学不分的传统，来了解美感的意义，使得古代所讨论的问题有了新的观点。现代的建筑大师科比利先生是比利美的笃信者，他有一个本事，凡他过目觉得美的建筑，实测一下，必然近乎黄金比例。因此，他根据人体的各部分找出比例的关系，画了一个人体的量度，并做了一把尺。如同费邦尼基数一样，自小到大，用以决定设计的比例。在他看来，只要所设计的物体各部分的尺寸都以这把尺来度量的话，就必然是美观的。他也用这个来画画。科比利先生也许有点极端，但就在同一个时代，现代设计的发展。

园地包浩斯，包浩斯这位大师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来研究美感，而奠定了抽象艺术的基础。这些艺术家以视觉心理的观念来看形象，观察线条的动感，造就了克雷与康定斯基在抽象艺术上的不朽地位。康定斯基是一位重要的画家。各位，时间的关系， 我在这里先不多说。重要的这个画家康定斯基，各位可以去上网查一查他的那个画。这个有一些这个概念在里面，有一些图像在你的脑袋里头，你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哈。所以包浩斯，他提到了包浩斯这位建筑大师，你去看包浩斯的那个建筑作品，对，有很多的纪录片都在介绍哈，很值得各位去欣赏。那科比义这个他的那个建筑，我应该没有记错吧，朗香大教堂，也不大哈，它是个小教堂在法国，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建筑哈。所以各位可以去多多涉猎这个部分哈。好，那么汉堡德继续说，这个设计与艺术几乎可以再度结合哈，可惜现代主义的精神敌不过现代社会的主观主义的浪潮潮流，终于使得艺术走向表现主义以后的路线。到了表现主义以后就所谓表现主义，我的理解就是这样讲可能很太过粗暴了哈，就是太过粗略。我个人的理解，我个人的感受哈，就是表现主义就是很人本哈，就是就爱表现嘛哈，用比较白话文的说法，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也没有那么的自在了哈。当然他还是有他的理论在里面，你也要说得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就是你可以表现你自己的主张，表现主义很笼统的说哈，我们不要那么学术啊，不要让大家那么痛苦。对，所以到了表现主义以后，这个变成科比义啊，或者是康定斯基啊，这些建筑大师啊，这个包浩斯都变成过去式了。可是他们其实不过是20世纪的人物，其实离现在没有多久可是到现在走到表现主义，真的，我个人不是那么的能够接受哈。也许听众朋友比较开通一点，对，你可能可以接受，我尊重，我完全尊重表现主义所有的表现手法，可是我尊重，但我不太能够接受。所以好，最后的部分汉堡德说，即使如此，以视觉心理学与视觉语言为主体的美学在设计界继续发展，并成为设计界的理论骨干。这些新发展不过是以学术的精神来了解客观主义美学的内涵，以理性强化了设计工作者的感性。对于设计界，美是客观的，在设计家的心里很明白，视觉美与音乐的旋律一样，是世界语言。我们说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就等于说人类对于美有共识，有共感。教育只是把这个潜在的能力开发出来而已。只有直接的设计课程才能普遍的教育年轻人的眼睛认识比例与节奏的美，认识线条的表现。

理。我曾看过少数人不学而能判断美丑，也见过少数人虽然不断地教他，却仍然不能。但对一般人而言，设计课中的审美教育可以使他们张开眼睛，认识美的事。

视觉的美跟音乐的旋律一样是世界的语言。所以其实美不美啊，现代的艺术、当代的艺术作品完全要打破这些规律，或者这些以前古典美的什么对称啦、和谐这些统统不要啊。就是我想不要用太负面的字眼去形容比较好，但是真的看了以后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舒服啊。当你在不过我还是鼓励各位，你要去体验一下这些当代艺术的一些作品，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当然没有看过没有听过也没有关系，包括音乐的作品，当代的这个我们称为新音乐，在音乐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说现代音乐，其实现代音乐这个也很笼统啊，其实就是有一个部分。那我在我的节目里面其实介绍了很多当代的音乐家创作的，不见得他就是要表现主义啊，不见得他就是那么的没有和谐美感啊。当代的很多的音乐创作还是遵循着古典美的一些这些理论的这些概念来创作的，所以还是很好听很棒啊。但是它不是就是就跟莫扎特、贝多芬、巴哈一样，不是抄袭啊，它是有它的创建，有它的创意在，但是那个古典美的那个原则他是把握着，他没有丢弃哈。但是表现主义比或者是当代的这些比较现代主义的这个，他不想要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就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说法。所以这个要深深的再探究下去越到后面你说有没有秩序啊，真的你也许会被说成你太保守，我或者是很八股啊。我个人觉得现在是越没秩序越是有创意啊，所以他会觉得好像没有秩序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爱怎样就怎样，我有我的表达的方式。对，我们都要尊重哈。我觉得这个尊重这件事情是我这么久以来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要说就是原则，我尊重每一个人的创意表达哈。所以表现主义就是他有非常有他很创意的表达方式，不管是身上涂抹了多少的五颜六色的漆啊，或者是说一个马桶也可以成为一个艺术作品啊。各位也许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我个人现在采取这个方式，就是我尊重所有的自由，你要怎么样表达的自由我全部尊重，但是我可以我觉得我们也要有一个自由，是说我可以有不喜欢的自由，但是走到现在2026年，我觉得好像这个世界的那个秩序，没有秩序的时候你也要说它很棒。这个就是有问题的地方了。所以这一篇文章读下来，就是他说是一脉相承的审美观，可是我真的要说现在越走到后面越觉得那个美好像要被抛掉，
然后要有秩序的这个美感的这样。

子的价值观吧，好像在越到现在越觉得你不要跟我讲秩序啊，乱乱的没关系，很吵闹没有关系，大吼大叫也没有关系，我唱歌没有旋律也没有关系，这些只要我能 我爱怎么表达我就怎么表达啊。这个当中，当你有批判的声音出来的时候，那个批判的人就会被当成是你很八股，你不够啊现代啊。所以这么多年的这样子的我的人生经验走过来以后，我告诉我自己，我绝对要尊重啊所有的创作者他们的想法啊，但是我也盼望所有的，当你要抛弃掉这些啊审美观，这些古典的美的这些原则原理这些理论的时候，你不想遵守的这么多朋友，我也盼望大家能够尊重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这是我在这个快要满20年了，这是2008年我读到这本书，我现在已经快2028，再过两年就20年了。我这么多年下来，我很深的一个感触啊，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脉相传的审美观，现在我觉得已经开始有些断裂啊。那可是还是有一少数的人在继续把这个观念、这个价值观，把它继续想要推下去。但是，我以一个教育工作者、艺术教育工作者，这个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看起来这个东西不断的在被打破，不断的在被颠覆啊，所以我有深深的无力感。但是我想呼吁的是，这些审美观、这些原理原则是很重要的，这些价值观不是不好的，这些价值观不是八股啊，八股变成负面的一个词汇，对，你可以觉得它很八股，但是我盼望越到21世纪快要到下半段的时候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啊，尤其你是现在才出生这个 AI 世代的这些Z 世代，我都不知道 Z 下面还有什么了，26个字母已经用到 Z 了，那么 Z 世代后面是什么世代的人啊？这个这样走下去，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个机会是重拾这个古典美的价值观，然后人类的历史发展下去？也如果你不想遵守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抛弃它，它其实有它的价值在里面啊。那么当你不想遵守的时候，我想最起码也请不愿意遵守的这些创作、创意工作者、艺术家们，也能够尊重有人说我觉得不美，我觉得不好看，我觉得坐下去那个椅子不舒服，我觉得很怪啊，我们不喜欢，对，很乱，这个音乐很吵，这个音乐是不和谐的，不好听的。当有人这样做反应的时候，那么创作者你要接纳啊。

你要尊重，你可以不接纳，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尊重，也有还是有许多的人，我想这应该是比较大部分的人，因为美的这个美感经验是一个世界的语言啊，所以音乐是世界的语言，爱美是人的天性。那个天性其实是上帝把这个天性，其实就是 DNA 嘛，对不对？就是基因嘛。所以上帝放在我们心里头的基因跟那个 DNA 是爱美的，那个美是上帝创造的美，所以我们要回复到上帝创造的美。接下去我们利用上帝给我们的跟他一样有创造力这个能力，我们看着观察着上帝的创造这个大自然，然后我们继续跟上帝一样创造下去，这个创意会比较好。也许有大部分的人不很赞同这样子的想法，没有关系，我都尊重，大家也思考一下吧。好吧，又是一篇文章读完了，也分享了许多，谢谢你收听深谙的节目，我们也一起继续思考一下深谙所分享的，还有汉堡的先生写的这些论述。好吧，下次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文章。谢谢你的收听了，说一声拜拜，下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关切长辈生活当中呢，我们如何跟他们友好的相处。这个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断的去分享的。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谈了很多怎么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老人家？怎么样在长辈身上呢，去了解他们的人生智慧，去吸收他们的人生智慧，或者怎么样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和他们在一起

同在的时候可以看见长辈他们年长生命当中的一些可贵的地方哦。那但是每次我们谈到所谓年纪越来越大了，特别是现代人呢，很怕老。老这个字哦，听起来很刺耳哦，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老。那在老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的阶段的哦。那在老化人口呢，就定义上来讲呢，是指这个老年人口定义上来讲是指65岁以上的人口。但是在20世纪以来呢，随着科技还有医学的进步呢，老年人的人口不断的上升哦。在2010年的时候，老年人的人口呢已经占了全世界人口的 8%。预计哦，到了2050年的时候呢，这个人口会增加到16%哦。所以呢，这个老化好像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哦。那或许呢，有些人很幸运的从来没有生过病，但是却没有办法避免走向老化的过程哦。所以呢，了解老化呢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题。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聊一聊老化。我们对于这个老化的生理面、心理面各方面，我们如果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也更能够知道怎么和长辈来相处。当我们更了解我们的长辈，他们身体经过哪些这种老化的过程，或者我们也能够呢事先了解这些老化的过程，当我们自己有一天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可以了解哦。好，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老化呢？其实老化这个词呢，它指的就是一个人类成长慢慢到成熟的一个过程。那细胞老化的速度是每个人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呢，细胞老化会影响到我们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细胞老化了，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重要器官。比方说20岁开始，我们人类的肺部的弹性就会开始变差了，而且呢，我们呢，在我们的肋骨上面的肌肉也会变得比较弱。那在其他系统的部分呢，像是肠道系统会因为酵素分泌减少呢，让营养吸收变差，那么血管硬化呀，或者是呢，两性生殖功能的退化也会被注意到，也就是跟着年纪哦，越来越会有一些影响了哈。那另外一方面呢，一般人以为呢，情绪变差或者是人格改变呢，会因为老化出现。其实呢，有研究指出来呢，除非是失智症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疾病造成的原因啊。一般来讲，健康的老人在80岁的时候和他年轻时候呢的人格改变呢不会差太多的哦。所以并不是人年纪大了性格就会改变，不一定的哦。那么为什么会老化呢？第一个呢就是基因的问题。基因啊，尽管目前很难去证明基因怎么样来影响人类老化，不过呢，老年人身上的基因呢，所发现的遗传的因子是很大的。也就是说呢，基因会影响一个人老得比较快，还老得比较慢哦。那这个基因呢，跟老化是有关系的。那再来呢，就是代谢，也就是新陈代谢。因为新陈代谢啊，跟全身能量呢，这种运转是有关系的。不光是像吃东西啦，或者是排便啦，像呼吸呀、血液循环啦，我们的体温的控制啊，或者是我们肌肉的收缩，还有我们的脑部，还有神经的这种调控，这些都包括在代谢当中，新陈代谢当中啊。所以呢，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影响我们老化的情况啊。那再来呢，也就是压力。如果一个人呢有压力的话呢，也老得比较快。即使是我们人都不动哦，我们是不动的，没有在

运动哦，然后呢，我们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事都不做，即使是这样，还是人类还是会需要怎么样？需要新陈代谢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压力呢，包括我们身体的压力，还有我们心理的压力啊，那我们细胞之内呢，有一种叫做立腺体的，它会利用氧气的代谢，代谢我们所吃进的食物哦。但是呢，在利用这个氧气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自由基哦。所以呢，我们细胞要代谢，我们需要氧气代谢，我们的吃进来的东西是需要代谢的，而会产生什么呢？我们在利用氧气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会产生自由基哦，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自由基也会让我们这个跟老化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自由基的存在呢，它容易怎么样造成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分子的不稳定啊？因为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啊，自由基它可以在免疫的反应当中扮演破坏有害的有机体，也就是细菌哦。那呢，自由基呢，它会破坏有害，破坏这种有害的有机体。那么呢，立腺体呢，在制造这种自由基的时候，会伤害立腺体啊。被伤害的立腺体呢，又会制造出更多的自由基哦，就会不断的循环。所以细胞的损坏呢，就会开始增加。也就是说，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身体呢的自由基呢，它是会不断的增加的哦。那呢，它是扮演这样子的角色呢，也就是呢，自由基会伤害立腺体。然后伤害立腺体又会制造出更多的自由基，所以我们身体要代谢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身体呢，这个氧气交换什么的，像这些都是会伤害到我们的人体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活得越久，我们年纪越大，我们身体就不断的要做这样子的动作嘛，对不对？所以就持续的会增加。这个时候呢，细胞的损坏就会开始增加了，所以自由基也是我们所知道的哦。我们身体的自由基会影响到老化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抗自由基，也就是抗氧化的物质哦，够不够啊？在这个抗氧化的物质当中，我们在食物当中会得到一些这种维他命 C、维他命 E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会有一些抗自由基的物质，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老化的速度哦。再来呢，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的，叫做热休克蛋白。热休克蛋白呢，它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压力的时候哦，身体遇到压力的时候，比方说环境当中有一些有毒的物质，有一些污染的物质呢，就是环境当中有污染，不管是什么样污染哦，那我们现在呢身边当中都有许多的化学物质啊，对不对？那呢，不管是像我们所知道的这种所谓的因为在这个塑胶类的物品啦，或是我们的环境当中的这些污染啊等等的，所以呢会诱发热休克蛋白的产生，热休克蛋白会产生哦，然后呢，就造成我们的蛋白质的生成啊，哦，不被影响，所以呢，又诱发这个热休克蛋白产生的这个反应呢，就会受到老化的影响，在一个老化的个体当中呢，比较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热休克蛋白来面对这个压力的事件。因为呢，热休克蛋白的这个生成呢，会受到老化的影响，所以呢，它是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预测老化程度的一种物质哦。热休克蛋白它是可以预测我们现在的老化的程度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说，哇哦，原来呀，影响我们老化的因素有这么多，我们刚才已经有谈到了这个老化的因素啊，谈到这个我们的细胞的老化的这个过程呢，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谈到基因的问题，谈到代谢的问题，这些都是会造成我们老化，为什么会老化的原因啊？那当然除了基因呢跟这个代谢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会造成我们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我们人呢为什么会老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经常在聊怎么样更多来认识我们家中的长辈啊，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啊，了解他们。所以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想尽办法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跟您分享，让你可以认识您家中的老人。听到这个老这个字就觉得很刺耳，对不对？我们讲长辈、银发族、乐龄人士等等啊，其实呢，感觉上这个老这个字听起来就很刺耳哦。从来呢都不喜欢老的啊，我们其实我们人一出生就不断的老化，不断的老化，那20岁开始，30岁开始也就不断的老化了。可是那时候因为还年轻力壮嘛，所以呢还不会把老跟这个老这个字联想在一起。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已经是一个逐渐老化的过程了，因为呢这就是一个身体不断成熟的过程，不断成熟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人为什么会老，就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观察来为什么会老哦。那刚才呢我们有聊到了这个为什么会老化呢，是基因哦，基因呢会影响人类的老化哦。那呢基本上呢老的呢比较快，老的比较慢哦，基因是有影响的。还有呢就是代谢，我们的新陈代谢，像吃东西也好，排泄也好，我们肌肉的控制啊，我们的大脑啊等等的这些呢，神经的调控啊等等，这些都是代谢哦。那在这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就会产生一种压力啊，还有会有些自由基等等的，像这都是跟代谢有关的啊。代谢啊，我们全身的能量啦，还有我们的人的身体的，我们处在压力之下，我们的细胞不断的呢要工作，我们细胞在工作呢，我们的器官不断的在工作，而且呢不断的呢在这样子一种过程当中，身体会产生自由基，这些呢还有所谓的抗自由基的物质，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老化的程度哦。还有就是刚才有聊到了一种可能大家比较少听过的，就是热休克蛋白，这个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预测老化程度的一种物质哦。好的，那接下来呢这段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聊会影响老化的原因呢，除了基因哦，基因还有代谢问题之外呢，还有什么是会让我们变老的呀？那就是饮食，饮食也就是我们如果吃太多的东西哦，老得比较快，讲白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啦。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要去处理很多的食物，要去消化很多的食物，消耗过多的食物就造成我们身体的压力。所以就是说吃得太饱，然后呢吃得太多，体重过重等等的，这些呢都比较容易让我们老得比较快啊。因为研究也发现呢，我们如果卡路里，我们限制我们身体卡路里的吸收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细胞的氧化变慢，这个很重要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限制我们的卡路里，减少一些卡路里，不要吃太饱，控制那个卡路里的话，我们的细胞

氧化就会变慢。那细胞氧化呢变慢呢，其实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像什么自由基啊，还有一些我们身体的一些化学物质啊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呢我们的这个卡路里呢控制的比较好，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太饱，不要让身体呢有太多的负担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呢细胞氧化就会减缓了，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大脑原神经滋养因子呢，也就这个是保护脑部就是退化的一种因素，它也会增加分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要吃太饱，不要让身体负担太重的话，在我们的大脑呢会产生一种物质，会减少大脑退化，也就是呢大脑比较不会退化。好，所以呢不要吃过饱，这个不仅是身体比较不容易老化，大脑也比较不容易老化。所以这个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呢这个吃东西呢怎么样，吃个七分饱八分饱就好了，不要吃过饱。因为当我们控制好这个卡路里的一个这个限制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细胞氧化变慢，而且可以增加我们大脑呢比较好的物质哦。因此呢大脑也比较不容易老化，身体也比较不容易老化，就会老得比较慢哦。不晓得听众朋友你了不了解这个道理呢？所以呢我们这个中国人很有智慧哦，这个我们老祖宗就说呢，吃饭呢吃什么七分饱，不要吃过饱哦，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呢蛮不容易的哦，像这个什么吃到饱的啦，什么buffet餐啦，或者是呢这个我们常常呢就是很晚才吃饭，我们身体的负担呢就会比较重啊。为什么我们就说不要在睡觉之前四个小时不要吃东西，让我们的身体有比较好的这个消化。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样我们身体的这种细胞比较不会那么累，老得比较慢，身体呢比较负担不会那么重，这个跟我们老得快跟老得慢是有影响的哦。所以呢经常怎么样这个习惯吃宵夜啦，或者是经常晚上呢睡前吃得很饱或者太晚吃饭哦，其实呢不光是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同时呢也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负担，我们细胞的负担，然后比较容易老啊。身体比较老得快啊。再来的话呢跟老化有关的是什么呢？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呢就是有分这种先天性的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包括什么呢？像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免疫系统包括像皮肤啊、黏膜啦、胃酸等等啦。那第二道防线呢包括像我们的肥大细胞啦、吞吃细胞啦，然后嗜酸性球啦、嗜碱性球啦、树突细胞啊，以及自然杀手细胞等等。这个哈，大家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医疗名词哦。没关系，啊，听不懂没有关系，但是只要了解说，有一些细胞是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些细胞，这些免疫系统呢，我们有一些细胞是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呢把它消灭的，那我们有这样的细胞，但是呢这样的细胞呢是要保护我们身体的，万一外界有不好的病毒啊，外界不好的物质侵入的时候，我有疾病来的时候，我们会产生这种好的细胞要去攻击这些不好的疾病的这种。但是问题是年纪越来越大呢，刚才说的这些保护的细胞呢就功能越来越差，也就是他们的反应越来越差。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像是这些呢什么肥大细胞啦、什么吞噬细胞啦、什么什么树突细胞、自然杀手细胞等等的保护我们身体，这些细胞呢他们也会老，这些细胞也会老，他们老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变慢了，然后他就比较分辨不出来说，哎呀，这个物

质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们就比较认不出来了。所以呢，如果我们身体碰到一些不好的一些疾病啊，或是一些物质进来，这些细胞他们就反应不过来了。所以呢，这就是会比较呢怎么样，容易老嘛，对不对？身体呢这样子的老化，它就没有办法保持健康，然后就比较容易呢，这个整个呢身体整个的反应呢都比较迟钝了，不像年轻的时候呢，我说啊，感觉上呢身体的活力比较好，对不对？所以原来呢，我们保护我们的这种身体的细胞，他们也会老，年纪大时候呢，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功能就没有那么好了。这就是所谓的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哦。好，那再来呢，就是发炎的反应啊，这也是我们先天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的反应啊。一般的老年人呢，身上都会有轻微的发炎的反应哦。那目前的研究是说，要了解究竟是发炎的反应导致了老化加速呢，还是老化让发炎呢变得更严重了。基本上也就是身体是不是有发炎，跟我们人呢会不会老是有关的，老化是有关的。但是目前研究还在想说，到底是发炎让人容易变老呢，还是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老了，我们的发炎就变得严重了啊？目前的方向还在了解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发炎，身体发炎是一个指标。是一个指标啊，也就是说呢，年纪比较大的人呢，身体都会比较容易发炎，而且会有一些慢性发炎的状况。而呢，这个因为身体有慢性发炎的状况呢，也让我们老得更快啊，所以呢，鸡生蛋，蛋生鸡哦，就这样恶性循环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身体有发炎的状况的话呢，长期的发炎的状况，这要很注意哦。也就是呢，容易呢造成我们身体的老化啊。那还有呢，刚才有谈到了啊，就是呢我们的这个饮食啊，容易这个过多啊，吃太多，身体的这个负担太多了啊，容易呢怎么样变老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呢的状况，健康的程度哦，然后也会影响到我们老化的状况。那还有适应性的免疫系统包括什么呢，我们的胸腺、脾脏、骨髓、扁条腺、循环系统，还有淋巴系统，还有特殊的免疫细胞，像是 T 细胞，还有 B 细胞哦。那呢，这些呢，也都是什么？是我们这个所谓适应性免疫系统里面的一环，这些也是跟我们老化有关的哦。那么可以观察这一些哦，就知道说我们的老化的状况。比方说在老年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 T 细胞，会因为年纪增加而减少分泌哦。这个 T 细胞如果不够的话呢，就比较没有办法有好的抵抗力。所以呢这个 T 细胞呢就是在老年人身上会变少，年纪越大呢 T 细胞呢又减少分泌，抵抗力就不够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哎呦，我们的长辈啊，我们的长辈的就 年老的人啊，长辈啊的抵抗力比较差，就是这个原因哦。而且呢这个 T 细胞呢因为变少了呢，所以呢就算呢我们有些疾病打了疫苗呢也比较没用。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会打疫苗，对不对？打了疫苗之后呢就比较不容易被传染，对不对？但是因为年纪大的人呢身体的这个 T 细胞变少了，所以呢这个疫苗打进来之后呢作用也比较少，就是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差，这就是老化。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说，那这样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的身体的这些我们以上所说的会让我们老化的这些现象呢能够减少呢？所以就会有人就会说，那我们要运动啦，运动也会增加 T 细胞啊，然后运动呢会减少自由基啊，有没有？然后呢有人就会说要多吃什么蔬菜水果啊，蔬菜水果呢维他命 C 啊等等呢，会减少什么自由基啊。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开始呢从饮食上面注意了，然后

就说啊，吃东西呢，多吃蔬菜水果啊，多运动啊，多喝水呀，等等的哦。确实，这些都会呢，让我们身体的这些老化的现象呢减少，所以呢会减少老化啊。那所以我们常会说啊，有一个所重视养生的人呢，可能他的睡眠比较好，他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老，睡眠正常，饮食正常，然后生活作息正常，也比较不会老啊。那这些都是有相关的啊。好的，那么。老化会带给我们哪些影响呢？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好不好？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老，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他们也老了，年纪也大了。那么老化之后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那我们身体上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老化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老呢？为什么呢人会有老的问题哦？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老化的一些原因啊，基本上的话就生理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细胞哦，我们的细胞呢不断的死亡哦，那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啊，那这些细胞呢它也会死掉的啊，然后呢它也会变老的啊，也就是细胞呢它老呢我们就跟着老了哈。同时呢我们身体呢还有呢基因的问题，还有代谢的问题啊，还有呢我们这个自由基的问题，还有我们的饮食的问题啊，这些呢都是呢免疫系统的问题啊等等的，这些都是跟我们老化有关的，还有我们身体发炎啊等等的。同时呢我们说呢身体上会有一种 T 细胞，那这个 T 细胞呢年纪大的时候就变少了啊，所以变少了之后呢，同样的呢我们人呢也就是会跟着这个老化的速度哦，就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哦。那么既然知道呢我们的身体呢会一直因着这个年纪越来越大呢，然后呢这个它会有老化的现象，那老化呢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些长辈啊，年纪大的长辈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沮丧，就是说哎呀老了不重用了，会对自己会有这种感叹，觉得不听使唤了啊。也就是呢年轻的时候呢身体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可是年纪大的时候就觉得说身体自己不能够控制啊，体力啊反应啊力气啊各方面都没有办法了，东西拿不动了啊，然后走路走不快了啊，然后呢觉得自己的笨手笨脚等等的，其实老年人自己很敏感的。所以呢当我们跟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不要表现出那种好像不耐烦的状态，其实年轻人很容易的，我们很容易会不耐烦的，有的时候也并不是真的嫌弃长辈，也不是，只是就觉得说哎呀为了关心长辈嘛，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呢会把老人家有时候当成小孩知道吗，因为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而我们的父母越来越老了，这时候角色就会倒过来，好像我们就变成他们的父母了，会叮咛他们，然后会骂他们，会唠叨他们，会啰嗦他们。

然后呢，这个时候角色有点改变了。其实有时候长辈在这过程当中会感觉到自己是吧，被嫌弃，感觉到自己好像被看轻，然后觉得自己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老化之后会有哪些影响呢？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呢，我们细胞调控的系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优秀，所以呢，我们的器官呢，还有系统就开始退化了，哈，这就是刚才梁慧说的，细胞呢也会老嘛，所以不像年轻的时候呢反应那么好。那我们身体的器官是有很多细胞组成的，所以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身体呢也会开始退化了。首先就是心血管的系统，我们心脏的功能会开始下降，血管的弹性呢也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容易有高血压、心血管的疾病等等的啊。那再来呢，也就是肌肉骨骼的系统，这时候肌肉呢开始变瘦了，肌肉的力量呢也没有那么强了，还有骨质的密度也会慢慢的减少，所以容易呢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肌肉骨骼的系统。然后呢，容易会造成活动力的下降，骨质呢容易骨质的这个骨折的机会就容易增加。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老人家不能摔，有没有？一摔就骨折，然后一摔呢就有问题。因为呢肌肉骨骼的系统已经开始退化了，然后呢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呢一摔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好，这个是我们的系统老化会出现的问题。再来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也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食物消化的能力就变弱了，还有吃东西呢也不那么有味道了。所以我们常说，如果一个老人家呢，他呢胃口很好，很能吃，基本上你真的不用太担心他哈，因为表示他的什么，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细胞呢还是很活跃的。可是他呢，当他已经没有什么食欲了，吃不下东西，越吃越少，这个时候呢就表示他的消化系统开始老化了，身体老化的一种指标。而且呢容易有便秘、消化不良，甚至什么营养不均的、营养不良的状况，也就是他就算是吃了，可是他也很难吸收，像这种状况变瘦、消化不好，这个也是一种老化的现象。再来就是泌尿系统，泌尿系统也就是呢膀胱呢不听使唤了。以前呢这个上厕所、哦、很容易控制自己的这个尿意哦，然后可以憋尿哦，然后呢可以忍一下，可是年纪大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了，就是忍那个尿哦，要尿就忍不住哦，然后会开始出现这种膀胱呢好像呢一下子就满了的感觉哦，很快就要去上厕所，很快就要去上厕所，或者是开始出现尿失禁，也就是呢没有办法控制呢，然后就会怎么样，会尿裤子了。像这个尿失禁也是很多长辈共同的问题，因为呢膀胱老化了，泌尿系统老化了哈。那再来呢就是神经系统老化。神经系统是什么呢？也就是大脑。我们的大脑呢就是呢这个会反映出我们的年纪哦，就是大脑也会呢管理我们的身体的协调，我们的协调力。诶，奇怪，我们的手眼不协调了，我们的身体好像协调力没有那么好，反应没有那么好了，这个就是大脑。大脑也会出现这样的协调的问题哦，手脚不协调。还有呢，有的时候就觉得记性变差了哦，奇怪呢，怎么一下子就想不起来了，然后记性变得很差，而且又发现呢比较记不住新的东西哦，记性变差了，这个也是神经系统老化的一个现象。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五官，我们的五官，我们的耳朵、眼睛、鼻子、嘴巴，就我们的五官不像以前呢那么耳聪目明了，有可能呢听力呢变得不好了，有可能眼睛呢视力变得不好了，然后我们的味觉变得不好了，然后我们的呢嗅觉变得不好了等等的，也就是我们的五官呢、啊、就是不像以前我们说耳聪目明了啊，这就是

老化的一种现象。亲爱听众朋友，每一个人都会老，特别是我们的家里面的长辈，他们比我们先老啊，所以呢，我们要在他们身上学习怎么样健康老化。我们也要帮助我们家里面的长辈，让他们呢能够成功的老化，也是在身体能够变老的过程，在身体变老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延缓这些老化，那帮助他们，鼓励他们，然后同时呢也给这些长辈们信心，不要因为他们老化了打击他们的信心哦，不要用言语啊或者表情啊去打击他们，而是多鼓励他们。然后随着这些器官的老化呢，这些功能的下降呢，这些长辈呢他们对于外在的变化呢很敏感，容易受到影响。比方说温度，天气如果变化的很快的话，身体也比较容易受影响。这种忽冷忽热的这种气候，突然一下变得很冷，诶，长辈的身体的反应可能就会比较受不了哦。所以呢，像有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因为人家说突然天气变冷变热等等就猝死啊，或者突然出现一些所谓的心血管的疾病啊，心脏的问题等等的哦。同时呢，他们对于传染的疾病也比较没有抵抗力，这也就是老化会出现的现象。我们已经聊到非常多了，老化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哦。那再来呢，很多的年长的朋友呢也会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啊，这些慢性的疾病呢就像三高的问题啊等等的啊，糖尿病的问题啊，肾脏病的问题，心脏病的问题等等，这些慢性的疾病呢也会让整体的身体的怎么样，身体的老化出现这样的更加下降的状况，以及生活品质的这种恶化。当然呢，亲爱听众朋友，老化呢是不可避免的过程啊，每个人呢都会老化的，不管是贫富贵贱，岁月呢总是不饶人的啊，而且有时候让人们就觉得很害怕哦。但是并不代表每一位年长者都会有这么严重的功能退化，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的功能退化，并不是每位年长者都会出现这些功能这么严重的功能退化啊，也不是呢无可避免的都会出现这些慢性疾病。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老化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对于如何健康老化可以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好的生活习惯，像是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啊，还是许许多多的长辈还是可以有着健康老化的过程哦。我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是老化，我们来认识一下老化是什么，认识一下老化的过程，以及认识一下老化的影响力啊。那我们对这些老化有基本影响，我们就可以呢找到一些方法来锻炼自己，来帮助自己能够减缓这个老化的过程哦。好的，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啊，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位朋友呢都可以健康的老化。好的，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了，梁慧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有机会给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们最近过得好吗？这个六月阴晴不断的一个天气呢，好像会让人想起一些很久以前的事情，可能是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夏天的教室或者是房间里面有着规律的风扇的声音，又或者是小时候我们好像很在意大人曾经跟我们讲过的一句话。其实很多小孩子小的时候心里想的事情很单纯，会希望自己是被喜欢的，也会在大人生气的时候忍不住会想，哎，是不是我自己做错了什么。很多时候孩子其实是不懂的，那些大人藏在心里的担心焦虑，还有甚至什么才是对的背后情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又为什么孩子们会很自然地把大人的那些反应，不管是眼神、语气、语言，或者是有一些责备的话语，一点一滴地都放进了自己的心里面。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想从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谈，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在电影里面的小女孩怡静，她是一个习惯用左手的小朋友，但却一再地被外公认为那是不好的，甚至说那是一只被魔鬼所附上的手。年幼的她不太懂大人的世界里面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压力还有情绪，但却已经开始努力地观察理解，也努力地想把自己留在

0: 人的爱与关系里。有时候一个孩子并不是突然变得小心翼翼，而是在一次次的被纠正、被制止的过程当中，开始形成了自己理解的世界的方式。今天我们想陪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当一个孩子开始接受到大人的反应，可能都是自己有关的时候，那些家庭里面没有说出口的种种情况，会怎么样的一步一步影响到一个小朋友的感受，甚至是他理解的关系，还有他看待自己的方式。同样的，这一集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我们想透过左撇子女孩这部电影，陪听众朋友们一起慢慢靠近一个孩子是怎么在成长与关系里面慢慢的理解自己，也慢慢的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想请文琪跟碧琪跟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文琪跟碧琪好。就是在电影那个左撇子的女孩里面，就是怡静的外公一再的去不断的去说他用左手拿筷子是一个错误的，甚至说那个是一只魔鬼的手。那其实那个小女孩怡静她不太知道这是为什么。那同时在一个电影里面看起来，她的家庭的功能某些部分其实是失灵的，然后还有她的很多的情绪其实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一个状态之下，他常常都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想象，过着属于他放学后的日子。那他都还来不及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可是他就一直努力的观察着每一个电影中的大人，他们需要的，他们想要的，怎么样对他们来说才是好的一个部分。那你们两个觉得在电影中的怡静他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还有他是怎么去理解说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被喜欢的方式？
1: 我是碧琪。我觉得从刚刚舒婉的引言，在讲这一部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就脑海中我就浮现说，我就是当孩子他在出生前，很多时候父母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哎，我要带给这个孩子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他可以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然后我要带着他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什么时候的时候我要跟他做，我要让他体验什么。我刚刚脑海中会浮现的就是，哎，在一开始在你的孩子要诞生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画面跟期待跟想象，以及怎么让孩子一出生之后去体验这个世界。那在左撇子女孩怡静，我就会是一个对比，就是说当怡静反而是反过来的，就是她一出生之后，其实她反而是因为对她来说，我是怎么样的人，什么才是对跟错，我觉得那好难哦，不知道。但是我可以从，我会观察到，我开始从我身边的大人，还有就是感觉大人的互动，然后我做了哪一些事情，其实好像是被鼓励的。例如像那个，他就是那个叔叔啊，但是夜市的叔叔说，哎，你等一下帮我卖什么，我给你什么。我觉得那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有被需要的那种感觉。那但是怡静在里面，其实我也不太听到他的声音，我觉得他一直都在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不管是姐姐，或者是他的妈妈，那也我觉得他也看到，其实很多，我觉得在他这个年纪，有一些，我说他有一些重担或者是一些感受，感觉不是他这个年纪感觉就能够懂的，可是他必须从那个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个，我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可能获得赞美，那或者是说，如果今天他心里情绪，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甚至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学习把那个情绪说出来，所以会衍生后续的一些方式或行动去宣泄。那这个其实我就变成说，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后面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在刚刚那个主管问到说，怡静怎么样去，就是怡静他怎么看待自己，我觉得他其实从一出生下来，他就很努力的去观察这个世界，就会让我想到，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提到说，有些孩子很社会化。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有一些孩子被迫他很快要去认识跟体验这个大人的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0: 从碧琪的一个分享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虽然我们刚刚好像应该有提到吧，就是怡静其实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可是碧琪的分享里面是怡静没有自己的声音，然后她期待从别人的反馈或是别人的赞美中去看见自己好像应该长这个样子，然后也不断的在观察这个世界，然后也不断的在看看说，我自己现在这样做的是不是大人想要的样子，可是他没有说出自己任何的

0: 想法或情绪，而且在电影中有很多都是他自己想象的世界，他就在那个世界里面去消化，不管是他的认知或者是他的情绪。那所以碧琪，你觉得已经其实他没有很真诚的去看待自己，我的意思说其实坦白讲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也很难，可是你所观察到就是已经他都是从别人的期望里面去看到自己的样子，还是变成自己的样子？
1: 我觉得我在里面 我来回想一下这个已经，我觉得这个孩子，我觉得他是有个性的，我觉得他会有他想想他，我觉得他的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其实是有的，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会很直接很自然的去反，例如说他那个姑姑那只宠物，它很明显，那它很多的情绪整个大爆发也就是从这个姑姑开始，很多东西，因为那是他很喜欢很喜欢的东西，我就觉得我比较明确的看到那个喜欢是那个，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内在自己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他在那个环境，因为像家庭妈妈的无力感，然后以及可能姐姐的照顾，然后他其实都很努力的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好好的生活，那我觉得已经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想说他自己可以怎么样好好的去跟妈妈跟姐姐怎么好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反而自己的那一块我觉得他是没有去顾及到的，甚至可能是我觉得是不自觉的，其实就看自己看不见。
0: 那文琪，就是就刚刚碧琪所分享的一切，你觉得，因为刚刚碧琪分享的有已经主观的，我们客观的看见，还有已经可能主观可是从别人那里看见的自己之外，那你觉得在整部电影里面，你觉得已经如何去转换他的想法或认知，所以他才有办法跟这个世界去做交流或是应付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2: 我觉得就是在整部电影里面呢、啊，我觉得已经就是人很，对我来说啊，就是很单纯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好几幕我现在印象比较深刻是已经会去看，比如说外公就跟他说：“啊，你哪个用得去？你这在怎么在用左手？”所以已经会一直看着他的左手。可是我觉得那个看着不是去嫌恶，而是我觉得那个代表是我很直觉的是我的左手他也可以运作，他也可以工作，我吃饭吃得很顺利，我就是那个孩子很纯真的那种。我觉得这个没有错、啊、可是大人为什么说我错、可是就顺着刚刚碧琪说的，其实孩子们的世界很常是大人去帮他建构出来，人跟人互动也很常，就是人跟人互动里面我们的很多的感受跟这一块都是透过互动来的这样子、那你从这个孩子里面他可能本身有这个困惑，哎，为什么外公这样子说我这只手、甚至他稍微也把自己这只手也做一些切割变成恶魔的手，他去做这些切割，就是他把这些东西切割之后，某个部分也是为了去期待符合大人世界的喜欢，或者是觉得对或不对这件事情。因为外公很明确告诉他，你用左手就是不对。可是对他来讲，我觉得小孩子的那个很困惑，那个是很真实，是他就是可以帮我，真的他也可以做。我的右手有没有做的比较好？画画画不漂亮，投篮又投不进去，这样我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困惑里面有在他的眼神里面去看到这个部分。那他后面的一些转换，我会觉得说他其实就会是透过他也知道，因为我觉得一进在里面，他就是被在他的年纪里面，坦白讲我们自己可能五岁的孩子不会需要去面对这么多的人、那因为妈妈忙于工作，所以他等于是自己长大的。对，那他自己长大这一块里面，他就有很多的顺应，他也长出了一些能力去顺应，比如说隐藏的左手，而且我一直觉得他就是很可爱嘛，所以其实他就算去做了不好的事情，用恶魔的手去做一些事情，其实大人们是没有察觉的。对，所以其实他一直都在这个挣扎里面度过那一段时间，所以我会看到他的眼神里面是纯真的，可是他你会看到他的在这个过程里面的犹豫跟那个，比如说他拿的时候，他一开始我记得拍的是很他的恶魔之手动作是很慢的，就是那个他看着这只手在做这个东西，可是他是做一些切割。那我在想这个动作也许是让自己一方面好像也跟这件事情跟我无关，可是 我好像也就再度在证明他就是一个大人说的不好的手。
0: 对，就是在文琪的分享里面，其实我们脑海中，如果听众朋友也有看过这部电影，其实你会有很多已经的眼神，还有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一切，就是当这只手在做其他可能他自己都不认同的事情，或者是他觉得很奇怪的时候，这只手的动作是完全不属于这个人的。那某部分我觉得也就像是刚刚文琪所诠释，孩子他本能的知道我两只手都一样，可是大人好像一直说我的

0: 左手是不好的，所以我就做些切割吧。但切割的过程中，我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么真实感受到他到底哪里不好，所以我替他加了一些动作，或是我替他加了一些诠释。那也就顺着文琪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也想请教碧琪说，如果说孩子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他其实某些时候，比如他的左手是恶魔，那感觉很像他不被理解，或者他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小朋友，可能某个程度来讲，可能是个异类。如果是这样子，那也刚刚文琪也提到，其实他就五岁，可是他被迫要去面对这么多的一个状况之下，某个部分来说，他被迫长大有好处也有坏处。那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他自己找到，不管是切割或者是去分割，到底哪一只手是对的是不对，可他找到了一个方式让自己可以往下，那你觉得这个对复原力有什么影响？
1: 我觉得可以往下 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是其实在过程当中我觉得有时候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在里面每一个人他在生活上我们都因着一些经验，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孩子他复原很快，因为他其实是单纯的，然后很多事情其实对他来说他不会像大人想的那么复杂，所以他重新来或者是复原其实是非常快速的。我觉得这个是孩子身上的一个很我觉得还蛮特别的特质，他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脆弱，他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脆弱。可是当今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他怎么让自己去往下这个东西，他可以让自己往前走，可是往前走这条路他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方向，我觉得这个都是会是一个问号。那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也会回想到，其实之前我有协助到一个小男孩，那他不是左撇子，那但是其实他是我们说的那种比较是有那个拿身心障碍手册的孩子，可是我们就发觉说他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也会面临到很多，他尤其是其他小朋友就会说，哎，你怎么那么笨，你功课都不会写，你什么都不会，可是他对他来说他其实就会开始去在过程当中去，哎，原来自己是不够好的人，但是他怎么往下的方式是他在他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理解与支持，甚至有人带他重新去看见他的怎么样去看待自己没办法有能力，那这个能力不足的这件事情。
0: 所以毕竟你的分享的部分是比较在说，你觉得孩子，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我也蛮认同了，孩子不等于是脆弱的，好，这我认同。那但是你刚刚提到说，你服务的那个个案，然后你觉得有人带着他去看，可是这个状况好像跟至少在前半段我们在电影中看到已经不太一样。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听听文琪的意见。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薯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上一段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当孩子一次次的在关系里面感受到被否定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他可能会开始慢慢的改变自己，学着去适应成为大人所想要的样子，也努力的找到一个能被留下来的位置。只是很多时候，一个家庭里的情绪跟关系并不只是影响到孩子怎么看待自己，也会慢慢的让每一个人扮演着好像应该的角色。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跟碧琪谈到了，就是像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如果孩子可能不被理解或者是异类的话，对他复原力的影响。那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说，他觉得孩子其实有他自己的方式去长到去长出他可以往前应付所有的状况，如同一镜一样，所以他觉得孩子不等于脆弱。然后碧琪也提到了说，他所之前服务过的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透过老师的引导，让他知道说，其实自己并不是一个异类，自己也有自己的价值跟不同。那在这一段节目开始想，也想问问文琪的想法，就是当一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像一镜这样子，可能他的左手是魔鬼的手，那他不被理解，也可能被认为说，哎，你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你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对复原力的影响是什么？
1: 我其实从一镜的几个动作里面，因为他也有拿刀子想要把那个恶魔手砍掉嘛，就很小孩子很单纯的部分，然后后来他是砍下不了手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手包起来，然后就开始出现了，只要打开恶魔手，然后就可以稍微去做完。其实在那几幕里面看到是这个孩子就是在内在小秘密的部分，他其实还没有办法摸索或在这一块里面，但是因为外界的对这些事情的批评跟环境里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孩子的身上里面看到了复原力是，就算外面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他也还在做判断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力量就形成在判断这个部分，因为他可能做了一个方式是他把手包起来，他把问题做一点切割，这个问题不属于我本身，我已经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坏小孩，而是这只锁手不对。虽然他这个是很可爱的切割方法，可是他的确会是复原力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不是把问题归在都归在他，他其实要有一个抵抗

0: 毁灭的那个部分的力量、嗯、那个力量里面它其实就会是复原力、
1: 嗯、
0: 对，那它才能够后端谈的就是很八股，就是可以积极建设。那积极建设是什么呢、嗯、其实你就看到这个孩子他开始跟学着跟这只恶魔手共处、
1: 嗯、
0: 只要他不把它打开他就不会去做一些坏事、嗯、那刚刚说也提到说、啊、他好像 有合理化他就是恶魔手做了一些坏事、
1: 嗯、
0: 可是他也不会等同他就是这样的人、
1: 嗯、
0: 所以后端姐姐在陪他去道歉的时候他也知道说哦，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是我本身做、
1: 嗯、
0: 可能我因为了什么原因然后我有一些错认、嗯、那我去诚实面对了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孩子里面看到他很纯然的在一个生命里面他可能没有太多的包装就只是因为一些对话被否定而已、
1: 嗯、
0: 那个环境没有被这么的支持跟支援可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的互动去形成他可以有一股力量他可以去面对这些被、
1: 嗯、
0: 不被包容跟接纳的环境里面所长出来应对的方法、
1: 嗯、
0: 这样
1: 嗯嗯，确实，我觉得文琪描形容的还蛮贴切。他用他自己内在那个小秘密，不管这个小秘密这只手，他包着跟不包着的时候，可能呈现不同的样貌，做不同的事情，不管是好坏。可是他用了这个内在的小秘密，他还在判断，他还在摸索，然后他还在质疑的过程中，其实他自己诋毁了可能某一些不好的声音，或者是可能让我自己没有办法往前的声音，而找出了自己属于自己的复原力，也找出一套他自己可以往下去面对他未来生活的一切、哦
0: 嗯、
1: 那我们刚刚在提的其实比较多都在这个左撇子女孩怡静的身上，我相信在剧中大家应该也还有看到，就是妈妈蔡淑臻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其实这个是一个还蛮，这部戏如果没有看到最后其实不太知道原来这个家庭里面有两个妈妈，好，不是只有蔡淑臻这个妈妈，所以在接下来也很想要再请教两位，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现在所探讨就只有蔡淑臻所饰演的这个妈妈，她在剧中的一个，她是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最后，她就是两个小怡安跟怡静的妈妈，对，那我想要请教两位，就是说在剧中看到淑芬他是怎么去呈现或扮演着母职，虽然刚刚碧琪一开始有说了一些，好，有一些说了一些说可能已经是在怎么样的妈妈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自己努力的去长大，那想请问两个，你们看到的是他怎么去扮演这个母职的角色？
2: 淑芬就是这个妈妈，对、
1: 嗯、
2: 就如同淑婉刚刚说，其实一直到最后才知道说原来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妈妈，其实这蛮震撼的、
1: 嗯嗯、
2: 因为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姐姐其实对妹妹是很包容的、
1: 嗯、
2: 其实因为以姐姐的个性来说很有个性、
1: 嗯、哼，
2: 然后当然对妹妹的包容其实是可以感受到，其实那就是很不一样的一种对待，只是没想到她是她的妈妈、
1: 嗯、哼，
2: 那对于淑芬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应该说对于母子应该要长个什么样，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答案。那像对淑芬来说，像对淑芬这样的角色来说，我今天其实我怎么样让我的孩子他可以去读书，或者是可以吃饱，那或者是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来，其实我觉得在里面淑芬这些东西他是有努力想要去做，甚至让生活的更稳定，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淑芬上所看到，但当然他不是一个我们所谓完美的妈妈、
1: 嗯、
2: 但我觉得他也在用他的一个力量去完成他其实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
2: 那当然我们在过程当中也会看到，其实他本身会让我们回想到很多的妈妈其实在一开始并没有被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当一个妈妈、
1: 嗯、
2: 那甚至他在自己是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有一个充分那种对家的想象，或对妈妈的一个对待，怎么样让他可以有机会其实去把他延伸来对待自己女儿的方式，我觉得这一块其实也是比较没有的、
1: 嗯、
2: 但我觉得、嗯、我觉得淑芬她会让我觉得，如果以有看到她的上一代，因为虽然除了淑芬跟怡安，其实她的淑芬的妈妈也在、
1: 嗯、
2: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淑芬她，我觉得她某方面也努力不让自己可能上一代的一些可能她被对待的方式去复制在她对待孩子的方式、
1: 嗯、
2: 我觉得我会有这种感觉。那怡安的部分，第二部分让我非常的惊讶，是她其实本身是，因为我觉得她是个青少女，她本身是个孩子也是个妈妈，她其实当她还是孩子，所以她也会需要有她现在这个年纪应该要有的爱跟支持，可是我觉得那块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她承担很多，她甚至可能承担，可能因为妈妈其实有一些生活上她在保护着，我觉得一样让我看到的是她不只在保护妈妈，她也在保护怡静，尤其是后来带着怡静去，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蛮伟大的一个行为的展现，
1: 嗯、
2: 觉得带着怡静其实去跟每个店家去道

0: 现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行为。
1: 好，谢谢碧琪的一个分享。因为我们刚刚期待就是我们带着听众朋友们来看淑芬这个母职，那当然碧琪顺道带到了怡安这个母职在里面的挣扎。那因为碧琪提的时候，我就做一些回馈，我看到了淑芬这个妈妈，就都像刚刚碧琪所分享，就是她可能在很多的，不管她其实是生活底层的人，那你说她很努力的去工作去干嘛，在整个电影里面好像也没有呈现的那么的绝对，可是她确实在尽她的责任，但是她完全没有想要管两个孩子的情绪生活跟你们有没有吃三餐等等。可是不代表她就是，就像刚刚碧琪讲，母职没有一定的定义，不代表她就是一个失职的妈妈。可是因为你提到了怡安，我在你分享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觉得妈妈真的就是伟大的。其实在所有的过程中，如果剧情没有到后面的话，所有知道怡静是怡安孩子的只有淑芬跟怡安，可是在所有你看所有剧情前端所有的铺陈里面，蔡淑臻没有因为她的所有的表现里面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觉得说我替你担了一个责任或什么，她跟怡安所有的一个母女这个妈妈这个角色，真的就是所谓所有的母女中间会发生所有的冲突，她的妈妈，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她一个很称职跟无私的妈妈完全接纳的这样子的一个母子角色。那个文琪呢，你觉得就是看到的这个的母子，
2: 其实我觉得淑芬啊，就是蔡淑臻演的这个角色里面，就是让我顺着刚刚淑安讲的，其实我就看到就是无私的接纳。他其实就很像一个很大的，其实剧情一开始是他开着货车，其实那是很冲突，因为他就是一个瘦弱女生开着货车毅然决然，在他的身上我看到的就是母子角色里面的接纳跟义那个什么义气，就是义不是义气，就是那个义力的这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怎样，我的孩子需要我维持这个家需要的，我就是去做。那这个过程里面的我，可能我也没办法去管别人的情绪，我也没办法去照顾到每个细致，但是就是要大家活下去。对，所以就是当怡安告诉他说为什么我们来住这个房子的时候，他说那我们没得选，我们就得住。对，他也把他这个房子里面，我记得他们他抱怨完之后，他就是全家人坐下来吃晚餐那一幕，就是他也赶快让他安顿好，让大家可以进到吃饭的部分，帮孩子去帮怡静找学校。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这一步一步一步里面，他你看不到这个人有对未来的安排，可在此时此刻当下，一个妈妈身为一个妈妈要为一个家庭所储备好的状态里面，他的确就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妈妈的代表，不管她在，不管在任，我觉得全世界妈妈可能都是，爸爸妈妈其实都长一样，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对责任这件事情的权限，我觉得那个蔡淑臻其实是把她演得很好的。其实她开货车那一幕是让我很印象很深刻，因为就是一股很冲劲的从台东就到台北，我停在那里，然后我就下车，我就把家，她是举家搬上来的。对啊，我相信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一定被生活所逼，他一定不得不了，所以他就是做这个。所以你看他在每一个决定里面他都是很绝对的，他不管跟黄登辉的关系，他不管跟前夫的关系，他不会受到外面任何声音，甚至他娘家多么的反对跟看不起他，他就我就是觉得这就是我应该要做的。对，所以那个整个接纳跟我觉得某个程度他接纳跟也不是屈服，就是顺应着这个环境给他的考验，他是一个很在至少在妈妈角色上，我觉得是发挥得很好的。
1: 是，我也觉得，就是刚刚文琪所分享，就是我们看到的，就好像某个部分他的家里是失功能，可是他只能这样，但是我没有让你们饿着，我也没有让你们没有在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那我该做的都做了，他甚至会跟怡安在所有的一个对话或者冲突里面，他甚至怀疑说我是不是什么事情做错你才会变这样，这个东西也会让我觉得，我等到你所有的事情都豁然开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无私的母爱，他不会去觉得你带了一个麻烦，你现在是在哪里跳什么，都完全都没有这些呈现。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去分享，说我们看到了在这部电影里面蔡淑臻所演的这个妈妈的母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跟听众朋友做分享。那我们这一段先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我们邀请到了节目中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前面的访谈当中，我们谈到了怡静如何在一次一次的被纠正跟否定的过程中，慢慢的开始怀疑自己，也谈到了在长期压力跟超载之下，家里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很努力的与愤怒的方式，或者是不说出的情绪的方式在生活着。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是不是还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妈妈也就是这个淑芬带着怡静跟怡安回到外公外婆的家，然后他们电影里面有说，其实这是他们两代五口第一次坐下来一起吃一顿饭，可是两代之间好像不怎么熟悉，因为一见面呢就是啊，那个如果听众朋友看过，就是外公开始在责备说，你怎么又用左手在拿筷子等等。而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脉络，是不是这个家里面一

0: 是有一些没有真正被说出口的事情或者是情绪，而最后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或者是没有去解开的结是如何的影响着这个家庭。接下来就想跟两位聊一聊，就是说在剧中我们所看到的淑芬，其实我们刚刚都有讲到，可能她很疲惫，那可能某些时候我们看起来她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称职的妈妈，然后甚至可能她有一段，刚刚文琪也有提，碧琪也有提，就是她其实是不被原生家庭祝福的前一段婚姻，那她的爸爸又一再的再去说一性的左撇子不好，然后还甚至去说她那是一只魔鬼的手。然后哇，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就会觉得说其实左撇子它是一个生理现象，它并不是会就像最后刚刚碧琪也有分享到的一镜带着以安去理清左撇子不等于就是坏事这一件事情，那它是一个生理现象，可是感觉好像只要回到那个家，外公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也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一样，就大家都默不吭声，然后甚至会觉一镜自己会觉得我的左手可能哪里不对了。然后但是我们因为有把电影看完，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冲突，甚至是可能有某一些没有说出口的秘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看说就是这个左一直整部电影只要外公有出现就一直在讲说你这个不要用这个左手去做事，不要用左口去拿筷子，你没有觉得他其实是所有问题的代罪羔羊？因为这个家里不是只有这个问题，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在家里的确是有很多事情他其实不是那么顺利的，不管是那个阿公阿嬷或者是他的子女间，然后我觉得那个就变成说这个孩子他怎么会用左手，那你怎么会生了一个孩子他是用左手，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的确就变成了一个很多事情的不顺利，或者是你这个可能会招来不好的那个后果，我觉得的确是会有像这样戴罪羔羊，这也会让我们想到说很多时候家里都会有很多这样戴罪羔羊的一些文字或口语，很多你就是跟你爸爸一样，所以才会怎么样怎样，都是因为你怎么样怎样，所以很多东西才会不顺利。可是那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我觉得在很多经验上，我觉得一进那个一个左撇子是这样一个历史，也会让我想到，就是当今天整个家整个环境它承载一些不顺利的时候，其实就会，我觉得那左撇子它很多时候就会成为一个被攻击的一个点。但当然在里面也会看到，其实我觉得淑芬跟怡安他们就不会是这么觉得。
0: 好，那文琪呢？你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左撇子这个部分啊，就是有时候对一个母亲来说，就是孩子状况，其实不用到行为，就是他有个生理状况、生理反应，就像左撇子这个动作被否定，其实就是对一个妈妈的否定。很多妈妈都会觉得你否定我的孩子，其实就是否定我。其实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它其实为什么说左撇子是一个戴罪羔羊，是整体里面其实这个妈妈在家里的地位就是一个有点像麻烦制造者，她就不是一个可以为家里带来加分，她就一直扣分，可能要用家里的钱借钱或做很多事情的人。可是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妈妈，我在想蔡淑臻淑芬这个角色应该在家里一直都是这样被讲的，然后可能今天又带了两个孩子的状况很不好的回到台北，看到他的状况孩子又教不好，所以其实就是会是一个很全然的否定。我光骂你，你自己带不好就算了，你连你自己的孩子你都教不好，其实我觉得这对一个妈妈来讲是一个，对淑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指责吧。对，然后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淑芬在这一块里面他其实不太有回应的，但我也不太知道说他到底是隔留的，也没有去讲这个，但是你可以看他转身，他并没有把这个怨气转身对怡静或怡安，对，他其实是帮忙挡在这两个孩子面前的。我觉得这一块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说，在这一块他虽然是戴罪羔羊，他虽然是被攻击的对象，可是这个攻击里面好像就是停留在妈妈这个角色上面，对，所以 我才会觉得有时候一镜露出来天真的眼神也是这个妈妈保护伞下面她才能够有的那个单纯的样子。
0: 如果说就是戴罪羔羊，就确实啊，在这部电影里面看到她就是淑芬，然后因为不管说，我的意思是说左撇子是啊，但是其实那个问题点是在淑芬啊，我说家里在对的人并不是在对这个左撇子啊，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不管他以前，当然电影没有交代那么清楚，他以前的婚姻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可能他出现就要借钱等等的，可能家里对于他的出现好像都不是那么的欢迎，包含他的姐妹是一直三生五令，甚至叫

妈妈防着她，然后你看妈妈打一个她打一个电话给妈妈，是姐妹必须回来一起挡的。然后可是就是我会觉得那还蛮吊诡，跟蛮看不出来那个反差，就是蔡淑臻其实没有张牙舞爪，她也没有怎么样，可是所有的人要对付她，你不能回来家里开口要钱。然后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就是不管外公如何去讲这个手是不

0: 知道说他是觉得说，我不晓得他心里可能有100个想法，可能会觉得说这不是我眼前绝对重要的事，或是孩子做配置错，又或者其实这也不是我生的孩子。对，就是那个心里你不知道他想什么，可是他确实就跟我们上一段在分享一样，他没有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怪罪到怡安身上。对，就是他，我就是认了，所以我是妈妈，我就要扛这些。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家庭其实是充满了问题，可这个戴罪羔羊是左撇子这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是淑芬，全家人好像仿佛防着他一个人。可是你看他们家，先不管外婆做的事情合不合法，他们家看起来没有家境不好啊，对，但连一点点的钱，譬如十几万还多少，都没有想要协助这个大姐，你就会觉得说，到底这个家庭是怎么看待她，还有她在这个家里的位置？所以我刚刚才会提出问题，想要请教两位说，其实卓别子看起来她就只是一个外公嘴巴里面的一个戴罪羔羊。那想再请教你们，就是如果说应该怎么讲，就是。当假设说在这一部电影的前端，淑芬是有让家里的人知道说，原来怡静其实不是自己生的，是怡安的小孩，你觉得这个家里对待这个左撇子会有不一样吗？这个左撇子这件事情，好，因为其实在那个所有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谈到戴罪羔羊嘛，其实他们不满意的是淑芬，然后就像刚刚文姐说，他否定你，否定他的孩子就是在否定你，而且你否定你所有一切的过往。那假设他们在前端，他们知道其实是怡安的孩子，你们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他还会成立吗？还是说其实是一样的？这其实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啊。
1: 我自己是会觉得他就会稀释掉左撇子这件事情，他可能就会在未成年怀孕啊。我觉得那个责骂会停留在淑芬跟怡安这两个人身上，就是我觉得淑芬还是一样，因为我觉得他本来在家里就像刚刚也算讲的，他就是全家一起攻击的对象，没有被办法被理解，跟你为什么一直都要做这种烂选择之类的这样的角色设定。可是我觉得今天对于如果今天是怡安知道怡安是怡静的妈妈，我觉得那他一定就是会在更大的攻击，就是你的小孩为什么在这个年纪生了一个女儿，然后他是这么的没有办法把书读好，而且怡安原本的表现是好的，他其实是可以上好的高中，上好的大学，
0: 所以其实左撇子就不见了，
1: 其实左撇子是不见了，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很多家庭的议题会随着问题的本身，但你可以看得到问题的本身跟就症结点在哪里，可是它只是用不同的恶魔形象出现。
0: 那比起呢，
2: 我刚刚其实想到，因为左撇子其实在比较应该说在一些在社会的观念上，其实我觉得左撇子在过去我觉得现在不太一样，在过去其实很急着要被纠正，但是我觉得通常左撇子他通常很厉害，是他后来两手都会，可是这也隐藏着其实蛮心酸的，为什么他今天用左手就一定要学会用右手，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环境上他也有可能是他，我觉得还是可有可能他还是会被注意到，但我也赞同刚刚那个文琪刚说的，就是说在那种状况下其实未婚怀孕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更大
0: 是
2: 另外一个议题，
0: 所以任何事情其实都有个戴罪羔羊，没有人想要直视家庭里面我们真正在发生或是在下面暗藏汹涌，不要说没有人，大部分人不愿意去直视这样的问题，然后反而找到另外一件事情来这样子去做一个替代。比起你刚刚没有把话说完，就是你赞同文琪觉得说如果这样子会变成未婚怀孕嘛，然后会变成是那个被攻击的对象，好，这两个字可能用不好，就是可能会变成淑芬跟怡安，对，那你会怎么去诠释这一块？
2: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阿公啊，这个阿公这个角色，他其实很明确，就是一个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虽然他自己不一定达到那个标准哦，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吊诡的是这个，因为其实家里就不是那个标准，可是他却用这个标准去要求，其实他的孩子或他的孙女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很多人他是不会察觉到自己是这样子，他只会觉得人家社会就是这样，让你这样子丢我的脸，丢我的脸。我觉得左撇子这个还好，因为这个事我知道。可是他，我觉得为什么刚刚说，如果是为他那个东西影响到他了，就人家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这个家庭，尤其上一次爆发是在整个家族聚会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因为我觉得一般我们在社会上其实 现在是好多，就过去要提到那个未成年怀孕。

0: 孕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大人在意的不是孩子们的感受，而是你怎么让我蒙羞，我怎么跟我的亲戚邻里做交代。
1: 好，谢谢碧琪的分享。我觉得碧琪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戴罪羔羊没有什么特别的定义或是议题，但只要那个做主人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你就要成为戴罪羔羊。我觉得这是还蛮好的诠释哦，就是不管我们先从左撇子，或是我们看到了就是可能宜安是未婚生子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我们都会去看到说，其实一个家庭他表面上所去提的东西，其实他深层有更多的议题是需要我们彼此坐下来好好彼此去沟通。也许不是坐下来，也许就像这部电影的最后，大家可能是用一个争吵，或者甚至是一个很洒狗血的方式把一切都说出来，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接下来我们这个家要怎么往下走。今天非常谢谢碧琪跟文琪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左撇子女孩的这部电影。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呢，我们其实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一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而在电影中总一直被说不对的左撇子女孩，让我们慢慢的看见她是怎么在一次一次的被纠正、被期待甚至被否定的过程中开始怀疑自己。孩子在小的时候很自然的会透过大人的反应慢慢的理解自己，可是当一个人，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常被说其实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久了之后你可能开始会怀疑说，诶，我好像真的自己是不是哪里不对。就好像刚刚我们在分享过程中怡静他看看自己的左手，看看自己的右手，他没有觉得哪里不一样，但他最后选择把左手包起来。好，一样的道理，因为他觉得好，他应该不对了吧，我先把它包起来再说，因为我先把它包起来，我先承认它不对了，我才有办法往下，而且我好像也才会变得是一个比较值得被喜欢的孩子。可是在电影里面可能不只是像怡静这样的小朋友，我们许多听众朋友在一个生命过程里面，可能有某一些部分也会被别人觉得说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应该的，或者是其实你改掉就好了啦。那你可能也曾经是那个很常被责备的孩子，可是现在的每一个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都已经成为了那个每天忙着生活跟忙着承担而忘记自己是很累的大人。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就是左撇子女孩的这一部电影的导演，他叫做周时晴，他曾经分享说，其实为什么他拍这部电影，因为他自己小时候也是一个一直被责备的左撇子女孩，可是后来他慢慢的发现，左撇子代表的根本就不是你惯用哪一只手而已，而是在那些成长过程中都让人家觉得格格不入、不被理解，或者是你应该怎么样的那一些东西的代表。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也就像刚刚碧琪最后所分享的，其实就是那一些大人认为不应该发生不对的事情，他其实都可以用左撇子来代表。那这一位导演他自己也说过，说其实他长大之后他喜欢把自己的肤色晒成小麦色，可是他总被别人讲说女孩子的皮肤就应该是要白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整个社会大众的眼光应该重新被审视的，不是我们哪里做得好或者是哪里做得不好，而应该是那一些一直以来我们社会上的观念会觉得好像某一些人或是某一些性别他应该要长成什么样的样子才会值得被喜欢的声音。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仍然要继续与左撇子的女孩这部电影去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当重整之后人与人之间还有家的复原力。再次的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哦、又过了一个礼拜了、哦、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医生、哦、小鱼是资深护理师，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呢，我们继续请来小鱼的好朋友陈其祥医师，耳东陈，愿闻其祥的其，或是其他的其，飞翔的翔。陈其祥医师呢，他在2023年从台湾卫生福利部玉里医院，花莲玉里医院有一个社区精神科主任，以及高年精神科副主任卸任。那他一直都是台湾的基督徒医学协会的理事。陈医师呢，他呢是台湾大学心理系的学士，那后来到台湾的南部有一个成功大学念医学系的后医，然后呢又进修到我们有一个叫做长庚大学医务管理研究所的硕士 MBA 哦。他的经历啊，主要是在哪里呢？就是在家庭医学科、老年医学、精神医学以及老年精神医学哦。所以陈医师呢，他在上个礼拜跟我们分享哦，他呢从小到大的里面